0: 谢大哥，谢大嫂，美云姐、秀儿姐、素云大哥大嫂、新春大哥大嫂、守春姐、学梅姐、素贞姐、玉慧姐、墨子大哥大嫂、天才大哥大嫂、方玉姐、景胜妈妈，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大家好，再来欢迎去看《歌声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发喽，
1: 天天进宅啦，
2: 天天进宅，
1: 天天啊，天天
2: 的。哦，恁大刚看，大刚进宅，
1: 天天
2: 搁发，
1: 天天在进宅。啊，几个人哦，几个人声哦，过安尼较天淡薄啊，唔好想天哦，唔好想天，爱看大事天哦。有当时哦，那。那何你造成了艰苦的、不足的代志，那你就要天天、天天甲看看待哦。啊，那你办正常代志，你袂使天天哦。迄有个人是胃头哦，逐工咧天。哦。嗯，啊，还是爱看情形，要咪天一下，啊该正经爱正经，啊该天爱该天。
2: 好对啊、哦。
1: 选择性的啦。
2: 选择的、哦、对。嘿，
1: 别人啦对咱伤害，言语伤害也好啦哦，啊一寡话无的啦，对咱代志对咱来砸啦、赢啦，安尼你就要天天看个代志，这代志哦，安尼较袂艰苦啦哦。啊，早起一开始播声正甜，你看应该走落去，人也袂也袂歌响，音乐歌声满天下，也袂开始讲啊尔，就甜啊。
2: 安尼哦。
1: 心情正欢喜，真正。虽然外口南部咧落雨，哦，即昨开始上午落雨嘛，啊，再风台无入来，
2: 无入，哦，风台无入来，较好啦，
1: 台湾
2: 较袂造成伤害。
1: 风台来，看到台湾，哦，这些人太善良啊，转弯，
2: 有走起啊，
1: 走起，哦，对，安尼冲来哦，哦，忽然间安尼台湾安尼，个冻掉安，我讲啊，啊好啦，啊好买好啦。然后就上去了、oh. 欸，哎，阿伯你阿弟弟来是不是真冲诶？
2: 哎、hey, 对，哎、欸，
1: 他就急转弯呐，哦，阿你
2: 阿伯，安尼真好哦，
1: 真好，真好，真好，阿伯哦，你讲特别啊来哦，公正经诶，那咱公正诶，咱也无静坐，无啥话是无啥差
2: 啦，对啦，
1: 公正经诶啦，啊，咱迄个所，咱个大附近的所在啦，水沟啦，咱会通袂淹水，都嘛无啥差，哦、oh, ，你猜无？阿伯那礼拜公正诶一寡静坐诶人就烦恼，
2: 对，即因为前不久拢落大雨啊、嗯，那时候有一些。多好要收成的水果、欸、哦
1: 啊！我那特别啊，七月，是不是七八月、七八九月这洪台同水？
2: 系啊，七八月。
1: 欸、我都唔知呢，我拢感觉，我拢替这个种油的人就是感觉。
2: 种油啊？哦，是哦。
1: 我拢
2: 油啊，今嘛刚结果啊。
1: 反正我那想到洪，我那想听到洪台，我就对照就是油啊。
2: 你是做只油啊？哟，
1: 唔是。哦。我就感觉就是迄个时阵九月高。九月中秋节就是油啊，
2: 伊时阵等，
1: 即马油啊，我等咧结籽，
2: 即马咧结籽啊，
1: 对不？应该就为结籽啊嘛，对不？啊，为感冒结籽开始大，啊，这个时阵风台来扫落去，是不是？哦，真有很多次都因为台风台安尼扫落油啊，人有够侪掉
2: 的啊，对对
1: 对，对不？啊，拄啊收成这个时阵，油啊都要收成这个时阵，啊，搁这个时阵这两三个风台搁同侪啦。哦。你看，有当下两三个月十外风台，你看。
2: 哦，有，较早有爸爸安尼着啦。
1: 对啊，所以你看看，我只要每一届来听风台，我就想着油啊。听风台就想着油啊。对啊，这个时阵咧结果要收成的时阵嘛。
2: 啊，其实嘛唔呐，干那油啊。
1: 你讲
2: 像顶一阵嘛落大雨，山也嘛落足济。
1: 啊，因为我们知道嘛，
2: 对不对？
1: 啊，油啊代表中秋节嘛。
2: 对啦，你就期待过中秋节。
1: 啊，就嘿，啊，就是迄个这个时阵嘛。啊，所以咱就想着油啊嘛。啊，当然也过足济农作物的嘛。嗯。哦，菜啦，有诶无诶，过啊过这种的水果啊嘛很多啊。可是我们偏偏就是，唔是偏偏就是干那讲，就是中秋节就想着油啊，直接就会想到柚子。
2: 对
1: 啊，其他我唔知讲水果多一个月生的，我知道多一个月要收成，我无了解嘛。但是我敢知道油啊，就是这两个月要收成的啦，
2: 对
1: 不？啊，所以无礼拜同好啦。
2: 系啦。
1: 啊，因为过来，加在因为刚刚落十外个十通江的雨嘛，
2: 系
1: 加在水库嘛拢有保定啊啦，
2: 系
1: 啊无保定风台无礼拜不要紧，
2: 对啦。
1: 你若讲无保定，你看顶两年啦，真正当水库拢无水，哦，迄阵我期待台风礼拜哩。哦，你都唔知啊？
2: 落一下雨，
1: 落一下雨诶，过那种带来雨水一下下，无一阵刮机台呢。你知啊？啊，即马唔免，
2: 即马都免来，
1: 即马保定也免来啦，免来啦。哦，为边啊，闪过、扫过就好啦。哦，小刮雨大淡薄啊，不要紧。
2: 大一点
1: 啊，雨唔伤大，
2: 卖伤大，因为其实你看无落雨，即几工是毋是着搁足热诶？
1: 啊，我讲吼，
2: 很热。
1: 对，啊，我讲落雨，你知无？运动就是一件最好的代志。我拄仔早起才甲阿静啊讲，顶两工啊咧报新闻，爬山迄个，爬山在落雨。我知影讲，迄只是我的学生因招的，因的登山协会招的。啊，我早是讲下课啦，下课了啦，你九点就下课，那学生来楼骹也唔走。哦，那还佫伫遐咧开讲，啊，我就较慢收，我就入来。我伫咧讲啥？讲爬山的代志。
2: 哦，爬山。
1: 哇，迄是恁，迄是恁哦。伊讲嘿啦，嘿，嘿啦。安尼我顶几工有报啊，对啦。啊，我是怪讲，啊，恁来因进前吼，即落十外工的雨吼，就行程方面啊稍微注意一下，还是啥？
2: 对。
1: 啊，佮去迄个所在路线佮无好爬，当秘境嘛。
2: 对，
1: 你就知影秘境的所在，讲真个，
2: 较无人去啦。
1: 对，较水，啊路一定就是
2: 歹行，
1: 歹行。
2: 对，
1: 佮一边是断崖。哦，你家看，啊只安尼，只有人安尼失足跌落落去，啊只无去。
2: 对，
1: 啊你家看，啊迄个再来参加因的会，九个月呢。
2: 哦，对，
1: 才九个月而已。
2: 是
1: 哦。啊，我就想讲第一，路线也不对，时间点也不对，也不对。前十几天前在下雨下那么久，
2: 对，
1: 哦，啊，然后过来，日期也唔对，啊，路线嘛唔对，啊，去以后啊，这歹行，大家嘛想，哎，这么难走，怎么是这种路线？啊，你个大家个有年纪啊，
2: 对，
1: 个有年纪，个会行哦，较危险的所在，
2: 对，
1: 所以我刚刚。我是觉得运动是真好，不过真的要注意。
2: 其实我感觉，因为即马来退休的人愈来愈多，
1: 较侪。
2: 吼，啊，拢有各个，例如说啊，登山协会很多，现在一直在成立，甚至嘛旅游团的呀，吼，拢这种就是要招人去佚佗的，吼，啊去爬山的，真的越来越多。啊，咱人就奇怪，较早你较无咧运动，你即马运动了后，你就开始一直挑战。
1: 对。
2: 啊，就拢要挑战，为拢要挑战咧歹行。
1: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看，其实你看这两年啊，你也听到迄山难的有无？你敢无发现特别多？
1: 对。
2: 迄那去往年啊有无？较早感觉没有那么多，可是这几年你就会发现，足侪人拢要去挑战咧秘境。
1: 对。
2: 然后呢，去，然后就又发生危险，落雨啊，要去风台啊，要去爬。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你，就是很奇怪啦。
1: 我听人咧讲啦吼，我是觉得吼，因昨昏就咧检讨讲
2: 哦，
1: 可能是加了心啦，
2: 加什么？
1: 哦，加了心啦，加了心，拢爱要共翕相啦，
2: 对，
1: 拢半中途啦，要来，我帮你翕，爸爸就啊，但是迄种危险的所在，讲真的，你要注意稍微一下下，有阵时踩空，
2: 对，
1: 还是讲要个退后一下，有阵时踩空就下去了啦，
2: 对，
1: 你知不？啊，所以因昨昏就咧讲啥，卖哪咧爬山，哪咧翕相啦。真的啦，莫拿爬山拿翕相，你袂用去到一个终点站的，大家底下团体照翕翕袂，对好啊。伫个爬的过程当中，迄路草无遐好。莫讲啊，那要来必须用啊。伊讲有阵时啊，两个人就无了小心心的。你看那种秘境，
2: 对
1: 对不？啊，你若过沿路过底下要过翕相哦，对不？
2: 对。
1: 要过翕啊，要冲山。
2: 没有，有的人很爱拍照。
1: 对，很爱拍照。
2: 真的很爱拍照。
1: 对。
2: 阿姆哥，我就是觉得说。拍照也没有错，阿姆哥就是你爱看环境，
1: 对啦，
2: 就是已经很危险，迄条路已经足危险的啊，搁底下，
1: 迄路已经无好行，
2: 对，
1: 啊，大家就专注力一定要很，
2: 真的要很专注，
1: 嘿，嘛袂当开玩笑，
2: 即当阵就袂当骗天哦，嘛袂当真正袂当讲吓惊哦，
1: 对，拢爱说伊
2: 啊，系
1: 啊，啊有个人就是哦，人来，特别一直翕，什么一档翕，什么翕，啊对，啊你总来总去，总来总去，哦，我就觉得因是拢安尼讲啦，讲有可能就是要。有人要去的时候，我叫伊讲爱说你啊啦，要注意的啦。哎，有阵时你那个要讲牙架头要搁靠后边，有阵时就踩空
2: 啊。其实去山里面，去山内底吼，有的人讲实在，很多人无尴尬，伊无尴尬啊，那伊根本个也无啥。
1: 对。
2: 吼，啊，不过有的人就是敏感。
1: 对。
2: 有的人很敏感。嗯。吼，有的人去爬一个，常常咧爬山啦。嗯。我分享一个我朋友就是安尼。嗯。常常咧爬山，迄当阵疫情。哎。就当去爬山啊。嗯。啊，然后就看了一张树啊，那个伊都要分枝安尼啦。
1: 哦，分开。
2: 啊吼，就是差不多伫咱的腰这个管，以它的分枝的地方，加刚好有一类似会使打，会使人会使爬去。
1: 哦。
2: 就是分枝，吼啊，然后大概在你的腰部，你也感觉讲人爬去，简单啊。啊，然后因就爱翕相，就是那爬山那翕相，像你讲的。
1: 嗯。
2: 啊，就四个小姐，四个欧巴桑小姐，两个就讲啊，你两个爬去你顶头，啊，两个徛伫下骹，安尼是不是高度？
1: 哦，
2: 安尼悬，啊，拄好安尼，啊，就爬去你嘛。
1: 有层次呢。
2: 对啦，就是为着要翕无水嘛，啊，搁上面长树啊，那翕做伙嘛。啊，结果翕翕的，啊，就去爬迄个很简单哦，就是你咱咧讲的迄个，就是你们哎，万里长城哟。
1: 哦，万里哦，是遐吗？
2: 对。
1: 万里长城吗？还是咱鸟步道？应该是咱鸟步道，应该是万里长城。
2: 万里长城，
1: 万里长城会比较难爬，
2: 比较难爬，
1: 啊、靠山来。
2: 哦，我唔知道，我袂记，我勒，反正伊就是有去惊。迄当阵就是疫情的时候，足侪人，吼、哦，迄逐工嘛足侪人咧爬。你也想讲，哈尼侪人咧爬，那要紧，对不？很多人你就对人啊，尔。可是你敢知影？你因爬上来了，我来讲，就出代志啊。四个拢小夸咧艰苦，
1: 四个拢咧艰苦，
2: 四个人都觉得不舒服啦，不舒服啊，然后啊，因为我嘛唔知嘛，我嘛唔知影因去爬山啊，我因为咱来上班，咱有应对人去爬山，有当时啊，感觉咱上班嘛袂歹，都袂对啦，啊无咱来应应，咱甲咱招，咱无去阁歹势，对不？好，咱就无对
1: 住嘛，
2: 我都无去，啊那无吼，吼我这个出敏感的哦，所以。啊就伊就去，结果四个回来都觉得好像那感冒，人安尼小可好好，啊就袂爽快，嘿，就袂爽快，安尼就对啊啦。啊，然后呢，有一个我想讲奇怪，啊，即个逐工拢会敲我，啊奈即几工啊拢无敲电话给我啦吼，啊我就想讲，我就敲伊啊啦。我讲你啥那奈失踪去啊，拢人拢无去，无拢无听到你的电话，甲我讲伊在艰苦。哦，你咧艰苦？我讲你啥咧艰苦？伊讲啊，唔知，迄天去爬山，回来了后就咧艰苦。啊，我就甲讲，我讲你的声不对哦，因为你听迄个声，平常时你咧讲话，迄个垃圾，甲你咧跟我讲话，就是讲伊咧电话内底透过来的那个声音，很虚弱。我讲你人怪怪哦，伊讲伊嘛唔知呐，人足艰苦，拢袂食，人一直艰苦啊，就是完全都没有办法吃东西。伊讲啊，因为因翁爱上班，无法度照顾，因翁甲载转去伊后头厝，去因兜较快，啊叫因厝的人来甲应咧，安尼较放心。我就甲讲，袂使，我讲哎不对，我说你这个有问题。我讲吼，你这爱紧转来处理，你唔通搁伫个遐咧散步，伫迄度。伊讲伊连要行，要喘气都很困，都很不舒服，啊去看病院，去医生检查，拢无问题。啊药啊食落拢完全无效。我甲讲你紧转来。我讲，伊就讲，伊嘛无力，伊无气力，通回来。我同我靠，因人。我讲哦，我讲恁某有问题。我讲伊这无去处理袂使啊。我讲你紧甲带，你紧来转来。伊就讲，伊拄好因人迄工拄好拜五，拜五伊就暗时就转来，就随转去遐甲因某载来。哎，无拜六拄好拜六，啊就甲载转来。伊讲话去靠，伊是应该是拜五，啊隔天因转来讲，紧来载转来。载转来，我看到伊面，我讲哇。我讲，一看你就知啊。
1: 卡掉哦。
2: 对，对，然后当下我们就是简单的帮他有弄一下，然后当下他人有比较舒服，可是他隔天醒来，一个讲伊足艰苦的，伊就靠我讲，我就甲问讲啊，有较好吗？伊讲伫恁家有较好，回来到厝的就搁夹起来。我就紧的卡掉的帮，因为帮伊联络，较早拢有一个。这个这公师傅，伊拢会处理这 email 就厉害。啊，因为他礼拜天没有在处理。对，啊，我就卡电话给伊，甲讲，拜托我这有一个足严重的，你敢会使帮阮处理？伊就讲好，他就专程为了他，就是帮他做处理，啊，就抓去。哦，问落真正足严重的，他就是说他，伊讲你最近敢有去挖到树啊，甲插头有关系？啊，因为我拢无讲话啊，我也无讲啊嘛，我就敢听伊讲啊咧，伊讲。伊讲这个跟木头有关系的，你有去接近到有木头的地方吗？哎，阿姨就讲有，伊讲伊去爬山，阿爬一张树啊顶翕相。伊讲迄张树啊顶就是有那个
1: 有人
2: 有那个东西，对，阿你去讲搞料掉，
1: 有人先在那边的，
2: 对，然后人不爱帮你耍。
1: 哎呦，
2: 真的，吼，对啊，所以很就是很严重，弄得很严重。他人真的很严重呢，那个真的是你看他人你就知道有没有花起一种严重，嘿。

0: 啊不呀不呀，你刚才伊就底下随就是要跟那个谈判嘛，谈判哦、喔，已经嘛谈判好啊，底下现个处理哦、喔，讲隔天就是要去南嘉义啊，带有一个关包公庙哦、喔。
1: 哦，包公
0: 庙，包公庙，伊讲就是哎，就是要去找来做公证，然后底下请这个处理，不是哎、包公还是什么，我想有点忘记。嗯，然后呢，要去也博，就是该沟通，伊讲爱给他收偌济金纸给伊，然后就是要跟他做一个处理就对了。嗯嗯嗯。当下那个也都答应了哦。哎，都隔天就要去啊。嗯。结果伊回去哦，回去迄天迄暝，佫还好，天光起来佫艰苦。嗯。然后我就跟佮看好迄个师傅啊嘛，伊、就因为他们是约中午要出发、下去南部嘛，结果伊就佮紧嘞，我就讲安尼紧佮去迄个师傅遐嘛，啊佮过去的时阵，伊就讲意思讲，我阿伯他还没有收到，所以他唔管帮伊耍，啊都已经答应了哦，你看哦，他还是觉得反正你还没有答，还没有实现，
1: 现在还没有实现、啊，
0: 你就是你我就是不放过你，随个好干扣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嘿，啊哥哥。都伊就紧嘞，师傅就底下很够紧个处理，讲了要落去，就是马上赶快帮他弄了，
1: 對對對
0: 然后让他赶快就是贵个紧赶落去的，我伫家己啊分林就对哇、去到那边的时候，啊就紧嘞供主嘛对起，啊就拜拜传物件有无，啊就金主嘛炸足济哦，然后你敢知影？疫情期间要烧金主，拢爱庙方的人帮你烧嘛，伊讲你袂当烧啊。吼、哦，迄公主讲袂杀你，伊讲因遐无，伊着，伊讲无，今仔日无烧，即马现无烧，会出代志。啊，公，去公的人讲，啊，袂，为讲因五点就休困啊，无人我都帮你烧，你再等到白到明仔载啊。伊讲啊，无阮家己烧敢袂使？伊讲恁安尼，恁爱家己堵去哦。吼，堵一大车，底下很烧，烧不了点钟。伊讲一定爱紧
1: 用嘛，
0: 啊无，到明仔载敢袂得。
1: 哎呀，神话。
0: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你不要讲，有的人很铁齿啊，有的人就是你的磁场较强，你不会去感受到那种东西。可是有的人就是会比较敏感，敏感体质的，他就是可以感受得到。敏感体质嘞，伊就会体质较无啊好，是不是就卡较严重？所以我讲，有当时啊，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所以我们在讲人出外去哦，尤其是山顶。
0: 我现在看到树也多怕咧，你不知道，我那天去高雄，
1: 你不看到我怕到，
0: 没啦，看到你是不会怕啦，去高雄吼，然后拄好去，啊，就顺便拄好一个去一个宫，啊，拄好伊就讲，啊，我无顺便来收惊收收的，收惊伊在收惊又讲，伊讲吼，我吼那经过较无人的所在，较暗的所在，树啊边。就是开车哦，还不是走路哦，就是都要注意一下，先怕一个卡扫，赶空我要经过，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这开始起，也要先化解了。但是我觉得
0: 哈，
1: 宁可信其有啦，
0: 对啊，
1: 不可信其无，但这是互相尊重啦。
0: 对啦，对啦。
1: 然后山有山神哦，树有树啊神，
0: 哦，
1: 各方面哦，拢也另外一个空间啦。
0: 嘿，
1: 所以唔只讲话啊，这个嘴一寡动作，
0: 对，
1: 尽量卖乌白做。
0: 对，
1: 去山顶嘛，唔好乌白讲话，尽量卖嘛，卖喊人的名。
0: 对，真的不要喊人家的名字，喊名就喊绰号。
1: 对，去山顶嘛，尽量卖喊人的名。
0: 对，
1: 真正啊，讲唔好乌白讲话。
0: 真的，真的，
1: 这是真的哦，真正。所以我是觉得吼，我自己也是蛮信的。
0: 哦，
1: 我家己嘛是真信啊，让信。归信啊，吼啊！但是无真正讲卖甲真够卖。
0: 哦，对。
1: 但我是讲讲，哎，去山顶人啊，有当时啊老大人咧讲，哎，山顶你唔好乌白讲诶。
0: 对。
1: 啊，卖讲卖乌白讲就卖乌白讲啦。
0: 对。
1: 那会怎么样？对不？卖为替钱啊，就乌白讲话啊。我讲我做兵诶时阵，那学长乌白讲话。
0: 哦，对。
1: 你看落塞车，你看严重无？啊，你卖讲啥？啊，讲画这个人诶名诶时阵，也是一样。
0: 对。
1: 嘿，有当时啊吼，你看九二一，迄阮姐夫因咧。 小妹啊，大小妹后生，
0: 嘿，
1: 迄特大人诶，迄看我，诶，我优秀诶，囡仔我乖，因为九二一，九二一哦，啊，安尼你看咧，转来处理帮遐处理遐人嘛，
0: 嗯，哦，
1: 回来帮忙处理嘛，
0: 嘿，
1: 啊，因为安尼唔知吼，啊，讲少侪人拢唔知道，拢伫化验名，化验名，化验啊，我看一个囡仔怎啊害死呢？
0: 嘿哦，
1: 这个囡仔怎啊害死呢？哎、欸、哎、欸，老爸老母是一开一两栋老厝的钱安尼，伊袂好呢，
0: 嘿，
1: 真正伊袂好呢，真的呢。啊，这囡仔真正怎啊怎啊变成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啊，你讲选不选？有当时啊，讲出来佫噪音那声；有当时啊，讲出来佫老火那声；有当时啊，讲出来佫囡那声。
0: 哈，
1: 这真正呢，啊，要佮娶阿彪，要佮阿彪吼，伊就拢使，就唔去。那亏了偌大呢？那是付我一张五六万请人的话，那是招聘有够大大小小的一些，用个人的处理，无在行处理呢。那个是发生在我自己亲戚位，因兄妹的好心心胸，我们都看过哎。哎，真的呢，啊，就是因为去处理酒，帮人处理酒而已，那些嘛，
0: 嘿，
1: 啊，等下开始就为啷变形去啊？
0: 嘿，
1: 一个囡
0: 仔，对，
1: 你甲看，到今麦都报销，到今麦几年啊？
0: 嗯。民国八十八年，
1: 伊讲我无法度啊，就嘛为着伊那个开一栋，然后老厝的钱，就一栋厝的钱去啊，嘛是即马嘛是安尼，
0: 有
1: 你看看，你唔知讲啥，有阵时啊，人咧讲吼，有阵时老大人咧讲，我人家拢爱信，
0: 嗯，
1: 啊无白人化名，
0: 对，
1: 啊无白讲话，
0: 嘿，
1: 哦啊什么哦真水啊，好贵哦，乌白讲话，看起人就安尼啊。你真系开玩笑开过头啊！
0: 对啦，
1: 哦，而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所在，哦，有那个磁场哦，啊，我们家公不要去乱讲话。
0: 对啦，
1: 啊，你有咧听惊大，你像啊，像啊，这讲的这嘛是用家己身躯边发生的代。
0: 对啊，都是啊，
1: 都是真实的故真假度掉的代志。
0: 对，
1: 哦，啊，所以这样的运用，所以我们家公讲，我们让家己爱，我怎么家公这张嘴要管好？
0: 系啦，
1: 我讲咱同拜师傅的这个嘴，
0: 哎，
1: 这个嘴要作业太紧嘞。
0: 对，
1: 啊，要修复嘛，太嘛足紧的啊。
0: 对啦，
1: 扑一下一秒就听我，看是要做业，是要修复啊。中影就对，啊，个错即阵扑个就出去啊。你看看，好歹字啊，足紧的。哦，啊，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讲真的都要尊重，
0: 对，
1: 东西要尊重。哦，啊好 ，OK， 哦，啊，咱今等下有一个故事，甲等。
0: 哦好。
1: 啊，今个先来分享这。
0: 哦，好好好，来。哦，我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讲吼，这有一个就是差不多中国。中国的年纪的这欧巴桑啦吼，啊伊哦，食食有够轻的，啊不过竟然嘛得着脂肪肝呐，
1: 嗯，
0: 吼，伊讲吼真侪有高果糖，啊，搁一种淀粉糖，会出现伫做些食品内底，例如讲，饮料啦，
1: 对，
0: 果冻啦，饼干啦，面包、乳制品，番茄酱、沙拉酱、部分的酱油、豆瓣酱，
1: 嗯，
0: 吼，伊讲吼。这个有带有甜味剂的加工食品，甜味剂这种物件其实你看做在食物内底
1: 拢有，
0: 真的有。头一种，伊讲吼，你有去食这种物件的人，很容易出现这个代谢症候群，嗯、包括肥胖症、第二型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血脂紊乱、高尿酸这种高尿酸血症。吼、嗯、啊，真侪少年人哦，尿酸高，唔是因为食足侪吼含有那个什么嘌呤的食物。是吃很多富含高果糖、玉米糖浆的甜品。
1: 哦，这个好多。
0: 吃甜的，
1: 我爱吃甜的。有的无的，后壁拢说啦，拍这规律啦。
0: 对，系啊，真正。嗯。吼，啊，再来第二个就是讲，常常吃这些甜品哦，嘛就搞引起你这个呼吸道的过敏。
1: 嗯。
0: 黑菇，还是讲呼吸道疾病。吼，啊，佫容易出现大脑的问题，例如啥物，出现你的睡眠障碍，
1: 嗯，
0: 注意力无集中，忧郁症。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忧郁症人真侪哦，
1: 很多
0: 呢。嘿，啊，较早拢烦恼食伤侪糖，对喙齿无好，
1: 嗯，
0: 吼，会到出现欠钙啦，吼，啊，现在结果发现添加的糖，
1: 嗯，
0: 煞会替咱为咱的健康带来更大的嘛。较早咱的糖拢蔗糖嘛，
1: 对，
0: 甘蔗做出来，
1: 对对对，
0: 至少它是天然的，
1: 嗯，
0: 啊，现在拢用一种添加糖代糖，拢是制造出来，
1: 对，
0: 所以煞不愈麻烦，
1: 嗯，
0: 吼啊，所以讲吼，伊讲这有一个。告诉了啥啦？有，这个是一个医生，伊讲伊看一个女性患者嘛，伊就我讲五十几岁啦吼，然后伊就提着 体检报告去咨询啦，因为伊主要就是有脂肪肝、甲三酸甘油脂的管，而且伊常常咧过。

0: 过敏，皮肤哦，佫常常咧生条啊。你五十几岁佫会发条啊吼？啊，伊就甲医生讲，哎，即个伊去体检啦，啊，那检查脂肪肝啦，吼，三酸甘油脂啦，低密度胆固醇拢真悬啦。啊，伊就讲伊奇怪，伊平常时拢无咧食油炸的食品啦，做猪菜少盐少油，饮食佫清淡，结果伊的体检报告比因翁佫较歹。伊讲因翁啊，平常时佫大鱼大肉，啊，佫食动物的内脏，结果体检出来竟然比伊的较好啦。哦，然后。医生就甲讲，伊讲你当作脂肪肝是食脂肪食出来吗？伊讲错了，脂肪肝啊，主要是含这个碳水化合物有关系。另外还有这个工业果糖摄取太多有关系啊。啊，这个病患就讲，伊有听讲袂当食伤侪水果啊，内底有果糖啊，啊，摄取这个果糖容易发胖、高尿糖尿病。所以讲吼，伊讲伊啊。吼，两年这两年来嘛，一礼拜差不多食一届水果。吼，阿姨嘛拢食迄个无糖的食品啊，袂甜啦。吼，伊就安尼甲医生讲嘛。吼，啊，结果阿姨就对包包哦，吼，佮炸伊包包，佮炸迄个小包装的无糖的食品嘛。吼，啊，迄个医生就甲看，内底面粉、紫芝麻、高果糖浆。
1: 你好，这个同
0: 哎对，
1: 严重啊，伊是。
0: 所以医生就甲讲啦，面粉。在消化道内底也分解变作葡萄糖，紫芝麻就是反式脂肪酸，我都讲改名嘛，即马袂使写，袂使内内底袂当掺反式脂肪嘛，
1: 应该
0: 改名，嘿呀，改叫紫芝麻。
1: 啊没有，
0: 而且高果糖浆含有葡萄糖跟果糖，吼，啊过来，哟，老婆老师，吼，伊讲啊，伊讲伊平常时啊早顿啉糜，还是中昼顿暗顿食的饭啊，嘛是拢糖类，哇、哦！啊，结果这个欧巴桑小姐，伊才惊到讲，哎呦，付规半包，伊食足侪糖。因讲因为高果糖浆是用淀粉开发出来，这个高果糖浆是用淀粉嘛？伊讲淀粉就是淀粉酶跟麦芽糖酶的作用之下，分解成大量的葡萄糖。其中一部分的葡萄糖，在葡萄糖内底就是果糖异构酶的作用下，懂吗？掺这东西了以后就变成果糖，然后按照比例去混合，吃起来就像我们吃的蔗糖，所以说但是蔗糖真正蔗糖里面的葡萄糖跟果糖它透过这个化学键结合的、啊、高果糖浆里面的葡萄糖跟果糖、完全是物理混合的、我们吃的我们说天然的糖它是自己会产生化学变化嘛、不过咱拢做出来是用物理去混合的，啊，伊用物理混合的这种单糖哦，咱的身体足够吸收的。啊，你若讲用淀粉添加这个糖，吼，因为会当降低食品的成本，较俗嘛。即卖蔗糖是比较贵，所以伫食品、该的饮料内底，添加糖拢定定来用来代替这个蔗糖。
1: 你看饮料店，对，有个透明的果糖罐，
0: 对，
1: 那个，哎，他们够贵糖。
0: 对啊，
1: 一大桶，
0: 对，那个很大很大桶，对，啊，只桶，吼，啊，啊，所以医生讲，伊等到认同伊食水果，咱逐天爱食差不多200克到350克的水果，啊，水果天然的嘛，含有很多有益健康的成分，例如维生素啦，吼，氧化成分啊，矿物质元素、膳食纤维，但是咱爱反对摄取这个工业果糖，因叫做披着羊皮的狼，伊会绕过胰岛素哦。进行干扰人体的代谢，使咱的人体无法度进行良好的哇，迄种对，所以摄取工业果糖引起你肥胖、脂肪肝、尿酸高，甚至大脑的功能拢下降。哦，所以讲，这个欧巴桑小姐，伊终于知影伊的脂肪肝安那来，伊的三酸甘油脂是安那较高，诶，皮肤顶头食安尼侪条啊。
1: 诶，以前哦，以前我讲真，我是足爱食这物件，
0: 什么物件？
1: 连我逐工去食。
0: 我讲你敢爱最爱食足侪物件诶，感觉真好闻。
1: 你看看你最爱食诶，你怎卖你不怎食？我最爱食蚵仔面线。
0: 哦，蚵仔面线。
1: 面线糊
0: 。哦。
1: 蚵仔面
0: 线。是主要是咪牵筋啊，牵筋那就是用那个什么诶、太白粉。
1: 以前咧，生咧食无健康地食，咱讲真经。
0: 真的。
1: 有咩逐工去食？
0: 安尼哦，无怪你会黑脂肪肝。
1: 啊，佫唔是安尼，佫甲你切，我还佫切一块卤米血。
0: 卤米血可能还好。
1: 卤米血啊嘛是米啊，规块卤米。

0: 也啦，你可是都不裸露呀。
1: 熊博，熊博，熊博那个是天然的隐蔽嘛，是天然的淀粉。
0: 对。
1: 啊，唔过
0: 爱看见诶，
1: 去看见哦，我即马嘛惊甲看见拢强要唔敢食。哎，
0: 有阵时啊，伊咧派白漂白粉啊，
1: 太白粉，太白粉咧漂白粉。
0: 太白粉有阵时啊，个老无嚼哦，个规碗透明诶，我嘛是个湿类，真下干面诶，你来看。
1: 哎，你刚才较早细汉，阮就瘦诶吼，啊没有钱吃东西嘛。然后我妈妈问了讲，好想有时候好想吃个甜点嘛，没有钱买，就去用迄个太白粉。
0: 啊，
1: 一碗一碗有无？伊就加拿水落，也是不是就高高安尼对无？然后就卡卡落去，放喺烧水内底滚，啊伊就一粒一粒一粒，啊就然后佮煮一点仔汤水，啊佮淋落，就袂输那你咧。
0: 嚼嚼
1: 哦。对，很好吃。以前小时候很穷，就没有钱吃，妈妈都煮太白粉，煮太白粉啊，用糖安尼佮咱骗啊。
0: 实在哦。
1: 啊，咱嘛想讲哦，这个东西以为很天然啊，很好吃啊。真的想吃的时候，我家己买鹅呢，买猪。
0: 真的哦，
1: 猪。
0: 啊，你个看实在，以前实在讲正经的哦。
1: 啊，就较早，咱也无遐尼侪地穴
0: 啊。都唔知啦，啊一寡鸡肠食，鸡肠啊食
1: 肉。鸡
0: 肠。哦，以前是鸡肠啊。哦。鸡肠较俗啊。
1: 鸡肠较俗哦。
0: 鸡肠较俗啊，无你肉肠是咪较贵？
1: 哦。
0: 鸡肠就干那贵的，然后就，其他都黄色安尼。哦。
1: 对，啊个温腾啦，
0: 个温腾
1: 啦，嘿啦，对。
0: 以前我们食肉。啊！你看，今麦才知讲，哎呦，迄拢野火肠足严重个物件。
1: 对啊。啊！
0: 你甲看，哦，啊，怎么样？爱知影。
1: 对。
0: 爱看我电视台，你啊，逐工伫遮咧讲健康知识个吼。
1: 对。
0: 你就爱愈来愈知影。哎，
1: 咱唔呐讲健康知识，生活知识。
0: 拢有。
1: 莫去抓，莫去爬树啊。
0: 对。
1: 对不？看到树啊，啥物讲？莫去对外口。一个陌生的环境，尽量不要大喊人家的名字。
0: 对，阿麦我不讲
1: 嘞，真的，
0: 阿麦我不讲嘞。
1: 对
0: 哦，那尽量点点啊，
1: 对，
0: 尽点点，阿不讲讲好听话，哦，阿莫讲个我不讲的话。
1: 对。
0: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好，来，谢谢。

什么三明害谁？谢谢守春节、秀儿节、慈智节、桂霞节、淑慧节、瑞龙大哥、秋兰节、怡珍节、婉玲节、碧珍节、塑胶节、阿田姐、黄水妈妈、学美姐、淑慧节、帽筒大哥、墨子大哥、大嫂。

谢谢水盆姐、金华姐、国生大哥、燕珍姐、红美妈妈、源泉大哥、富旺大哥大嫂、新福大哥大嫂、碧珍姐、静君姐、方玉杰、明玉杰、素珍姐、樱花姐、正阳大哥、简爱妈妈、丽班姐。

谢谢阿秋姐啊，许德利婆阿仙啊，赖良妈妈，思贵姐，国生大哥，学梅姐，金珠姐，古爸爸，古妈妈，守春姐，方玉姐，新春大哥大嫂，金珠姐，志成大哥，赖良妈妈，瑞华姐。

0: 杏子妈妈之良姐，曼蓉姐、敏华姐、松静大哥、宝琴妈妈、小李同学、文雀姐、墨子大哥大嫂、美云姐、素贞姐、文斌大哥、曼蓉姐、明渊大哥、桂霞姐，谢谢大家。
1: 好，来，谢谢咱们家代理杨子爸爸，来阿布的酒，谢谢桂霞姐，感谢你秋兰姐啊，谢谢明渊大哥大嫂，谢谢新春大哥大嫂，谢谢你茂彤大哥哦，谢谢桂霞姐，谢谢你，还有我们的素云大哥大嫂，谢谢美惠姐，感谢你松君大哥大嫂，谢谢瑞华姐，感谢你富翁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文斌大哥，谢谢你美惠姐，感谢素娇姐，谢谢秀萍姐，谢谢。

谢谢姐奈妈妈，谢谢曹丽大哥大嫂，谢谢守春姐，谢谢你，我们的秀萍姐，谢谢，还有我们的碧魂赛，感谢你，美惠姐，谢谢淑萍姐，谢谢你，感谢丽慧姐，感谢你，韩小妈妈，谢谢刚秋赛，谢谢你，素贞姐，谢谢。

谢谢樱花姐，感谢苏碧姐，谢谢你。淑芬姐，谢谢你，感谢沈丽姐，谢谢他们的小玉姐，感谢你。国生大哥，谢谢方玉姐，谢谢天才大哥，淑慧姐，谢谢哦，感谢。

0: 慧儿姐，谢谢你，感谢慧玲阿姐，感谢淑云大哥大嫂，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小玉姐，感谢你，小碧姐，谢谢啊，金柱阿爸阿母阿母，谢谢秀儿姐，谢谢你，无念着歹势哦。
1: 来哟，继续继续欢喜，放上帝，我心满甘。谢谢杏子妈妈、志良姐、阿秋姐啊、彩珠妈妈、桂霞姐、玉队姐、素云大哥大嫂、天才大哥、黄妈妈、茂桶大哥、进法大哥、国生大哥、秀萍姐、秀儿姐、丰敏大哥。

0: 真高呢。
1: 刚才我也是。
0: 系啊，真高，要怎接个车好势？
1: 啊，稍微，会使未？
0: 我唔知呢，那咧，今日哪哦，那真妖。好吧，应该还行吧。
1: 确定哦。
0: 未使，你再过来啦。

谢谢丽雪姐，我收到你婆声，谢谢丽雪妈妈。瑞华姐、秀儿姐、木子大哥、大嫂、玉慧姐、志成大哥、仙妮姐、玉玲姐、素贞姐、守春姐、风鸣大哥、木子大哥、大嫂，来哟，继续最爱的人。

谢谢，哎呦，淑云姐、志同大哥，这第一次看到；慧文姐、金珠姐、黄源妈妈、志成大哥、秀萍姐，好像也第一次看到；公敏大哥、学梅姐、丽雪妈妈、素云大哥大嫂、何妈妈、杏子妈妈、志良姐、永红大哥大嫂、瑞龙大哥、守春姐、秀儿姐、天才大哥、黄水妈妈、阿秋姐啊、慧儿姐、敏燕姐。

秉瑶大哥大嫂美云姐，学美姐细满姐，杏子妈妈子良姐，明玉姐，蔡小姐，秀儿姐，安雄大哥，陈雀妈妈，丽雪妈妈，新春大哥大嫂，李小姐，明玉姐，墨子大哥大嫂，细满姐，慈智姐，静邦姐。

0: 谢谢，
1: 谢谢。
0: 乔真杰、樱花杰、玉桂杰、建宁杰、纯志杰、安雄大哥、美云杰、志成大哥、茂彤大哥、樱花杰，谢谢大家。美凤杰、小李同学、瑞竹妈妈、方玉杰，谢谢哦，不念就拍谢，谢谢。
2: 你看你弄这么，
0: 用红白给你看看习惯动作。
2: 就那个麦克拔掉，你做什么好拍？
0: 没给。你个看曹操有问题啊？
2: 我是讲啊，像那麦克怎拔掉？
0: 哎，我想哎，无唔对呢，我想要拔麦克。
2: 过也不是点钟
0: 啊？阿伯，我知啦，阿伯头壳那
2: 快。快点
0: 来。无啦，想不会啦，无想讲要阿紧落这幕幕。是一个，就是没有想什么就顺的关机就好了，哥哥别给我拔起来。
2: 真好笑，今日真个真好笑。如果今日真个真好笑，我带足多欢乐给恁大家。
0: 敢无？有带到欢乐吗？
2: 我只只
0: 讲诶，啊？
2: 我唔知因笑啊，无笑，只种欢喜。
0: 安尼好，你种欢喜。
2: 我看到你动作。我想讲这思维怎啊？

0: 当初要下班的看人龙做无歹哦，也袂一点钟咧啦。好 ，OK 啦 ，OK 啦。来来来来，
1: 哎呦，素兰姐好久不见呢。哎呦，素兰姐你走去哪位啊？今麦才出现。
0: 哎呀，哎，上次有抽到他吗？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他都没有。
0: 哦，唔卖都唔卖啦，我今天看到你。
1: 哎呀，我刚等你要看奥利哦。
0: OK OK， 来，今日拜喜，我们。

0: 八岁这个妈妈，
1: 对，
0: 你来看，第一生性命哦，第一生命要行到尽头的时阵，
1: 对，
0: 行到尾的时阵，
1: 对，
0: 伊啊，轻轻啊对伊的后生讲一句让人心碎的话，
1: 对，
0: 如果有耐心，
1: 对，
0: 伊甲伊的后生讲，如果有耐心，妈妈愿意做你饲的一狗，妈妈愿意当你养的狗，
1: 对，
0: 你甲看，带互诶，互你带来快乐，互你一开门，看到狗，遐尔欢喜，
1: 对，
0: 看到妈妈，却总是无什么表情，妈妈不如一只狗啊，这话甲老先讲，哦，甲伊一直行到生命尽头。因妈妈甲这个后生讲这话，少年的时阵啊，妈妈是伊的全世界，爸爸走了紧，是妈妈一手拉爸长大的，
1: 哦，
0: 单亲，饲这个囡仔大汉，含辛茹苦啊，哦，任劳任怨啊，哦，但当当伊老啊，生活无法度自理，
1: 对，
0: 曾经啊。上依赖这个囡仔的后生，却把伊送入去安养院。在迄个伊无熟悉的这个环境当中，伊逐天啊面对这个窗啊外，眼神内底装的底，不是外口的日头，是伊厝的影子，家的影子。伊无讲话，哦，伊无讲，但是心内啊一直咧盼望。盼望啥？盼望这个囝有一天啊，会甲伊接回去。
1: 对。
0: 盼望伊伫伊熟悉的眠床顶，安心行完最后一程。但伊无开嘴，因为伊知影，迄个厝不再是伊的位置了，不再是他的位置了。新妇早就讲了真全。不准伊啊，死伫咧厝内，死伫咧厝内无吉利啦，厝要卖也卖不出去。伊啊，惊看到老大人过身啊，这个新妇讲，伊惊看老大人，看老大人过身啊，会感觉心内哀叫啦。所以这个新妇早话就讲来就抓咧啊。哦，妈妈什么拢知，什么嘛拢无讲，一直到迄一天。这个后生啊，终于来看伊啊，来看伊啊！哦，伊哭伫伊的眠床边，问妈妈：“你阁有啥物心愿吗？”讲妈，你今日阁有啥物心愿吗？伊想要讲，想要讲要回去的话，伊嘛无讲出去，伊嘛是阁忍耐，吞入去巴肚底，吞回去，只敢那留下一句哽咽。想要哭，搁心酸的话，甲因囝讲：如果若搁有耐心，妈妈希望做你饲的迄只狗。这个囡仔听到妈妈安尼讲，牙起，妈，啊你哪安尼讲啦？妈妈眼泪啊，含着目屎，你去啊，轻轻哦，甲伊讲，我知影，我无路用啊。以前伫恁家，我每天拢爱做细里的，细里细里，敢惊讲唔对话，会惹恁无欢喜。我想要去楼骹行行的，晒一下日头咧。恁新妇恁某就讲，坐伫咧塔门边晒嘛同款啦，唔免落去啦。但伊啊，恁某啊，却逐天啊真欢喜。看到迄只狗，出去外口安尼细细遛狗，佮特地佮特别煮饭，予迄只狗食，甲迄只狗洗身躯、擦脚。啊，若你下班回来啊，第一眼看到你饲的迄只狗啊，笑到亲像囡仔，却毋捌看我一眼。恁对狗遐尔温柔，如果有一点点啊。老有一点啊，老妈妈，妈妈会偌欢喜啊！这个后生听甲头淡淡， 心亲像针在插在胃同款疼。伊忽然间面壁啊，

0: 妈妈不是在怪伊啦，伊是烦恼，妈妈是烦恼，烦恼伊对伊个囡仔，嘛会袂记伊老的迄一天。你甲看，嘛惊因后边伊个孙会安尼对待伊。他颤抖的说：“伊个，你讲，每一个人拢会变老啦，你也会记教你个囡仔有好哩，那无啊，你会晚年啊。”那是跟我同款啊，会孤单，会无助。妈妈真正会放袂放心嘛，放袂你，放袂开你。这个囡仔老甲毛目屎流甲，牵着伊的手，轻声甲伊讲：“妈，对不起。”是的，迄一刻啊，伊用尽规身躯的气力，甲囡仔讲：“妈妈无怪你。”只是啊，这世人啊太爱你了，所以啊，走你以后走的路也是这么难了、啊哦、所以你看，妈妈用尽一生的爱却无开嘴要求回报，就亲像灯火一样，默默地照亮咱每一个囡仔的路、哦、却啊被风吹得越来越微弱，而他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是在烦恼囡仔将来的寒袂，所以妈妈一生都很爱我们，哦，她值得被更温柔的对待，哦，请不要让她活得不如一只狗。其实我来外口哦，那看人咧摸狗啦，从啥我拢会想讲，伊唔知安尼咧对待伊的老爸老母
1: 啊。对啊，
0: 我都会这样想呢，哦，搞不好人家是有啦，哦，我不知道啦，我只要每个那看人咧抱狗咧抱精神啊啥话，我拢想。哦，希望伊嘛对老爸老母嘛是亲像咧听这只一切的这只宠物共款，希望是安尼，所以不要让妈妈活得不如一只狗。嗯，哦，很感触很深呢。嗯，很深。
1: 哦，今日来。哦
0: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来运动啊，背起来，来。

0: 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感谢大家吼啊，拢做运动点吼，运动好 ，OK OK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都去大声吼，我知影，人啊，真愈来愈侪岁啊，年纪愈来愈侪。

0: 表现在身体方面咧，较欠缺营养。哦，尤其是呐，一寡喙齿呐，佮崩败去的，咱在时代讲真经咧吼，无啊，都靠着日常三顿来哦，来补来，哦来摄取一寡营养的话，人就一直一直弄落去，无体力啦，无精神啦，哦啊，人呐营养不良，一直弄一直弄落去吼，讲真后壁是真严重哦，哦。啊，所以我讲过啊，无喙齿通补袂要紧，咱日常生活当中啊，靠着食三顿哦，来像啊用啉的哦，同款买汤摄取着营养哦。啊，这个物件拄啊好吼，啊是水食物啊，麻烦甲阮两个甲阮支持人鼓励一下，啊看龙哥详细介绍，来山到阿华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敬谈完，谢谢感谢。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及营养，额外添加奈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4: 很香哦，
2: 很香，很好喝哦。
4: 对
2: 啊，小朋友都爱喝哈、
4: 哦。对啊，
2: 够美丁，够美酒精，没负担哦。
4: 早餐、宵夜都很好。
2: 很好哦，谢谢是吧？
5: 太极双宝营养素啊，就是乌豆奶啊，哦，这边做一栋，要做一栋广告啊，咱需要这个原料不够，等足久的哦，等差不多两三个月时间，真无简单，才能做今仔这栋，这数量拢介少哦，啊嘛是咱的观众朋友，这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拢总食会到用会到的，咱拢知影啦，忌乌啦，三分补哦。食乌豆奶啊，你若食咱的，甲食外口市面上的都无同款。啊，你要泡这足简单嘞吼，你卖先用滚水甲冲，因为这内底有足侪这个天然的脂溶性的营养素。你若先用滚水甲冲的话吼，伊会结几丸。你看安尼有像咱咧食的米阿夫安尼无吼，一点点爱温水就好吼。啊，基本上你若要食较够，你要泡两包嘛无要紧哦，吼泡两包也是。然后这时阵啊，滚水就来吼，哦，差不多安尼就好啊。我咧泡吼。我别爱泡上补，哦，啊，若要泡我高的人，有的人吼，这叫做喜欢比较浓厚的口感的吼，哦，喜欢特别结几丸啦，有无？你看，安尼打啦了吼，我今仔日吼有替这个我阿姨准备一下，胖，哦，这个味道吼，口感吼非常的好，
6: 都
5: 好吼，啊，个也未伤烧吼，
6: 好泡，
5: 啊，足好泡吼，
6: 嗯。嗯，好喝
5: 哎！啊，下晡时啊，你看我咧节目的时阵哦，还袂食暗顿对无？啊，泡一杯来啉。
6: 这大家啉，大家哈。
5: 最好啊，咱袂挑剔啦。我甲你介绍物件拢足好个。哦，你啊，医生咧讲个啊，一工一杯乌豆啊，乌豆啊内底吼会当吼，即个抑制歹个胆固醇。哦，啊，若早人食乌豆啊上好。哦，早人乌豆啊，经年期过了吼，雌激素无够。你食乌豆啊吼，也帮助你的这个补充你 有机的功能促进代谢，佮有你回血哦。这中医顶个回血哦，就帮助你的血液循环，啊，佮稳定你的血压。本草纲目记载哦，乌豆啊，互咱少年查，互咱女性人看少年哦，会更有弹性。啊，佮来乌豆啊里底大豆异黄酮比黄豆佮较悬，会当预防细胞氧化。所以吃黑豆可以养颜美容、抗老化。也有老人斑的啦，吼，啊，即个做迄个皮肤有只斑斑点点的啦，还是较欠血才是大啦，吼。即带皮，咱即种带皮规粒落去用的吼，啊，佮有即个做咱的女性的荷尔蒙，啊，佮有即个做蛋黄素会当加强咱的大脑，吼，让你的大脑较袂去退化。啊，当然这个唔是讲乌豆啊，有黑豆有黄豆，所以我们叫做太极双宝。啊，这黄豆伊内底吼，咱一杯250cc 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内底有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咱细胞膜重要成分，让提高记忆力。这拢是营养师甲咱讲的哦。内底吼，Omega 3、Omega 6拢有，啊，佮有即个这豆奶内底有大豆异黄酮，对着咱的女性朋友的即个这啊更年期过了真好。所以查甫食豆奶拢足好的。上界特殊的所在是啥呢？咱内底也是讲无少糖分啊，咱放啥？咱放粉工，粉工叫做花旗参。花旗参这粉工啊，伊会当内底有这人参皂苷多糖体，这对着咱的研究上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抗氧化。好，这吼也袂冷，也袂燥，袂造成啥？袂造成咱的观众朋友这负担。食这营养佮健康佮无负担，而且呢，伊用的是黄金比例。我袂讲完的哦，乌豆。黄豆、个粉工，加这三样加起来就已经这么珍贵啊！咱内底个添加什么？咱现代人拢普遍钙质的吸收无够，咱特别添加这个纳米钙。所以你食一支这个咱的太极双宝，豆乌豆磷粉啊，补充你的精气神，佮兼加你的骨头够用。哦，这是一兼四果啊！猛拉一摆洗四领裤，哦，好你啊！吃一杯豆奶啊，连骨头啊，甲你固着，精气神啊，甲你固着。上重要，甲大家介绍这个乌豆啦。因为乌豆内底有花青素吼，这是抗氧化作好。乌豆的营养价值是足高的。啊，那粉工呢，就是会当补你的元气。哦，这有的观众朋友较唔甘买粉工来吃，无要紧，咱甲你家己的这个豆奶粉内底，你就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安尼吃就好。咱国内的人大部分拢欠钙质，哦，纳米钙。哦，会当让你快速补充到你的钙质，减少到你的这个这钙质的流失。咱小小一包内底啊有300毫克，人一天内底对食物内底大概会当食个800到1000毫克啦。咱平常时啊食有诶无食拢食到，但是咱一天爱需要2000毫克，需要2000毫克的钙，你才袂流失。你有在食咱的这个太极双宝，你的钙质都会当适当补充，咱这真吸收哈，哦，袂去互流失掉去哈。做这支产品啊。加酸原料、电脑酸豆啊、电脑镜头啊，哦，啊，搁低温研磨，较袂破坏伊的营养分，啊，搁来高倍浓缩，搁加上这個低温灭菌、黄金比例啊、喷雾干燥、SGS 认证，啊，搁来还原的伊的香醇跟浓郁，这是咱的所有检验报告，包括生菌素的检验、重金属的检验、犹太认证跟阿拉认证，包括 UGA， 咱乌豆啊是用 UGA 乌豆啊、UGA 黄豆啊，拢是 UGA。啊，還有咱的粉工的这个进口的报单，還有咱的飞机改黄豆输入许可证明，佮加上咱的2400万的这个这三不保险，好，所以你若是较侪岁时段，喙齿较无好诶，食素食的啊，年岁较侪，小朋友透早做早餐，哦啊，这个这上班族诶，无时啊做点心，啊是讲定三餐食外口的人，影响睡眠足好诶，三高的族群来食这嘛足好诶，吼。啊，机会讲啊济吼，我感觉观众朋友可能了，啊，家用你就规日讲要安那卖就好，对啦。我嘛知影，我若当物件摆出来，恁就直接敲来买，安尼唔较简单，我就免广告啊。干那安尼就代志就好做啊。嘛是爱让恁了解讲，咱的物件甲人啥物无同款，这一盒600，一盒600，哦，600就是15包，一包是40块。
7: 哎，谢谢，感谢，欢迎咱的顺哥。
8: 谢谢大家，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
7: 又哥来到咱的这个节目的现场啊。
8: 是。
7: 哦，大概只要看到顺哥吼，其实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吼都足期待的。
8: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听收。
7: 因为只要看到顺哥吼，就知影讲吼，咱又哥有这个新的优惠，
8: 特别优惠，
7: 应该是有这个优惠吼，要提供给大家。哦，摊大龙哥嘛已经讲啊。一克啊，15包，
8: 是
7: 咱定价原价就是
8: 600块，
7: 600块嘛吼。这其实哦，平均切一包40块，
8: 40块。
7: 哦，对着即卖目前哦，你若是伫咧外面，其实 外面的豆奶店，
8: 一般的外口豆奶都是用蓝的啦，都是调和的啦。咱这是正豆啊，落去磨，所以一包40块是很合理的价格啦，
7: 很合理的价格。嗯，对啊，而且咱内面吼，唔，

0: 干阿即个吼黄豆啊尔，
1: 是
0: 哦，咱甲即个君臣祖师牌贴拢摆伫咧内面，
1: 啊对，
0: 哦，内面阁有即个乌豆啊，包括咱的即个吼分工，挂咱的纳米盖，啊，目前你所看到的台面上五 K 啊，
1: 是
0: 一盒600，五 K 啊就是3000块嘛，
1: 啊没错，
0: 哦，小刚是按算讲吼，上起码上至少啦吼。8折起跳啦，
1: 哎、哦，
0: 八折啦，
1: 5盒6000打八折的是2400嘛？
0: 上至少，我讲是上至少，但是我当然知影讲哦，顺哥来到现场，那是你有搁较大的这个生意，
1: 当然该带着满满的诚意啦吼、哦，啊，八折是2400哦，卖公8折、7折、6折啦，咱直接顺哥来啊，砍对半，
0: 拆对半，
1: 哎、欸，5盒打5折，
0: 五折
1: 1500块的，
0: 1500块，
1: 是
0: 四组的安尼就是吼，这个五 K 啊，
1: 啊六对，
0: 1500块，
1: 没错，
0: 安尼平均七万呢，原本一杯40，即卖剁对半，剩20块呢，
1: 一杯20块，
0: 20块的，
1: 满满的营养，乌豆啊，啊，
0: 真正
1: 对，
0: 要吃咱的这个豆零粉的雄心是大，电话。0800-0099，
1: 是
0: 哦，咱这个小组的五 K 啊，优待给大家吼，1500块，
1: 没错，
0: 吼、哦、啊，但是足侪爸爸妈妈会问讲，阿顺哥，啊，阮厝的人口数，阮孙登车嘛要来补钙，
1: 哦，对，登骨，
0: 我家己吼、哦、有这个吼、哦、肌少症，我嘛想要来补充这个200斤，
1: 啊，没错，
0: 全家伙啊，得规口10-20个人要做输哟，
1: 对，
0: 敢有大组的？
1: 阿公阿妈啦，骨质疏松的啦，小朋友咧蹬骨的啦，吼、嗯，像小刚刚咧日日啊炒面啊炒吼，拢爱补充，大组来，直接吼、哦，10盒，
0: 嘿，10K 啊，
1: 10盒，优待3000块，
0: 10K 啊，3000块，
1: 是是是是，
0: 10盒3000块，
1: 没错。
0: 哎、欸，唔对呢，但是10盒3000块，细组5K 啊，1500，安尼就无俗着啊，是不是？
1: 哦。
0: 安尼好啦，我讲吼，咱即卖伫咧线顶的爸爸妈妈，
1: 是
0: 30位就好，好不好？30位就好，
1: 优待30个，
0: 前30位电话有卡起来，前30位吼，咱这个大组10K 啊，原本吼3000块，今仔日阁俗500块给恁，只要2500块，10K 啊，炸得动去，0800-0099，即卖线顶吼，只要等我入
1: 拍，10盒剩下2500，
0: 10盒原本3000块，即卖2500，就给恁炸得动去，在座即卖线顶的拢有准算啊哦。咱昨日吼多好开会，
1: 是
0: 龙哥特别甲咱的这个顺哥喝一个外号啦，唔知你有听过无？或者多益和先生呐、
1: 啊，多益和
0: 先生，只要顺哥来到这个节目现场，不管什么物件，都、就是加一克啊，安尼敢好？
1: 你的意思是大和？
0: 大和不管大小和，小和嘛多益和，大和嘛多益和。安尼你感觉安怎？
1: 小组是5盒1500嘛，
0: 原本5盒1500，
1: 多一盒先生变6盒1500，
0: 6盒1500好不好？
1: 大组本来是10盒2500，
0: 第二
1: 多一盒，
0: 11盒2500块安尼，
1: 11盒2500，小康你猜，一包
0: 刷顶的，
1: 一包存偌济咧？
0: 恁今卖刷顶的，一包存15块尔，赶紧的电话甲拨号通，
1: 30个好朋友啦吼，
0: 30个尔，
1: 刷顶接较省，
0: 刷顶的全部卡起来刷顶领哈，
1: 是，
0: 这拢食顺哥的哦。来，天赐大哥，
1: 谢谢大家，
0: 天赐大哥，
2: 努力哦，
0: 哎，别搞你们哈，
2: 哎，
0: 哦，别搞错事做诶。
2: 大
0: 座，
1: 谢谢大哥。大座是11盒2500，
0: 11盒2500，你无听到这个介绍，未来嘛未搁再出现啊！赶紧的电话甲报通，来周妈妈，我要和顺哥讲，来周妈妈。
3: 哎，大座，
0: 谢谢谢谢谢谢妈妈，谢谢哦。好波姐，来支援大哥一座哦。
3: 嗯，
0: 好，要大座小座，甲小座讲者55岁，甲好波姐，
1: 谢谢妈妈，谢谢。
0: 定岗主任的，搁开放一客啊，其中一客来和恁做试啉，
1: 是，
0: 啉完有够顺，有够。
1: 对，
0: 咱这个老的
1: 啊，保证好啉，
0: 保证
1: 好
0: 喝，
1: 好
0: 喝哦！啊，趁着小刚顺哥做功课，甲咱倒支持，倒够大姐来惠美妈妈。
1: 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大嫂，小嫂的大灵魂，
3: 好，小嫂，
0: 小嫂来
1: 就
0: 大嫂，小嫂人口数少的，小嫂，但是人口数多，一定爱买大嫂的。
1: 对，
0: 来美华妈妈大嫂，小嫂，
1: 妈妈你好，
3: 我大嫂，
1: 谢谢妈妈，谢谢，
0: 大嫂一起坐来，
1: 谢谢谢谢，
0: 贵族妈妈大嫂，小嫂。
4: 谢谢您8000009009来爸爸妈妈要太极算盘赶紧打电话吼，来小组的六千五块，大组十一盒2500块，开放一盒内底有15包，给大家试吃吼。我跟你讲，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吼，讲真个，你若无出去卖波不要紧吼，啊有当时啊老大人有当时啊较会欠块营养，你像我咧透早吼，爸爸妈妈扛包一杯，咱这太极算盘来做早餐。我跟你讲，每天的精神啊，拢会足巴甜的，每天所营养所爱摄取的营养，拢总伫这包内底吼。所以顾着骨头，顾着你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机能，有较好的物件吼，啊无好你唔免钱唔免惊，有开放一盒互大家试吃咧吼，来0800009019来，喂你阿浪什么事你哦？哎呦阿姐哦，
5: 小姐哦，
6: 我发来啦。
5: 哦，阿花啦！
6: 哎，对，
5: 我找你都无，我第一组大组，
6: 大组啊！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线吼。
4: 来，满千送百，爸爸妈妈一定爱把这满千送百到下礼拜拜你啊，尔。所以你若有看到讲正经的吼，赶快吼，赶紧出手，咱开放一盒，无大家试吃，咱这咱放两年吼，可以放两年。外口一般的豆，恁公斤的至少一杯，至少起码拢20块，爸爸妈妈哦。啊，咱安尼一包公斤的，一包才10出头块啊，尔。啊，你唔啉，你要啉？内底阁有耐敏感，内底阁有遮尔啊！你甲看，乌豆啊、黄豆啊、粉公松，啊，阁有这耐敏感，满满的这个营养，你爱会阿吃啦，爸爸妈妈爱阿吃，年纪愈来愈大，营养。公斤应该你也摄取了袂够，真的你没有办法，营养无多摄取较够，你爱选物件来吃，吼、哦，所以。每天啊，像我咧一天一杯，我甲你讲，营养甲你顾到，你拢免惊营养失调去吼。即若半包杯你买晒，再去时啊要当早餐也可以吼。边边啊，你要买外口迄杯红茶，你要买外口迄杯豆奶，你着像安尼甲咱泡一包啊，顾骨头，吼，佮顾你的两白筋，啊，而且吼，佮提你的精气神，啊，有够好诶。真的非常非常好，啊，无好你唔免钱唔免惊吼，像这种纯天然的吼，所以赶快吼，赶紧出去，我讲的满千送百很重要，真的吼，来，你甲看，这个内底满满这个营养，你看看，每一杯这个豆奶，像我那一包哦，每一杯这个豆奶内底啊，有16至20毫克的这个大豆异黄酮，研究哦，这个异黄酮安那你知不？伊会当抗氧化哦，抗氧化，而且会当让你的血管啊变柔嫩。有弹性，足侪人食到这个年纪来，讲真，迄血管是咪硬化，是不是会比较硬，爱硬化？爸爸妈妈，你像我来，逐天一杯， 吼，电话接起，你像安尼，逐工一杯，爸爸妈妈，啉咱这组太极双胞宫正经的，会当让你血更变柔嫩，变有弹性。你看，减少会当发生哦，这个心脏病甲动脉阻障硬化这个机会。安尼你唔啉，你啉啥？啊，你啉，你啉啥？啊，你透早讲真个，你是咧啉啥？我是来食花鸡，恁到底咧啉啥？爸爸妈妈，咱讲正经的，吼，这拢完全为恁搭配，为恁设计。食到年纪来，讲正个，千千万万营养无去失调，真正营养你袂使去失调去，营养一失调去，你逐工逐工你就伫遐食剩，逐工愈来愈无力。

来愈无力，人会愈来愈懦落去，懦落去，讲真个要爬起来，讲真个真困难啊、哦！爸爸妈妈，所以营养绝对唔好去失调。像我咧一天一杯十外块啊，啊外口边边一杯豆，你买二十块，啊你像我咧，你要比较，你要选择啥？选择这当够贵身骨机能的嘛，对不？哦啊，无较贵，咱讲真个满千送百，爱八。讲真的，把人咧起价，咱是咧落价，到后日拜拜年俩，活动到后日拜拜年俩，所以你有看到要把握，赶快0800009119，来赶快赶快电话拢恁接去吼，来啊，我来跟你一动啊，后边拢无卖啊，后面都没有卖了吼，来只有这一档哦，马王同志，请过来一下，谢谢，感谢。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
0: 我听你这个口气，我今日唔知咩上课。
1: 今仔日有可能会有人伫遮骂骂吼。
0: 是又过多一个，八仙过过来啊，八仙过。
2: 哦，我先坐坐哦。
0: 你今日气色怎歹个呢？
2: 我欠钱啦。
0: 欠钱？是欠偌济？
2: 欠现金。
0: 啊你是去创啥？那我著欠呾济钱。
2: 去拍牌啊！讲我只要在出牌进前，我搁叫我的名就好啊。
0: 先叫你的名对
2: 啊。哎呀，啊轮到我出牌的时阵，我就讲
0: 过
2: 字千金啊，
0: 我咧一字要命的，一字千金。哎呦，我真怪混流啊！读册吼，爱读巧册，莫读戆册啊！一字千金，你的名字霸先过，
1: 难过的过，
2: 好难过。
0: 我讲，对这个有这作品，一个文章当中吼，加一字减一字，拢会当达到迄个有这画龙点睛迄种效果。才会当称作一字千金。不然，咱咧形容讲，伫咧文辞精当、结构严谨的情况之下，形容价值非常高的作品，才会当用一个书法上面的一字价值千金来讲。其实故事是发生伫咧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吕不韦。吕不韦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哦，就一个足出名的生意人。吕不韦登秦的时候对啦，食客三千啦。因一天哦，干那中昼甲暗时啊食饭。
1: 哇！
0: 三百块的，逐工三百块的，逐工爱拢就因食无食，伊拢叫这门客啊，大家脑力激荡，然后咧，将伊所请到这门客所知的一切，给写下，拢共写二十几万的字，二十几万个字，写成一本叫做《吕氏春秋》。哦，所以内底吼，不管是要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讲历史啦，要讲啥物事，这本册完成了，吕不韦就干嘛？哦。世间无比个人，伊从这本册甲公布伫个迄个时阵啊，以前上界老街的所在，叫做咸阳。然后他吕不韦在咸阳那个地方，咸阳城门口把那个《吕氏春秋》挂，公开的悬赏。啥物人有都有高人，会当甲改其中一字，我赏赐千金。但迄当时的吕不韦在讲位高权重啊，嘛无人愿意得罪伊啦。就准讲有人看出来，都是会当加会当减。嘛，无人敢出面甲批评，所以这个悬赏的举动啊，颠倒安那嘞，哦，这吕布的这部《吕氏春秋》啊，名扬天下。尾啊，这个故事就一直浓缩，一直浓缩，浓缩到吼，讲啊，那我着叮当一字，就当奖赏千金。所以一字千金的意思，就是形容文辞精当、结构严谨，非常有这个价值极高的这个啊文作品来讲，才当用一字千金来形容它字面上的意义。
1: 但是老师，你讲到落落的，拢无效，因为伊欠的不是利息，伊欠的是钱。
0: 欠钱用钱解决啊，对不对？
1: 哎呦，老师你是要退行哦？
0: 我都不咧爬袋，我退行。欠钱，咱就认真做工作，咱来趁钱，趁钱来盈利。我感觉你真适合去一个所在做工作。
2: 都位。
0: 我介绍我朋友吼，我朋友即个做中兴当当房迄个，因专门做停车场。嘿，啊停车场需要管理员，啊你去到遐时阵，你个车来，挂。
1: 哎，唔对唔对，啊，我感觉，你应该来做老师。你考试时阵话，挂。
2: 哎，
1: 我想优秀哎。
2: 你袂当安尼呢？吼，你个老师在用心咧在教书，啊，甲你替我安尼想出路，啊，你安尼看轻你个功课，安尼敢对？
1: 哎，老师，伊在无考试啊？
0: 对嘞，伊在用你生气的时候，你共

0: 这样骂就继续流畅
1: 诶。哎呀，
2: 刚刚
0: 我知影，你等下刷离开我家了，过去博，见面见面选的时候，你老卡了，你来真错嘞，
2: 哎，
0: 错嘞，气血起来了，你规暝都袂过。
2: 好，欢迎老师，谢谢。哎，我进的虽然个气看麦，
0: 好，
2: 谢谢老师。
0: 好，去，行，我对你来看麦。过，
1: 阿丽，
0: 你在这里自己一个人过。
1: 这出写作什么？这出讲《三字经》。

我叫电话继续卡，阿华来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我来唱这首《本是英雄，钱是大》。谢谢苏珠姐、秋中大哥、桂霞姐、秀儿姐、天才大哥大嫂、彩儿姐、进法大哥、守春姐、碧霜姐、碧莲姐、丽满姐、九零妈妈、美凤姐、婉玲姐、秀珠姐、亚欣大哥。

谢谢梅长姐啊、秋季啊、嘉欣大哥、婉玲姐、严丽姐、淑婷姐、玉超妈妈、简爱妈妈、清芳大哥、秋桃妈妈、文龙大哥、春元姐、进法大哥、月慈姐、秀琴姐、严丽姐、庆奖大哥、彩儿姐、淑珠

丽琴姐、清芳大哥、黄远妈妈、阿秋姬啊、钟健大哥、静泰大哥大嫂、秀儿姐、文秀姐、静宝大哥大嫂、月慈姐、黄远妈妈、敏华姐、钟健大哥、严丽姐、淑婷姐、钟怡大哥、秀珠姐、丽玲姐。哟，那你又记得那个小可姐、仙女妈妈、敏华姐、静泰大哥大嫂、守春姐、素贞姐。

大嫂，满足姐、学妹姐、简爱妈妈、翁哥、秀儿姐、素梅姐、乔珍姐、丽云姐、秋玲姐、桂春姐、玉清姐、碧霜姐、素珍姐、简爱妈妈。

姐、学美姐、秀英姐、天才大哥大嫂，谢谢大家。淑慧姐、丽慧姐，接下来这首歌叫《思念的日子》。翁哥、碧霜姐、素梅姐、赵志姐、空辉同学、英姐大哥、学梅姐、简爱妈妈、新春大哥大嫂、淑婷姐、秀儿姐、玉英姐、桂霞姐、桂春姐、秀英姐，有一个应该叫皮肉酱、鱼肉酱，

谢谢秋月姐、秋香姐、富足妈妈、秀芝姐、昭智姐、碧霜姐、淑婷姐、学美姐、英姐大哥、登山大哥、乔珍姐、桂春姐、桂霞姐、淑云姐、英姐大哥、秀儿姐、富足妈妈、素兰姐、红葛、景玉姐、达哥、怡华姐、木通。

田大哥、明纯姐、素月姐、慧珍姐、守春姐、天才大哥、大嫂炫逸大哥、乔珍姐、文雀姐、水盆姐、陈雀妈妈、碧霜姐、永红大哥、天才大哥、依林妈妈、秀英姐，谢谢大家，那不跟你念着，拍谢，今早姐，谢谢。

0: 好嘞，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抱我声，谢谢，真够紧了，两点钟，输一个
1: 过过去啊，
0: 阿姐，明仔个拜五啊，
1: 明仔个哟，但是昨下我看到一个使人生气，足生气，足生气的代，一个事件，
0: 哦，什么件？
1: 就是一个查甫，51岁，然后呢，给老母下药啊，因老母78岁。对，把他下药，然后让他就是他放了什么镇定剂、安眠药。啊，这个，给妈妈困去，你知道，药量过多。哎，要创啥呀？给妈妈中间。你看这是啥？这是什么世界？这是起这种病是
0: 要创？真的假的？
1: 真的啦。
0: 新闻播哟。
1: 新闻啊，就是新闻。对啊，啊，为什么？他就是一的时候，一去报警。然后就甲警察讲，因老母哦，早透早什么呼吸就喘的啦，啊，那伊个几点搁提早餐给因老母吃，啊，结果要甲送去病院，啊，其实伊叫迄个救护车警察来的时阵，那个他妈妈已经走了，对，然后就是送，对，药啊甲下伤重，啊，所以他脑部已经就是损伤，结果就送去病，就是绝对无上病院嘛，啊，像这种的话，其实这个就是要验尸嘛。结果呢？那个可能我觉得他们去看，发现这个怪怪的，所以就是改解剖。这个解剖料发现他妈妈生前遭到性侵，然后的验黑嘛 DNA 嘛，然后验出来婴仔的。然后因为个验脑部就是吃药啊，无他脑部有受伤，就是有中毒的现象啊。对，这个。查出来才是知影因囡做诶，然后因三个阿姊，三个阿姊可能嫁出去，剩这后生甲老母多。所以你甲看，这真正这是这个世间，对不？你无请你的老母，还是讲无友好的说，你孤独做这种代志，
0: 更加害，哇，实在真害。
1: 这真正，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也发现身躯边一挂人真正怪怪，啊，你着，还是讲咱家己诶。亲家朋友，如果那个小孩子真的有问题，你真的你不要吞论这种东西，你不能包容，因为后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呐，真正诶，
0: 对啊，
1: 因为伊是人嘞，伊像我狗，哦，它是因为它是狗，所以我一定要包容它，因为我不能放它出去咬别人嘛，所以我一定是很照顾着它，得照顾到它真的走了，哦啊。可是你讲人，敢袂当安尼，袂当吞论你，
0: 哎，袂使，袂使，
1: 太恐怖了！真正我看者，我真正哦，我气噶，真的很恐怖的事情，这是真正
0: 变态啊！
1: 嘿呀，
0: 变态！
1: 那我都做出这种代志，
0: 变态，咱卖插伊啦，咱今日有奖啦！
1: 哦，好啦，有奖，哦，大家莫吵，有雷啊！
0: 这想要搁讲的，你都唔知你，五、
1: 四、三、二、一，停！这个。
0: 这个感觉也常常在看
1: 到的名字，我也不晓得呢。这包是哪一位？
0: 来，婚姻观
1: 哦，美英姐，
0: 美英姐啊，
1: 美英妈妈了，这个是妈妈了。
0: 哦，妈妈你好，来，进来。
1: 美英妈妈住伫婚姻观岛南顶。
0: 来，你卡这两通电话，0238-0303，也是0238-0337。
1: 对，两支电话都可以，
0: 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1: 是的，
0: 看来，不要紧。
1: 话讲拢足紧张，卡袂起来，拢卡袂通，背应该是袂卡，因为无人咧卡，即马无人咧卡。
0: 等你，妈妈，等你。
1: 一分钟的时间。
0: 快点，那老大人一分钟嘛真赶咧。
1: 嘛足赶紧的，妈妈哟。
0: 迄个伊安尼要爬起来，一个。
1: 安尼哦，哎呦，行来遐。
0: 牙只电话，我目睭那个无。
1: 啊来啊！哦，来了。
0: 不定哦，我离只后背咧，你唔知阿离只赶咧。
1: 哎嘛，受影咧，妈妈哟。妈妈哦，
0: 哎，妈妈你好，
1: 恭喜哦，
0: 恭喜，啊，恭喜，我赶紧转来啊吼，
2: 哦，
0: 好来转来，
2: 哦，
0: 好，我来调一下大奖袂，
2: 好啦，谢谢啦，
0: 没啦，
2: 哦，
0: 好，有啦，停。电锅啊！
1: 哎呦，阿华，你有三粒吧啦？你有三粒？
0: 电锅啊！
2: 我以前买一粒，
0: 你今天买一粒干
1: 嘛？你刚才买啊？你啊？
2: 没有啊，买一粒才加来呀嘞！
1: 安尼哦，真假嘞？

0: 顶哥，
1: 谢谢啦，
0: 没事啦，恭喜啦，恭喜恭喜恭喜妈妈啦，恭喜恭喜啦，拜拜拜拜。
2: 哎呦喂
0: 啊！哎呦喂啊！
2: 哎呦喂！
0: 上顶哥啦！
2: 今麦真兴啊，你都唔知啊，去呢，无咧看阮主持的囡仔宝宝来，都不来，今麦等咧兴，
0: 两礼拜丢三粒包，
2: 等咧兴。

0: 来来，我来等我补补者，无要紧啦，
1: 家己
0: 去。啊，今仔衫，今仔衫好，今仔衫在迄个藤椅，藤椅的吼，啊，这安尼衫有哪好穿，清清凉。啊，重点是阮的物件，电话甲阮敲来，拜托的哦，来哦，拜拜。

太家长，太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来第一首歌曲，是谁的？燕月妈妈、曹阿姨来听歌，休息啊休息。

玉对姐，太平的蔡指挥官，贤佑大哥，玉英姐，秀英姐，秀云妈妈，英姐大哥，方子妈妈，第三的丽媛姐，那就顾我看丽雅呢，丽儿姐，太平的美桃姐，敏华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珍惜收看。
1: 好，青春哥，
0: 大家早安。继续歌哦，就是抄袭呀，对不？
1: 嘿啦，跟你长得同款啦。
0: 嘿，抄家真正有交丢啦。
1: 嘿嘿嘛。
0: 抄家非常的淋漓尽致。
1: 安尼啊。

0: 你刚才另外一首歌是国语的哦，国语的叫做《
1: 相思爬上心底》。
0: 嘿，一模一样啊，
1: 一模模一样样。
0: 嘿，你来你来放这首歌哦，还可以让唱相思。
1: 你唱到起来吗？我冇试过，我唔
0: 知。应该是。
1: 我记咱伊有一挂所在是雷同的。
0: 嗯，对。哦，这嘛唔是正抄袭，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改编了。改编你敢知？改编。
1: 海边呐、啊。
0: 改。改编呐，
1: 啊，那个是改，我感觉伊应该是想讲国语的很好听，啊，所以咧，台语的是啊有一条较差不多，
0: 轻快，
1: 轻快，轻快，啊，甲伊差不多艺术的歌曲，安尼，啊，所以佮创作一条台语安尼。
0: 系啊系啊，但是吼，咱做侪这歌曲啊吼，有诶是写着地名诶，
1: 啊对，
0: 足红诶，啊有诶写着动物诶，
1: 动物老壮，
0: 蚂蚁嘛吼，哦，蚂蚁，还有。还有这个龙的传人、
1: 啊，那种星星，
0: 星星，星星相连的哈，你
1: 看我星星，
0: 你唱歌无红，嗯，哎，那种星星相爱啦，哦，星星相爱相爱，你写着动物的歌哦，拢大调呢。
1: 啊，不过星星不是动物啊。
0: 星星算动物啊。
1: 星哦，够有几种天星的牛。
0: 你头头 N M 是迄个吗？
1: 这是星星的，我讲
0: 对啊。
1: 另外有一种星星啊，加月亮迄个。
0: 哦，星星月亮，你只要有写到一挂这类物件吼，触动人心，
1: 睹物思情啊，
0: 睹物思情啊，
1: 睹啊睹，睹就是看了物件，
0: 睹到这类物件，
1: 睹，
0: 啊，你也
1: 目睹的睹，
0: 放落感情啊，
1: 睹物思情，看了一些项物件，你都会想起一挂代志。
0: 你目睹的睹是动词还是名词？
1: 看东西啊！
0: 哦哦，你想要目睹大家的那个风采哦。嗯，对啦对啦，那要睹而后
1: 睹，想要他们在睹，我睹不出来，我只想讲睹是对的睹。嗯，对啦，那个眼睛的那个睹，目睹的。
0: 对啊，但是有的人规巴肚，规巴肚火，对不？
1: 规人泼火。
0: 哎，人就睹。赌气的啊，要赌气的。嗯，有当下那个气哦，吞袂落去啦。
1: 伊可能
0: 一口气吞袂落去。
1: 可能是平常时啊，迄个会小心胃食道逆
0: 流。嗯，对啊，看到兰花就赌迄个哪些物件？
1: 安尼咱看黄色的、紫色的，那么看哪色？
0: 哦，安尼看其他的色水啦。
1: 哎对。
0: 哎，真正有的硬气硬
1: 到吼，
0: 就赌气的啊，迄条来伤呢。嘿，物质的，
1: 真害。
0: 哎呀，那是藏在个心关头，无法度讲出嘴。嗯。无法度解透这里这口气。
1: 这简单啊，这个时阵都爱乌伊头高伊边，以前那对台语。
0: 乌头高边。
1: 乌伊的头高伊边，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哎呦。嗯，就是伊安尼对台语，哎，你安那做有无？啊，伊拢无感受，伊完感觉伊永远是对的。你就安尼对台语，你就从何必？但我不敢讲，我前最近在看那个什么铁拳教育，我就觉得有一个妈妈，那个教育
0: 对，好看嘞。
1: 那个妈妈真的很奇怪，一天到晚都觉得老师怎么样，老师怎么样，然后一天到晚骚扰老师。嗯，对，老师，我今天回来心情不好，老师你想让叫伊上台写习题。嗯，啊，老师刚可当然有那时候就这一题会不会解嘛？点同学起来下，看下啥你他们都有听我听无嘛？
0: 对啊，
1: 这就合情合理的嘛，对不对？你不可以让他上去写习题，因为这样子他如果没有写对的话，他心里会受到伤害，会受到影响。
0: 嗯，他的幼小心灵会
1: 丢高，
0: 幼小心灵会受伤。
1: 对，你什么问题？就是拢老师拢有问题，然后佮老师跟踪，然后佮老师骚扰，然后刚刚一直打电话佮老师有诶无诶就对啊。嗯，我记得地书就迄个老师咧，就忧郁症，拢叫咪起。
0: 真的呢，
1: 叫要结束自己的性命。
0: 迄有做另类的霸凌呢？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换一个老师入去巡台时，就不是安尼发生啊。
0: 今麦老师无好做，
1: 迄老师就主动出击啊。哦，伊就只刚刚是不是？那个某某人的妈妈，你们家小朋友在课堂上睡觉呢，那你就把他叫起来呀。哦，叫起来 OK 吗？哦，可以，好，那就挂掉。哎呀，他没有办法，他叫不起来呢。我这样子叫他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心里面？啊，不然你叫同学叫他好了。
0: 伊还够 SNG 连线的，
1: 伊都一直打电话给迄个妈妈啊，伊不是 SNG，
0: 伊就
1: 是一直
0: 打。伊胸口 上课就打电
1: 话，可能就是下课时间或干嘛，就跟他讲妈妈那个上课时间，他只会睡觉呢，叫醒他。完了，我这样子叫他会不会让他丢脸？会不会让他觉得怎么样？那你叫同学叫他啊。哦，然后就是一直一来一往，然后搞到妈妈也快气消了。哦、所以你欧爷投稿也不要一开始知道伊就烦的，然后叫迄妈妈就俩讲讲，为什么你什么代志都没问我？
0: 因为恁
1: 啊，因为恁什么代志都没跟老师讲，恁你袂使对

0: 阮囝做啥物代志啊？啊，当然啦、啊，老师就一直甲你回报，一直甲你回报，一直甲你回报啊。
1: 哦，哎呀、啊，啊，你会感觉讲问题真正不是出在老师心上，
0: 是出在这个家长的心上啊。所以
1: 家长就讲，
0: 你
1: 就是安尼
0: 对，他说你不是拢安尼对待人吗？啊，你为什么感觉我安尼一直甲你报告恁囝的代志，你感觉足烦？
1: 哎呀，
0: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1: 其实哦，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有适当啦。哦，你讲哦，一寡这类物件，你适当的处理哦，
0: 是
1: 可以。但是哦，有当下太过超过。
0: 哎，从这个循环啊，你无感觉？你妈妈嘛就奇怪。
1: 嗯，
0: 烦死。
1: 对啊，我食饱休闲的。
0: 真的啊，规工的啊。
1: 一天到晚拢接你的电话，
0: 哎，规工的一直看的，老师连暗时啊下课啊哦，对不？已经回去到家里了，他还是可以跟他那个什么，跟老打电话跟他老师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嗯、啊，老师，我讲现在朋友之间有聚会嘛，一个改跟踪呢，都改拍照，然后个传，就是有可能有打卡嘛，我讲他什么社群平台很方便嘛，老师可能出去聚餐，然后有打卡，而且学生的妈妈这个传讯息改讲，老师你这样不太恰当吧？然后学生奇怪，我聚会干你屁事，我哪里又不恰当？啊，你穿这样子学，
1: 我已经下班啦、
0: 啊。哎呀、啊，学生会不会觉得怎么样、
1: 嗯、啊？阿你冇代志
0: 吼，阿你敢咪想三八，阿你敢咪想安怎？想要想干你屁事？哎、
1: 欸，其实，像这种
0: 这个小鬼啊，
1: 这个剧情然、啊、后、啊、就演变到现在的这个社会，
0: 有啊有啊，
1: 起码也是个社会嘛是。话就乱的咧，
0: 管伤济，无咱这伤含这些。
1: 嘿，话公亲佫变属主咧，
0: 哦，倒大霉真的。
1: 哎，我看到有一些很见义勇为啊，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嚯、嗯，低头凶，结果看别人在冤家，结果去甲因动，结果连动的迄个人有代志啦，
0: 盖学校，
1: 哎呀、啊，这真正是
0: 社会乱象，
1: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不管事。但是这种哦，
0: 但视而不见，有时候你诶，因为安尼错失掉一个救人的机会，上
1: 这种哦，就减一个嘿救人的机会，
0: 啊，搁减一个零精力，
1: 温度啦，
0: 很重要，很重要。
1: 现在有一些人，其实看到在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点点啊，讲啊，这也无关我的代志，我卖插
0: 手。但至少你要帮忙报警，好不好？
1: 但至少你下趟卡是通电话吧，或者是讲哦，你去边啊，讲哦，看有啥物人下趟。也当来做回来处理这件代志，倒沙缸嘛。
0: 嗯，
1: 哎、欸、呀，像前几天上个礼拜啦，顶礼拜我带小朋友去游泳，我就走路的，结果我就过一个马路，看到一台车呢，熊就紧嘞，结果有一台车要回转啦，哦，伊要回转，结果就给它弄落去。
0: 嗯，
1: 嘿呀、啊，当场看到，哇，
0: 惊到，
1: 这发生车祸，哎，弄到足严重的呢，啊，结果吼。伊店家的迄个头家，就汹汹汹咚咚咚咚咚走出来，
0: 小心走出来到。
1: 嘿，提两个箱啊，
0: 重的。
1: 嘿，伊就先甲迄个
0: 现场
1: 哦，甲伊讲哦啊，头前有车祸，啊，其他讲哦，
0: 后边人个追撞，
1: 怕那个后面的人开车没有注意到，然后又撞上去。
0: 嗯，
1: 嘿，我感觉讲哦，你至少会当
0: 先做几挂
1: 这个处理啦，哦，或者是你看像。打一通电话报警，或者是叫救护车，看有没有人受伤。那、嗯、是讲哦，看现场有啥物需要到啥工的。我感觉讲哦，这个店头家就非常的厉害哦，伊就是这个危机处理的方式啊，吼，很英明呐、啊，吼。哎、哦、呀、啊，我迄工诶，进前我出车祸，我嘛是赶快店家
0: 诶，
1: 这个头家娘嘛是胸中听到嘣一声，哦，伊就走出来看，结果你敢知影？日头吼，你有看到迄柏油路吼，它是有那种热气的那种，不是青烟，伊是那种，你有灰嘛？
0: 我怎样？它会有那种融的那种幻影啊？
1: 它有那种
0: 会晃动的，
1: 你看不清楚的迄种的，迄涂骹真正是安尼啦，柏油路上面参就咧软起的，安尼感觉。
0: 哎呀，倒出来起一节呢。
1: 哎呦，
0: 嘿，那个只要你倒水，它
1: 那个温度很高，
0: 水蒸气会上来。
1: 结果吼，那是点头家啦。
0: 嗯。
1: 伊蛮是吼，危机处理的方式就很厉害。
0: 然后去帮你捡起来啊，没有啦，去帮你遮那个。
1: 伊结果提一支雨伞出来，啊嘛提一罐矿泉水，哦，因都有开店嘛，啊有咧卖一罐这个水，伊个提水提几啊罐哦，水哦，伫我涂骹附近啊咧，
0: 底下咧，
1: 嘿，底下咧，
0: 干那咧，干那咧，干那咧。

0: 名是名吧？不是啊。
1: 哎呦，这三圈又三圈，
0: 甲土甲破好淡嘛。
1: 来降温啊！嘿，
0: 伊惊我，惊我讲吼，因为我真正是坐伫遐无法多叮当。
1: 没叮
0: 没当。然后车子也倒在那里，就是安尼。啊，结果店头给就提一支雨伞，好吗？
1: 炸
0: 了，在那边帮我遮阳，说你可以移动吗？如果你不能移动，不要勉强。
1: 对。
0: 啊，我这个水吼，我甲你泼泼，甲你泼泼吼，伫涂骹。南
1: 的涂
0: 骹。你较袂遐尼啊烧热。哦，我讲哇，这个举动真的好暖心哦，
1: 真的。
0: 嘿，你若看到有一挂车祸啦、事件啦吼，也是讲有人需要甲恁主人倒沙缸啦吼，我觉得这个举手之劳，
1: 不要吝啬啦，
0: 可以去帮忙。嗯，哎呀，参照我有当下，看到有人在过马路嘛，我无方便啊。嗯，有当下我是甲车冻伫咧这里后边，啊，闪那个警示灯。
1: 对啊，就闪。
0: 我是说前面有状况。对啊，现在有的骑车开车是开得很快的，可是、喔、你要注意哦、喔，有的是两刷刀，有的是四刷刀。你如果说、喔、旁边那台车诶，雄雄速度变慢了、嗯喔、啊，因为你在后面你看不到头前的、哦、这些状况、嗯、你不能、喔、
1: 这个在炸出去了，因为有时候很危险、啊、
0: 敲车过去、喔、有当时可能是头前有一些这个状况、嗯、可能他才会这个
1: 慢慢的行驶，
0: 哎，在红班，所以有时候这个不用太赶了、啊、哦，就是慢慢的开，慢慢的骑，哎，倒倒行，哦，上班对不？不要刚在到位，不是，
1: 那个几分钟对不？那有差，嗯，
0: 上班七天嘛，
1: 迟到总比不到好，
0: 喂，
1: 这是重要。嗯，那你宁可迟到，但是你不要不到，哎，不到的话，你真的要好几天了。嗯，
0: 对啦，哦，至少还可以到位。嗯、好，来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我留一寡这个时间，等下甲大家来开讲报道哈。
1: 好，好，
0: 来，
1: 第一首歌曲，咱的南投的是你啊，这夜空。
0: 好，来第二首歌曲，这是
1: 中西区的
0: 台南吗？
1: 应该我嘛唔知
0: 啊，台南
1: 中西区，应该是台南。
0: 那个舒婷哦、喔，
1: 舒婷，舒姐哦，恁
0: 舒婷哦，要来听这首上好听众朋友的歌啊。
1: 当爱的月姐给改人生。
0: 好，中地乡的秀智姐哦，要来听《心在故乡》来连上，继续来听。

哎，帮给林妈妈、美香姐、白媛大姐、徐阿姨、中西区舒婷姐来听歌，送给听众朋友的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弟免兵，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甲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无限的欢喜。即届小弟免兵有这个机会，搁再度歌坛悠然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今仔坐伫遮，亲切不是车伫遮，坐伫遮向各位感谢。最后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因为我拢坐咧做节目，所以我袂，若要徛咧吼，徛咧歹看，爱徛两点钟咧，痛苦。

首歌就写了较无意思嘛，就一直感谢中视的人，啊大理的人伫倒位 ，M O D 的人你拢无感谢着，对不？一直感谢中视，哎，怪怪吼、哦。

斜杠女儿解放自己，秀云妈妈，三星的大哥打扫，除了你的伴声，陈景华妈妈，老舅的家宝哥哥，今天阿伯看到你，舒婷姐，美化姐，春长大哥，谢谢哦。

顺德大哥、徐阿姨、美丽妈妈、方姿妈妈、昌达同学、秀云妈妈、美花姐、金熊爸爸、杨梅的慧珍姐、南麻K美花姐、素莲姐。

0: 好，谢谢。这首《心在故乡》，哎，我们爸就爱唱的。这首歌还有《痴情大世界》，还有《阿爸原谅我》。
1: 哎，都无共，差不多，无共款的时代。
0: 你拢差不多啊。
1: 无，痴情大世界敢若较晚。
0: 较晚。
1: 嘿。哦。啊，《心在故乡》就在，我记敢若我小时候国小。嗯。一二年级敢若都有啊，都有啊，还就有这首歌了。嗯。
0: 你若开始讲听到。这歌曲吼，哎，感觉讲足熟悉啊，足好听的吼。你可能就是阮差不多，阮爸爸迄年的啦。
1: 差不多，恁爸几年次啊？
0: 阮爸53。
1: 哇，那个比阮爸较少年济啊。
0: 53，哎，53，今年62啊，哇，过很快，63啦。哎呀，这真正是，哎，时间过了足紧的，哦。来，说下来吼，要来跟咱两位这个古锥的、少年的、美丽缘投的，
1: 什么缘到底？
0: 开讲报道的吼，来打电话起来，好不好？啊，来加0023380303，吼。哎呦，这应该嘛会当做阮阿爸。
1: 会啦会啦，恁阿爸会得过啊。
0: 亲文兄。
1: 哎。
0: 啊，亲文兄
1: 挂线的吼。你要试看我电话会通未啦？哦，
0: 这应该是嘛会当做你的孙啊，咧昌达同学。
2: 我讲伊80诶，有80几、84有啊，80几。
0: 对啊，你做阿姨应该做会过啊。
2: 80几？
3: 我81年次的，3月20号。
2: 8月21哦。哦。哎呀，生不会啦，还生未出来啦。
0: 哎呀。嗯，生未出来。我讲生未出来，但是你会当你爱叫伊阿姨啊啦，你、你差伊差不多
2: 十几岁了呢。
0: 要20岁啊！
2: 无啦，81。
0: 对啊，啊你唔是七，你唔是72、73。
2: 七二。
0: 对啊。
2: 啊才十几岁，你还生未出来啊？
0: 那真正要生，那生会过啊？
2: 十几岁都生未出来。
0: 哎呀，叫阿姨啦，叫阿姨。
2: 我懂了，我困
0: 难。昌达同学。
3: 叫阿姨啊！
0: 啊你，蛋姐，我甲你借问哦。你是陪伴恁是大在看节目吗？还是你家己看？
3: 我都一个人伫伫厝咧看恁的电视台。
0: 啊，你拢免上班哦？
2: 大家好。
3: 我爸爸讲，我阿姐个拢出去往到上班啦。
0: 哦，拢免上班咧，恁家
2: 有钱哦。无啦，伊讲因哥、因爸爸甲因阿姊伫外口上班，
0: 啊，伊唔
2: 免上班，是安尼吗？
0: 就
3: 去到第二节是去这边上班啦。
2: 啊，

0: 安尼就好个啊，哎呀，哎呀，啊，恁爸爸趁钱互你开吼，真友好诶。
1: 来者。
2: 我讲真话，因为靠我钱打，靠回答你啊。
0: 哦，靠靠回答你啊。
2: 我讲表崩去啊。
0: 啊，你讲你的电话卡卡崩去啊？袂啊，即摆。
1: 哎呀，即摆都会通个呢。
0: 嗯。好啦好啦，啊你感谢你甲阮陪伴，哎，好，好，谢谢哈，好，好好好，哎，啊，佫有比八十一年厝的较少年的，你看这无？我是没了解讲，阮的到底是年龄层到底多广？
1: 我觉得是年龄层比较。
0: 我有知影，这个简爱阿妈，简爱阿妈应该是八十几岁啊。
3: 嗯啊吧。
4: 哎，
0: 阿妈阿妈
1: 阿妈哟，
0: 阿妈阿妈，你讲你今年，你讲你今年几岁？
4: 我九十的啊，
1: 九十啊，我记啦啦，我记。
0: 啊，阮头拄有一个八十一年厝的，八十一年厝的安尼，哦，三十岁啊，三十几岁啊，三十四岁啊，三十五岁，安尼，阮的年龄层大概有差不多到六十，六七十哦，哦，这么多。
1: 哎呦，
4: 要进
0: 哟，
4: 嘿吼，
0: 嗯。
4: 唔好讲啦，唔好讲。
0: 唔好讲啊，是啊，唔好讲。
1: 对，唔好讲。
0: 你今年九十岁了，但是听你的声吼。嗯
4: 啊。
0: 我虽然无看到看过你的人，但是我听你的声，应该感觉讲哦，你。
4: 啊，你要来看我无来啊？
0: 来哦。
4: 我伫中明大厦，即起来遮，康桥起来遮。
0: 哎，
4: 我。大明中学。
0: 我应该办演唱会，你也无来，你去今年，你走路五分钟就到啊。
4: 我到迄阵啊，我就无注意方。是
1: 啊，
4: 我
1: 唔捌
4: 注意
1: 用
4: 声，
1: 嘿，拢唔卡。你一支拢无做哦？无。哎，你嘛
4: 真
1: 厉害
4: 咧，我真用厉害无？
0: 啊，嗯，你身体用劲才会当
4: 做。用劲。
0: 哎呀，
1: 厉害。
4: 迄阵咧疫情遐吼，啊，阮翁都咧破病咧，
1: 嗯，
0: 哦，
4: 我都拢爱家顾，
1: 啊，
4: 我都
1: 惊，
4: 惊讲做了唔得。哦，哎，安怎？
0: 没啦，没啦，没啦。啊，恁家不是有车人的车外劳？
4: 哈？
0: 恁家无车外劳？
1: 要照顾，要到照顾。
4: 没啦，我拢加班风晒死个加。
0: 哎，啊，你身体怎样足用的？
1: 用
0: 行，
1: 用行，
4: 用行啦，用行啦。
0: 啊，你林刚，林刚才行来公司。
4: 南投啊，
1: 南投，
4: 高雄在南投
1: 啊。
4: 有啊，
1: 啊，你有在车车
4: 边呢？
1: 有咧。
4: 你阿公的庙遐，
0: 清北溪啊，
4: 我细汉都拢伫遐咧看灯去。
0: 啊，是是。
1: 啊，你真够有车车灯去吗？
4: 哎，有啊，
1: 嘛是有。
4: 哎，我户口伫遐民间。
1: 哦，你户口过民
4: 间啊？
1: 我
4: 知我知。好啦。
0: 啊，你有当时行来行去，啊，有当时行来公司啦，吼。
4: 哎，我有当去恁遐。
0: 对啊，才行来才泡茶，行来才开讲啊。
4: 去当地啊，就。
0: 哦，
4: 食饭，
0: 没有。
4: 我顺心补啊啦，甲阮囝规家伙拢去，甲阮囝仔孙。
0: 哦，
1: 真好，真好。
0: 好啦，
4: 五个囝仔孙都拢比我较大汉啦。
0: 哦，
4: 拢爱找阿祖啦。
0: 啊，找阿祖啊。
1: 真好，真好。
4: 啊，我都爱请伊食物件，伊拢爱食迄披萨啦。
0: 赞赞赞。
1: 哎，囡仔拢爱坐着啦。哎，孙阿妈就爱啊。
0: 嗯，加减食。嗯，
4: 都请伊安尼啦。
0: 啊，你即摆开始休热啊？休热就
4: 爱。休困啦。
1: 好，你够人
4: 陪伴你啊！你要读国中，要台湾的视频啊！
0: 哦，视频高中啊，我知啊。
4: 普信啊，视频啊，
0: 嗯，好，阿妈有闲才来，有闲才来。
4: 普信插头去你啊，吼。
0: 系啊，我知，我知。
4: 哦，你叫电话号，你都真困难的啦。
1: 会啦，会啦，会啦。
4: 俺这拢爱跟你开讲。
0: 好啊，开讲好啊。
4: 这阵都无去公园开讲啦。
0: 嗯，
1: 哦，最近真热啦。
0: 对啊，要注意啊，要注意安全啊。
4: 好啦好啦，
0: 好，阿妈拜拜哦。
4: 啊，你嘛同款啦，要注意安全。
0: 好好好，知影。
4: 台中是真热，我住五六十年啊，我就上街。
0: 对啊，
4: 我三十一岁就来住遮。
1: 哎呦，好哦，安尼知影，谢谢阿妈啊。
0: 阿妈拜拜。
4: 五十七年啊，就搬来住遮。
0: 好，阿妈，我来接电话啊哦。
4: 好啦。
1: 好，谢谢阿妈
4: 哈。
0: 好，好，拜拜。
4: 你们个生意成功啊！
0: 好好好，拜拜。
4: 大赚钱诶，我知嘿。
0: 好好好，阿妈拜拜。好，拜拜。这是昆凌的民意大哥。
4: 哎，
3: 要紧
0: 啊。啊，我要紧，你是

0: 民意大嫂呀、喔。
1: 啊，
0: 你是民意大嫂。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哦。
1: 我正爱听恁的唱歌啊。
0: 哦，谢谢啦。啊，你就爱就爱民意大哥的哦、喔。
2: 哎，你哪来讲？
1: 当然咯、喔，
0: 因为啥
2: 一定是介意的、啊，
0: 因为啥名拢写红仔的名。
2: 哎，伊早早起敢那拢安尼呢？
1: 哎、欸，阿、嗯、英，那是尊重呢。
0: 尊重吗？
2: 有啊，哎呀、啊，恁家出来在头的呢，对不？
1: 丈夫的名。
2: 嗯。
0: 啊，爸爸应该嘛就听你的。
1: 系啊。
2: 对啦，安尼对，安尼。
0: 看会出来你的，你，阮看这，阮看这三个字就看会出来你的感情啦。
1: 安尼哦，你足搞的哦，
2: 那伊样去算命去排单好啊。
1: 安尼哦，
0: 我也要算命，我也要算命的要死啊！
1: 叫几人介拢接无着，恁拢去
0: 哦，
1: 间搞拢接无
0: 着。是是是。
1: 阿管家要真咧唱歌吼，我上爱听。
0: 好、哦，谢谢谢谢。感恩啦，感恩啦。
1: 他拄仔讲咧唱歌，就是歌心在歌样哦。
2: 嗯。
1: 好，迄条歌我同爱听。
0: 你上爱听哦。对。阿你恁应该是高音爸爸。
2: 差不多年代吗？
0: 嗯。
1: 几年呀、啊？
0: 阮爸53，
1: 53哦。
0: 嗯。
1: 哦，按我年岁差足多的啦。
0: 哦，真的。
1: 嘿啊，
2: 那有可能。
1: 伊53岁，还是53？
2: 53年出。
1: 53年出呀。
0: 对啊。
1: 啊，我34啊。
2: 哦。
0: 哦，啊，会当做。我的阿嬤
2: 哦，我34年出哦，
0: 真的哦，
1: 34年出哦，這樣哦，我每天都在你的中時的觀眾，
0: 中時的觀眾，
2: 謝謝你，感謝
0: 你，我剛才有唱幾首歌都感謝中時的，
1: 啊，
0: 大力的跟MOD的都很怨嘆的，都沒感謝，
2: 我唱一下版面的。
0: 啦，开玩笑。
1: 我讲，哎，都这样，都吴三元唱的。
0: 系啊，吴三元老师唱的。上好听众朋友的歌，较早无电视啦，较早拢唔听哪咩诶，迄落
2: 哪里
0: 哦？
1: 听哪里哦啦吼。
0: 嗯，所以伊唱这首歌的艺术就是讲，伊被感谢。
1: 诶，迄个听歌吼，从迄阵啊，我十几岁吼，都拢迄个歌词拢诶，做第几集未吼。像唱的，安尼我迄阵啊，跟我找我来买做一本的。
0: 哇，是哦，哦，较早是爱买歌本哦。
1: 歌谱嘿，
2: 歌谱啊，迄个啦，一本的，嘿，我知影。
0: 哦。
2: 嘿，因为以前我妈妈买过，我小时候妈妈买过一本。
0: 买啥啊？
2: 连歌啊，内底有歌谱啊。
0: 连歌曲歌买歌谱，你唱。
1: 啊，电台下咧播歌吼，讲哦第几集的啊，第几集。
2: 哎，对
0: 哦，
2: 有。
0: 哦，安尼，真年代足久远的。
2: 嗯。
0: 啊，我这边啊这位阿官嘛是老人啦，伊老买过歌谱啦。
2: 我伊就永远的65岁。唔得，我较低啊。
1: 老人啦，伊就是吼，较有想要前进吼，啊人啦有啥物伊就要想要好奇要做啥物啊。
2: 哎，我好奇宝宝。
1: 对啊，安尼吼，较有一个成功的机会啦。
0: 嗯嗯嗯。
1: 我三要紧啦，去录影啦。
2: 嗯。
1: 啥物啦？我逐样我都。
2: 好，你拢有看吼。
0: 感恩感恩。
2: 真好真好。
0: 对啊，谢谢啦。
2: 你讲啦，当时要搁报上下，甲你讲下啊。
1: 好啦。
2: 哎呀。
1: 我想讲吼，都恁咧唱歌，我拢最爱听，我来无甲恁点嘛。
0: 哦。别人点的嘛，拢最好听的。
1: 哎呀，拢最好听的啊。
0: 对啊，是因为高唱啦，高唱啦。
1: 是啊，你啊。
0: 家己讲，
2: 下音啦，
0: 下音啦，无影啦。
1: 我开始学。
2: 好，啊，恁今有机会来听你唱啦，来阮公司啊，好不好？
0: 对
2: 啊，
0: 对
1: 啊。我老啊，声歹啊啦。
2: 袂啦，就客气。
1: 我即马嘛袂惊啦。
2: 哦。
0: 哦。
1: 坐轮椅我袂惊。
2: 较无遐方便就对
1: 啊。系啊，啊，就拢咧专门弄恁唱歌尔。
0: 安尼来，不敢背叛。
2: 哦。谢谢啊，阿叔，谢谢。
1: 好。恁唱歌好听啦。
2: 谢谢，感恩，感恩。
0: 拜拜。
2: 拜拜
0: 来，这是无风的阿丢。
2: 阿丢妈妈吗？
0: 阿丢，
3: 打电话哦，卡几个月拢无爱加接，
2: 那有可能卡几个月拢未通？
3: 我找用品都找唔到。
2: 啊，因为你叫唔对啊，你爱叫用品，啊无叫药剂，你爱叫用剂。
3: 我要找用品呐。
2: 哦，安尼对啦，安尼对啦，你爱叫着名，无会找无人呢？
3: 当然啦，本来就找无人。我
0: 那有可能找无人？
3: 我叫问你。恁这无咧卖啊，到遐。
2: 有啦。
0: 我帮你问看卖好无？你稍等我一下啊。
3: 我正讲你听，你我今日遮足热，恁找恁去，我今日遮足热，我甲你讲，啊，你看。

0: 我这家食来就好啊。
1: 哦，好了解。
0: 他连个鸡拢我爱家食吧？
2: 那有可能？
1: 那有可能？
0: 嗯，我恁那边广告没有，我卡拢无家食。
2: 哦，啊，你稍等我一下，好不？
1: 给你转转一下，好不？你等一下，
2: 你稍等我一下，我转
1: 过来。哎，
2: 我转给服务人员。
1: 哎，我来给你查询一下，你等我们一下。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给你问一下，派谁？
1: 不会啦，不会啦，
2: 对啦。
0: 用边拜托你。
2: 哦，好，好，好，你等我一下哈，阿张妈妈，你等我一
0: 下。
2: 你等我一下。啦，你等我一下啦，来七十六线，七十六线，
3: 接台一下，
2: 马上给行过，
1: 随处理，随处理，
2: 那有可能，
3: 哎
2: 呀，
3: 哎，那可能无接得通，
2: 这是叫做真正盖好的，真好，
1: 真好妈妈你好，
2: 真正赞，真好，
0: 关那个荣幸的，
2: 哎，
0: 你唱歌我听到啦，真好听，
2: 哦，好听，
0: 哎呀，恁两个拢够唱啦，
2: 恁爱听啦，恁爱听，
0: 恁从我开始我就该看啦。
2: 因为阮拢唱恁差不多恁的年代歌曲
0: 啦。啊，即个迄说话咧讲话拢足正确的，阮这老岁仔拢爱听老歌啦。
1: 真的
0: 吼。啊，恁人播拢都听啦。
2: 对啊，啊未晓咱就练啊，练就会晓啊。
0: 阮讲，咧足侪人咧叫伊唱歌咧点，我想讲人别人点嘛都听啦。
2: 是啊是啊。
0: 是啦。
2: 对啊，拢感恩啦。
0: 恁两个拢足好个啦。
1: 谢谢谢谢。
0: 是啊。
2: 啊，进婚礼敢有落雨？
0: 哦，落足大。
2: 哦，听讲中南部，进台中即马，进台中即马，即马是36度出日头，日头
0: 就咩？咱家是无做大水尔啦，屏东好啦吼。
1: 哦，屏东拢，
2: 听讲
0: 拢甲卡拉有诶啦。
2: 哎呀，听讲即马落雨落甲变变
0: 叫。对啦对啦对啦。
1: 你说哪
0: 倒？啊，佫落咧，啊佫落咧啦。
2: 哦。
0: 啊，恁遐敢无落？台中敢无落？
1: 温泉无。
2: 温泉好天啦。
0: 台中无哦。嘿。
2: 可能这边多啊，
1: 差不多
0: 啦，该播啦，该
1: 播啦，该
0: 播啊嘛，谢谢啦，恁两个安尼加唱歌好听就好啦。
2: 没啦，
0: 啊恁爱听，我来给你捧场啦。
2: 啊，你爱听，阮唱歌，阮拢就感恩啦。
0: 是啦，恁两个足好个，算互头家有介意啦。
2: 好啦，嘿，有介
1: 意头家啦。啊，恁有介意就看啊，嘿，恁若有介意头家，较会介意啦。
0: 有啦，介意介意真好啦，对啦。
1: 谢谢妈妈。
0: 恁爸爸出身呢。
1: 哦，你刚刚在恁遐附近尔吧，对不？
0: 啊，阮附近吗？
1: 系啊，对啊。
0: 啊，附近大路拢隔壁。
1: 系啊，对，我上附近尔。
0: 啊，在后尾，后尾你今日报后尾，我嘛拢知影。
1: 哦，好。
0: 系啊，
1: 小隔壁啦，小隔壁。
0: 对啦，拢隔壁，谢谢啦，嘿。
1: 谢谢，
2: 好，真好，妈妈。
0: 我们点歌啦，甲你讲谢谢，唱歌我听啦。
2: 好好好，
1: 好，
2: 拜拜。
1: 拜。
2: 啊，拜啊啦，时间这里告站嘛吼，哎。看到舒婷啊嘞，舒婷姐，舒婷姐，她都有唱到你的歌曲，哦，这首歌真好听。哎，但是你看你的名应该是少年郎，那
3: 可能有改过啊。
2: 来听这首歌吼，
3: 有的有改过名字，那个这首不好不一定。
2: 这首歌黄珊珊老师较早，唱这首歌应该是，嘛是二三十岁呢，很久了，这首歌也足久啊，哎呀。因为较早广播电台一直咧播送拉里哦，啊有足侪观众拢嘛是点点啊在听，点点咧在收听，但是拢无法度看到影哦，所以伊尾下就写一首歌，唱一首歌吼，来感谢咱电视机伊的这个观众的朋友的收听。嗯，啊，即摆的科技进步的话，较早的电视黑白，即摆慢慢啊变作数位，变作彩色的。
3: 嗯，
2: 哎呀，即摆会当看到影。你现在秒差还可以拉到在这个就是同步啦，哦，对，让同步的这个直播。
3: 哎，看你用什么信号出去啦？
2: 是啊，你看现在科技能就进步的哦。好，啊，这是时代在转变啦，哦，啊，咱人嘛是同款，人嘛是爱对你进步。
3: 安尼较袂迄个
2: 观念
3: 嘛，
2: 观念嘛。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来安排连串的三首歌曲。
3: 来，第一首歌曲是《红山玉春》啊，这你要听一杯咖啡。三星的大哥大嫂，苦酒落喉。主歌的惠美阿姐，一夜情。
2: 来，连三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3: 听歌。

燕姐、丽慧姐、宝琴妈妈、琴文兄，啊，拢无法度甲你继续接落去开讲吼。苹果的凤珠妈妈，还有鱼肉酱。

谢谢立刚的保全妈妈、玉宝妈妈、昌达同学、盈杰、天才大哥、刷金仔啊、灯灿大哥、素娥姐、徐阿姨、守春阿姐，谢谢您哦。

0: 来来来，继续来点歌啦！看到咱的空腹里三三八，
1: 空酸
0: 啊，金酸金酸啊，空三三七，九五五九，来连续这里点歌的时间，欢迎你来卡电话哈、哦，来，我给你第一位，
1: 联络去，
0: 这个掉线了，掉线了 ，Hello。
2: 水盆妈妈，喂，
0: 喂，
3: 喂，
1: 啊，我有听，妈妈你好，
3: 哎，
0: 有听到？有听到，
3: 有。等下我转了细声。
0: 好好好。
3: 我点一条月光小夜曲。
0: 月光小夜曲哦。
1: 什么叫是月光小夜曲？对啦，是夜光还月光？
3: 月光啊，
0: 月光、
1: 哦，月光，
0: 月光小夜曲啊，哎，有老舍，
3: 那个
0: 月光小夜曲，
3: 沙龙啊，你买在叫沙龙，
0: 沙龙是啥？
3: 我嘛是同款伊的歌，同款。
0: 哦，日本的沙龙啊，
3: 不是台湾的，
0: 台湾的叫沙龙，
3: 哎，
0: 哦，是爱掠人的迄个沙龙。
3: 我
0: 想要这样
3: 沙
0: 龙，嘿哟！我今天我来找看麦，我来
3: 找看麦，
0: 后礼拜哦。
3: 噔噔的，好啦，
0: 好，拜拜。嗯，今天拜是欢迎咱较罕在点歌的哦，也是讲个新朋友来打电话起来哈、哦嗯。来，看这两支电话，这是正奇大哥，
4: 嘿对。
0: 啊，大嫂，
5: 阿嫂你好，
0: 你点歌哦？
4: 不是啦，我现在物件啦。
0: 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喔，你等我一下啊、喔、哈、喔。来，58线啊、喔，要来插会啦，哦、喔，要插会。这是唐刷桂
5: 珍姐，
0: 桂珍姐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6: 我透早六点外开始看，看到你暗时十二点
5: 哦。哎呦，
0: 赞，嗯，安尼你应该足够买哦。
5: 我在遐困。
0: 你即摆每一栋卖物件无同款呢。
6: 嗯。哇，我拢有甲你看，还有甲你买。
0: 谢谢。
5: 谢谢。
0: 感恩。

0: 沉闷。
1: 我听小歌。
0: 哦。
1: 听来流浪三兄妹，三兄妹。
0: 流浪听来三兄妹。
1: 嘿。
0: 好啊，后礼拜甲你唱哦。
1: 后礼拜四啊。
0: 嘿，后礼拜拜四。
1: 啊，当时唱。
0: 当时哦。
2: 嗯。
0: 阮我带着阿伯拜。
2: 阿伯拜呢。
1: 好。嘿
0: 啊，啊，十点到十二点咪甲你唱。李刚林的祈祷，还是另外一个，那个是谁唱的祈祷？
2: 翁倩玉。
0: 翁倩玉啊，哦，那老，看老的一首啦，看老的一首。
1: 对对。
0: 好，好，好，好，下礼拜哦。
1: 好，谢谢你。
0: 嗯，拜拜。
1: 拜。
0: 拜拜。这是到底婚姻启动？招美阿姐，招美姐你好。
3: 哎哎，耀俊。
0: 哟。
3: 阿姐。要你点一条繁华拢是梦。
0: 繁华拢是梦。
3: 嘿嘿。
0: 好。好礼拜，给你安排，好不好？
3: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
3: 好，谢谢。
0: 繁华拢是梦，这是住伫理论的廖茶阿姐，廖茶姐。
4: 喂。
0: 廖茶姐，你好。
4: 哎。
0: 嗯。喊你来点歌呢。
4: 你好。哎。我点一条迄款的出外的囡仔。
0: 出外的囡仔。
4: 哎。
0: 好，后礼拜拜四来给你安排。
4: 好好，谢谢。
0: 好好好，拜拜。
4: 拜拜。
0: 拜拜。这是住伫台中成成功。
2: 成功。
0: 成功。成功。你成功。
5: 可以。
0: 这是我成功。
2: 嗯。
0: 月英姐你好。
5: 哎，你好，哇，有点着吼。
0: 嗯。
5: 嘿，我要点一首迄个你甲阿关合唱的《思念成香》吼。
2: 哦。搁变我的歌。
0: 阿关合唱。
2: 哇。
0: 搁变你的歌。
2: 搁变我的歌。哦，你话未歹呢。
0: 天啦，吴永斌是甲向慧玲唱的啊。
2: 天啦，
0: 啊吴又进是甲游云娟唱的。
2: 天啦，天啦，你
0: 变
2: 我
0: 的歌啦。天啦，无唔对啊，我即马叫吴又进，吴又进甲阿关唱的。哦，那改天我们来压把这张版权买下来，
2: 然后我们自己
0: 发行。
5: 那你可以。
0: 哦，好，阿你拜来甲你安排哈。
5: 好，
2: 谢谢您。
0: 哦，拜拜。
5: 拜拜。
0: 哦，当时是变。
2: 拢变我的啊！
0: 哎，今晚你是主唱者，
2: 心心相连嘛，我的啊，小人心相嘛，我的。
0: 今晚你主唱者，
2: 我手柄较袂歹。
0: 有可能哦，唱了比原唱唱的
2: 较侪摆，
0: 较侪摆，
2: 数量较侪的我的啊。
0: 来，三明区的苏慧姐，苏慧姐你好，
2: 阿姐你好，
6: 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哦，一半心酸一半醉，安尼是要心酸还是醉？
6: 啊，拢好啦。
0: 拢好哟。哦，啊，你敢有这种的状况？
2: 刚才跟安尼
0: 一半心酸，搁一半醉。
6: 没哩。
0: 安尼会感觉不知影是啥物哦。
6: 爱听尔啦。
0: 爱听哦，好，爱听我就爱，我就
2: 给你
0: 取。
6: 好，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啊，时间的关系吼，啊，咱无得阁继续接了。哇，即马刷顶差不多还阁二三十个，还阁咧点要点点歌啦，但是真正无时间啦，吼啊，歌曲嘛点几啊首，
2: 差不多。
0: 但是咱所谓这个时段吼，点歌逐工拢有，吼啊，明仔载嘛有，
2: 吼
0: 啊，这个礼拜嘛有，拜日甲拜五拢有，吼，所以今仔日吼。点歌先到这哈，来刷落来，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啊。今仔日这档，大家当参考看卖。尤其是哦，这伫咱大力电视台推出了后吼，真正有就是有糖分的啦吼，也是讲哦，视网膜、目睭较无好个啊吼，也是讲哦，你的糖分较悬的。其实哦，这真正是对咱所谓这个时段吼，观众也好，游戏也好，拢有帮助。参考看卖哈，来进广告。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 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

0: 买清白，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级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级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1: 嘿，秀香姐，
3: 哎，
1: 嘿，
3: 我要跟你讲，
1: 嘿，
3: 这高级精哦，
1: 对，
3: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养，
1: 是，
3: 啊，食了无老啊。
1: 啊，
3: 今嘛搁食干吼，脚毛白白乌呀。
1: 哦，人因为刮气有浆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假哟？哦，谢谢。
3: 我足奇怪诶。
1: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食烟，我不给食啦。
1: 安尼吼，
3: 来食个
1: 好。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吼。
5: 对对对，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吼，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0: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转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什么人食啥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什么进步，所以吼，咱收集了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悬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啊，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是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老白油、白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的这个病变，说着做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先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拢袂好。看我你讲过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八六九，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

温馆的人，底下看这栋公馆，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腾温，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雷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搁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高级精配啊，两天才吃一包尔，目睭剩下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是下班目睭嘛未剩下。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雷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安光的话。关键话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吼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关键话，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了后，一天一包啊，食膏药话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个啊，即摆食一年啊。迄关键话的人呢，关键话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二六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咧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啊咧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啊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咧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唔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个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是《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恼。皇帝内经写五路必为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解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
因为这里面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很多人目睭无，吃咱的东西效果特别好，因为这個。

0: 日本的技术啦，这不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斤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斤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吃枸杞精？不是加吃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多分解这个籽，所以咱来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退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枸杞茶啊，啊，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啊，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啦，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就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欸，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佫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下。一盒1200，3盒1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3盒算你3000多，安尼一盒剩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2盒互你，好不好？滚2盒互你，互你炸5盒顿的。我啊，帮你开3000，哎，你就食海陆啊，吼，0800-0091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去赢去，这阿要让你试食，送你的，这阿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5盒，我加一盒给你，总共炸6盒倒转去，6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买接收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盒啊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诶？
1: 家人，我买宽度小组，啊袂买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小组。
0: 好，来62线诶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我爱买大组啊小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知知足了。
1: 哎、欸，我要洗桌一桌。
0: 六十串的三千，甲下者来，你要怪住了。
1: 哎、欸，我要一桌。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啊，大桌小桌，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过过，要切五切十，随在恁啊，小妹了。
1: 我要大桌。
0: 好，来大桌，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过过，要切五切十，收拢无要紧。闭住者了。
1: 我要爱高级点。
0: 好，要大桌啊，小桌。
1: 我要大桌。
0: 好，来六十五串，你有在吃了？
1: 我无，我头一届
0: 的。来，好，来六十五串，来六十五先来。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有。
0: 哎，买高级精哦。
2: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六十六，先来加下姐哈。唔捌食过高级精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十条，你食食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啊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啊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过模糊，未过酸，未过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3: 哎呀。
0: 我家用要大做啊，小做。
3: 谢总，
0: 好，六十九串来三千个下姐，你好，洪太太你好，
4: 嗯，
0: 哎，变大做啊，谢总，
4: 我谢总，
0: 好，等下也好啊，来六十，来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来，你好，杨大哥，
3: 你好，我改音，哎，
0: 好，来五十一串，五十一线的哈，你好，没大做啊，谢总，
3: 我
0: 五十一串，五十二线的，给他下姐。电话较紧嘞，认真卡，因为这三十桌大桌内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桌先坐，来五十四串，五十四串，来索德大哥，要大桌先坐，好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来啊小朱姐你好，哎小朱姐要大桌，好来五十六串，小朱啊你好，毕晶姐你好，
5: 哎，
0: 要大桌先坐，
5: 哎我他拄啊订小桌，我要换大桌，
0: 好来五十七串要换大桌，你内行的，来你郭雄大哥你好，
6: 我认真，
0: 要大桌先坐。
6: 大
0: 桌，五十八双大桌来，你要来毛小姐要大桌小桌，毛小姐，
4: 小桌，
0: 好来六十双小姐，来碧英姐，你要碧英姐，要大桌小桌，好，五十九双，五十九线，五十九双来，你要六十一线，哎，什么双妹你要？
4: 哎，我小桌，
0: 好来六十一双哈，
7: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若要爱点杠注文吼，咱的高基金。电话爱赶紧卡吼，因为咱敢若卖一工吼，卖一栋，啊，尤其是吼，即个有做周年庆吼，到六月三十号哦，就会当这个来使用咱的这个点数，所以吼满千送百，这嘛同款吼，你买一组就是送五百点，大组要买送五百点吼。咱的金玉姐，嘿，金玉姐你好，要爱一组高级签吼。
8: 哎，我唔捌食啦，
7: 唔捌食过哦。哦，好好，无问题，这真正足好诶，一工食一包就可以啊。
8: 是啊。
7: 嘿，食透早饭前，透早饭前。
8: 好好，
7: 哦、
8: 我
7: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哦，我看当时收互你，写小姐甲你写单。咱诶，简理姐，简理姐你好。
9: 我来改大桌诶
7: 吼。哦，你要改大桌诶吼？头拄有订细桌诶吗？
9: 啊，都食细桌的嘛，
7: 哦，
9: 细桌用掉，怎改大桌？
7: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你这真正是改好啊，明智的选择，因为吼、哦、大桌的吼无请你做优惠啊，吼、哦，但是今仔日你有订的吼、哦，你有订港资本的吼，月底进行收，拢赶快吼，拢有满千送百。中雅的季大哥吗？
10: 赶
7: 快办。季大哥你好。要爱一组高级签吼，
10: 大组好，
7: 大组的一组，吼、大组的你订大组的是无唔对啦，因为这大组的吼足优惠的，安尼差一千块呢，差一千块，你等我一下哦、喔，
10: 哦、喔，
7: 你稍等我一下吼、喔，除了差安尼计小时差一千块无唔对，但是吼、喔，你到这个七月初一会当来使用这个点数，你就知影讲吼，这個、点数偌好用啊。哦，啊，这回馈吼、哦，给咱所谓这个时代是会当得到讲吼、哦，你看你喜欢的物件哦，啊，你把它买起来，买起来使用哦，啊，真正是一兼二顾啦，非常的好。家己的金莲妈妈，金莲妈妈你好，我又进。
11: 哎，你好。
7: 哎，
11: 我要一组。
7: 高级精吗？
11: 哎，对。
7: 好好好，啊，妈妈，你电话小姐，你等我一下哦。哦，你等我一下哈，谢谢。来，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吼，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一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稳定刷卡，稳定继续服务，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今日咱来到阿里山森林铁路当中的鹿马禅车站，真荣幸邀请到一位在地大人物来向咱大家介绍这座车站有什么故事呢？
1: 大家好，我是那个鹿马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宜君。在我身旁这一只是我们鹿马禅车站的站长 Pochi 站长，是不是很可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就是日本的秋田，都在日本在守护车站，守护我们每个旅客的平安。我们鹿马禅车站也是一样，有只秋田犬Pochi， 然后来守护了我们在鹿马车站进出的每一位旅客的平安。我们这个车站在日据时期，在1908年开始落成，建好落成，然后一直到1910年，隔了2年之后正式启用。啊，这个车站比较不一样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它这个车站的屋顶是不规则且对称的一个屋顶，然后整个屋顶它用铜片下去去做这个造型。因为它这个造型大部分会应用在日本这个大雪的地区的一个造型，比较容易把积雪给清除这样，然后而且比较不会去压垮这个屋梁的尾端这样，然后所以说这个车站很特别。像这种建筑的话，在台湾有很多地方，在日治时期它的建筑还有很多地方也还有这种保留这种屋顶，但是以车站来讲的话，它是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的这个车站。我们鹿马禅车站的话来讲的话，它是阿里山整个车站，就是说车站里面唯二两座注册有在车站里面的。会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说，每个日式建筑里面，它在它的屋梁里面都会上面会有一个家徽或者族徽。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宿舍的话，它的族徽，它其实是一只狮子。好，是一只狮子，平安狮，就是像我们的风狮爷，我们金门也有风狮爷，它是狮子，但是就是做的比较可爱，所以远远的看会很像一个小鬼，一个鬼头，所以蛮有特色的。我们鹿马禅这边一开始在1908年、1910年那边的话，它当时我们铁轨的话，不只是现在看到的一条主线道跟一条闭塞道，那个我们当时这边铁轨正多的时候有7条铁轨，在竹崎这边附近、鹿马禅附近周遭都在种那个甘蔗，都种甘蔗，所以我们这边很多地方像我们鹿马禅门口那个正前方的这条路，它为什么那么笔直？就是因为它是先有台车路，然后才有那个我们的一般的道路。然后这个台车路的话，就是当时要把附近的甘蔗集中到这边来，然后从这边再运到糖厂，运下去运到那个嘉义车站，然后嘉义车站再转运到糖厂去。后来一直到就是民国大概40-50年之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那时候日本人带了黄色种棉来，所以那时候种除了种甘蔗之外，也还是种我们鹿马这边还种了很多的烟叶。然后那时候烟叶的兴盛时期在40-50年代，然后一直到60-70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都一直很兴盛。这边有80%的人都是在从事这个烟的制造跟或者是协助，然后种植这样。因为当初其实这个车站带给我们当地的居民就是两个词汇来形容啊，就是陪伴与回忆。从小就是陪伴我们在地居民长大的一个车站啊，小时候也都会跑来这边玩啊，然后在这附近啊，然后这附近的小朋友他们要上学排路队的话，也都是有时候就以这边为集中点，大家在这边一起等，在这边玩，然后就一起去上学啊，然后再来。我的前一辈他们那边到市区去工作、去做事情、读书，还有采买什么都。当时因为公路的也还没有那么发达，所以都蛮仰赖的这班火车，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当地的居民，也是我们的回忆。但是后来到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它整个被台风摧残的流畅寸断，所以也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重建这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到

0: 113年他们整修完了之后，然后我们也想要把以前的荣光把它再现出来，然后所以说我们把它租下来，然后下去去经营，然后去经营，让大家更认识一下鹿马场、鹿板这个地方，让各位越多越多的人来去观看，然后也把我们这栋还在使用中的古迹介绍给大家认识，这样。
1: 感谢李署长的分享，原来这过去的发展是遐尼啊丰富，嘛多谢普吉站长伫遮守护旅客平安，欢迎大家来个鹿马场找站长佚佗哦。下一站咱要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轨路。

0: 谢啊，感谢大家，来继续来抽奖啊，
1: 吼，来吧，
0: 抽奖进程跟大家来宣布吼，听讲今仔日为今仔日开始吼，冰冻啦吼，冰冻开始咧提早放暑假，提早放暑假，
1: 哎呦喂啊，今仔在旁边的，无吧，应该是
0: 大雨啦，真冰冻落雨落
1: 个
0: 落个就大呀，
1: 哦，
0: 下到这个下午。现在宣布下晡两点开始停班停课，你就知影有偌严重
1: 啊！有啊，冰冻关。
0: 嘿，今仔会知影迄个家当，家当的迄个松金妈妈，哦，松金妈妈刘爸爸，打电话给我讲烦恼啦，讲烦恼明仔载会。哦，讲哦，你敢知影这落雨落到足恐怖的？我讲安怎恐怖？
1: 中毒的。
0: 嘿啊，伊讲。饮水应该足悬的啦，哦，伊讲哦，惊明仔载送货无法度送啦，
1: 应该有可能哦，若要以安尼落的速度加量，有机会哦。
0: 对，啊，即个这风台虽然讲无经过台湾，但是
1: 有扫

0: 有还是有加带一些封面。
1: 它的那个封面跟云层哦，底下的南部地区啦，哦，进中南部地区，即马开始落雨啊，哦，台中即马落雨啊。
0: 咱这边干那嘛是呢？
1: 即马乌阴乌阴嘛，
0: 头
1: 先看到。刚刚看到日头就咩，啊三十几度啊，
0: 透早作翕诶，
1: 哎呀，
0: 出门的时阵作翕。
1: 啊，今仔日哦，下晡就开始变天啊吼，来讲春天后表星，后表星，即马还未春天，春天已经过啊呢。
0: 即马夏天啊，咱过五十啦。
1: 真热天啊呢。
0: 哎呀，
1: 这天气转变噶非常的紧啊
0: 吼。即马敢若咧变变感
1: 觉。你若要出门吼，爱说你啊，若要骑奥多拜吼，还是讲开车来注意安全。
0: 很重要。
1: 嘿。嗯，中南部，即马台北阿哥是多云天气，大家看，
0: 内湖啊，
1: 内湖也有淹水哦。我大家看看手机啊，讲全台湾的这个降雨趋势，那个贡寮啊，进贡寮即马阿哥多云时晴，好天气
0: 哦。
1: 啊，
0: 哎呦喂！
1: 即马台北内湖嘛，落个淹水啊，
0: 感觉会当过船啊呢。哦，即个办。
1: 即马唔是要骑好多摆，唔是开车，而且开船
0: 啊。爱过船啊出去呢。
1: 嗯，爱开船出去。哦，所以王幺上回可能拢。
0: 哎，那诶，应该是。
1: 即几工啊，全台湾。
0: 应该是拢迟到啊，所以小等一下可能蛮几工啊。
1: 对对。有当时咱时大讲哦，啊，阮遮也无落雨啊，王幺那也无上回。
0: 唔是你
1: 遐无落雨尔，是。因为吼，因上回搬回遐个区域，可能有落雨，可能有淹水，
0: 因迄边可能有要上

0: 宣布停班课啊，吼，所以提早放暑假。
1: 安尼较安全啊，无吼，安尼嘛介危险讲。
0: 对啊，对啊，吼，来，说了来，来抽奖啊。
1: 来吧，
0: 我们两个都是 USB，
1: 怪呢，
0: 我这栋拢抽 USB， 所以今天你
1: 拍破坏吗？
0: 所以今天你拍破坏人较少啊，你无感觉吗？哦，
1: 买
0: USB 买，
1: 哎，
0: 但是嘛有人就介意 USB 啊，哦，
1: 到底今天你是，安尼够考考，安尼嘞。
0: 哦，后边来抽啊！
1: 开始玩游戏，好，你抽伊个，我试先试一下伊个灯嘞。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1: 归还，
0: 停。
1: 好，
0: 台南将军区陈荣信大哥，
1: 荣信啊，荣信，
0: 荣信大哥哦，很荣幸认识你，很荣幸抽到你，但是你爱多等来哦，
1: 你看我无派去，无派去，一听落来，
0: 那有派去，
1: 无啊，
0: 那是阮两个手机，你看就。
1: 就
0: 二六六，二六六，
1: 哎，来来来
0: 来，可能你这卡
1: 通
0: 都
1: 无洗手，我不讲，你要不要讲你二皮卡无洗手？
0: 荣幸大哥大嫂，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得奖啊得奖啊，
2: 对吼，阿伯抽着三回，阿伯哦，
0: 阿伯甲你抽的，阿伯甲你抽的，我甲你抽哦，我甲你抽哦，
2: 好好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想讲转大力一点，比较容易中电。
1: 大力转，机会大嘛，是这个意思吗？
0: 顶一栋跟我分享的，伊讲这礼拜抽三粒吧。
1: 啊，你啊喂，这厉害。
0: 啊，快一点，延续他的这个气势。
1: 问题。
0: 哎，快一点。
2: 谢谢啦。
0: 啊，甲恁抽中
2: 个成功的，
0: 好。
2: 好，好，好。
0: 啊，台南晋江有落雨。
2: 去阵啊，遮也阁无咧。
0: 晋无落雨啊。
2: 将军也无咧。
0: 哦。
2: 哎。
0: 哦，恭喜恭喜！你得到五包的喉糖，
1: 五包的喉糖。
2: 哎呀，按着咱两工才咱会做回来
1: 哦。也甲你随会行出去，也甲你联络啦。
0: 哎，你老最近有订会，会甲会做会行出去。
2: 我是订会订七个七日啦。
0: 哦，
1: 哎，当收会，当收会。
0: 好，
2: 好，安尼好，
1: 谢谢您哦，谢谢。
0: 谢谢哦，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来谢谢啊。
0: 好哎呀，较袂晓用，你讲抽着遐，我也袂晓用。
1: 因知要安怎处理啦。
0: 我放伫遐，当作。
1: 嘛，知要安怎。
0: 当作是。
1: 是无只合嘛。
0: 运送。
1: 无啦，袂啦。
0: 袂啦，袂啦。
1: 啊。迄个啦，迄厝内底闹会使。
0: 年见啦。
1: 年见，拜拜。

来哦，艾琳哦，艾琳很爱红领，叫艾琳。哎、欸，怕婆啊、哦！

0: 哦，阿婆来哦。还有万德哥、万德嫂，还有我们的美云姐、小美啊，贤佑大哥，跟咱的珍姨，这个两姨哦。
1: 嗯，珍姨姐。
0: 啊，怪了，那个就那个志新大哥、薛汤姐。

0: 谢谢佩玲姐、志成哥、雷姑呢，当然呢，碧霞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春菊姐、美香姐，我的哥问啥都拍到给。看到秋天姐，还有爹，还有我们的双兰姐，感谢，谢谢大家。
1: 谁谁？哦，
2: 开始。
1: 你抽
2: 哦，刚才下好大
1: 哦，熊熊哎，刚刚好像是瞬间
2: 啪。对啊，因为我踏到你楼顶啊，哥哥我规身骨拢澹的，因为我底下咧刷伊了嘛，刷盆栽。
1: 对。
2: 我咧刷好，卖一直压着火。嗯。哥哥底下刷盆栽，刷到规身骨拢澹的。哎，啥打？好快哦！你狂打呀，没有感觉它有被雨。
1: 对啊。
2: 雨淋过。
1: 澹啊，无看不出来。
2: 啊，因为他刚才那个很大，对不对？他很大以后一下就停了，哦，一下就又哎，又没了，哎，然后下来就赶快吹冷气，吹，哎，就干了。
1: 因为咱内底较湿，
2: 真叫够湿。
1: 咱内底较湿，啊，你所以就足紧就烘干了。
2: 真的，有够湿的都
1: 掉。我头啊，竟然好啊，嘿，保护贴。
2: 点点。
1: 我想讲是静电。结果我才发现它是刚刚才敲破，然后我去抓到，刚刚才破掉呢。
2: 啊，刚刚为什么会破掉？
1: 我放进去的时候啊，因为我前一刻放在桌上的时候是好的，现在是破掉的。
2: 没关系啊，那我也常常在换呢。现在很便宜啊，二三十块而已，一台拢二三十块呢。只是我们自己不会装。
1: 不是，是我第一次。都只想讲，我想讲，我是安尼要甲并改。
2: 你如果看，你看我这个，我是自己装的。
1: 自己贴的。
2: 你看旁边都有空，都有空气。
1: 鼓没有。
2: 啊，无要紧呐。
1: 无，因为我头先是要甲并过来，结果

0: 说个做个吐了，我这我当我是静电电到，结果是它破掉。嗯，
1: 哎呀，
0: 真是的，
2: 破掉
0: 用。那你胃多啊？胃嘎嘎加多破掉。
1: 哎呀，
0: 这旧的旧的，
2: 旧的没关系呀，
0: 旧的啦。
2: 你这就跟那个那个那快干改涂上去，它就不会。
0: 不行啊，等下。
2: 我是说快干涂在那个。
0: 上面
2: 破掉那个地方啊，啊，你得买一个挂掉了啦。
0: 没，我
2: 有用果仔。
0: 没有，那个去给它换掉就好了。你100块换掉就好了，不然
2: 100块啊。你上网去买，
0: 还是150块，把它换一换就好了。不然到时候我就换荧幕就不拆了。
2: 你上网去买只要20几块，但是会像我这样子
0: 贴啊，
2: 像我这。我自己贴到这边旁边都空气，
0: 这是不会贴啊，
2: 那没关系啊，反正这样也可以用啊。
0: 不是我这足久的啊，可能嘛买无啊。
2: 有啦，你什么时间骨头拢买有？你是迄落
0: 七的，
2: 七嘛有，
0: 爱七的，
2: 绝对有，
0: 爱七的，
2: 绝对有，
0: 爱叫的。
2: 哎，看你，我连爱你我都买到。
0: 有啊。嗯。无
2: 我
0: 则。
2: 我今晚拢跟你乌白搭。
0: 我爱买叫小宝帮我搭。
2: 超级便宜的，哎呀，小宝，
0: 我如果我这只如果又换，我们不要，
2: 因为那个
0: 手机太贵了。
2: 但是你如果像你也给一楼买，你买到了，你要像我买的拢俗的，对不对？嗯，俗的，小宝大嘛喜欢呢，空气。
0: 所以我吼也是去开一两百个这种大大的。今天这个是意外，我就就一哭掉了，哪会知？可能内底上侪物件，哭，差我紧录在讲着迄款。嗯，还好不是那一句就好了。
2: 现在要连续下
0: 啊，土豆人哥，
2: 没有吗？
0: 因哎，刚才因孙啊，无啦，伊原本就有啊。你很快土豆哥想到，因为因孙啊咧卖迄落啦，手机配件呢。
2: 哦，哎，是不是跟你讲银存啊那边？
0: 你一直无卡，我常常忘记。嗯，
2: 银存啊嘛是迄落嘿，那边
0: 有啦，人迄个较散啦。
2: 我随便说白龙安呢？
0: 哪有？哪有来每个都那么有分量？
2: 你讲呢？那个是家主啊，家主就喜欢这样子啊。
0: 我跟你讲，我
2: 引刀富裕啊，好。吃得好啊，怎么样？不行啊！
0: 对，但是我必须帮我们土豆人哥讲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
2: 为什么？
0: 他是很满腹委屈，满腹委屈。
2: 现在满腹委屈就会讲，
0: 因为呢，
2: 因某拢食足少，啊，怪到伊老到家呢。
0: 对，爱食因某的。而且，佮因早嫁，无唔是，佮因早嫁，反正嘛叫一分。马龙吃一半，剩下的都是爸爸的。你得看一个爸爸一直在倒吃，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咱扣死。所以你拢总吃两分。
2: 那天为什么有这么悲？另外，你讲伊吃到做欢喜，不用那么悲伤的音乐。
0: 那因为那天就跟他们去吃牛排，然后就是他自己一份了嘛，伊冇几分，然后李延轩几分，结果李延轩吃不完。一半，就是爸爸的，他又帮他切一切，
2: 顺便吃一吃，
0: 没有一个贴心，哥哥切一切，然后放完，爸爸这是你的。
2: 哦，是你说他小那小朋友帮他切一切，
0: 对，
2: 爸爸这是你的，
0: 对，所以伊个一个家庭延续的结婚，然后伊某食袂完，伊某是够小小的帮忙吃还好，但是就是反正就是
2: 都吃，卖给他结婚得啊。
0: 没有啊，
2: 因为叫三分啊，叫两分得。
0: 没有，因为上一次听他们讲，上一次是那姐姐她把自己一份的肉都吃完。
2: 真的。
0: 对，然后就那天她说，因为也可能她大片嘛，所以就会有2块这样，啊伯伯2块这样，啊她就说，哎妈妈，我今天多一片呢，但是我吃不完哦。我说哇，你吃不完的，有个爸爸要去给你啃了。对啊，所以她都是在。帮这些女孩子们吃这些吃不完啊 ，Q 是啊，一定要吃，不要浪费食物，所以还是很委屈的。所以，
2: 啊，像我也是很委屈啊。
0: 我妈母啊，我母啊，我母啊，
2: 我母啊讲啊，就够歹食，还有你教歹食。
0: 阿母啊，你唔对，你
2: 啊，无就是迄落物件食食，吼，像讲伊连去迄落蒸食食迄蒸蛋无，食迄蒸蛋嘛，伊买当老，反正就是伊迄蒸蛋，你去落迄叫点阵先，是咪？一杯加大杯安尼，他也是可以留一些给你吃，哦。啊、不管吃什么，就是会留一些给你吃。欸、所以我去顶针去，我拢点足少。
0: 无啊，阿母爱学我。嗯。因为母啊，我母甲我讲，伊讲我细汉，吼，我爱食，你知无？啊，这项物件呐好食的。嗯。讲要分要食看卖。嗯。嘛，这无好食。
2: 伊甲你讲嘛，这无好食。
0: 我啦，我甲我母啊讲嘛，这无好食卖。就是自己吃，然后如果吃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吃的，妈你吃看哎！
2: 你跟我母啊变欠拍，我母啊
0: 不啊，但是
2: 我母啊也无介意食，伊就是讲，这你吃看卖，啊无就是你啊无这都吃这歹吃无你吃，
0: 都一样。阿母啊不是啊，但是阿母啊会说啊这歹吃你吃，我不会呢。但我袂讲歹食，我
2: 讲
0: 妈，你食看卖。
2: 我母啊，较老实，无像你这样，你啊心机这么重。
0: 啊，过来我
2: 母啊，你食看卖。
0: 过来我母啊，就大讲啊，你这个你无介意食，你我替我食了安尼啦。
2: 你讲这我边啊，这我欠扁的。
0: 没有啊，就喜欢吃就会就哇，这。
2: 那母啊，佮做老实的，无像你，无像你心机这样，佮讲哎呀，阿母啊，这迄个这你食看卖。你虽然嘛不敢讲好食歹食，你反正你食看卖，反正你
0: 食。你讲我食看卖，你就知道。无啦，你就是无敢的。
2: 恁母啊，食一袋啊，就减一袋嘛，竟然消了。
0: 哎呀，我身材要落来，别讲。
2: 伤脑筋。
0: 啊，今嘛。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是从小就开始累积。对啊，
2: 所以头道你嘛都委屈了，对不对
0: 啊？对啊。
2: 都赶快委屈。
0: 对，所以我要帮他。
2: 所以你们都讲我大夸哦。我有满腹的委屈哦，不要改我满腹的委屈。
0: 对没？不是不丢伊，
2: 满腹的委屈。我今麦哪路来路搞工会啊？满腹的委屈，
0: 路来路湖北啊。
2: 我胡说八道讲，
0: 湖北的对面。
2: 哦，好啦，这几天啊哈，哎呀，无代志，卖不要乱出门呐。
0: 你今天出门，
2: 天气热回来，你了解无？
0: 今天出门你一定要，上无你一定要雨伞来载。
2: 什么雨伞来载嘞？
0: 你若行伫路边的时阵，你雨伞来载，因为伊会熊熊给你倒水哦。
2: 哎呀，他倒着倒了伤过咸嘛。
0: 哦，伊熊熊倒足大拍。
2: 哎呀，那熊熊倒呀，倒了伊即马熊熊搁停啊，出太阳了。
0: 没有，因为他那个
2: 出太阳，
0: 那个云层哒为迄个。哎，你豆豆行，
2: 也爽啊！
0: 即马行到倒位，又
2: 对，
0: 开始
2: 倒
0: 到倒位，所以，
2: 哎呀，
0: 嘿，即马经过台中了，
2: 无啦，经过台中迄落，明仔100%下雨，后天100%下雨。
0: 无啦，伊个会个转来，所以即几工个不稳定。
2: 对对对啊，反正就是没事的，真的不要出门，避免滑倒。哦，路足骨的啊，所以就没事就尽量不要出门哦。啊、如果要出门的话，带雨伞我觉得不够，因为你啊带雨伞对不对？人还掐晒鬼料，你还是全真湿啊，有屁用？
0: 所以你就是要穿雨衣个雨伞。
2: 雨你落去路淋啊啊积水对不对？掐晒鬼，你规身躯嘛拢湿。
0: 有影啊。
2: 哎呀、啊，所以你穿雨衣
0: 就好。我都不只干嘞啊，我潜水裤啦。
2: 对啊。
0: 我潜水裤啦，所以行较外口安尼啊。结果。还嘞，白目的奥多拜从我右边过去，
2: 他就是喜欢呗。
0: 他裤带在右边，我闪过去，我走左边，然后他又从右边过去，然后我就故意先故意点溜溜。
2: 啊，你不开车？
0: 然后就没护啊，因为已经噗嘞，已经去啊，没护叫叫嘛，听不到。我想说，我已经在闪那个追裤带了，那你就是从这边，因为。 他们那个还要还有一个县道才有到外面呢。嗯，所以我不是走到大马路哦。嗯，对啊，我只是走到白线。

0: 线啊，白线跟白线还有一个车道，你那边还有车道可以走呢。你硬要叫夹夹面啊，害我碰啊规个淡你了规个喉咙淡面。
1: 那这很正常的啊，所以就是出门最好不要出门啊，出门最好穿雨衣。可是阿姆哥啊，没热，咱穿雨衣也怪怪的
0: 了。
1: 啊，反正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呢，啊。反正因为这么你落雨了，一定积水嘛，积水人家扑一下过，你就没落雨，你嘛是规身骨澹。所以
0: 我若开车拄到迄有水库那啊边有人哦，我都会放慢速度。
1: 哦。
0: 我们是有良心的，有的哈就是擦擦鼻的，出的过去，然后路边那两个龟仙姑等你落个嘞。
1: 好啦，反正重点就是了，尽量卖出门的对啊，这几天啊，落雨尽量卖出门哦。啊，今麦咱今麦要来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0: 我的小李，
1: 我起步，
0: 我下手。
1: 今天要让你长知识哦，
0: 对，
1: 这个东西是新的哦。
0: 哦，看下去，
1: 看下去哦，这个连我都没看过，来看下去。
2: 江湖险峻，
3: 公婆忌惮，
2: 欢迎收看
3: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4: 我是嘉莹，今天要来感恩来观众建立一个金钟罩。身体够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3: 哦，这样好。
4: 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得更好。咱的身体拢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
3: 嗯嗯。
4: 比如讲，睡醒时阵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睡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
3: 浅眠。
4: 啊，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哦，皮肤会较痒啦，这拢是你给你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寡所在你发炎嘛，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哦，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但是有诶排未掉，即个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来。
3: 对，没错。
4: 啊，佮有另外就是即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干嘛？
3: 压胀、
4: 烦、消化不良、膀胱霸占，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疼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到了，只酸遐痛啦，啊，佮有即天气啦变啦，冷气啦吹到了，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啦，或者是讲诶闻到啥物味啦，就开始诶作出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3: 问题来啊！
4: 表示你的身体啊，诶健康管理做了无好。健康管理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候，咱就来把什么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给请出来。咱的阿顺，
5: 龙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为头壳甲卡底，吼，为个生头皮嘛，头皮炎，吼，目睭会发炎，一定系咧热目睭嘛，鼻窦炎，
4: 气化嘛会发炎，
5: 对，然后嘴破、臭嘴干，
4: 然后
5: 哎疼疼，吼，哎那喉疼，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哦，一直跟咱的胃哦，天然闷闷肚肚、灼灼，哦，跟咱的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
4: 嗯，
5: 哦，等于肝的发炎就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癌
4: 嘛。哦，
5: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要跟咱分享。
4: 嗯，
5: 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
4: 哦，
5: 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哦，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啉的迄个米寿汤内底吼，
3: 米寿汤
4: 啊，那种海藻，
5: 对，
4: 海藻，
5: 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提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光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3: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它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5: 科学研究吼，褐藻有四大功效，

0: 第一个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哦，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1: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
0: 对对对，改营养等掉，这类肿瘤对倒倒消去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1: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的时候，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0: 没错。
1: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的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都是黏膜都破掉。
0: 对。
1: 那嘴贴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0: 对。
1: 嘿，连大便都贴干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喝澡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0: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若有咧化疗，迄欠想的啊，你就爱去做补充。然后喝澡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1: 它有一种硫化物，对
2: 啦。哎呀，不过但是咱即马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咧讲
1: 喝澡。就贵了，
2: 对啊，它很贵啊，
1: 所以这块就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喝澡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去哈，
0: 对对对，
1: 啊，我到消费的去啊，而且个性得够对，但以前那段时间无那个技术。不会，其实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0: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1: 几粒几粒来呢？
0: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2: 哦，阿孙阿来。哎呦呦
0: 呦，直接偏爱水来，这样袂使直接提来感冒。
1: 哦，唔知喜欢做臭粗无？那你搬起来海藻的物件，你干嘛做臭粗？
0: 不会不会不会。
1: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啦，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在吞药啊，更加 OK。
0: 对。
1: 你假如把到底的骨，那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0: 对，伊就是刚才有怕气空气。
2: 你看刚才好像
1: 它在里面游泳。
2: 对，有什么活性哦？碰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1: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0: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啦。嗯嗯
1: 嗯，我的好了呢。啊，普起来，
0: 荣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喝早上加的迄个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1: 做啉
0: 对，
1: 比汽水还好喝。
0: 没错，你该啉水，如果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喝澡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1: 真的好喝哈，
2: 好喝。
1: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2: 对，
1: 但是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0: 对，
2: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0: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1: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0: 对，
1: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0: 没错，
1: 你再把它吞下去，
0: 没错。
1: 哎，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0: 对，
1: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漱口深一点。漱口深一点。
2: 哇，好喝。
1: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0: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人神生要感冒你家己拢一定有尴尬，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的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把人来感冒，那一点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1: 这个一天两杯不知道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2: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0: 啊，绝对没有关系哈。因为像你常常这种嘴破、喉咙痛啦，胃咧点咧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甲啉褐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把癌细胞给切断，可以每个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被击败，咱去挪一圈的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1: 哦，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 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1: 你若像我对咱五嘴五个，哎，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各方面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对对，
1: 阿顺这次特别哈，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定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哦，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平常时来保养
1: 啦，对，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2: 是啊，
1: 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定咳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的黏膜。哎呀，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三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改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1: 有这物件了，
2: 爱保养。
1: 咱吼身体保养就免开遐侪钱，
0: 没错。
1: 哦，啊，然后拄着竞争、拄着问题的时候，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2: 是，
1: 哦，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予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哦，
0: 谢谢。
1: 又搁走一撮去哪话，啊，甲咱找遮尼好的物件，
2: 真的好棒。
1: 阿妈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就捌，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谢谢。
4: 啊，你看嘞，你有肉无？
3: 而且我觉得比较方便呢。
4: 对呀、啊。
3: 就算讲你外出在外面，你就是跟店家要了一杯水，你就可以喝到了。
4: 而且据我的了解，不会像之前的那个那么贵。哦。那个说实在，真的是有一点价格。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比较平，甚至讲讲较俗啊怪。大家就可以保护自己，
3: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
4: 对对对，
3: 啊，照顾好身体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呐。
4: 对啊，要不然你都很亏，这个血癌，这个什么挖割吼，真的好恐怖哦。
3: 对，
4: 啊，没事，进医院，啊，进啊管插管，直接再见了。不一会呢，四十几岁，看起来勇敢啊靠，勇敢啊
3: 那个，
4: 勇敢啊牛嘞啊，你怎么会知道？
3: 对，
4: 所以有保养真的有差，
3: 对，
4: 一定要保养
3: 啦。哎呀，要给大家观念啦，其实大家观念若好的话，你就感觉讲，哎呦，病啊，甲你同岁数的，为什么一看起来那遮衰老，为什么你看起来哦，用足用劲的，那你这样的对比起来，你就感觉讲，哦，这些都值得。
4: 对啊，迄个进前人进前迄神路也无，神路也去菜市啊买菜啊，啊块迄菜市啊迄。太吃了，我哦，你那行路这 OK 啊，对啊，阿怪就讲吼，那讲我听呢，
3: 对，
4: 你反正你只要有在保养的话，真的会有差啦，
3: 对，
4: 不要说那个啊，哎，拢给开，为什么人家嘛，这么过得这么好，
3: 叫流利啊，
4: 叫流利啊，哎呀，而且要爬山都可以使，
3: 对，因为爬山佫比我较用嘞，
4: 对啊，你像他做这个物件，就专门就不要你不要去。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去有那种不好的东西生成嘛，对不对？
3: 对，
4: 你每个人都有，就不要让它生成，你要卖好一
3: 塞起来，
4: 卖好压起来的对啊，不要盖不，它可以抑制，安尼，
3: 好，
4: 好，给拿秋瓜来，听下瓜，
3: 谢谢。

来哟、哦，凤山里妈妈，凤山里妈妈，来哟、哦，你的秋恩飞，秋恩飞来喽！谢谢林玉姐、方玉姐、对林哥、李香姐、易珍姐、邓丽君妈妈、玉秀姐、守春姐。

来，谢谢李妈妈收到掌声哦，谢谢富竹妈妈、二姑姑、我阿布阿爸、蚊子姐、芳兰姐、淑兰姐、慧茹姐、小梅姐、阿碰爸就派头给哦，来二林的李小姐、灯祥大哥、美惠姐、月华姐。

0: 谢谢碧霞妈妈、美香姐、阿胖姐啊、瑞华姐、守春姐、阿树妈妈、春美妈妈、真阳大哥、碧雪妈妈、旺来大哥、玉宝姐。
1: 来哦，芳兰姐，无你好不停。来，谢谢春梅姐，还有碧小姐、敦德大哥、玉花姐、玉珍啊、玉秀姐、玉宝姐、玉花姐、阿娥姐、林玉姐、佩玲姐，还有美花、美菊姐，还有我的哥那嫂子、麦刀跟二姑姑，还有我们的登祥大哥、富足姐、正阳大哥、秀琴姐、月华姐、小冰淇淋啊。

的碧莲姐、丽雪姐、玉宝姐，跟那的文字姐、冰淇淋跟陈英姐，跟那的臭婆男，跟那的守春姐、阿树姐、正阳大哥、国中，还有我们的邓丽君姐姐、蔡小姐、秀玉姐，还有我们的玉宝姐、志成哥、磊哥呢，跟那的墩墩大哥，还有我们的春梅姐、严丽姐。

0: 还有磊天啊，磊天都顾不来啊，魏东大哥，还有我们的阿贵呀、啊，彩心哦，力量心哦，其实是心哦，彩心姐，啊，跟咱的郑龙妈妈，跟咱李腾水，跟咱的郑鑫大哥，等等，看一下。
1: 谢谢。
2: 哦，啊，今麦要创啥呢？我关门要创啥？哦，要关门菠萝锅。嗯，我切出来。
1: 好，
2: 哦，我切出来哟、哦。好、哦，看看下次哟、哦。
3: 嗯，渭南、渭北、渭山水，广东、广西、广上地，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3: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想的张作营，作营作营作营的。
5: 祖先有智慧，
6: 老厝边。
7: 哎，我是暗时配这个帅哥的那个老乔。
8: 哦，我是暗时看伊配帅哥的小乔。
3: 配帅，配帅，你配落去，拜托嘞，吼、哦，真正听袂落去，健康因来上班啦。
7: 你卖也卖万度人啦。
3: 你阿咧配帅。
8: 哎、嗯，请问你是？
9: 哦。我是大哩吼，我你们冤大头的啦！
7: 啊，冤大头，大哥，你去用诈骗哦！
9: 你唔只叫有人先人跳去的，我姓严树凯的严啦，蜘蛛打你的打啦，投资的投啦，冤大头都是我啦！
7: 哦，拍谁拍谁，没有被诈骗的这个冤大头大哥，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9: 哦。我要问哦，食饭啦，就是哦，食饭皇帝大迄个食饭啦。
7: 哦，好，老师。
3: 好，今嘛无暗，今嘛无暗，食饭食面，顺爽来乒乓。
7: 老师，今嘛在做节目，你要食啥物？
8: 你卖家己吃。
3: 总比配菜较好吧？食饭食面，卖配菜。好，来食饭，这个食是吃的意思，食饭属于甲刷落去。
8: 好，食饭。食饭像武雄拍虎。
7: 哦好，啊那迄个做工课就拿桃花过刀。老师，
8: 老师，
3: 好来，食饭像武雄拍虎，做工课像桃花过刀。这个拍虎拍打拍打，啊，第一是拍出着吼，拍打的意思吼，用这个拍拍虎拍电影的拍。啊，这个工课就是。就是做工课，工作艺术，工课，台语是安尼写哦。啊，这像着哪参像哪。

0: 参像哦，桃花贵多，就是哦 ，A R D A 啊 ，A R D A 啊，你都，
1: 哎呀，
0: 啊，别紧别紧，免害
1: 免害，
0: 好来，食饭像武雄拍好，做工过那桃花贵多。这是什么意思？用功的武啥啥，咱大家做来去 A 呀落地 A 不是啊？
1: 爹啊！
2: 啊，水某的啊！
1: 我叫你房间爱整理你的，你敢有整理啊？哈！
2: 哦，啊，伊嘛都要困的啊，啊，整理要创啥啦？
1: 哦，好了，啊，无我叫你的客厅扫扫，你收我扫无？
2: 哦，客厅。啊，无啥人客要来咱家，啊，是变要创啥啦？
1: 啊，好，咱的花园的花啊，你有去压无？
2: 哦，讲落花，啊，这几天哦，气象局讲哦，要落雨啦，啊，免那麻烦啦。
1: 哦，啊，我灶脚迄个抽油烟机，你敢有甲我说啊？
2: 哦，啊，咱若无咧煮啥物物件，啊，就叫外送的来就好啊。想要创啥啦？
1: 好，啊你暗顿食要食啥？
2: 哦，你即马讲到重点啊啦！我甲你讲哦，暗顿哦，我有叫牛排呢，还有叫披萨，哦，啊个叫甜点，哦，迄个鸡卵糕，哦，啊个哦有凉的，哦，等你都上来啊啦！
1: 哈哈，这真正人讲的啦吼，食饭那母上拍好啦吼，最空亏的那桃花过多啦。你等一下暗顿袂使甲我食。
2: 嗯，为什么？
1: 因为你今仔日食落，你明仔载腹肚嘛是搁会枵啦，创啥都爱食。
2: 好，啊无我用看就好，敢会使？
0: 人讲哦，勤食俭做，骨力开就存这种的啦吼。代志安尼当歪做吼，安听有无？
3: 有。好吃懒做。
0: 你知你爱食的是好好好呆的好好吃懒做，知无？讲一遍。
3: 好
0: 好
3: 好吃懒做。
0: 对，
1: 哦，我拢听讲有咩妈妈好啊。
0: 嗯，
3: 好逸恶劳。
0: 好，无唔对，人讲哦，食饭用碗公，做代志闪西风，就是这种的吼。你这个锁定这个是
1: 老师闪西风。
0: 哦，闪西风哦。
1: 嘿，
0: 好，闪西风啦，凊彩啦，
1: 嘿，
0: 来。
3: 袁大头
0: ，没问这些问题。
4: 啊，我讲哦，老师，哦，我讲打狗要看主人啊，吼，
0: 嗯，
4: 啊，打老虎要看什么？
0: 哦，我看伊是大猪小猪，还是公老虎、母老虎啊，对不？
4: 哦，唔对啦。
0: 啊无咧。
4: 哦，打老虎哦，要看哦，你有没有那个种啊？
0: 我是很久没有种了啦。拜托嘞，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个看落去。你管我有没有走？
1: 不是啊，你好笨哦，打老虎谁要去？
0: 哦哦哦，慢慢慢慢慢。

谢谢玉兔妈妈，顺友爸爸，守春姐，正龙妈妈，守春姐，阿娥妈妈，墨子大哥大嫂，李同学，李林姐，淑华姐，丽雪妈妈。

0: 我觉得我以前唱这首歌跟现在唱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1: 心境不一样。
0: 哦，心境不一样，
1: 因为现在很帅，不是小丑啊，对不对？
0: 不是，因为以前都会想说这里要
1: 你一句话我讲完，
0: 来，
1: 重来，
0: 重来，
1: 等一下再讲。

0: 谢谢齐君姐，啊等等啊，欢迎你的爹，佩玲姐、瑞华姐、正阳大哥、吴芳妈妈、
1: 土豆人哥、
0: 阿树妈妈、鼠猪姐、丽英姐、秀叶姐、素贞姐、林玉姐、志成哥、丽君姐、小美姐、义珍姐、正东妈妈、玉春妈妈、玉琴姐。

谢谢雅欣姐、李霞妈妈、瑞华姐、芳兰姐、丽曼姐、淑珠姐、秀慧姐、天才大哥、蚊子姐、佩玲姐、慧如姐、清辉大哥。

来曹志杰看到掌声，来我们的志成哥的雷坤啊，刚才佩林姐董董啊，刚才呢玉花姐志成哥的雷坤啊，刚才呢中原姐玉尊姐正阳大哥方兰姐碧霞姐林玉姐玉宝姐丁爷，还有我们的佩林哥丽江姐都还有个收听啊，秀珍姐

0: 来，现在看看那个一包杰瑞华杰，来，今晚点歌，给他听卡等我呀，赶快打电话，剩两分钟而已，是的。
1: 嗯，
0: 来哦，进来哦，进来点歌哦，吼。
1: 嗯。
0: 全部拢来聊聊
1: 哦。来咯，来咯。
0: 来哦，寿庆啊！
1: 寿庆姐。
0: 寿庆啊！哦，因为你怕婆啊你，换人哈，歹势哦，在点卡哈。来，叶丽姐。今麦是拢要来怕婆。
1: 不要玩电话。
0: 不要玩电话啊、哦！哈。来啊，秀慧姐啊、
1: 哦！秀慧姐，
2: 龙林，
0: 哎、欸，你好，哎、
2: 欸，我这久无甲因点歌，
0: 对啊，
1: 你拢安尼久久啊才来一届呢，
0: 对啊，
2: 了没有，帮遐去啊，去安尼啦，去佚佗啊，
0: 哦，安尼好啦，去佚佗好啦，
2: 对啦，阮带阮孙仔去佚佗啦，
0: 带恁孙仔去佚佗哦，
2: 对啦，
1: 哦，未歹未歹，
0: 好好，
2: 阮孙仔搞真好了，
0: 哦，啊，你要唱这歌来，紧嘞，
2: 点那个何时再相会。
1: 好行再
0: 相会，好行再
2: 相会，好行再
0: 相会啦！好啦好啦，好行再相会啦！
2: 当时在唱，
0: 明仔载就唱啊！哈，
2: 好，谢谢，
1: 好行，
0: 好行再相会。笑啥？
2: 笑好
1: 笑，好形在胸，好形，好形，
0: 好形，
2: 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
0: 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
2: 好形，好形，
0: 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
1: 好形，好形，
2: 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
0: 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好
2: 形，好形，好形，好形，好形，上次我点的有生之恋，你来学一定很好听。
0: 有生之恋，其实配合对唱一条你啦。
2: 好，
0: 那个二啊，那个二啊，哈，二二二，拜拜。
2: 你二二二，
0: 二二二，超厉害，二拜拜。来，咱来进前，进前的妈妈。
3: 我要点鸡蛋糊，
1: 鸡蛋糊，
0: 鸡蛋糊，明仔载哈，
3: 二
0: 二二，啊，咱等下开来点哦，等下。
4: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1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1嘛吼，7月初1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你了解意思了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基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

0: 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春上盛宴，金箔美容液。
1: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组吼，阿只要讲讲加一组，
2: 阿你用阿只一摆买阿只要怎啊？
1: 阿我拢无啊，
2: 阿你无啊？你
1: 当中无啊？
2: 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1: 阿买无啊，甲你买一只，阿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2: 敢那无胶粉啦？
1: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2: 真正好用，
1: 你抹开吼，会金骨啊，
2: 会金骨
1: 哦。阿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2: 哦，佫袂黏黏对
1: 吼。对对，足好用。
2: 哎，足足足好吸收的
1: 对。对对对，这款嘞真正有作用吼。都舒服的，
3: 伊咧抹吼，抹抹面哦，较筋骨啦。
2: 你讲筋骨的吼？
3: 嘿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2: 对哇对
3: 哇。抹起来最好个啦。面细细个解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2: 拢免化妆水对唔对？哈。
1: 诶，你讲吼，我足紧啦吼，啊，佮做迄个化妆水有够好用。
2: 有够好用吼，真正赞吼。
1: 你拢起来抹手啦。
2: 有好用无啦？我
1: 抹手啦，你手咧晒日头，脚踏车晒日头抹手会白啦。
2: 即抹抹咧手会白对唔对？
4: 我手头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的时间，十八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面顶面卖这，面卖迄。我十八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春上正艳一支。春上正艳，伊这十八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十八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三种无同款的配方。为虾米？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面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个咱的这个产品内底，和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为这个产品啊，到这段日子，和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十八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侪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个、这一罐这一束啊，做来恁看吼，哎、哦，这吼、哦，你甲接出来啊，接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家看，有看金啊，你老叮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哦，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落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七八十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啊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是啊，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个这支金箔美容液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个好个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液，较像样，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那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哎，本来腰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了光白，安尼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到乌过共款，我够真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啊有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细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卡是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剩咧买拢现我，我钱退给你。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来啊吼，啊，过来这就这目面目 面皮拢零好的，零好好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吼干燥的，吼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的腰纹着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吸收落了，伊着安那？伊着会当。把你的这皮肤啊，把你这些营养的成分啊，把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马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是由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马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呐加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啊，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都甲讲到像安尼一盒，这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这细盒内底10000张，因为这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这金箔啊，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也强。添加金箔啊，内最主要要让营养品能吸收，让成分能够更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更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身体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蛋胶原蛋白，佮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佮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佮会当恢复你的弹力佮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佮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这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在吃维他命 C 阁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阁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阁加级、阁升级，改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加黄芩根，阁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家拢吼无过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得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000八啦。啊，那这个优待券卖2900八，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搁较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今仔定岗做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给你，2800万免。一罐胜利2600八就好，2600八，这也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容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八要搁予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2罐等于，赶快2600八，买2罐2600八，搁加一罐予你，一摆炸3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 这叫做什么专柜的卖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 999 50五十个尔，超过五十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付啊，3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两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哈。来丽华，你哪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哦，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哈。4罐炸倒转去，全部4罐，互你炸倒转去，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80，啊那一摆买8罐，要算偌济？8罐5000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4罐2680，8罐5000，新卡新赢来，来飞龙姐，飞龙，
5: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4: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5: 2680，
4: 你等我一下哈，分享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好，小朱姐，要大组、小组的，
6: 小组的，
4: 来，小组的好，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
6: 啊，
4: 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6: 啊，我要第一组。
4: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6: 啊，
4: 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双，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7: 我
4: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7: 嘿，
4: 要大组、小组的，
7: 小组的，
4: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哈，4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7: 我
4: 小
7: 组，
4: 好，来，60双，60线的，甲我接一下，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7: 哦，
4: 买美容仪，好，等我一下，等下行好哈。61，加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右贤哈，你买一组？
8: 对，小组的。
4: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8: 没有。
4: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拢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若无进步，皮肤若无较好，剩咧3罐现我，我愿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1-2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小梅姐，我加油。买一组蛋黄姐来，63双甲我接者来。遐个金菇大姐你好。
9: 我请
4: 求谢总。好，谢总啊，来4转，过来谢姐，4转来。吴妈妈。
9: 好。我买一
4: 转。有吴妈妈80几岁，妈你买足水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好，碧霞姐，你好，买大组谢总。
10: 谢总。
4: 好，来谢总啊，谢姐啊，谢总。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好，谢总，等我一下来67转，徐小姐甲谢姐，我素清姐。
10: 好，
4: 谢座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好，等我一下，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文姐，我加用，你要素华姐。
11: 你好。
4: 我加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抹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买哦，恁人抹，恁人会做好多的哈。来，金子姐你好，好，来一组，来70双，搁一组70双，来，嘿，王大哥，
12: 你好，
4: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12: 嘿，
4: 好，等我一下，来51双，甲小姐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13: 嘿，
4: 好，哦，这老朋友啊，来，你开无看我即摆吼，啊，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4: 三年哦，吼，好，再见。
4: 等我一下，小姐，甲夏姐52双，甲夏妍妍。蔡小姐，
15: 你好，我小齐，你
4: 蔡小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
15: 我要
13: 金箔。
4: 好，来金箔，来53双，要金箔，来，唔是浙江，要金箔哈。来，这阿婆，来，你好，要金箔哦。好，来54双金箔，个夏姐，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要金箔哦。 哎，好，来55岁，搁一个金宝来啊哈，来小凤姐，你要金宝哦，
11: 要，
4: 好，等我一下，来，要金宝，赶紧发声啊，这公家无咧卖，叫咧卖金宝啊，来，你要小阿小姐，你要，
11: 哎，我卖一
4: 张，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要我教你要，来志燕姐你要，
13: 哎，卖一张，
4: 好，你也要金宝，来，等我一下，来58岁，搁一张哈。
13: Oh,
4: 好，等我一下哈，永后到修补开要紧哈，永后给他到修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不要金箔哦。
11: 是。
4: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用一罐让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偷这用，一点点啊都有够，知无？这一罐吼，正常在用，用了2个月用不完啦。吼，正常在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这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金箔吼，好，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谢总，甲谢姐来，还有这青叶姐。哎、欸，买金箔，
11: 哎、欸，
4: 好，等我一下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吼，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效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9，来你好，我加你了，哎、欸，小朱姐，买大桌小桌的，
16: 小桌
4: 的，这组就好来55岁，来崔太太，
16: 啊，
4: 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
16: 啊，
4: 用这用几年啊？
16: 啊，我要第一组。
4: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6: 好，
4: 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岁，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17: 哎，我第一组。
4: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哦，我会当较俗乎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17: 嘿，
4: 要大组、小组的，
17: 小组的，
4: 好，小组的来59岁，搁小姐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的来。哎、欸，管你姐啊，你好。
18: 哎、
4: 欸，买大组小组。
18: 我
4: 要
18: 小
4: 组。好来，那十串60线的，给他接接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18: 好。
4: 买美容仪。
18: 美容仪。
4: 好，等我一下，等下然后哈，你啊61，给他小姐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欸，右贤哦，
16: 哎、
4: 你买一组？
16: 对，小组的。
4: 小组的哈、哦，你有用过吗？
16: 哎、没有。
4: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用，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还要起来炖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小梅姐，我加油！哎，每次做蛋我姐来，哎，63线给他接者来，还有这金箍大姐你好。
19: 喂，我接招谢总。
4: 好，谢总啊，来64线给我谢者，64线来。吴妈妈。
19: 好。啊，我不知
4: 道。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摸足水吼，啊。好。蛋我姐哈，蛋我姐来，我吴妈妈给他买几年啊？买20年啊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买大桌谢总。
20: 谢总。

谢谢萤火姐、邓丽君妈妈、静武大哥、陈妈妈、玉珍姐、月华姐、雪琴姐、美鱼妈妈、芳兰姐、坤辉同学。

0: 谢谢乔真姐、蚊子姐、正阳大哥、正玉大哥，还有士林的张妈妈、秀珠姐、阿树妈妈。
1: 来哦，想想好，你等下要点什么歌哦？吼，这条歌了就要点歌嘛，吼。这条歌了就要点歌哦，哈。想想好，你要听什么歌？哈，感谢。还有丽雪姐，看到你掌声啊！还有我们的疫情姐。

0: 感谢大家，都讲大力哥两人的支持哦，哈，今麦大酒迷哦，今麦要来点歌，嗯，哦，今麦点歌哈，
1: 报几条啊？
0: 报几条啊？哦，啊，无紧，你啊报上，那报了上侪了，就变你落礼拜天唱，你了解无？报了上侪就是安尼，
1: 对，礼拜天唱，好，
0: 来哦，淑珠姐要点歌呢，还是要泡泡啊？
2: 喂，
0: 淑珠姐，你泡泡啊，是特别点歌？
2: 大哥你好，
3: 你好。
2: 无拄只听到你咧唱《白娘子》哦，无甲你学落济嘛，足艰苦。
0: 安尼啊，哎，我逐条你拢爱学落，你袂足艰苦吗？
2: 是有影啦，我白娘子哦，搁较
0: 好安尼哈。
2: 拢无，你是顶出是白娘子的款。哦，你唱到迄感情哦，真正听甲心足酸的安尼。
0: 来来，金来大哥啊，是金来嫂。
4: 哎呀，你哪，你哪知啊？
0: 哦，那唔知啊，当然唔知。
4: 哎呀，你来个，厉害厉害。
3: 大哥你好。
4: 哦，恁两个真够唱歌哩。
0: 哎呀，几公的几公的。
1: 好好
0: 你还真的蛮欠。

0: 天
1: 我们不能讲啊。好啦好啦，我多多拿着通勤的咧。
0: 哦，志勤大哥啊，你听到没有？
2: 听到。
0: 你差不多三年无来啊？
2: 哦，十年无来啊？
0: 对啊，你三年无来啊？
2: 我一看
0: 啊，你要偷看啊？电视哦。
2: 都无啥，都无啥，甲你查，我无查过，恁怀疑讲我无咧不对。
1: 因为
0: 哦，好啦。
2: 嘉诚啊，去海家厅。
1: 海家厅。
0: 海家厅啊，好，明仔再请嘛。
2: 嘉诚，好，记得广告钱啊。
0: 好，
2: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来哟。来，雪晴姐你好。
1: 雪晴姐，
0: 你要点歌还是要靠泡泡爱？
3: 我要点歌。
0: 哦，你点什么歌来呢？
3: 我点那块红灯酒馆。
0: 红灯酒馆哦。嘿，
3: 嘉诚唱好啦。
0: 无啦，我唱得啊，嘉诚个诶，嘉诚无学啊，未学。
3: 那是做事嘞，我用迄平板在看，你知？
1: 啊，是咧。
0: 你用平板在看。
3: 我都惊讲，诶，你看未到，买一个平板好，好
1: 不好？哦哦，你看直播。
0: 啊，你想？
1: 哦，
3: 对对对，
1: 因为你无第四台啊，哈。哦，对对对对
3: 对
1: 对。
0: 好啦，明仔再唱啦。
3: 哎，马仔唱哈。
0: 马仔唱，马仔我唱得啊啦。
1: 你这首还不行吗？
0: 不行不行，
1: 再听几首合唱。好，明仔载哈。
0: 明仔载哦哈，好，拜拜。
1: 拜拜。
0: 顺牵手合唱嘛哈。来，日升姐点合唱的哦，一条合唱的。
4: 志气的爱。
0: 无啦，伊都跟一条合唱的。
1: 欠一条。
4: 无言的
1: 这一集。
0: 好啦，五点的截止好
4: 啦。那个广告好唱。
0: 无啦，还得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再点第一条哈。
1: 好唔好？
0: 会使无？
4: 好啊，
1: 好。
0: 会使吼，再点，再二点第一条啊。
4: 好。
0: 哦，第一条就唱啊哈。
1: 好，
0: 谢谢志春姐，拜拜。好，拜拜。
1: 好
0: 啊，好啊，无啊。
1: 老师。
0: 老师，来，我们现在要进行回娘。家
1: 笑什么？
0: 我笑得到一点。哎、欸，我说实在，刚刚我唱小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我怎么唱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 对，为什么会不一样？
0: 因为以前都会故意要唱那个技巧，
1: 嘿，
0: 现在不会了，现在都，现在就是
1: 损叔那球呀，还有
0: 不是说损叔那，就是会比较照着意境去唱，不会
1: 照着意境，就是现在就是
0: 比较不会说一定会故意在哪里就一定要用怎么样。
1: 哦
0: 他们讲，我不想讲了，反正就不会一直要
1: 刻意的，
0: 刻意玩技巧啦，嘿
1: 啦。哦，我想讲是因为心境无同，啊，迄落演到程度嘛不一样，
0: 无啦，迄落
1: 唱起来就会不一样。
0: 我才在说，
1: 我没有讲，我说演到程度不一样这样而已啊。对啊，从今麦卡演到，所以不丑，所以就唱不了 feel 嘛，对不对？
0: 结果啊，结果卖空了。一毛高喝酒，好啦，迄落哎，
1: 今麦观众朋友拢有人教派，
0: 哈哈哈
1: 哈哈哈，给讲，不讲，给讲
0: 啊，我卖讲啊，
1: 哎，大家配合都蛮好诶，
0: 开玩笑诶，忙迄落我袂想哈，开玩笑，来，迄落咱今麦要来甲抽奖啊哈，我看下我袂走无。哎，袂，我袂走
1: 哦。
0: 啊，你忙带你摇一个，我袂走哦。吼，我啥样摇一下大力都无，我袂走啊。
1: 嗯。
0: 好，来，今麦来五，来先听好哦，从停来停哦，五、四、三、二、一，停啊。
1: 严丽姐。
0: 严丽姐，你也无起来讲卡声哦。啊，我还是直接出个，
1: 直接 call out。
0: call out。
1: 好，那你我就会当 call out。
0: 嘿，不一定我嘛会当 call out。今年哦，
1: 两个高音啊，严丽姐钓到你了，确定的哦，
0: 钓到你啊，钓到你哦，哦，
5: 走走去便所啊！哦，
1: 咩插电话？
5: 无来哟、
1: 哦。我甲你休哦，唔是无休哦。哦。

0: 几号啊？
1: 严丽姐，剩三十秒。
0: 一声就call我给你骂。
1: 严丽姐，紧哦，靠电话哟。
0: 严丽姐忘
1: 掉了对啊。
0: 嗯，单字的应该也只有他。
1: 对对，我超好啊。
0: 哦，来伊未来啊，我想来敲电话干咩啊？
1: 无啦，你免硬插播，哎，等伊跳完你再当。
0: 无啦，伊要要聊啊，我即马生气啊，啊无时间宝贵，你唔知呢？饮酒三九，啊过来。
1: 对。哎，老师，你无
0: 你好羞羞气，我来才几号啊？
1: 七零八。
0: 你真正是哦。好，嘿，人收起来。
1: 你举起来。
0: 我来，我等你接。
2: 喂，你好。
0: 喂，你好，袁丽姐吗？
2: 嘿，对，安怎样？
0: 你好，我是红林，那、啊、你是谁？
3: 我是嘉纯呐。
0: 啊，你为什么没有看电视呢？啊、你为什么转台的呢？
3: 抽到你了呢。
0: 抽到你？
2: 是吗？
0: 你才给我转台、啊，我等我的戏哟。
2: 因为我不是转台啦，啊、我伫食饭去后边啦。
0: 啊，你食饭的人
2: 徛徛，
0: 哎，徛在。你还徛在电视头前去的啊？
3: 你无开声啊？
2: 不是，
0: 我看到大声呢。
2: 你大声，我有阵时啊，就转去转去看股票啦。
3: 哦，两刀。
0: 啊，我懂。
2: 我唔知啊，我叫是讲，我都无迄啰啊，你哪会大力会看好我？嘿
3: 啊！
2: 我拢足幸运的呢。
3: 对你呢，啊，不过你无来领。
0: 啊，不过你无来领，无算哦，救命哦！
2: 我知啦，我知啦，啊，就足好运的呢。
3: 哎妹，
2: 你胖的，我已经钓第二届啊呢。
0: 啊呢哦，啊搞啦！
3: 你连工在咧抽奖时阵，你唔通甲切走啊！
0: 你唔通去看股？
2: 哎，
0: 今麦都无，今麦
2: 股。食食的，我就去后边啦。
0: 哦，无啦，啊股票买定收盘。
2: 自己转去转去那个公司的啦，都讲太谢啦，谢谢啦。
3: 林刚，你唔嘛我袂转呢。
0: 伊呐，伊都至少抽奖是爱爱爱爱转来啦，差不多五十分左右爱转来，了解无？
2: 哦
0: 哦，了解吼。
2: 好好好，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拜拜拜。哈哈哈！
0: 这里的观众们都衰。
3: 哦，压力够大呢！
0: 我看只股票，你也卡在来乱。
3: 我看你看压力够大，你讲我唔敢卡拍搏啊！
0: 你看你想姐都无拍搏啊！我讲，我讲，你啊，拢看到迄落一点尔，你又忙拍搏，我无到时，到时若钓钓到你，我咧讲卡声，我咧讲。好啦，我们明天再会了哦。
3: 好，明天见啦，拜拜。

0: 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搁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来来，请问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哈。第一首歌带来这首国语歌曲《屋顶》，这是咱这个三重区的叶妈妈所点唱的哈。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做回来收听《控诉2338》《控3控3》，叶妈妈。

谢谢月香妈妈，外公外婆，丽雪妈妈，彩绘妈妈，空位同学，正阳大哥，美香妈妈，方玉洁，菊珍妈妈，山重叶妈妈，谢谢叶婆阿虾喽，方玉洁，天才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袁杰，九月六号，美国救儿节，我

0: 非常漂亮的屋顶哦，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又过来跟咱这下晡下两点到四点，跟大家见面咯。
2: 感谢感谢，
1: 注定哦，注定，
2: 注定啦。
1: 你注定当中也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吗？
2: 但是我刚刚在注定当中也是一种就回想的代
1: 志。我也是感慨，但是这个人。你无发现讲，即卖囡仔大家拢足爱刺激的嘛？
2: 哎，真的呢。
1: 迄无爱死命嘛？你翕迄种抖音呢？
2: 哎，真的。
1: 哎，我感觉迄种敢是真的呢。迄真正像迄断崖啦，还是讲什么很高楼的地方这样子滑下来等等的，迄真正是。
2: 哎，有些是真的呢。
1: 迄真正是真的吼。
2: 哎，有一挂真的。
1: 即卖囡仔拢爱找刺激。
2: 真的。
1: 该当找别行，卖找迄种刺激。
2: 无刺激，无介意啦。即卖少年人拢。哇，已经大拢足大诶！
1: 嘿，大大架呢哈！那么想讲哦，恁爸母互你这个性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才几十岁啊？哎，无甲几十岁，伊拢二十通岁啊！
2: 对对对，
1: 迄就是真正足懵懂的人，才会去做迄条代志。
2: 真诶，
1: 迄拢未堪要吼，视觉差，我小可安怎去？
2: 因就刚刚讲这好玩呐、啊，
1: 对，
2: 啊，试看卖啊，对不？
1: 哦，而且佫会当就是讲因拍这种片，就是最主要是啦，家己喜欢了，佫会当刺激。过来会当体验人生，上重要就是可以当探

0: 钱啦。
1: 对，有流量嘛。
0: 哎，流量对，咱赚到钱。
1: 爱看这刺激的代志啊，对
0: 不？哎呀，其实我讲好听，刺激这种物件，大家拢介意，尤其是查甫人。
1: 真的，
0: 大家都嘛爱吹刺激，
1: 一定爱。
0: 你讲好听者，
1: 大家拢爱刺
0: 激。你以查甫人的这个身份哦，讲好听，恁感觉查甫人爱的刺激是啥？
1: 刺激就是讲，
0: 每一工爱看无同款的人，
1: 要安怎刺激哦？
0: 食无同款的物件，
1: 足久无刺激了，未记迄种感觉。
0: 啊，我跟你讲，一个是想坐会无刺激，一个是想过少年，唔知虾米叫刺激，这个唔跟，拢无做，哎，有影嘞，咱两个买单结拜。
1: 一个是，
0: 这个是，是讲年纪大了不想要刺激了吼，啊，一个是吼，
1: 一个是咧开单开庙门，一个是庙门开规足久，搁无人要爱，对不？哎，真的，你知道洗澡的时候呢，为什么那个男生要关门吗？
0: 洗澡的时候男生要关门。
1: 洗澡的，我想一个哈。洗澡的时候，
0: 我等你，我先困一下。我等你啦。
1: 洗澡的，我没记得啊嘞。
0: 你是跳岗，
1: 不是，我是鬼魂。
0: 你是用这个梗要让大家笑的，
1: 不是，我真的
0: 没。英雄也没给你对吧？
1: 你讲，就那个乌兵国国讲的啦。
0: 哦，是哈，是哈。
1: 对啊。
0: 哦，伊手的有影侪
1: 啊。对啊，就侪啦。
0: 伊手有拢淡薄带一些。
1: 你讲什么洗澡的时候，为什么男生要关门呢？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女生要关门。
0: 女生要关门，一定要的啦。
1: 为什么要关门？
0: 女生洗澡为什么要关门呢？
1: 对，为什么？
0: 你知道
1: 呢？女生洗澡为什么要关门？因为怕那个小鸟飞进来。但是为什么男生洗澡要关门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怕小鸟飞出去。
0: 这简单的笑话呢？
1: 对啦，
0: 这么是趣味啦。
1: 对啊，是趣味啦。
0: 我原本咧想讲安那一只啊，你跟我问讲，为什么这个女生吼咧洗身躯的时阵吼，一定爱关门，一惊水鸡跳出去。
1: 哎呦，为什么水鸡？哈？这我都听不完了。哦，这淡薄刺激哦，我听无。这是什么意思？
0: 水鸡爱跳出去。
1: 水鸡跳出去。
0: 啊，那是查甫吼，先啦吼，先裤嘛爱关门，因为惊伊的脚会飞出去，脚会放出烂嘛。哦。安尼当时该放出烂吼，脚会就飞出去啊。
1: 哦，对。
0: 你看咱导播老师比你较少会。
1: 啊，水鸡我
0: 伊拢听有，你听无？
1: 水鸡我真正听无呢。
0: 啊，你等下落山再甲你讲
1: 吼。啊，好。
0: 落山再甲你讲。
1: 这无方便，咱这要报金钟奖。报几年啊？
0: 哦，报
1: 大力十年啊！
0: 要加十年啊！
1: 我冇丢过呢。
0: 啦，总有一天等到他。
1: 对啊。
0: 总有一天等到他哈。
1: 对。
0: 啊，来，咱这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啊，开开玩笑好不好？啊，卖想想这，听有就听有啦哈。
1: 对啊。
0: 啊，那听无的哈。
1: 我今天
0: 看好知道。
1: 那我冇用，我买蒙玉玲姐。你不如卖给几个讲，你直接看好玉玲姐的话。
0: 讲到这个吼，算讲职人来咱已经配合三个礼拜多了。
1: 三个礼拜多了，真的。
0: 收到足侪咱这爸爸妈妈的欢迎，然后职人吼招呼猛招呼，足有礼貌啊，足友好啦嘿。对啊，对阿妈呢，你看嘛，甲阿妈安尼叮叮当当，你即卖少年人要甲吼时代，安尼有这样尔大的接触吼，就是很难得。哦，
1: 其实这句话是我会想要开始拍，是因为我。迄阵带阿妈去这个电视台圆梦，了后，伊伫节目讲一句话，
0: 嘿，伊讲啊，
1: 他在节目说，我足欢喜来孙仔带我来圆梦诶，我第二个重点嘛是希望我甲孙仔有一个妈孙仔因诶影片诶纪念，会当合唱诶这个纪念，伊讲人生当中不管活了几岁，就是在伊的人生当中，会当有甲孙仔一个纪念，
0: 哇，
1: 当代合唱的影片啊，
0: 真的呢吼，结果你都爱想，感觉什么什么一寡迄个咱这抖音啊，还是讲咱家己吼素人吼，
1: 对，
0: 要拍影片，其实是简单的，
1: 对，
0: 刚好可以圆他的梦，
1: 而且拄好，迄句话，我想着讲，真的呢，敢那 必须我感觉会当甲阿嬷翕一寡日常生活中的代志。
0: 是是

0: 回忆伫咧影片永远拢留存在啊，
1: 真的。
0: 但是就可以有一个甲伊的回忆录，
1: 对，
0: 就回忆讲永远这个人世间拢有这个影片存在，
1: 是
0: 啊，保留最真诚的那个纪念啊。
1: 对，这个纪念最重要。咱只爸爸妈妈，平常时有的人吼拢无啥爱翕相，其实翕相即嘛有迄种。啊，比如讲咱的美颜呐、等等啦，你都尽量甲翕，这就是一种纪念。
0: 对啊，
1: 真正这是一种纪念。有的人就片段翕相，伊讲哎，我翕相真歹，我不爱翕。我跟你讲吼，翕相就是一个纪念，伊无咧分水甲歹。啊，你若要水，你就是用美颜。啊，但是有的用美颜，佫惊红笑呢。伊讲哎呀，这翕起来拢无生理。你也管太别人安怎讲，我翕是要翕给我家己看。我足欢喜的，我都总讲我翕起来无生我又佫安怎？我跟你讲，翕起来无可能无生理。五官拢一模一样，只是讲伊会予咱变作较少年。伊予咱的皮肤变较春，袂安尼有淡薄仔皱纹。
0: 对啊。
1: 不用去在意别人，有个人的酸面足够酸的，伊是葡萄食伤济的款啊。你用拢去买着迄酸的葡萄啊，迄歹心恶落道，唔再去买着酸葡萄。
0: 像我甲阿妈翕这嘛是有足济酸面的
1: 啊。对啊。
0: 嘛足济酸面啊！啊，我想讲啊，不要紧啊，咱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嘛。啊，
1: 你做你酸。
0: 这主要是我甲阿妈买一个纪念嘛。
1: 对
0: 哇，我无做唔着代志。
1: 对啊。第一就是妈孙仔的纪念，第二给阿妈足欢喜的。
0: 对啊。
1: 他也可以成为哈这个啊抖音界啊是讲影片界的名人，对不对？网红，对不对？
0: 对。
1: 啊，过来就是讲，我翕这也不是讲去犯着别人啊。
0: 对啊，没有。
1: 哎呀，我们又不是侵犯到别人。
0: 对哇。啊，
1: 恁要看恁就看。
0: 对哇。
1: 啊，你录的录的，你感觉趣味，就给点个赞。
0: 对哇。啊，
1: 你也感觉无恁介意的。啊，你就滑过去就好了。
0: 对啊，
1: 唔免搁底下咧生来生去，我感觉足无聊诶。
0: 对啊。
1: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你无法度拍片，你无法度拍抖音，结果你拢要安尼讲生，你有才调，你会当家己翕吧，翕较水诶
0: 啊。对啊，
1: 家己翕吧。哎呀，家己翕较水诶啊。
0: 对啊。
1: 你也管太别人讲，你著明明先讲安尼，你著要家要翕甲安那，一点都不像你。我觉得自己开心就好。
0: 真的。
1: 做代志是要做好家己欢喜。
0: 对啊。
1: 唔是要交代给别人诶。你若讲哦，人拜托你一件代志啊，咱都共答应啊，咱当然是爱互一个交代。
0: 是啊。
1: 但是我家己要做我家己的代志，又搁是安怎？
0: 对。
1: 我感觉有个人真正足无聊，是食饭晚腰啦。真正食饭。
0: 就侪人拢安尼呢，
1: 吼。对啊。
0: 又感觉讲啊。伊甲你耍吼，啊你搁甲伊应哦，伊愈欢喜
1: 啊。嘿，伊就愈欢喜。
0: 系啊。
1: 啊，有当时啊吼，我迄阵做，我拢有感觉讲吼，你得互做伊去耍，有酸面才是表示你已经红了。对啊。啊，即摆吼，你看抖音其实嘛无一定讲爱整个偌水哦，
0: 对
1: 会红哦，唔是哦。你看一个素人，其实他就是一般般。
0: 啊，即摆刚刚进相，嘿，都一般啦。
1: 都一个无进相。就是一般般啦，
0: 啊、对不 对, 一般般、啊、
1: 对？就是生活当中，即卖人就是爱看起来足接地气的。
0: 对。
1: 哦，你结果安尼足高兴迄种，我咧讲无不见得人家喜欢看。
0: 对。
1: 即卖大家拢爱看消息啦，吼、哦，最近抖音上盖红的吼、哦，可能是咱这个台东。
0: 台东
1: 这个
0: 就以
1: 这个济公师傅的吉星呐，
0: 对。
1: 啊，很多人也是都会讲他怎么样啦、啊，叮叮啦、啊、哈、哦，其实。我们就是怎么样看在眼里啊，放在心里、很多事情就是一种怎么讲尊重啦，哦，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有一点刚才在看科幻片。
0: 其实这种问题吼，就是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因为我较早细汉嘛，拢甲公阿妈有咧加庙嘛，但是我虽然是相信这个神佛的，
1: 对神佛，
0: 但是讲。我唔知影今仔日伊嘅行为到底是安怎，
1: 真诶还是假？
0: 真诶还是假的？但是，我感觉不管是真诶还是假的，家己做诶代志家己担。
1: 对。
0: 就是你感觉这件代志，你真正哦，真正就真正心明来啊，我也无安怎啊，对不对？那真正如果真正是唔是诶，你安尼装神弄鬼，你安尼骗财。那天绝对会给你处罚，
1: 真的
0: 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
0: 对，是真的。
1: 但是我也根本上在信众这样，你要这是安哪来，我也搞不清楚。
0: 就是可能有一寡，譬如讲信众就是安尼，可能一寡我得到灵感嘛，还是讲感觉讲，好像真的代志，因为较早伊就早就咧直播啊，直播伊就是上面起架的时阵，他都别一个麦克风。 对，那就开始上课嘛。那讲
1: 哦，新民起家来给大家上课啦，
0: 上课啊，给因这个教导嘛。那就给伊讲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啊，什么时阵会跌宕啊？什么时阵会落大雨？什么？啊，拢有准呐、啊！
1: 哦，真的、哦，
0: 其实拢有准呐、啊！
1: 哦，真的、哦。
0: 对，但是一开始我嘛拢有看，我嘛拢有在追踪，但是后面呢，后面就是哎、欸，
1: 好像越来越奇怪，
0: 欸、好像哎、欸，跟我以前看的那个不太一样。哦，
1: 愈来愈淡薄啊，开淡薄偏去，感觉吼。
0: 对，就是刚刚讲，哎、欸，那也变，就是讲，哎、欸，神明为什么哎开这样你要这么凶？哦，就讲哎哎派。然后包括那个眼神啊，什么
1: 都怪怪的。
0: 对，但是我都秉持着，我相信你会当，就是讲袂去做一挂危害人心的代志啦。哦，
1: 到目前为止讲，真实是无啦。
0: 对对。
1: 但是就是讲话方面会感觉讲，哎，迄敢是神明讲出来话怪怪。
0: 对，就是咱会去猜测说，哎，到底因为有时阵一挂尴尬吼。嗯。其实有一些是有自己意识在的，
1: 有哦、
0: 但是有一些其实他是没办法去、这个分辨说这到底现在是我的意识还是神的意识、哦、因为你两个会稍微打电所以现在他要说的这个话还是说这个情绪他要起起来这个情绪到底是你的人为意识还是生命哦、oh, ，他家己其实是分不出来，
1: 真的哦、
0: 就是在乱的时候呢，已经因为迄就是安怎，心拢无咧无定，
1: 无定啦，开始烦躁啊。
0: 对，哦，
1: 一个红起来吼，可能有一挂问题拢出来了、嗯、啊，嘛想起讲别人家讲伊安那啦，顶顶安那。
0: 对，
1: 所以啊，我刚刚讲吼，人要懂得是非啦吼。
0: 对，
1: 啊，虽然咱这啊所谓心明覆盖。拢会吼保庇咱人世间的一挂民众，但是吼讲真是千千万万，袂当用心佛吼来做一个，敢若讲哦，好像做一些啊骗一挂咱这个信众啦
0: 吼，而且
1: 是
0: 讲
1: 嘿啊，哦要用这个所在吼来去啊共提钱这种，安尼就较袂使，哦安尼就较袂使。当然吼，哎就为这个。吉星哈，这是算讲济公师傅的吉星。
0: 对对对对。
1: 哎，济公师傅最近足清的呢。
0: 哎，真的。
1: 足济拢济公师傅的
0: 哈。对啊，很多。
1: 哦，而且伊可以跳舞呢。嗯嗯。济公师傅安尼跳电音无简单呢，啊，佫会讲比中指哦。伊这个好哦，跳到尾端。
0: 我顶该佫看。哈
1: 哈哈！哈比中指。
0: 我顶该看一个济公师傅，伊嘛咧直播。哎，伊教三字经的呢？
1: 啊，有真的哦。
0: 教三字经的，嗯，真的。
1: 今麦
0: 真的有。
1: 今麦呐，刚才讲像你讲的，无够刺激，人不爱看。
0: 真的。
1: 如连今麦这抖音的素人弄杂工，你要越刺激、越特别，人家才会去注意你，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是没错、
1: 哦。所以今麦人吼，已经吼压力加下呢吼，够忝的啊。所以吼，真正咱这爸爸妈妈，无论安怎哈。对跟不对我们都会了解吧
0: 齁
1: 咱都知道、当然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尊重啦、你看人家的信众也这么多
0: 很多啊、你看他就是去他们那台东那出巡嘛、都徒步游走嘛、我看好像应该有1000多人
1: 哦，嘛，这侪人呢，这侪人听讲，伊拄只只人咧讲，伊个哦，伊身躯穿迄紫色 T 恤，
0: 对，
1: 而且你有哪穿几块？啊，
0: 1800。啊，
1: 买无，买无啊。
0: 一件衣服，而且还买不到哦。
1: 你看买啊？
0: 买嘛，买无啊？
1: 哦，即马就是伊个天年啦吼，伊当咧穿啦吼。
0: 对。
1: 啊嘛，希望讲吼，这公司吼，哎，当吼啊，教导一些比较正向的。
0: 对。哦，
1: 卖讲安尼跳步莫比中指啊。
0: 但是迄阵仔跳到。
1: 但不会无像济公师出来跳舞的感觉，
0: 对啊，真的，啊就很，
1: 敢若袂输伊家己的歌舞秀，
0: 对哇、啊，
1: 哦，敢若袂输伊家己的一种舞台，嘿，变作伊即马出来吼，唔是迄种舒服嘛，唔是迄种幸福，哎，咧游街，唔是哦，是家己迄种歌，伊敢若袂输一个艺人迄种感觉，
0: 对哦，吼，还佫摕麦克，还就大声，还佫讲啥物可悲，
1: 嘿，讲。工作多啦，
0: 什么别跟那个什么畜生讲话，
1: 你看嘛，
0: 新
1: 民那有可能骂咱这的人，
0: 畜生呢，
1: 嘿呀，足含的，
0: 那有可能讲，
1: 这有淡薄甲伊的 伊家己的思维，
0: 就是怕会有，怕讲有人为意识。
1: 对啦，应该是。
0: 嘛是惊这啦，

0: 一般拢卖有这款代志，啊无自己家己做诶代志吼。
1: 吼，个人作业个人担。
0: 我嘛会烦恼啊，我会替这个机芯烦恼啦。
1: 真的真的
0: 吼，真的。
1: 好啦好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吼。啊最近吼会落雨吼，哦拄只安尼熊熊，哦敢若袂输诶做风台诶对。
0: 真的，因为我今仔日伫车顶，我想讲听一挂台语老歌。
1: 对。
0: 我着播听那个王瑞霞伊个。抓情好嘛？
1: 对啊。
0: 哎呦，哎，这暴露，砰！哦，规个。
1: 安尼你的问题。
0: 是我的问题。
1: 哎，你的问题，你无在
0: 无接。歹势，歹势，
1: 歹势。哎，抓情好都袂当唱咧。
0: 其实，我讲唔是我的问题，是王瑞霞的问题。为什么要出这首歌？
1: 所以吼，这几天拢落雨，啊，当时一路唔知，伊就是雷阵雨嘛。啊，希望恁家爸爸妈妈出门拢爱小心嘛。哦，那计划讲要对对佚佗的啦，要去山区的，这是尽量卖去啦。吼，这阵啊先卖去哦，哈。好，安尼赶紧咱来唱歌啊！今仔有歌中剧伫后边哈。
0: 对，好，我来唱这个新曲盘。
1: 好，落雨声有请咱台中的梅学姐。
0: 好，巴黎秀梅妈妈要听，今夜又搁想起你。
1: 咱这个落叶飘雨，有请英和阿豪妈妈啊，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明艳姐，感谢感谢明艳姐，正阳大哥、国生大哥、美惠姐、墨子大哥、大嫂、秀珠妈妈、西风大哥、大嫂、美华姐、玉宝妈妈、慧能姐、福成大哥、感谢那天红阿姨、徐珍妈妈、雅慈妈妈、美惠姐。

0: 谢谢刚才红阿姨、秀珠妈妈、那年三重叶妈妈、国勋大哥、薛唐妈妈、谢伯大哥大嫂魏如杰、雅姿妈妈、秀珠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这默默的掌声吼，来继续带来这首《落雨声》，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听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谢谢荣英姐、吴芳姐、木子大哥大嫂、秀竹姐姐、月英姐、美华姐、洪阿姨，谢谢李小姐、芝郎阿妈、国生大哥、雅慈姐姐。

谢谢国生大哥、春英姐、柔英姐、薛唐妈妈、月英姐、秀荣妈妈、正阳大哥、雅文姐、西波大哥大嫂、莫子大哥大嫂、美惠姐、月英姐、淑珍妈妈、梅雪姐、洪阿姨、雅慈妈妈、玉宝妈妈、国生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支持玉林老师的，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巴黎秀美妈妈，要来听这首《今夜又搁想起你》。谢谢国胜大哥、正阳大哥、巴黎秀美妈妈、彩儿姐、坤威同学、启树大哥、慧珍姐、玉宝妈妈、月如姐、玉娇妈妈。

0: 谢谢秋香妈妈、薛糖妈妈、梅姐姐、莫泽大哥、大嫂、岳云姐、国胜大哥、玉宝妈妈、秋莲姐、正阳大哥、柔英姐、秀荣妈妈、丽颖姐、谢莫大哥、大嫂、樱花不及樱花姐。
1: 谢谢刚才木子大哥大嫂、樱花姐姐、玉娇姐、启树大哥大嫂、柔莹姐姐、启博大哥、月娇姐、秀香姐、月英姐，感谢红阿姨。

0: 慧大哥、阿香妈妈、国生大哥、洪阿姨、月娇妈妈、梅学姐、雅子的妈妈、月娇妈妈、美华姐、正阳大哥，谢谢刚才大哥。
1: 谢谢刚才大哥默默，就先来歌手带来继续啊，落叶飘雨，有请来英皇阿豪妈妈。

0: 正阳大哥，谢谢美惠姐，柔莹姐，感谢大家，赵露大哥，天乃大哥，月如姐，月莹姐，谢谢大家，启普大哥，
1: 来看五三颗，
2: 都不按那看五三颗嘛不好，
1: 不会让你一直哭，你是在哭安怎啦？
2: 我就是足久无安怎，结果昨天困工顶，还搁唱。

0: 犯错啊！打你看我这查某人伊安尼做，敢会伤我的心啊？肝，我无要来帮伊耍。嘿，谢谢。博君一笑，博君一笑
1: 哈。哦，这
0: 这这吼，佮今麦佮做者，咱这爸爸妈妈吼，拢偶尔讲吼，哦，你嘛佮放一下你迄唱歌戏来笑一下。
1: 真的哈。
0: 啊，趣味趣味的啦。
1: 哎，真的真的。
0: 啊，对对对，啊，希望讲好啦，大家若有介意，你咪当去 YouTube 遐去佮吹吹搞笑歌仔戏。
1: 哦，搞笑
0: 搞笑歌仔戏都会看到啊，都会看到啊哈。看你当时半暝要要起来笑埋晒哈。
1: 看你要半暝要要安怎乌白沙吼，你起来沙。
0: 对啦吼，乱七八糟杀一个安尼啦吼，哇，趣味就好啊哈，欢喜就好哦嘿。来，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啊，咱这是礼拜四，
1: 对，
0: 礼拜四咱后半段有咱的歌中剧哦，但是咱
1: 今嘛
0: 哎，足精彩，今仔足精彩，一定一定爱看哈，一定爱看。
1: 第一届演这个角色
0: 哦，真的吼，
1: 哦，第一届期待一下，
0: 哎，期待一下。其实吼，咱这诶做戏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无同款的角色啊，
0: 无同款的角色，拢一定爱去驾驭，
1: 对啊，
0: 而且吼。哎，无论讲吼，哎，什么角色啦，有诶无吼，我拢问过指导，我讲指导，你敢会讲吼去忌讳要做什么角色？因为我写剧本诶人吼，你都爱去用先讲问一下，然后有诶人无敢做这角色，爱搁歹势讲，安尼是毋是大家拢无好？
1: 啊，
0: 伊讲啊，这不要紧，你写啥我都来做啥。
1: 顶该我较早我高中诶时阵有一个上一个社团，伊就是迄个演戏诶戏剧课，
0: 嘿，戏剧课，
1: 我咧嘛甲迄队员讲啊，不要紧，你摆啥物较适合我，我拢无差。
0: 真诶，最好。
1: 伊叫伊摆一工一个迄树啊，我规日拢无讲话，我徛伫啊。
0: 伊甲伊摆树啊？
1: 摆树啊？
0: 啊，唔是。
1: 我自头到尾拢无讲话，
0: 拢无。真诶哦。啊，唔得！啊，你心内是安那想？
1: 哈？
0: 你心内安那想？
1: 但是伊讲我迄出戏，伊讲我做男主角啊，我讲哎，男主角好呢。结果迄个神木真正男主角，因为迄个女主角要来拜这个是神木
0: 嘛。哦，你都是一直站在那边。
1: 你搞我拜，我拢袂当讲话。家底下。
0: 无啊，唔是可能吼，专班看看你上悬。
1: 上悬。
0: 你上盖成神木。
1: 真的哈。
0: 所以讲这个神木，
1: 我看起来敢那有咧食菜啦。
0: 其实我跟你讲哦，你不要看那个小角色呢，
1: 哎，真的，
0: 有当时一出戏内底哦，男女主角吼，伊无去穿着，去穿着迄个小角色，所以咱无论吼，什么角色去提着咱的剧本的时阵吼，咱要好好去把握。
1: 嗯，真的。
0: 你讲像以前啦吼，以前啊，进前咱伫个早期的时阵，早期的时阵，咱只爸爸妈妈捌曾经看到咱的大舞台，
1: 大舞台，
0: 哇，大舞台吼。暗时啊八点开始，你敢知啊？虽然两点钟尔，迄毛做迄个咱伯乐哥写的剧本，啊，我嘛足趣味，迄剧本吼嘛，大家拢足安尼啊，战战兢兢去把它演好，
1: 演出来的。
0: 对，曾经有一个叫什么名，我袂记得，伊嘛是同款啊，伊话无讲介济，但是伊就是做迄种
1: 效果，
0: 哎，做效果啦，因为吼伊就提麦克风嘛，啊，伊可能吼剧本内底吼，伊袂记哩，就是有当时吼，人的记忆无遐好，你知道
1: 嗎？对
0: 。啊，我有当时啊，你临时的剧本嘛无遐多随记啊，伊就咧记袂出来，伊就伫遐嘟嘟嘟嘟，结果，迄个龙哥就甲伊讲吼，来提麦克风，无一定爱讲话，啊，就甲麦克风抢出来，伊就伫遐咧，唔知要讲啥呢？结果，啊，即马吼，龙哥就要改位的嘛，伊想讲伊讲袂出来，讲来。提麦克风不一定爱讲话，要大家笑出来，啊！但大家都笑干呢，你敢知道？主戏界迄个人嘛是做红的呀，对吧？所以其实哈，角色这个东西很难讲。
1: 对。
0: 你无论怎讲哦，你伫边啊无话讲，也就是讲你做什么角色是不是很突兀的？但是你就是爱安那敢去演，敢去抢戏呀？
1: 抢戏哈，
0: 难讲的抢戏就是安尼。以前咱这个，
1: 你家己去把握啦。
0: 吴宗宪哇，吴宗宪曾经讲一句话，伊讲吼，你因为咱人拢是吼，拿出刀一定是拢是小角色。
1: 哎呀，那可能徛伫边。
0: 哦，想徛伫边，但是你这个时阵，你就爱把握是机会，
1: 对哇，
0: 去做一些想抢戏的事情。
1: 对啊，
0: 个人话嘛比较紧。
1: 哎呀，
0: 就是把握啦，这个人做艺人就是爱安那，不要脸。
1: 欸，真的呢，真的，你要把握机会。
0: 真的，做艺人爱做到不要脸，安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成名呐。
1: 对对对。啊，
0: 你看呐，吴宗宪家己嘛认为做不要脸呢。嗯嗯。哦，伊就是足敢唱戏的，足敢讲话。
1: 这种人就是特别容易成功。
0: 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因为你知影讲要安怎找迄个时间吼，
0: 对，
1: 爱来家己的这个家己推荐。
0: 对对对，嘿，每每各家拢爱做注意。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吼，咱的第四代吼，恁那一代一代在看，你们真的比我们还有智慧。
1: 哎，真的。
0: 温大力电视台主播跟副播是没有什么，无讲哦，主播一直讲话，无有副播讲话，无可能。
1: 没啦。
0: 你看我带过人，只要我还没讲出来，因搞我插话，我随后一插。
1: 真的呢，
0: 真的，我随后一插，
1: 拢插了好势好势呢，
0: 插
1: 了麻麻麻，
0: 真的，你斜插香了呀？
1: 拄好，拄好，迄个 timing 玉英姐停落来，你就当插了。
0: 哎，对，其实我干嘛讲，我就会尊重一些新人，他们想要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嘛。
1: 其实真的很感恩啊，玉英姐安尼，不管是体。就开始吼，开大家即马呢，带的很多的，我感觉真的会当和一个新人学得很快啊。我了最近，因为玉玲姐吼，伊家就是直接家伊知影，就直接跟你讲了，直接跟你讲了。因为这伊拢经历过，所以你刚刚伊就直接切入重点，所以你也学较紧，嗯，可以学比较快。对，是在玉玲姐身上学到。
0: 无气嫌啦，无气嫌嘛，我拢常常讲一句讲哦，伊若做无够做共盘，我嘛甲讲，只人只要你无气嫌，你若有随时有问题，拢会甲玉玲姐讲。哦，我们就是不藏私，希望做，这都本来就是吼，一代过一代嘛，那有可能咱过愈侪岁时阵，过袂放手，无可能的代志。哦，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要互相。
1: 对
0: 啊。啊，这都是安尼啦，所以。做艺人一定要学习，哎，我们该要怎么样让那些观众朋友更加对你的印象？
1: 对，哦，
0: 无论好甲歹，伊只要吼，哎，这人做歹人，真正有够歹，对，表示你成功了。哦，这些真正安尼在啊，这委屈掉啊，嘛是你成功啊，这样他会感受到你的那个突兀，就是讲你做角色的，真正把这个角色做甲做好势安尼。好，安尼关键，咱先来看一下台湾TV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地基路》，清水古名叫做牛码头。咱顶一集介绍了清水的由来，带大家去牛码头的遗址，啊，佮有去看清水龟洞。这集同款要继续带大家来去清水佚佗，食好料的，啊，佮有看美丽夕阳。大家准备好未 ？Let's go！首先第一站当然就是要去当地信仰中心，咱所来到的是清水的紫云岩。清水紫云岩是起在清朝康熙年间，相传有一个做厝遐的师傅，经过即卖牛码头紫云岩的地址的时阵，将随身所在佛祖香火挂伫咧树仔顶，离开的时阵却袂记得。事后树顶一时光芒四射，引来真多民众来这拜拜。后来随着信众愈来愈多，所以伫咧原地起了紫云岩。紫云岩主要服侍观世音菩萨，在地人习惯号做观音殿，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而且佫起一栋文化大楼，结合了宗教。文化、观光等等，对正殿位后壁行，有一座小花园。甲秘书来到世外桃源，踏入仙境迄一般。园中阁有一座乾隆73年的石碑，是庙中的古物之一。拜拜了后，大家可能淡薄的枵啊哈。咱对庙的边啊这条中兴街向前行，差不多5分钟久，就有一间在地名店哦。讲到清水的好料的，第一个想到就是清水的米糕。
1: 嘿啊，我若来到清水吼，一定会去吃米糕。这间米糕店已经开超过70年哦。伊的米糕吃起来 Q 嫩啊 Q 嫩，上厉害的是伊的卤肉。是属于古早味的，小看甜甜的口味，配着米糕做伙食，真正是有够合味的啦。也佫有上特别的是吼，伊佫有放即个干贝做伙来吹，会当做一摆食着米糕佮干贝的香味，真正是做好食的哦。而且吼，伊的大米佮汤嘛，推荐大家点来食哦。
0: 观众朋友啊，你就是拜拜了后，会去加行几步路来吃一个米糕哦。吃饱了后，刷你带大家来去吹一个海风，好好个散步一下，看一个美丽的夕阳。今麦来到是全台上界出名的高美湿地。高美湿地在西部海岸，大甲溪的出海口，是一座生态保护区。在日据时代1932年，这本地是高美海水浴场，不过后来因为大中港的兴建，造成了泥沙淤积。海水浴场在1976年关门，转变成为今麦高美湿地。在高美湿地的附近。

0: 搁有一支红白相间的灯塔，起伫咧1967年。关渡总共有12层楼，遐尼高，会当看到高美湿地的全景，是台湾唯一一座红白相间，而且是平行纹路的灯塔。不过，伊伫咧1982年就停止伊的运作了，而且将灯具拆除，刷来去大中港灯塔来使用。看到一支遐尼高的灯塔，徛伫咧高美湿地遮。真正是为这片美景增加真侪分数。
1: 嘿啊，这座灯塔吼，真正足有特色的。今日咧高美湿地，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眼前海的美景，真正是让人吼心情真放松呢。你若对沙滩吼详细甲看，阁会当看到螃蟹、弹涂鱼，阁有一挂海滩生物哦。我若放假吼，就常常甲厝内底的人，也是朋友来遮散步放松一下，常常行到袂记时间，对透早洗到黄昏呢。厝内面若是有囡仔的话，咪当带来遮放电一下哦。
0: 无唔对，遮尼凉的海风甲大海的美景，常常吸引着真济人来遮散步，尤其是接近黄昏的时阵，还会当看到美丽的夕阳。想要好好享受休闲时光的观众朋友啊，会当甲亲朋好友来遮行行看看咧哦。清水对几千年前发现牛码头的遗址，就人类生活的证明。来到清水，会使拜拜，看历史古迹，当然还佫有好料的通好食，而且佫会当吹海风，看夕阳。真正是一个真好佚佗的所在。那呢，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
3: 谢谢。
2: 原来你看，咱的隔壁呢，吼，清水算起嘛算近近啊。
3: 都食迄两个店吗？
2: 嘿、hey ，
3: 我拜六才去尔。
2: 哦，真的哦。
3: 我拜六才去尔。
2: 哇，
3: 一间庙去，紫云岩加迄个米糕，我就食迄两间。
2: 哇，啊，讲真是米糕 ，OK、嗯。
3: 哦，清水的米糕出名。
2: 真正足好食吼。我甚至有那种足怀疑，有当时吼，有人报道说，迄、那个所在出山什么，但是咱去食时阵就觉得
3: 还好、
2: 还好啊。啊，是报说是什么？我什么碗糕？
3: 可能有。店家提钱叫人来
2: 哦，嘛有这种的吼。
3: 对啊。
2: 好啦，无论安怎吼，拢希望讲吼，啊去行行啊，但是这几天啊落雨，咱就较莫出门了
3: 吼。
2: 好，啊，咱赶紧来唱歌哈。
3: 谢谢。来，我来唱小姐，我斟一个。
2: 啊好，咱这个邀请咱奇数大哥大嫂来听这个无花果。这无花果是到底什么人搞店的？
3: 无花果很好吃哎。
2: 喂，这是哎对，无花果很特别，对不对？
3: 好假呢。
2: 嘿，真好假，但是这是。一条足老足老的歌，唔知虾米人教我点的，不要紧啊吼，你若有听到，再跟我讲一下哈。好，来听歌吼，啊，过来。
3: 过来，鹿港齐飞妈妈送阮的衫。
2: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4: 来，谢谢安排。小姐，我斟一下。

0: 谢谢吴芳杰、玉慧杰，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无花果》，嘛是第一届唱的哈。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到我台来欣赏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哈。莫子大哥大嫂、吴芳姐姐、明雪姐。

0: 感谢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哇，非常好听的无花果，来给小志阳安排上官的衫。

0: 谢大家，谢谢我们康生爸爸岳英杰、热奶奶、美君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收听，来接爸爸妈妈剩两分钟的时间，赶紧打电话来点歌哈，04233803303，来卖挂电话，卖挂电话哈，电话甲卡起来点歌哈，来点一下歌来哈，赶紧的哦，打电话起来点歌，啊不等下。你若无要卡，等下阮重要时间到啊，啊，如果无我都接你的电话
0: 啊。对呀、
1: 啊，哎呀，大家你看
0: 就客气，
1: 拄只破声满满的，啊，即马要点歌，可能今日讲啊，凊彩，互恁家己去主办。

0: 卖阁甲恁撩乱啊安尼，其实有足侪。
1: 唱啥拢好听。
0: 嘿，有足侪咱即个妈妈吼，拢足好诶啦，替咱想咧。来，这位是咱的副主席。
2: 玉玲。
0: 安仔你好。
3: 你好。
4: 妈妈好。
2: 我们讲歌。
0: 好，请讲。
2: 亚钢兵。
0: 亚钢兵。
4: 亚钢兵哦。三二二吗？
0: 对，三二号。
2: 嘿，
0: 好，感谢阿姐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拜拜，来呀，文姐姐你好，
5: 喂，恁两位好，
0: 好你好，
5: 望真好，
0: 望真好，
4: 好哦，
5: 拜喜球嘛哈，
0: 哎，拜喜对对对，阿姐谢谢，快进来嘿，
5: 好，
0: 好，感谢，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的金宝大哥大嫂，哎，哥哥来哟，
6: 离别相逢的开始呀，
0: 哦，离别是相逢的开始哈，好，感谢你，好，感谢你哦，来，最后一个客人哈，是。干要搞啊，淑珍姐。
7: 喂。
0: 嘿，要点什么歌？
7: 迄个古井咪咪。
0: 啊好，古井咪咪吼，感谢你吼，感谢你吼。咱这个淑月姐吼，啊，跟咱这秀英姐，明仔载再打电话来点，因为吼重要时间到啊哈。咱这爸爸妈妈希望讲吼，听秀芝良，听秀玉玲，甲阮道过大一下吼。
1: 谢谢。
0: 今仔 MOD 这项物件吼，真正大家拢一定爱来买吼。
1: 对。
0: 拜拜啦，送礼啦吼，人来客气吼，哎，真正随时拢有好的料理啊吼。希望是讲听拢哥甲咱介绍，爸爸妈妈甲阮支持。大力电视台这项物件咪是脆食物啊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到过，但一直拢还袂出手的，趁即个机会甲阮哦支持一下吼，谢谢大家。啊，阮甲子昂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等恁的电话，谢谢大家打电话了，谢谢哦。
8: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8: 甲你欠到六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0: 厝内底爱串的手落菜，大粒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大粒锅渣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9: 你若捌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落菜一定是这个嘛，
8: 哦，
9: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8: 啦。是的，没错。
9: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的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哦，迄阵断青了。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哦，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子羹的原料拢在吃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8: 阿桑，
9: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8: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9: 甲压
8: 落去，安尼就做好吃。这敢若搅饭就做好吃。
9: 我要吃肉羹饭咧，我要吃。
8: 肉羹饭是做好吃。
9: 哦，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咧。哦，想安尼夹。我是较爱食
8: 安尼，
9: 都香啊，
8: 好香哦！
9: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讲免烦恼。 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
1: 嗯。
9: 板豆的这個味吼。
1: 嗯。个香，个香头有够了，真的。
9: 欸、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土。
1: 上少吧。
9: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出。你要加看一寡鸡啊！我念咧。
1: 烧哦烧。
9: 醋一下子，好，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吼。
1: 滚就会使啊啦。
9: 滚就会使，做好食诶。我若较爱像我像我饭食食到变贵啊。
1: 哦，
9: 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9: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个省起来吼。哎、欸，这行我去年推出吼，我连关刚食着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1: 我拢买啊，
9: 人家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坑的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下饭就好。
9: 今麦吼，都会好个啦。去年还阁无买1300，今麦买1300，所以你啊，这条做今麦已经6月15日嘛吼。
1: 嗯。
9: 剩半个月尔哦。
1: 7月初就使开始用。
9: 7月初就使用啊吼，啊你今麦买拢还阁有，拢还阁有送的哦，等于是拍九折咯吼。咱这条做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条做手卤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山鱼子之间，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个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呀吼，去啊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条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条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卤菜就是看这边。其次，间一般拢安排伫咧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间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间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爱煎过啊吼，啊，香茗煎了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味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景芳讲过，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足多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 哦，饭头嘛好，
9: 来，该这个料该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9: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9: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食
1: 吼，
9: 都简单，
1: 嗯，
9: 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电饭加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 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只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只多高啊？
9: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两。

0: 两分倒转就对啦，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倒转去，190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块。好，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啊，今仔阁有啥？阁买1000，阁送100。你买1900，白等于阁加省200，等于是1700尔。哦，这拢7月初以后就会使用啊。但是今仔这30个人去，你就要甲嘉盈支持啊，要甲小旗捧场啊，咱绝对无失你能力。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法度加做哦。
1: 搁加落。
0: 哎，即加落哈，今仔日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三包倒转去，1900买。
1: 哇，便宜，这小鹿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哈，三包190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都爱外口你要买，都爱1900啊，加这个都爱190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买，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尼一份就190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0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0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两，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我搞6000。
0: 来，0800-00919，三包鱼翅加1900，今仔有订鱼翅加，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来，请讲。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睇下吼，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哦。
1: 哇！
0: 这鱼翅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嘉盈你好，小米啊，
2: 我新东来请。
0: 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摇，等下摇啊！若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
3: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的这爸爸妈妈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哦。爸爸妈妈真正在最食物啊物件，平时吼，若要食这尼啊澎湃料理，都爱去餐厅，即嘛唔免啊，你唔免过去吼菜市啊买东买西，伫遐动点动走吼，哇，敢那捡这物件都爱偌久的时间啦吼。吼，所以爸爸妈妈五星级的料理真正一定爱买，讲支持者哈。咱这亚玉姐再佫卡一届啊，拍谁哈？拍谁啊？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桃妹姐姐，你好。
4: 谢谢。
3: 嘿，要结婚哈，多谢你给我支持，啊，电话唔通挂哦，谢谢你，干不你哈。来，亚玉姐，你好哦。
5: 我不要鱼翅。
3: 鱼翅加一份哈，多谢你给我听收，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来，这位是咱这个彩霞姐姐，阿姐你好哦。
5: 你好，我要一桌，
3: 要一桌。好，感谢你哈，阿姐哥哈，对，阿姐哥，这真正差足济，你伫我。靠吼，干那这安尼吼，得爱1000块，咱即马才剩600块吼。感谢彩霞姐，多谢你吼，你等一下哈。
5: 好好，
3: 来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吼。再来一个阿素姐，哎阿素姐要一桌啦哈。感谢，多谢阿姐给我支持，多谢你的疼惜，啊你等一下电话嘛请挂。好，谢谢你哈，感谢感谢。来樱花姐姐，哎樱花姐要一桌啦哈。
6: 课堂宝，
3: 要课堂宝吼，好好多谢阿姐。阿姐讲支持，啊！你等下电话马上马上挂哈，感谢阿姐哦，谢谢你哈，身体健康哦。来，这位是咱这个月梅姐姐，你好哦。
7: 嗯。
3: 嘿，你好，买一组哈，多谢多谢你讲听笑，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哦。来，志云姐。
8: 哎。
3: 哎，志云姐，买一组啦哈。
8: 哎，煮好了未？
3: 我跟你讲，你回去吼，再用个棍就挺好食。
8: 拜
3: 拜。哎，对对对。
8: 买一组啦。
3: 买一组哈，多谢阿姐哦，平安健康哦，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好，来，苏生姐。 淑珍姐妹，请坐哈。九八零。好，多谢你，多谢你，感恩支持。

0: 请过来哦，吼，感恩你哈，爸爸妈妈，这做方便了你，做方便了你，你回去吼，都规个拢甲透开，安尼吼，安尼要食一届哦，就是讲一包。会当煮一鼎吼、哦，啊！你诶，另外你若讲吼，要讲吼，食较侪鱼翅安尼，咱过来买一包这吼、個，即卖这一包安尼，才算恁600块尔，这无赚着钱啦，真正无赚着钱。迄外口诶鱼翅安尼一包爱1000几块，一2000块都有哦吼。希望即个爸爸妈妈吼，趁即个机会甲阮支持一下吼。这脆食物啊吼，逐工拢爱食嘛吼，这食食落去吼，我咧讲这方便料理。你若讲家己一个嘛挺好食，为虾米？你着着安尼规个拢家己吼。套套坑坑落，啊哦啊，看是要啊搅面啦、搅饭啦，还是讲你都安尼吃就好啊。人来客气啊，还是讲你咪当家吼，咱这姊妹啊分享啊，还是咱这时势伫外口的，这上介方便的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搞支持者，这尼啊好的料理吼，真正爱食一家看卖啊吼，一定拢吼啊看足久拢爱袂出手，趁这个机会搞支持者吼。感谢大家吼，电话继续卡0800009119吼，来爸爸妈妈，今晚满千。千数百存无几工哦，啊，趁这个机会，赶紧来把握。今仔这项物件，如果你若无需要，你咪当买别项，赶紧来勤，赶紧来个倒吼，来满1000送100吼，到7月1号会当开始吼，使用咱的现金抵价券啊吼，但是这个抵价券无去甲恁兜啦，哦，咱这個。啊，咱这积分吼，拢伫个电脑内底，好，所以你若等于甲厝的吼，收到回讲啊，那也无什么券啊，你底价券那也无，唔免烦恼哦，拢伫个咱大力电视台电脑甲你算甲足清楚、足好势。咱7月1号就听好通啊使用啊吼，所以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赶紧继续过来把握一下吼，来传统的古早味秋露菜。过去大家拢足介意食手露菜，咱这传统诶，啊，而且你看嘛，豪气满料，迄料内底有够多，有够吼，然后珍贵物件拢伫内底吼，啊，过来，咱就是吼板豆吼，咱讲台菜的好滋味拢伫遮。拢伫即包啦吼，传统的功法啦，啊，咱极品海味拢伫即个啊美味吼的秘密内底啊吼，来赶紧继续卡电话吼，秀玉姐姐你好，阿姐，阿姐你好，不要紧张啦吼，好，感谢阿姐搞支持，电话门请过来吼，谢谢你哦，感谢。来，彩玉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1: 哎，
0: 不要紧张哈，感谢阿姐搞支持，多谢。
1: 我爱支持的，
0: 哦，对，爱讲加购的，加购的哈，
1: 我要加购，
0: 好，感谢阿姐，你电话门请。挂咧哈，你等一下哈，感谢感谢，啊，你加购就对啦，因为你爱趁即个机会，哦，内底吼有想要食较侪鱼翅的，咱就搁家己加购一下吼，对家己较好诶，对家己较好诶，哈，你当时吼，安尼吼，啊，要介意家己食诶吼，有诶人吼，食啊咧欠安尼啦吼，啊，顾身体嘛咧欠，即种钱拢唔好欠嘛，爱对家己较好才对吼，来。内底有啥物吼？即个材料就是讲吼，咱用上个实在、上个澎湃的拢伫内底吼，就是讲吼多种的丰富内馅吼，拢吼每一口都是很满足，食起来吼，感觉讲口感又够好，哇，真的太好了吼！来，过来人在内底有鱼翅啦吼，这一定爱嘛，啊，无先来叫做鱼翅粿，对吧吼？来，有黑鳞，有笋丝吼。有精选的菇类哦，吼，菇类有这三种，啊，還有吼，咱这个吼，啊，咱这个豌豆吼，啊，還有猪的肉丝吼，这真正拢够好食的吼，啊，還有咱扁鱼，哦，这个扁鱼一定系袂当咸的，因为吼，啊，这气味才会出来吼，来，赶紧卡电话，来，金枝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1: 我来一份，
0: 来一份吼，多谢，多谢阿姐讲支持，你等我门车过来哈，感谢你哦，来，月云姐姐，
2: 喂，
1: 我要甲你买一只鸵鸟钉呢，
0: 哦，好好好，感谢。你讲支持，你等一下哈，阿姐，你电话慢请过来，多谢你讲支持哦哈，感恩你，感恩你哈。所以爸爸妈妈有讲过，今仔这项物件你若拄好拢无需要，不要紧哦，会当吼买别项物件，只要你有需要，拢会当讲支持哈，感恩大家哦哈。来吼，咱这些爸爸妈妈，这吼原价本来是1980哦。哦，这个鱼翅，鱼翅本来这盒鱼翅原价是1980，咱即马吼，咱即马就是吼，要予大家吼，拢食会起，拢食会到。你看嘛，这特价600块尔，买对买，伫外口无在条买这种价小啦，吼，限购30组尔，售完为止。爸爸妈妈趁即个机会，赶紧来买啦，这才好食到。即啉这汤吼啊。口气吼，啊没有，口味真的很好，而且很爽口哦，真正足好食，而且吼，迄个咸度吼，佫嘟嘟啊好，啊如果有的人较爱食讲啊，莫食伤咸。

0: 也是啥，嘿，拢会当家己调，你会当加一寡水，加一寡茶，拢挺好哦吼。安全哈，有检验过的哈，和你买了放心，只要放心的哈，啊，品质最安全。好，咱这拢有家己替恁吼把关的哈，这恁放心啦，放心啊，食吼上重要是啥啦？咱物件买来哈，咱有够有一个这个吼，咱这个哦。总部在咧干咧料理，啊，伊一定吼用较足清气的，吼、哦。咱若讲家己去买买遮个料啦，你看，干若是像即摆哈咧落雨打地啦，要出去买遮物件，你着感觉足麻烦的。啊，咱着不如用买安尼哦，一通电话服务就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哈？赶紧卡电话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祝姐你好，金祝姐。金柱姐你好，
1: 你好
0: 就可以吃，你看是要用湯的啦，還是用鴨子滷下去煮的，還是用電鍋下去用的，都挺好，你方便料理，你就把它偷開，這就很方便的就對了，挺好，隨時就可以想要吃，放在那冰箱的，把它冰起來，隨時人來客氣都可以來吃。來，我們這個曾梅姐姐，你好，許玉玲阿姐。
2: 沒問題，也就考過地。
0: 好好，感謝阿姐給我支持，0800

我的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烧酒吞落，心肝才袂过几球。哈酒，啊，今日无转去吼，敢要讨钱袂使啊？输甲真太凄惨嘛，衰甲安尼啦，唔捌安尼过呢，哪有可能的代志啊？

就出事甲大汉啦，唔遐衰过啦。我即马是安怎？对天安怎？我阁有做啥物代志哦？唔知是咧衰啥货啦？安怎办吼？安怎输啦？唉，袂使吼，我一定吼爱甲我输的钱全部拢赢转来。我唔相信，我遐尔衰啦！搞只面皮吼，阁转去甲阮某讨钱一下。

0: 现在这样落雨天哦，这些衣服都披不搭，好忝。啊，人说哦，嫁翁，如果嫁到好翁哦，就一世人免烦恼。偏偏我现在很歹命，一个人要做两份工作，日时哦，都要去工厂上班。啊，晚上啊，搁爱照顾两个囡仔，当然是一个细汉囡仔，阮囝啦。啊，一个大汉囝哦，就是阮翁啦，永远吼拢长不大迄种的。啊，有当时啊，人生到底是为着啥？啊，我感觉讲吼，万免想万谈啦。啊，一天过一天，今仔日拄好休困，当好好整理一下。
1: 啊，终于是回来厝啊！啊啊！阿玲啊，阿玲啊，
0: 创啥啦？
1: 啊，你遐有钱无啦？啊？
0: 你搁爱钱创啥？
1: 朋友就我做生意啦。
0: 做生意？啊，但是做什么生意？
1: 啊，这你都唔捌。小赌怡情。大赌发财，你捌听过啊？
0: 阿龙，你去拜托一下好不好？你昨昏甲我摕迄个30,000，你已经输去啊，是吧？
1: 迄是运气歹啦，今仔日吼，我一定要甲赔回来。
0: 你哦，讲这句话吼，我已经听10几年啊啦。你无想看卖啊？厝内一挂金仔拢去互你卖了了啊！连奥多麦你都把我扛去当啊呢，我的嫁妆嘛，乎你该卖拢把我卖袂去啊！你到底是要搬到当时啊？
1: 你是阮某呢，啊该摕一寡钱就死掉啦！
0: 我跟你讲，厝内底剩的钱，我是要留予咱囝后摆读册。他交学费的，你知影无？
1: 迄是你的代志。好啦，无安尼啦，你先提5,000来啦，5,000块就好啊。
0: 无啦，一角都无啦。
1: 小查某啊！娶到你哦、喔，唔捌赢过啦，破戒查某呢。上好你哦、喔，别叫人告报啦，报死啦，自家甲你娶来吼、喔，唔捌好赢过啦，带衰你人生带衰啦。
0: 我唔是无要给你钱啊，我只是惊讲。我今日这个家散散去，你敢知影？今仔日恁家甲我问啥？伊讲妈妈，别人有鸡腿可食，我嘛最想要食鸡腿的。我你看卖啊嘞，我做一个老母的，连一根鸡腿都买袂起。你敢知影？我心内偌艰苦，我是要怎面对恁囝？过来，你有偌久无关心恁囝？我做工课做到这尔忝，你有关心过我无？你敢捌问过讲你会忝无？你每一天回来，就是一直跟阿门讲有钱吗？有钱啊！
1: 我嘛想要赚钱啊！
0: 你嘛想要赚钱？你若想要赚钱，你都袂去跋条脚啊！你规天拢在跋脚，想要赚什么钱？
1: 喂，啊，你要来厝内底偷笑？看看，
0: 是够你安
1: 怎？阿玲啊，阿玲啊，今日啦，人要来厝内底偷笑啦，我欠人十几万，你把钱提出来啦，快来啦！
0: 啥物？你搁欠人十几万？哦。啊！你哪安尼呢？我一年刚欠着十几万，是无？

0: 钱，你要叫我哪去生钱出来啦？你是要害死阮母仔囝是无？
1: 阿玲啊，我真正都对不起你，但是我嘛是不得已啊，因为我跋伤济啊啦，我那是吼，无为家吼来回本吼，我去做工课嘛袂赴啊啦。请你原谅我一摆啦，请你甲我救啦，我甲你拜托啦。这摆吼，我若无甲钱赢转来吼，我可能就会互断脚断手啦。我甲你拜托，阿玲啊，你紧甲钱退出来啦。

0: 我在家卖命。阿龙，
1: 啊，
0: 这部叫《金婆》啊，是为了留给恁囝读册。今仔日这个钱，拢总予你摕去赌笑。从今以后，我无欠无欠你啊！摕去，你摕去。
1: 阿玲，你莫安尼啦！我知道我唔对啊，你莫安尼啦！
0: 你大概拢安尼讲，你每一届拢讲，叫我原谅你。每一届讲你袂阁博，你袂阁博。我袂来原谅你，我是袂来原谅你。你是要讲十几年啊？我真正心足痛的，我已经痛嘛，我足痛的。
1: 阿玲啊，你阁给我一届机会啦！我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啦！我这次吼，我赢回来，我绝对后届袂阁做这款的代志。我若是阁犯吼，我就唔是人啦。
0: 其实我维持这个家，拢是为着我的心肝囝。阿龙，这是你家己讲的，这是最后一届。这是最后一次原谅你，你若是再搏，我要带恁囝离开这个家，你得爱讲会到做会到。你敢知影？一个查某人是唔惊食苦的，我是唔惊食苦的，但是上惊的。上惊是我看袂到未来。
1: 阿玲啊，手给我，你听我讲，我日后一定会好好做工课，来饲恁母仔囝。你爱相信我，我绝对会认真赚钱的。
0: 阿龙。我希望你是最后一个做唔到代志，咱来维持这个家，咱来把这个家经营落去。
1: 会啦，一定会啦，你相信我啦。男子汉讲话讲会到做会到。
0: 你今日把钱摕去还人，今日把钱摕去还人。
1: 我那家撩人啊！
2: 哎呦呀！
1: 谢谢哦。哎，我咧嘴吼，刚刚昂昂。
2: 哦，阿郎演的真好。
1: 哦，这次是第一次演的角色呢，
2: 真的。
1: 哎，我唔是安尼啦，
2: 你唔是啦，是 Andy 啦 ，Andy 啦，应该才好，应该才。

0: 好诶，亲家，迄个 keep 拢有造出来，对吧？
1: 哇，有时候吼，演一寡家己未有这种个性的这個角色
0: 也不错，
1: 也是不错。
0: 哎、欸，对对 对, 對，
1: 当做是一个应该咱演的代志，有可能。有时候社会新闻都会有。
0: 其实这种家庭的事件哦，其实有这些每一个啊生活的一个啊每一个人拢有啦啊，加减拢会去拄到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当然希望大家拢爱怎讲吼啊，千万唔通安尼博吼博博，叫真正害死人，
1: 真的
0: 害死机会都。
1: 家庭拢会破碎。
0: 对对对，然后希望大家吼拢吼。看看的吼，靠靠就无代志啊！
1: 是是是，
0: 好，啊，这当然是阿龙，不是安尼人，这是做戏做戏。啊，你若讲吼，真正做到你吼，我就讲哦，阿龙你真正出牌，你就成功的。好，感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多谢大家吼对阮的支持哈。啊，如果吼还袂把握到的，都还是讲吼，你有需要别行的，拢会当吼继续敲电话哈。
1: 是，
0: 谢谢大家，感谢您给阮支持哦。那这爸爸妈妈哈，那这回娘家哈，嘛是爱赶快抽大奖哦。
1: 对哦。
0: 今天奖落谁家嘞？
1: 是的。
0: 要跟我们怎样？咱先来看麦啊哈。
1: 今天
0: 是礼拜四，你来画名。
1: 对。
0: 我来抽奖。
1: 对。
0: 好，来麻烦一下子郎。
1: 好，来准备来抽奖啦！要请咱爸爸妈妈准备好阿未？来，五、四、三、二、一，停。
0: 哎、欸，
1: 这是谁？北投的九七六零
0: 四。淑慧姐还是玉慧姐？
1: 九七六零四，对的，雅慧姐。
0: 哦，我拢又无对。雅慧姐，
1: 雅慧姐，
0: 八道窟的八道窟的雅慧姐，赶紧打电话起来领奖哦。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哈。
1: 对。
0: 哦，谢谢，感谢大家哦。
1: 谢谢哦。
0: 其实有当时啊，你看在迄种生活当中的查某人，真足辛苦。
1: 很痛苦啦。
0: 嗯，足痛苦，为着一个起家要起家啦。
1: 尤其大家拢活在恐惧当中。
0: 真的，真的
1: 哈。辛苦了。
0: 哦，是是是，好。啊，你赶紧打电话哈，淑慧姐，咩啊？雅慧姐。
1: 雅慧姐，北投的北投雅慧姐。
0: 嘿，雅慧姐，赶紧打电话起来。哎，唔是。
1: 唔是哦，这是有貌大哥。
0: 有貌大哥，有貌大哥。啊，来。啊，无我哪说的哈，我哪说的啊？你赶紧有看到的，讲哎，啊，真正无要来念呢。
1: 今年哦，北投的雅慧姐，你去倒位？雅慧姐，
0: 雅慧姐啊，有听到无啊？
1: 雅慧姐啊，今年哦，你得奖啊哦。哦，
0: 像迄严丽姐嘛是同款啊，涨一届，今年过一届，结果拢无来念。
1: 对哇、啊。
0: 有够怕算的吼。
1: 哦。哎、欸，万岁点歌嘞。
0: 啊。哦，那谁啊不？
1: 哦，导灵魂。
0: 哎、欸，这是啥？
1: 真好袂歹。
0: 放慢一下。
1: 啊，时间到啊。
0: 放慢一下，先讲讲。
1: 导灵魂，
0: 哎，导灵魂，导灵魂哈，啊，无来你啊，拢无遵守哈。好，啊，感谢啊，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哈，啊，陪伴到最后嘛，甲阮支持哦
1: 哈。
0: 啊，如果拄只物件无，去把握到，赶紧甲子郎电话抄起来，来子郎的电话。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若无去嫌咧，啊，看咱这个两点甲四点的节目吼，啊，子郎的电话留伫遮，和爸爸妈妈咧来做使用，啊，希望会当甲子郎听收一个，空九六零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这是阿龙的电话吼，那希望爸爸妈妈咧会当甲咱抄起来，起来，啊，这边 QR code 甲咱扫一个哦，啊，扫一下 QR code 吼，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这是子郎的电话。该翕起抄起来吼，老师讲支持一下哈，感恩大家。阿妈那在就是礼拜五，
1: 对，
0: 有着咱的玉仙甲子郎为大家服务哦，继续来改吼，看过一下哈。好，阿那要找找玉林嘛，听后来玉林的电话啊。
1: 来，玉姐。
0: 来，玉林的电话是0933826133。空九三三八二六一三三，多半多利用，和大家轻轻松松。
1: 是哦，
0: 谢谢，感谢大家，希望讲今天的歌中剧哈，会受到恁的欢迎
1: 啦哈。
0: 啊，谢谢大家，那有啥物问题，拢会当敲电话哈。啊，甲阮讲一下哈，甲阮吼批评指教一下吼，互阮更加进步，
1: 安尼
0: 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哈。再一次叮咛，要去山区的好朋友千万吼，一定爱注意小心
1: 哦。小心哦。
0: 会当卖去就卖去，因为最近吼一直咧雷阵雨。
1: 而且有时候迄个土石流。土石流啦，拢是熊熊诶，
0: 真正诶、欸，
1: 一塌下来你
0: 走未去啦。咱卖咱下当讲该时间再来去，
1: 对对对，
0: 对吧哈？哦，谢谢大家，明仔载诶，今日来收看哈。好、哦、来啊，咱下一旁哈，下一旁就是咱的小刚，
1: 小刚，啊，还有咱的这个佩妮姐，
0: 哦，对啊，
1: 佩妮啦，
0: 对对对，是，你的意思是安那？
1: 佩妮姐。
0: 哎、啊，这是称呼哪样？
1: 对啊，称呼啦。
0: 我跟你讲，咱
1: 你嘛是我的前辈啊。
0: 妈妈哈， 八十几岁嘛，叫我玉玲姐。
1: 啊，玉玲姐。
0: 啊，拢听恁叫惯势啊。
1: 这一个称号。
0: 称号，我拢讲名叫名叫你孙就好，叫了孙就好啊哈、嗯哎。谢谢大家。
1: 小刚哥。
0: 小刚哥。好啦，谢谢，继续给支持落去，感谢大家，明天见，拜拜。拜拜。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人一句话拍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2: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的，然后找艳遇的，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在那边，你看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不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一位。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晓文唔来啊模仿蔡琴。

0: 你是模仿啥？
1: 哎呀，老师优受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0: 哈，我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1: 椅子？
0: 哈？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换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嘞。哎，椅啊就模仿啊，模仿点在模仿电风。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为大家带来一首太平李月妈妈所点播的《午安》。阿莲凤美妈妈啊，甲所有观众朋友共同来欣赏哈。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哇，这一开场哦，真正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吼，《戆翁》啊。嗯。啊，这在描写大家人处人吼，拢有一个吼，这个诶，真罕蛮讲话。
1: 嘿，花爸。
0: 好，哦，花爸。
1: 嘿，花爸。啊，
0: 一出这个卡通啦
1: 吼。我们这一家嘛。
0: 我们这一家，这日本啦吼，诶，一个。这部会当算是讲吼，在描写哈，足侪社会上的一个现象啦，啊，家庭的啊一个状况就对啊。啊，你看迄花妈吼，哇，伫厝的是一个真有才能、真有才调的一个家庭主妇啊。哦，啊，爸爸咧，就是吼，像恁所想的日本的男性，逐天上下班就是去钻这个电车，吼，啊，就。话嘛无济，
1: 无话无句安尼，
0: 戆滴戆滴安尼吼，啊，但是趁钱吼啊出来啊照顾几口罩吼，一个啊日本现代的啊社会的一个状况，哎，一个状态安尼啦吼，啊蛮好听的这首。
1: 好，其实很多人都说，哎，我爸就跟花爸一样，哎，就是这些该花爸这型的都对。
0: 恁爸敢无？
1: 阮爸无型。
0: 不行哈，恁爸话较济，
1: 会
0: 较搞恭维，啊，较搞恭维啦哈。
1: 比较，唔是迄种较嗲的迄种。
0: 嘛是，我相信要爱嗲嘛是会使啊，只是伊要表现出个即个吼，和大家感受到伊的热情啊，
1: 哦，
0: 让大家啊感受到他的。
1: 我爸比较喜欢开玩笑啦，
0: 安尼上好个啊。
1: 甲花爸较无同款。
0: 其实足济有的吼，有的女性咧经即个。查甫的吼，你有时你真少你去甲问吼，你介意倒一款的？嗯，伊通常第一个答案拢毋是甲你讲我爱缘投的哦，嘛毋是甲你讲我爱有钱的哦。即摆你若问足侪迄个女性吼，伊拢讲吼，我要什么？我要幽默的，好，我要可以好逗我开心的。
1: 哎呀，
0: 对不对？
1: 你如果就是你要相处足久的嘛，啊，伊若拢安尼足无聊的，还是讲拢足严肃的，其实这样。可能也是要看人啦，
0: 生活上较无起伏啦，
1: 哦，
0: 较无安尼起起落落，但是嘛有人爱稳定啊，
1: 对
0: 哦，喜欢一个情绪稳定的啊，
1: 也有人比较喜欢那种一板一眼的，也有啊，
0: 也是有，
1: 对，
0: 哦，啊，这就是两个人相处吼，互补嘛，
1: 对，
0: 妈妈的个性可能较外放，
1: 对
0: 啊，较大方，哦，啊，相对的可能就会找一个介。互相互补一下，
1: 对，
0: 一个太过超过，啊，一个在后面吼，啊，小那袂输咧放风吹，啊，搁甲扭一个，
1: 好像是真的，
0: 哎，对不对？
1: 通常拢是一个那安尼，
0: 很像是
1: 哈，较点安尼，啊，一个那较话较侪，啊，一个拢就是真的会互补啦。
0: 对，吼，你那处理一寡吼，这个社会场合啦吼，这个那做生意啦吼，头家吼，那较够讲话，伊带出来的啊，这个新妇啦、因某吼，哎，比较较点。啊，一个那
1: 贤内助的感觉，
0: 嘿，良家妇孺。人讲哦，成功的男性嘛，背后都要有什么？
1: 有
0: 一根脊椎嘛。
1: 哦，对啦，对啦，要有脊椎才挺得起来，
0: 才会才硬到嘛，才会硬挺嘛。
1: 对，挺拔这样。
0: 挺，无啦，需要一个哈，当吼。拿起这个家的伟大的女性，
1: 真正爱。
0: 哈，恁拢是，啊，恁拢是这一代吼，啊，就非常伟大的女性，吼，也叫妈妈啦，哈。
1: 以前真的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啊。
0: 嗯。
1: 对，虽然今麦是看无完全弄安尼，
0: 嗯，
1: 但是较早的年代真正都是拢是安尼。
0: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一个人出去赚钱，
1: 嗯，
0: 出去打拼吼，都有到全家伙啊，饲几啊口罩啊。
1: 对。
0: 不是，歹势。不是饲几啊口罩吼，哦，饲
1: 嘛有可能，
0: 对啊，嘛有可能啊，你看一个人。

0: 探亲有这条奇怪口罩呢？
1: 奇怪口罩就是搁是
0: 有在条嘛？
1: 搁是某因迄边的呀、啊。
0: 哦
1: 后头厝的啊，到顶起啊。
0: 对啦，迄嘛迄嘛算另外，无啦，迄算港口走的啦，迄呐。啊，但是即卖咧，一个人就一口罩就饲袂了，后壁哪个饲位，饲位别口罩去。
1: 连家己个囡仔都饲袂起，
0: 家己都食袂饱，所以拢需要哦两个人吼，啊变作这个哦双薪家庭，
1: 对啊，
0: 哦双薪家庭。另外今仔日这个新闻啦吼，即卖厝贵大家嘛知影嘛吼，啊前一阵嘛是因为有这个新青安，哦和足侪这个少年家虽然薪水无济，哦但是会当利用着政府的贷款吼，啊去买超过吼一层的厝。哦，这是以前的一个，坦白讲就是安尼
1: 啊。确实啊，啊，哦，对啦。
0: 坦白讲，就是这就是台湾吼现主席的一个现象啦。但是最近有一个统计，哦，咱的这个主计处啦，包括咧统计这个哦房地产的吼，最近有一个哦新的数字出来，伊讲哦最近这段时间咧，最近这半年一当来吼。一年赚无600,000呢，这少年家算是这个小资族嘛。去贷款买厝的这个数字吼，哦，终于有降低啊，哦，终于有下降了。我认为讲吼，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啦。哦，咱就是做家己有在条负担的代志。而且我一直以来拢无建议讲吼，少年家拄啊咧食头路，哦，啊，
1: 得去排贷款，
0: 得去排贷款。因为你贷款一旦排落吼，你有可除非你非常的对着你这个工作、这个行业的未来的展望吼的展望非常的好。无一旦你呐薪水一个月，吼、哦，咱卖讲2-3万呐，咱若讲4-5万块啊，吼、哦、啊，结果你伫咧20几岁，都派一个吼将近40年的这个贷款吼、哦，你可能就有机会食到老吼，嘛就派哦，会当欠到一笔吼，家己会当哦用脑的这个钱啊。
1: 而且你还保证讲你的工课是永远袂断的。
0: 对啊，
1: 对啊，
0: 咱家己拢唔敢挂这个。更加有才调的，更加好的工课，咱拢唔敢有这款的，哈、啊，这个保证，
1: 啊，
0: 拢唔敢有这款的这个保证啊。所以有时啊，咱嘛是加减吼，哦，虽然政府的这个政策是真好，但是唔通吼，因为有政策，敢那会感觉讲吼，哦，无开无用到就无彩。哦，有的人的心态是安尼啊，哦，政府要替我吼，啊，利息佫低，吼，啊，要借我偌济钱吼，哎，当敢那。头前头期付一点点啊钱，吼、啊买一间属于家己的这个厝吼、就感觉足欢喜的。但是后来你爱承担的这个责任吼，你的生活压力会变作吼，较无品质啦。
1: 哈，我坦白说，评估啦，自己评估自己的能力。
0: 哎、啊，当然吼，那是时代吼，愿意赞助这是上好啦。
1: 哎、欸，即马通常拢会有时代，
0: 一定会赞助啊，绝对爱啊。
1: 至少迄头期款嘛。
0: 这个年代，那真正无时代赞助吼，
1: 就卖啊，
0: 就卖，
1: 除非你就灾情诶。真
0: 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啦哈！你想我要陪你家有灾情，今仔一条头洗干啦，那个潘越云
1: 泡面耶，
0: 洗干啦林老师哎，好林老师潘越云嘛哈，
1: 哦一个较长啊，
0: 哦一个较长啊嘛是蓬嘛，
1: 哎
0: 对吧？伊嘛是蓬啦哈。好啦，今仔日这个很漂亮呢、哦，我是感觉真水，
1: 哦谢谢，
0: 就
1: 那种泡面的感觉，
0: 南美洲，
1: 南美洲，
0: 哎南美洲那种哦。
1: 哎、
0: 欸，那个，你也是阿啥？你是阿啥？
1: 泰山呀，
0: 泰山，就是那个啥，那个，吐舌头，那什么族呀？
1: 食人族，
0: 不是食人族啦，那个在那澳洲，哦，在那那个
1: 毛利
0: 人呐、啊，
1: 毛利人、
0: 啊，毛利人呐、啊，哈、啊，哎呀，很棒哈、哦，最近看卡球，拢会看到就这些中南美洲的哈、哦、国家，哇、哦，都去踢。落去踢球，吼啊！边啊，迄个观众吼，大家都拢像伊安尼吼，你有准备要看球的款哦。好啦，啊，今仔最近吼雨落足大哦，哦，阮台中地区嘛是咧北部足侪所在嘛咧淹水，
1: 哦，
0: 一定要特别出门啦吼，塞车、骑车、骑多摆，这要特别注意安全。
1: 对。
0: 哦，啊，今仔日这个落雨天，啊，拜四到啊嘛，陪你要来甲大家讲故事啊。我唔知即个实际故事的内容生做啥款，我只呐看标题尔，哦，我只呐看标题。
1: 今天不开玩笑。
0: 我认为即个标题吼，真适合伫咧现主席的天气来听。 吼、哦，迄、那个气氛也好啦。
1: 但是恁电话先拍开好啊。
0: 啊，电话先，
1: 但是外面暗暗。
0: 今仔要讲什么款的故事？
1: 不是啥物，不是啥物，啥物啥物故，不是啥物迄种鬼故事，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哦、
1: 只是讲这件代志。嗯。嘛，算是一个
0: 很惊悚、
1: 惊悚啊，很惊悚的事情，因为这是真实事件哦。嗯嗯嗯。你之前在看电影，而且讲那有发，那有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对，就是因家住一个哆啦 A 梦。
0: 因家住一个哆啦 A 梦，这种代志啊。
1: 对。
0: 什么物件都变得出来啊？
1: 不是不是，哆啦 A 梦是不是拢住伫迄大雄的那个衣橱里面？对。
0: 在他的那個拖裡面嘛，
1: 不是，他在他的衣櫃裡面，
0: 他是在衣櫃裡面喔，
1: 衣櫃的上層，日本的那個房間不是都這樣嗎？都住在那個衣櫃裡面，然後他裡面不是都放皮嗎？
0: 對，
1: 對，
0: 皮，那狗咪皮都放在上面嘛，
1: 啊，哆啦 A 夢不是都每天拖開嘛，拖開頭出來嘛，啊，這真正發生在日本喔，發生在日本，有一個58歲的女生，住在一个陌生人引导，都要将近要半年，将近要一年，住在他的那个衣柜里面的上铺，就小小的这个空间而已。真的，
0: 一个58岁
1: 诶女
0: 女性，住伫咧一个查甫人引导，
1: 对，
0: 是爱着伊哦，
1: 不是，
0: 不是。
1: 而且迄个查甫拢完全唔知哦，伊就是某一天，某一天他就自己突然跑进去他们家，啊，但是迄个查甫嘛拢唔知嘛，
0: 伊
1: 想讲。因为他就是一个上班族，就是一个正常的日本上班族，
0: 正常上下班的呢。
1: 啊，一个的家己一个大，家己一个大，伊想讲是安怎，就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0: 也感觉讲，嘿，
1: 是安怎伊冰箱的物件，冰箱的饮料啊，冰箱的食物啊，那会拢一针一针拢会
0: 减
1: 去，会减去安尼。嘿，阿盖就是讲伊的一挂沐浴乳啊、洗发精啊。
0: 哎、欸，你会注意记啊，你会想啥物？你无家己查吼、
1: 喔？对，拢无。伊沐浴乳、洗发精就是怎么会用这么快？对。后来伊就感觉足奇怪。
0: 连起鸡哥啊？
1: 对。
0: 其实咱一般人吼、喔，像咱家己有些咱家己大吼、
1: 喔，
0: 家己一项物件用偌久，其实咱知影哦、喔。
1: 对。
0: 吼、喔，差不多一罐洗发精用半个月。吼、喔，哎、欸、呀，奇怪，最近。那也差不多一半，
1: 对哦，
0: 好、哦、用不一个月就用完了，
1: 真的很奇怪。然后伊就后来就想讲，那也物件拢遮紧就无去啊，拢会减去啊。伊就感觉足惊，阿妈讲足恐怖，伊就开始去倒迄监视器。
0: 哦了，
1: 开始装监视器了。
0: 愈倒愈恐怖，其实无倒啊，佫不倒去，因为足侪代志，其实你唔知影的，
1: 唔
0: 知好了了。
1: 但是因为太奇怪了，你若感觉恁家的物件，你也无食遐济
0: 啊，
1: 那会比较早就是拢无去较紧安尼，就是很快就被消耗掉，被消耗掉这样子。好，来伊就去装监视器，然后后来他就看到监视器的画面，就是讲伊出去上班了后，家里就有一个女生在那边走来走去，开始在行来行去，为楼顶行来，然后行去灶卡，
0: 煮物件、食物件、洗身躯，
1: 然后。又上去楼上，哎，啊，因为伊是看海监视器画面嘛，
0: 对。
1: 后来伊就去报警，重点是伊个唔知影伊伫叨位，他找不到他在哪里，因为他真的，
0: 伊监视器无倒到楼顶去啦。
1: 对，因为伊无伊想讲无可能伫伊房间嘛，房间有只细间，
0: 对啊，日本的迄细间合适嘛，哦，日本的拢合适，啊，榻榻米的细间间啊的。就差不多两块榻榻米，
1: 吼
0: 啊一个衣橱啊，就安尼尔就无啊。
1: 对，想讲那有可能遐细间的那个衣柜，无可能有人会甲伊困房间。嗯，因为迄个衣柜面顶，你敢知偌细间？哎，就真的是一个小隔间。
0: 可能人安尼爱揪的啊。
1: 对对对对对，爱揪的哦。然后之后警察就来，警察就来找啊，叫警察发。就是发现讲
0: 一拍开哦、喔，
1: 伊讲伊冰就一个所在，后来才去冰到这个所在。
0: 上无可，感觉上无可能的，
1: 对。伊感觉那有可能秘伫遐，因为遐个坑坡
0: 啊。
1: 哎呀，对。啊，结果佫发现啥物，你敢知？它里面把它用成一个类似一个小房间，还有一些瓶瓶罐罐的，还有办法。
0: 你讲顶管迄个衣柜，佫有法度布置的，
1: 对
0: 啊。
1: 对对，佫有布置。
0: 麦搞广告中红呢？
1: 我是无中红，但是伊真正。搁底下摆几挂伊个小瓶瓶罐罐这样子，
0: 然后，你当讲生活甲真自在、啊。
1: 对，伊就自在，但是真正是恐怖诶。然后迄个查甫感觉讲，我咧创啥？我咧困，还是讲我在干嘛？
0: 做一寡吼见不得人的事情都好爱你。
1: 但是唔知，我是唔知啊，就是讲。
0: 几间屋嘛？查甫人。
1: 哦，系啊，啊，竟然有一个人一直咧，一直咧
0: 监视。
1: 哎、啊，重点是要一年啊。你都不知道，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有点像寄生上流那种感觉。有一个韩国的电影有得过奥斯卡嘛？
0: 嗯，还足好看，还足。
1: 嘿，就足好啊，就是伊的仆人，哎，甲因翁、甲因囝、因厝里的人，给他锁在那个地窖里面嘛。
0: 对，
1: 就让他们都在那边生活。
0: 因为一般吼、喔，迄是一个好家人因家啦吼，迄厝大别宗啦。
1: 啊，
0: 一般来讲，因拢有请即个佣人嘛，
1: 啊，
0: 佣人就会有佣人房。
1: 对。
0: 啊，包括迄种地下室、储藏室，其实吼、喔，迄大好家人从来都毋捌去过啊，连锁匙可能较记得无啊。
1: 哦、喔，
0: 所以伊就甲因家原本住伫咧迄个哦下水道。
1: 嘿。
0: 哦、喔、啊，迄是真正伫咧即个韩国吼、喔，就真实的即个故事啊。
1: 对对对。
0: 啊，甲因归口罩吼。
1: 带来
0: 哈，这个好野人因家的这个啊储藏室内边住，
1: 啊，
0: 当当因呐出门哦，哇，全部都走出来啊，看电视啦，煮物件啦，
1: 哦，
0: 啊，底下耍啦，耍外面个游泳池，哦，底下佚佗啊，哦，等个时间
1: 搞，看，
0: 收收收收收收收物件，看，藏。
1: 啊，是后来才去用发现。
0: 哎，后来安怎用发现的？我袂记。
1: 后来好像是那个主人也是要去地下室吧？
0: 啊，
1: 他一直。伊是甲租栋，
0: 改都
1: 袂当入去安
0: 尼。哎，啊，就是迄当时，迄主人嘛怀疑讲奇怪，就像安尼，厨房的物件较会少伊哈。
1: 哎，
0: 敢那意大利面啊，还是讲迄奇怪，蛋糕啦，
1: 哦，
0: 蛋糕，哎，你有食吗？伊去口罩的等来讲，哎，你有吃吗？哎，没有，我昨天才买的啊。啊，我们都不在家，怎么会蛋糕就不见了？
1: 哎呀，
0: 哦，就安尼去用发现的。
1: 所以恁。要去注意一下领导的照看。
0: 我回来我会随看，我会看。
1: 领导照看有东西都没去，还是说什么东西用很快，没有你的毒啊，你觉得最不可能的地方跟冰冰悄悄的。
0: 啊，后来呢，这位住在烫书的这位女性的，有说什么原因会来
1: 算
0: 游民？
1: 对，就是因为她58岁了嘛，她因为日本高龄化社会，就是有很多人等于没结婚，也没家，没有家人。他没有地方住，就是没地方住，所以才会去跟一个可能偷溜进来的，还是说他观察这些人观察很久了，就是突然这样子自己总理吧，这样。
0: 这个故事最后的收尾，敢会是像我想的这样，就是吼，那个查甫想讲，啊，无既然吼，啊，住就住一年啊，无好，无你继续住嘛。啊！你就到搞啊，到处一寡吼，生活的这个开销吼，我去加租你啦。
1: 去租你
0: 啊！我去加烫书店馆，去加租你啊！
1: 哎，你买好
0: 哦。哎呀，啊，住都住一年啊。
1: 你
0: 也
1: 住遮久啊？
0: 你啊。
1: 嘛，我咧上班，你嘛拢知啊，嘛无差。
0: 嘛无差啊。
1: 嘿，无啦。
0: 无关的
1: 啊。去红掠去啊，掠去关啊。
0: 我呢，掠去关哦。
1: 啊，因为他是
0: 侵入民宅，
1: 私闯民宅，然后就是。
0: 侵占，吼，算侵占啦，吼，物件共偷摕，吼，共摕去用，哦，那个算对。
1: 啊，今仔若是你也可以带来。
0: 哦，无当然嘛，看看人吧。
1: 58岁阿姨啦，嘿。嗯。哦，谢谢。
0: 没当安尼讲嘛，嘿，无得靠人要变管家嘛，无得靠啊，对吼，
1: 不要紧我。
0: 改头换新，吼，改头换面，
1: 哦，我来伊人最好，伊会阁租一间好大啦，
0: 嘿啦，开销讲着爱遐大，
1: 我已经生活遮久啊，吼，有感情啊，
0: 哎呀，无你我嘛感觉怪怪的，因为咧困有些奇怪吼，咧困拢有加一个吼喘气的声吼，我忽然间无迄个喘气的声，感觉嘛无啥困得起，你敢知？
1: 真的很恐怖
0: 哦，哎，然后。
1: 可是这不是的，这是在福冈发生的，好像西班牙嘛，我发现过这种代志，西班牙也发生过。
0: 对啊，哦，迄真正，坦白讲吼，处处嘛是爱一个吼神经足大条的人，才有法度这款的代志来发生啊。
1: 哎，但是迄是足厉害呢。
0: 咱家妈妈是无可能的啊，迄什么物件吼，放电脑变伊就知啊。
1: 所以 真正，所以即摆人啊讲哦，可能装卡较无咧关门啊，还是安怎？
0: 真正有呢，
1: 爱关门哦，
0: 很多呢，
1: 门爱锁哦。
0: 忽然间你转去你即个吼，即个起家厝吼，哎，我想讲。哦，而且已经搬来市区啊，吼，十几年啊，无回去带时势回去看，什么下暗回去电火光诶，
1: 来咧有多少人？我觉得真的有发生诶，应该有，
0: 够煮饭的香咧，
1: 真的，我感觉应该有诶，
0: 真的有啊，真正有哦，
1: 应该
0: 有机会回去顺顺看看诶，
1: 啊，你门爱锁哦，不管是你大还是你无大诶所在，拢爱锁，
0: 对对对，很。
1: 小心一点，
0: 蛮有可能发生的。厉害，就是爸爸妈妈早去开，早去吹啊。
1: 去锁门，去敲敲。
0: 早去打进来。
1: 等一下先，等一下先去讲。
0: 买啦，就恐怖的，买啦，买啦，哎呀，
1: 没事啦，没有啦，没有发生在台湾
0: 啦。无啦，
1: 台湾无是日本，嘿，跟西班牙。
0: 你拢伫别人因家，无伫恁家啦。
1: 卖惊啊，卖惊。但是冇切掉。
0: 哇，嘿，厉害！我呢，回去头一件代志，要先来开烫书。
1: 真的吼，尤其是一种头痛的，爱较注意。
0: 注意哈，好啦，谢谢大家吼，精彩哈，这个故事哈，是实际发生伫咧咱的社会啦，所以大家加减蒙注意一下哈。今仔日最近这两天吼，像昨昏啦吼，这个。委内瑞拉，
1: 对，
0: 委内瑞拉发生这个大地震啊，而且7.5哦，
1: 对，
0: 7.2的大地震，而且佫连续吼，差30几秒连续2次7.5的这个大地震，
1: 恐怖
0: 啊！即届可能伫咧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所在吼，可能会真严重啊，因为伫咧遐的建筑吼，唔是像咱台湾拢有遮尼啊侪这个抗震系数，因的建材无像咱用了遮尼啊好。哇，所以这一次川普嘞吼，佮特别发文，因为因算是这个邦交国嘛吼，友谊之邦，所以特别讲吼，哇，即届连川普都咧讲吼，即届即个地震对于委内瑞拉来讲吼，可能真无乐观呐，而且美国嘛已经准备好吼，有大量的这个物资吼，佮救援的这些人员吼，准备要入去到嘿即个委内瑞拉，甲因斗相共吼，迄厝一定是吼。我也认为讲一定是倒几片的呀，
1: 对啊，
0: 这无法度吼，天灾啦，发生啊吼，咱就好好啊来个吼面对，
1: 哎呀，
0: 祈福啊，希望这些人拢会当啊，赶紧吼啊，吼重建吼啊，家己安尼款款的当愈来愈好哈。来，咱的这个头一个新闻哦，我认为讲这位美国吼，美国的这个国务啊，国务卿这个贝森特啊哈。伊第一来对着经济吼，伊嘛真有家己的看法。伊讲哦，要强化这个供应链，即卖大家知影拢在做 AI 嘛，要做这个供应链的韧性咧，无必要的100%拢爱伫咧美国制造啊。这对着咱台湾吼，我感觉是一个真好的消息，因为甲川普的看法无同嘛。看川普就敢那认为讲吼，各项物件拢全部拢爱转去到美国生产。和美国去控制这个产量、计小，美国才会越来越好。但是实际上吼，自由的经济不是安尼进行的。人讲这个代志就是要分工合作嘛。
1: 对。
0: 分工合作，倒位工较少，倒位原料取得会当较少，倒位人才较济，咱就好好啊底下生产嘛。而且用运输的方式运回来美国。
1: 对。
0: 安尼就好嘛。这样就好了嘛，所以这个对着咱台湾的这个制造啦吼，咱台湾吼已经不是干呐吼，台积电一间公司在在支撑我们台湾的经济了吼。为以前咱常常吼大家拢护国神山，护国神山，咱在讲，最近其实吼这个名词要稍改变一点嘛，变成护国群山。最近是护国群山，所有的这些供应链都是支撑台湾外销出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看这个韩国较可惜的部分，虽然他们的股市也起了非常的多，但是那些都都是靠一两间公司，两三间公司所维持起来。所以你看昨天为什么咱台湾的落遐多，不是美国热呢，是韩国热呢。是韩国的这个因的三星海力士吼落足济，去影响到咱台湾。
1: 那韩国会当起价关是不是因为因没有限制？
0: 哎、欸，当然，这嘛是因为因无这个涨跌幅的限制啊，无、嗯哦、这个限制，价格就是起价垄断尔，哦，起价垄断就是伤过热，小可休困十分钟啊、哦，五分钟啊，垄断哦，垄断的这样、嗯、啊。但是韩国有一个上界吼危险的部分，就是讲吼、哦、ETF 就是这个基金型的股票嘛，吼、哦，就、嗯、侪人即摆拢。

0: 做这个 ETF 嘛，但是韩国的这个 ETF 呢还绑上了这个杠杆呐，就是讲哦，你可能有一百万，但是和恁操作到两百万的这个股票的意思，哦，安尼听了解哈、哦？
1: 什么意思？
0: 融资的意思。哦，杠杆就是讲哦，啊，我钱的我就干那一百万，但是我有法多操作超过一百万以上价值的这个哈、哦、股票，这个就叫做杠杆。哦，这个叫做杠杆、哦，所以这有可能变作韩国吼上盖大的正源呐、啊，因为一点点啊吼，这个起落吼，伊的起伏的就当诶，涨跌幅就会非常的大。
1: 所以他可能伊出一百万，然后伊两百万的这个金额，哎那落来
0: 相对的嘛是啊。
1: 哦，也是这样子。哎，
0: 对、
1: 哦，
0: 你起你也起两倍，
1: 两百万这样。
0: 对，你起你也起两倍，但是落你买落两倍啊。哦哦，所以这个风险会变得非常的大。嗯、啊，即马韩国人每一个人拢咧投资啊。哦，韩国人每一个人拢咧投资吼，哎、啊，这是一个啊小块的风险、嗯、好，搁再来这个新闻，转来到咱的台湾，哦，有一名吼、哦，有这个哈、哦、猥亵前科的这个一名啊，拍、球的教练啊，伫咧咱台中吼、哦，伊有前科，猥亵前科，竟然搁有法度伫咧这个学校任教六年呐、啊。嗯，想不到吼，这个狗改不了吼，吃饲料吼，狗改不了吃饲料吼，竟然在这个吼任教的六年当中吼，又在性侵53名学童呢，囡仔呢。
1: 其实这件代志已经讲足久，讲足久啊，但是感觉这个人敢那拢无得到什么制裁迄种。
0: 对，啊，慢慢的是一件一件慢慢啊爆发。嗯，哦，有的家长唔知啊。哦、啊，看到新闻了吼，啊，可能会去问，哎、欸、啊，你嘛是这个老师教的吼、啊，啊，老师敢有对你什么款？竟然讲有啊，竟然大家、嗯、基本上因为迄球队的教练嘛，哦，拍球的教练嘛，
1: 拍球的教练各拢就派，
0: 派，
1: 对，
0: 那个这真的人家说的吼，屈服在他的这个淫威之下，嗯，真的是淫威之下哈，所以后来吼，从搁再判这个19年啊，哦，19年，我认为讲。这老师哦、喔，
1: 对囡仔安尼哦，真正我感觉会当讲唔正啦。
0: 所以唔是讲女性，唔是讲左囡仔吼，才会受到这个
1: 哦
0: 侵扰，包括查甫嘛会啊。
1: 现在小男生的数量越来越多，
0: 对，好、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留意这个部分啦，哈。好，阿哥再来咧。另外一个就是咱的这个金钱霸，哈、哦，咱台中的金钱霸，啊、哦，包括这个威格国际学校的这个创办人，哈、哦，因阿阿伯洪秋香公，哈、哦，以涉嫌在掏空这个校产呐、啊，哦，掏空这个校产，啊，有一寡明代的咧欢乐宫，哦，啊，读这个，哦，威格体系的学校的，哈、哦，有5000+个学生，哦，也受教育的权利到底会去洪受到影响未？哦，因为。掏空校产，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啊、因为你各项的活动啦、啊，哦，囡仔的学费、因的学杂费，拢爱为这个校产当中爱支出啦、啊，对不？你营养午餐，你爱甲厂商叫嘛，各项啊，所以惊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是这个学校的校方是讲吼、哦，这个校务营运吼、哦。啊，一切正常啦、啊。但是我认为讲，这嘛已经伤害到这个哦，这个扛棒的名声。哦啊，未来大家在进学校啦吼，会加减去吼、哦、去淘汰。
1: 而且这间阁是迄种私立呗，
0: 蛮大间的哈、
1: 哦。对，是私立，然后
0: 学费贵哈，
1: 学费蛮金贵，迄种贵族学校啦。
0: 贵、哦、族，伫台中吼、
1: 哦。台中。
0: 哎呀、啊，台中的这个学校啦哈。阁、再来吼、哦，这个是较使人唔甘的一个新闻哈。一名21岁的左囡仔吼，吼，伫咧罗林桥多摆吼，去用搞掉，啊，已经有新啦吼，三十五礼拜，差不多，是三个外月嘛，嗯，是的，
1: 三十五周，
0: 三十五周嘛，七五三十五，差不多
1: 8周了，不是8个月，
0: 看我这谁，
1: 8、4、32，
0: 啊，对了，差不多啦哈，啊，后来吼，这个。破包嘛，吼、哦、破包要抢救，但是又挽救未回来，吼、哦、又挽救未回来。这个21岁就是吼，桥倒摆吼，去后边一个吼60几岁的妇女朋友，吼、哦、塞车吼，可能去 A 掉啊，啊人摔落啊，拄好无事哩搞过，你敢知影？哦啊，但是重点就是吼，这名21岁，这阿哥21岁是学生的年岁嘛，
1: 对
0: 哦，但是后来吼，因为发生车祸啊嘛，联络因厝的人。 厝的人讲吼，无啊，伊早就已经吼辍学很久了，而且真久无联络啊。啊，包括伊有心这件代志吼，厝里的人

0: 嘛，唔知呀。
1: 哦，你说那个孕妇？
0: 嘿，那个孕妇家里面的人也不知道。
1: 哦，
0: 家里面这嘛是可能有较辛苦的的部分啦，的部分。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包括我家己啦，有时候伫罗林吼，看到足侪大腹肚的啊，吼啊，包括。爸爸站头前，吼啊，妈妈爱囡啦，吼，有时候我都觉得好危险呢。
1: 对，
0: 我有家己的一个坚持啦，像未来啦，吼，我家己有某，吼啊，那有心吼，包括未来囡仔出事吼，我绝对
1: 会
0: 叫因，绝对会叫因塞车载。
1: 对。
0: 像迄届啊，迄届有一届吼，咱毋是一个咱儿儿啊，咱同事迄阵毋是已经生啊嘛，迄阵有心啦。啊，有一摆咱毋是去食饭吗？好啊，我拄好为公司家吼，是咪载伊去？吼，啊，伊坐伫边啊，我开车压力足大呢。我说真的，我心内即个压力足大，我载着别人的后生，我载着一个有心的，哦，我塞车变有够慢的啊。
1: 哦，
0: 真的真的真的，吼，这个是发自内心，我觉得这是一种吼安全，所以迄间我就蛮搞。
1: 无
0: 一般意外速度，我载着搞，载着食饱啊。
1: 没差，我只是讲。像你讲的安尼，那是真正有囡仔。像阮弟弟伫路呢，那看到迄种妈妈在迄种幼稚园的小朋友里面，
0: 啊，佫无地安
1: 怎无？头前一个，后边佫再一个，伊讲伊就想要对家己妈妈讲，你到底在，你要去倒，我甲你载。
0: 真的真的
1: 真的，会怕会怕。
0: 我真正会惊，我
1: 啊，我囡仔伫后边佫困去。
0: 嗯，
1: 对。
0: 啊，独孤的啦，吼啊，各方面的啊。啊，虽然我知影有诶，毋是吼，人人拢有车通去载，吼啊，但是那会塞挤。哦，咱讲呐，会塞进，哦啊，尽量吼替包人啦，
1: 哦
0: 替包人会比较会较安全，真的吼，拜托大家吼，免有的人是因为俭嘛，吼，有的人因为俭，但是我认为安全性吼是搁较侪钱吼，性命搁较侪钱嘛换袂来。
1: 对，我看咱一个咱的导播啊，之前也是怀孕嘛，
0: 就
1: 嘛生
0: 啊，伊
1: 拢各位潜水。骑奥多麦来透早五点，
0: 我真
1: 要惊死啊！
0: 这想哦，有的人有的人不是大家囡仔拢这么啊，就是稳定的对啊，好像就烦恼安尼，转转转。
1: 我真正，困
0: 啊，好，我刚才看我就烦恼呢。
1: 而且个是透早，我透早大家塞枪塞
0: 进去，就
1: 危险的。
0: 真的，
1: 所以没事。
0: 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啊！哈。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1: 红丸的何恋大姐要听古情。
0: 台南的千惠妈妈、美玲妈妈安排一首《浪子的心情》。
1: 万林的梅兰妈妈要听《爱我你感觉》。

0: 謝大家。
1: 谢谢阿爱妈妈。

0: 谢谢罗英杰、美惠妈妈、彩云妈妈，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文渊大哥。
1: 再来，再来，继续爱挂，你敢不敢？谢谢美凤妈妈、幸福大哥。

0: 数点问啊，感谢大家。
1: 谢谢，好，感谢大家哈，掌声鼓励，咱来看一下今日咱的祖先有智慧。
2: 华南、华北、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2: 啊，我算来算去，哪知你伊也是来变卦，家仔有变卦。来，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乐文化。

0: 你敢捌去算命？
1: 捌啊，
0: 一定有啊吼。
1: 一定有的吧。
0: 是要嫁先生算的啊？
1: 无呢，嫁了啊。
0: 嫁了还算敢会？
1: 不是，爱的。
0: 我当时你啊。啊，我是安怎？
1: 算多好呀！等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啊，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结婚啊。你无结婚，甲结婚了后，你若等到困难的时阵，你跨不过去的时阵，你会想讲，想要讲问看卖嘛？
0: 可以信，但不要迷啦
1: 哈。
0: 可以当
1: 可以参考啦。
0: 参考啊，比如讲哦，啊你有什么，比如假设来，然后雪光，啊咱就是。雪光之灾真简单嘛，咱开车噻较细致嘞，
1: 对，
0: 啊小心就不蚀本嘛，
1: 吼，对，
0: 啊那嘛是那啊一个正面啦，
1: 对，
0: 哦，啊你若讲安尼，啊咱就凡事都小心，啊那嘛是可以避免到一些不必要的嘛，
1: 对，哦，
0: 好，来，啊，先，
2: 龙伯，我有听到人咧讲。求签讨准，无某较稳，迄是啥意思啊？
1: 哦，我知影啦，那是要交女朋友啊，用迄个抽卡会较紧对无？
0: 哦，你这是当了。买股票也是签大家乐，拜托也是开始交换钥匙哦，交换钥匙，机会用机，你是安尼吼？
1: 开始有哦。
0: 来，广告你们吹吹就好拍干啊！这个 Q 啊，啊，比如咱这个套 Q
1: 哦，套 Q，
0: 过来 Q 乐哦，我今仔日在登古的时候，哎，有东西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啊！这个签嘛，讲签诗。哦，那签诗，哎，有用笔的哈，啊，有诶，目前笔出来无讲吼，
1: 意思无
0: 讲。其实我刚开始，老师会根据你的功课表，功力爱听的哈，让你可以解惑，让你卖你心结的底下啦。特啊，这个特哈，特害，特害啦，
1: 特害啦，
0: 就是酷害，
1: 那生活，
0: 生活特害啦，特雅，
1: 特雅，
0: 哎，有人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过来准。我俩尊你个要安怎哦？我以为我俩尊你足足厉害，结果确实嘛未歹啦。过来水准哦，水准一个水平哦。过来这个教哦，母音是假教啊，比较人拢是心。你讲我比较吼，哎，你就会有比较心的心就啊，人安怎呢？其实吼，甲家己比就好啦。啊，来白话音无卡抓哦，哦，无卡抓。啊，是讲哦，卡停啊，啊，卡停啊，咱来来去对，哦，卡停啊，等一下对了哈。啊，那这稳嘞，安稳、保稳，啊，稳当当，稳嘞分两款啊，我这是稳死的。那呢，抽签讨准，无无卡稳，这个意思哦，就是讲
2: 六百两讲的五煞煞。
0: 安尼哦，啊，不然做嘞，哎，好灵快。
3: 爸，你想怎啊？咱咧吐大气。
4: 啊，不是为着你，啊去问神明，啊讲你的姻缘哦，看当时的符，啊叫神明哦，甲讲哦，虽然啦，啊，难道你要做独身啊一世人是不？
3: 哎，阿爸，你吼就是太迷信啦。你刚听过迄句话，抽签讨准，无某较稳。
4: 你即马是咧讲啥物歪理啦？
3: 阿爸。如果你吼抽签讨准啊，我娶一个某了后，嘿，拜托，我即马逐天几点到厝，我都要报备呢，对不？薪水搁爱上缴呢，我逐天搁爱奉念几落拜呢。
4: 啊，不过我感觉哦，这厝内总是欠一点点啊，迄个温暖感款呢。
3: 有某的人出门爱报备啦，啊，你买物件咧，爱藏起来啦。我跟你讲啦，迄抽签吼，咱是求一个心安尔啦。无某才是真正的平安啦！
4: 你即马讲的安尼，未输那这个唔结婚，才是王道呢吼！
3: 好啦，行啦，这全卖去看啦，我陪你去吃海产蛋啦，这就是无某的自由啦！
4: 嘿，那听你来讲解哦，啊，恁爸吼，那心情一直好起来呢，真正来啉一杯了好不好？哎，啊。今仔一段啥物人要存啊？
3: 阿爸，你心情好，当然嘛是咧存，啊不然呢？
4: 你是咧啃
3: 老？好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
0: 哦，人讲吼，心情啦无定，就抽签算命，一般拢是懵懵渺渺，唔知影方向，啊无咧算一下命，抽一下签，你自己没办法决定嘛。
1: 对。
0: 啊，都六十八看，或是六十演讲，还是六十啥物物件哈？婚姻有当时也是种诶。甜蜜的负担哈，啊，这种责任，啊，少年呢，少年夫妻老来伴啦，会记得还看对方的优点啦，啊，莫干看了缺点啦，啊，无你当初 你乱来是永远做好做好做好的。结婚前要睁大双眼啊，结婚以后得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幸福快乐。安尼知影无？
5: 知。
0: 喜爱之意。天地之乐，祝
6: 福，千般百怪心何求？哎，谢谢。小大家哈，搁再来松山宝玉妈妈所点播的歌曲《流浪的人生》，有人嘛想要啊，一直流浪啊，做一个浪子嘛哈，浪子的心情，无一寡束缚哈，
7: 自由啦。

0: 哎，谢谢刘龙的人生，感谢。
1: 再来，再来继续。迄个小姑娘的日语版，而且。

谢感谢大家，淑云妈妈、金枝妈妈、英姐大哥、俊宏大哥、凤梅妈妈、三井大哥、玉清妈妈、景深妈妈、秀亮妈妈、炳元大哥、秋梅妈妈、墨香妈妈、永泽大哥。

0: 谢谢明文爸爸、淑玲妈妈、坤和大哥大嫂、三本大哥。
1: 来，谢谢中华的惠美妈妈收奖杯，万岁。

齐水大哥、三井大哥、惠美妈妈、德南大哥、金峰爸爸、桂玉妈妈、秋林妈妈、新学大哥、信一大哥、阿田妈妈、惠美妈妈、一晴妈妈，谢谢有心大哥、素春妈妈、金峰爸爸、九六六的好朋友秋兰阿姨、文秀妈妈，会晓唱的做回来哈，王中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来到今仔日这个点歌的时阵，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拨互通吼，无一定着爱卡下面这支，顶悬这支嘛会当卡哈。来，淑慧妈妈，
1: 喂，
2: 淑慧妈妈，
0: 二来，
1: 哎，风中的承诺，
2: 风中的承诺，
0: 好听的歌哈。好，礼拜四唱给你听啦。
1: 好，谢谢，
0: 感谢你，谢谢。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天机大哥。
3: 哎，你好，我在听。星星相连，
0: 星星相连呀、
3: 啊。
0: 嘿。好啊，后礼拜是唱你听哈、啊。
3: 好，谢谢。
0: 好，感谢你啊，大家来看节目哦哈。
3: 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哈，感谢。下面这支拢已经甜啊，吼，可以打23379559这一支哈啊啊，分配卡哈。来，秋香妈妈。
4: 哎，小哥你好，
0: 你敢是秋香呀？
4: 哎，对，我
0: 唔对，哎、啊，
4: 我是陈青。
0: 好，大哥你好。
4: 我爱点一条绿岛小夜曲。
0: 哦，好啊。
2: 小夜曲。
4: 下拜托。
0: 下礼拜四哈。
4: 哦，下礼拜四啊。
0: 帮我甲秋香妈妈问好一下哦，哈。
4: 好好好，感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谢谢大家。来，搁再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啊，秀琴妈妈，
2: 秀琴妈妈，
0: 敢是秀琴妈妈？
5: 我是连娇。
0: 喂，你好。
5: 我连娇，我是连娇。
2: 连娇。
0: 连娇妈妈哟，跳落去啊，歹势嘿。
5: 我来跟你分享一样代志。
0: 嘿。
5: 我跟你分享一件代志。
0: 嘿，你讲。
5: 过年过年吼，报个号码吼，连开三工。
2: 哈？
0: 什么东西？哈？
2: 你讲
5: 过年
2: 过年报的过年号码连开三工？
5: 对啊，嘿，连开三工嘿。
0: 你讲伊迄阵我叫伊安尼讲的迄排号码连开三工哦、喔。
5: 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要好过啊？
2: 那个？
5: 真的啊？
2: 大大几十种诶？
5: 你给我就是大乐透的啊！
0: 啊你好诶！
5: 你讲的是大乐透啊，我捡不回啊！
0: 哦，这厉害哦！恭喜啊！
5: 三工，连开三工！
0: 啊，恭喜恭喜！用伊机落去后壁落去算会对啦吼！
5: 都第一工无对啦，啊第二工、第三工、第四工拢对，
0: 连
5: 续对三工。
0: 哦啊啊！安尼安尼搞安尼搞安尼，阮这边搞安尼，这好这好这好。
2: 真的假？
0: 咱等一下再开讲，咱先点歌好无？好。为什么即摆两边的电话拢满起来？是要问讲你当时报几号吗？两边即拢全部电话拢倒的呢。
2: 吓到！
0: 我做规全公司的电话拢在亮的。好啊好啊，灵感有机会吼，那佩妮佫有灵感，我再甲大家分享。好。
5: 好。
0: 啊，你要点歌无？
5: 唔怕，哇！要咁你点？
0: 哎，那叫有点，你歌就莫听啊！有点就好啦，迄歌嘛平常听啦吼。你看全公司的电话啊，无一通无咧了的吼。
2: 这还计我唔知。
0: 啊，这厉害！哦，害我啊，无电话我嘛莫接啊。
2: 我规个都起来。
0: 春桂妈妈。
2: 春桂妈妈。
0: 要点什么歌？
6: 香港恋情，
2: 香港，香港恋情，
0: 香港，香港恋情呀。好，谢谢你哦，感恩啊，谢谢。来，丽玉妈妈。
7: 哎，今天跟我散会。
0: 哎，有你等下，稍等一下哈。来，这个56先帮我服务一下，谢谢，感谢哈。哦，来来来，哦，这里，来我一时之间不知要如何是好哈。来，淑媛姐，淑媛妈妈哟。
8: 喂喂喂喂，小。

0: 等你好。
1: 你是淑媛妈妈呀？
0: 啊，是，我要点，我要点你我之间。
1: 你我之间，好，好，谢谢大哥，感谢，
0: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啦哈。安尼表示完这个吼，还佫有这个。哦，这个真厉害哈！另刚有机会啊，再跟大家做分享啊，因为咱是一个善良的人嘛，哈。好，谢谢大家，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MOD 中视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个离咱月底的时间，好，剩无几天，一定要把握，谢谢。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生活中危害因子来袭，你要怎么应对？聊肺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聊肺潮清润舒畅，乳过氧化酶 LPO 提升活力，柑橘诱惑强化机能代谢，紫花香茅健康补给，随时随地享受畅快。聊肺潮 EX 柑橘植萃保养饮。
6: 差不多半年前哈，我老公哈去那个照 X 光啊，然后照出来那个医生就跟他讲说，那个肺部有白白的，跟他讲是什么肺结核，什么样的啥呢？3盒之后，然后再去照 X 光，医生就说那一片白白的颜色已经不见了。
7: 就是像小朋友感冒啊，给他吃，他很容易很快就好了，
4: 很快就好
7: 了，而且那个痰也比较可以清得出来。
4: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所以我很清楚，你们这年轻人会买这个，一定是为了小朋友，真的很好用。
8: 上个礼拜我新妇吼，伊确诊嘛，你刚才我疗会草拄啊内底个有啊，紧去食一直食，你刚才伊食四天过，伊就变阴性啦。完全拢无食药，结果伊本地咧扫，那有痛到有够严重，迄个症状拢无去哦，5天尔，伊后壁规个拢好去，拢完全无啥物感觉。
4: 拢无一挂长新冠的问题。
8: 对，啊结果我叫我胃着哦，结果我嘛是车内底5天，我一直食，我就算一天食3包4包安尼。
4: 对，拄啊钓钓迄阵啦吼。
8: 对，结果拢食，拄啊食到迄四克啊，食了安尼，我拢好去哦。
4: 拢好哩哩吼。
8: 结果拢无啥物症状，然后够好用。
9: 本来啦，迄长裤够大堆诶。
4: 安尼哦。
9: 啊，安尼他到规暝拢未停，食多了吼，哦，我欢喜加拢好去啊。
4: 拢好去啊。
9: 饱吼，干那啉一包，搁加少，干脆安尼好哦。
4: 安尼啦。即卖人啊，你若咧看新闻，你就知哦。甲今年啊，台湾今年敢若 A 流感，咱卖讲即个 B 流感，甲一般诶综合性感冒或者是新冠肺炎，敢若 A 流感今年伫台湾就夺走几啊百条诶人命。 新闻咧报，你拢可能反正你有感受到，但是你唔知惊未惊？

我现在不是要看他家人了，我现在要跟你讲一件事实，这事实就是说，只要你每天认真吃一条疗肺草，要怎么吃我跟你讲，这很简单，你要开、你听我的话，照我说的这样吃，一比一中，一比一中，怎么说呢？因为这疗肺草，咱人就是怎样，咱人要靠水，要多喝一点水，咱的这个代谢才会好，咱的这个就抵抗力才会好，所以我跟你建议就是怎样，像我这样你要开你拿开了吼，然后你甲倒咧杯仔底。你若较甘食的吼，我甲恁建议，恁家有保温瓶无？恁家若有保温瓶的朋友吼，我来讲，你会当一摆啊两包，两包吼，啊像迄500cc 的保温瓶有无？啊甲透滚水落，像安尼滚水安尼甲透落。你规工啊，甲当作茶水啉哦，当作茶水啊，恁规年冬天感冒真正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哦，因咱这是来，咱公司卖这个疗肺草。卖遮侪年啊，哦，会使讲是救人无数啦，哦，你甲看咱拄仔咧做这条做分享的时候，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在讲的话，有诶规家伙大大细细拢在食，烧烧啊啉，烧烧啊啉嘛，你若放咧保温瓶内咧烧烧，逐工甲啉，来保证你的气管绝对比人较用。你若伫感冒的时阵吼，若当伫感冒的时候，你即免你免烦恼啥物食药啊，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吼，你该当食药啊，你做你食。但是疗肺草，你若当伫感冒，你一工爱啉两遍至三遍。别人若感冒一礼拜好，你两天就好啊。两天好，为什么呢？因为这吼修补球的速度有够紧。重点阁足好食。囡仔惊食药啊，食苦对无？这拢袂。我今日这广告足重点，因恁拢是阮公司上重要的观众。我甲恁的身体顾好。哦，你讲平时啊要顾骨头啦，顾筋络啦，是讲要顾血管，啊不，是讲要顾什么通血路啦，是要顾目睭，迄恁家己去选择。但是咧，感冒无惊人诶啦，病毒无惊人诶，咱若无爱去互即个 A 流感、B 流感、新冠肺炎甲你围着，咱上重要是啥？上重要甲你本身家己诶抵抗来顾好。肺炎是咱诶十大死因的第三名，肺炎一开始拢无啥物竞争，一开始可能感冒发烧啊，即个热咳嗽，但是。通常伊波拢较袂伤着，不过即摆为虾米迄号做病毒遐厉害？因为这平常时啊，咱的这空气就无好啊 ，PM2.5 都可能伤害着咱的这个号做免疫系统啊，所以人会容易安那，会容易会疲劳，尤其是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通常免疫系统退化，到你若到对感冒第一天，到演变做肺炎，有的较紧的两三天就到位啊。本来拢是扫扫的尔，然后喵喵尔，安安尔，拍一下卡像，流一下鼻水。即摆唔是，即摆两天就走去到肺部去。所以，类流感门诊创十年新高，重症加死亡比一般疫情低20倍哦吼。足侪咱的名人拢伫咧即段时间，包括即个华航的董事长，包括咱的即、這个啊即、這个艺人，啊，佮咱的即个骨科，最近即几工尔骨科名医，拢医生哦。医生看病人，拢叫病人围着，啊，所以这流感并发症哦，诶，同期的这個重症的比例啊，比以前低20倍啦，所以你会惊未？啊，你一个无小心，咱本地认真拍拼赚钱，赚到即摆想要食老来，这含饴弄孙，咧享个清福，结果一个感冒尔，气半条命的，哦，所以你若发现就讲喘气会喘，会喘这上明显，会喘就像安那，为什么你爱看这菜瓜布先安尼？菜瓜布，咱的细胞若是一空一空的时候，你当然你空气输袂到嘛，所以你会喘嘛。所以会喘的时候呐，你就这就因为做可能引起细菌性的肺炎、心肌炎、脑膜炎这并发症来加起来，危害生命。啊，还有就是流感病毒传染力久，而且容易感染到同住者。哦，你若讲厝内底有人感冒，常常呐，一个人感冒，规家伙拢感冒。你若学校内底啊，一个学生感冒，规班拢感冒。你若无希望讲恁的囡仔、恁的孙啊，或者是你家己厝内底人，卖去哦，希望家己卖去哦，胃着的话，你像我拄只安尼，一工你甲泡一杯疗肺草，逐工安尼甲啉，当作啥？当作茶水甲啉。我开放几盒的，一个月份哦，你试食。你若扫袂好的，痰足侪，嘿叫的。你一工甲像安尼泡烧滚，一工甲啉一杯，啉一个月过了，我若无法度甲你的气管调整好，你剩的拢还我钱退还倒你。但是我今日先甲你讲，因为这是咱公司疗肺草全新升级版的，以前才一盒15包尔，即摆一盒做甲30包。哦，就是为着要环保，要节省着这个，做咱的这个包材哦。所以你若一年

0: 某三百以上的人，那你一定爱吃。尤其是这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你加吃一寡柑橘类，会当找回你的免疫力，这拢是专家讲的。哦，这见证，像这中天黄小姐，扫袂好，从少年的扫袂好，对新冠的时阵，吃咱的开始吃到即马好哩哩。高雄的李小姐嘛是闹喵喵，随吃随好。南投德山的这叫做赖大姐哦，八十几岁啊，吃了胃潮，吃到迄老痰扫袂出来，拢已经好啊。高雄市洪山的东东小姐，因囝三十岁，气管自细汉就无好，自从吃了胃潮，吃无一个月就明显改善了。三十岁哦，前做囡仔到即马三十岁哦，吃到即马暗时也袂阁扫啊。三十年的老镜头呢，人讲医生惊低扫，这就是真正厉害的所在。二水的林大姐，因翁本来有照白点，即马嘛无啊。哦，吉安乡的宋大姐，因囝因孙仔确诊袂好，吃了胃潮。两面都好，摕去工厂，同事食，大家都大家食，大家好咯。南港的许大姐嘛是同款，家己无注意疫苗，拢足侪人确诊呢。哦，尤其是即摆流感有的疫苗注嘞，同款佫丢哦。所以肺部纤维化比癌症佫较致命。你若定打扫啦、低血氧啦、疲劳啦，一直散落啦，吼，喘气的浅的，这一般来讲拢是安那，拢是变作菜鸡暴死。咱大力电视台甲大江生医合作遮侪年，这支产品会使讲是真正救人的产品，会救足侪人。因为咱这内底即摆特别添加啥物，哦，这乳过氧化酶，这等于调节免疫力的。第一代产品无这个物件，就已经足有效啊！吼，唔是干了胃草、甲柑橘油果、甲紫花香茅尔，咱特别添加啥？添加乳过氧化酶。咱先讲这疗胃草，疗胃草这是咱主要的成分，伊就像改善急性肺损伤，所以肺炎、肺水肿很快就会帮助。然后呢，拄则我讲的特别添加的这乳过氧化酶，也让抵抗外来的病原菌，会当啊，伫个抑制呼吸道当中的病原菌，好，你也当伫个短时间内啊，把这个这病菌杀掉，有效防御、抑制呼吸道内底这个有病原菌，然后呢，保护你呼吸道，这是第一道防线。佮加上咱的紫花香茅，也当好咱抑制肺上皮细胞的发炎反应，好你也当快速，这拢有证明的哈，快速去恢复。佮加上咱的柑橘油果内底维他命 C 加佮有穿层皮素，这是一般感冒170倍，抗氧化力决定你的健康力。维生素 C 加柑橘油果，这是咱身体当中上盖需要的。现在是我们的全民健康保卫战，每一个时期拢甲你布置好，你若无感冒，甲你保养。感到了，给你快速恢复，预防你再次的感冒，再次的这个感染，不是干要给你排尔，爱让垃圾的物件，爱让细菌病毒无法度入来。你若持续一直发炎，你的身体给你修理袂好，一定会愈来愈崩败。但是呢，疗胃草会当赶紧给你修补你的组织，一天一包，轻松又健康。这是全新升级版的，这一盒内底30包，30包就一个月份吼。这一盒啦，咱公司的工程介绍，本地是要卖3000。我甲讲哦，予大家食较会起咧，一盒卖2500就好，30包卖2500，所以今仔注意听哈，一盒2500，两盒就爱5000嘛。你甲买两盒，我直接邮代你偌济，两个月份60包哦吼，六十，两盒我直接邮代你3000块就好，2盒3000。等一下，我拄仔讲诶，只要你电话卡通，前30位卡通，一个月份算我诶，我请恁食。我让恁吃无钱的，让恁吃到有效，你愿意继续吃，你才留咧吼。今仔早上转去的，3盒是你买的啊，3盒邮代你3000块，电话卡通，搁加一盒，无你试吃，一摆炸4盒做转去，120公分，拢共4个月，4个月邮代你偌济钱？3000块，30个尔，超过无接啊。买大组就是一摆炸。2组倒转去，2组原价要偌济，现在2组背后要20000块，今仔定岗注文，2组邮代你5000块，全部炸背后倒转去5000块就好，但先讲哦，加今仔日尔，错过就无啊哈，来，为你而来，阿转啦，
1: 我咪小组
0: 来等我一下，来，谢谢阿转啊，来你而来，宝旺姐你好，
2: 你好，
0: 来大组小组，
2: 小组，
0: 好来小组3000啊，三千个4个月，大组个八个月哈，来你好真如你好，
2: 好小组
0: 来3个月4个月，小组就是4个月份，大组就是8个月份啦，数量无济哈，30个，我接30组接完了，我就无法度去接哈，来你要得胜大哥。 要大大细做诶。
3: 四
0: 组诶，好来来来，七组来四个月份啦，哎阿友啊你，大组四组诶，
3: 大
0: 组好来，食一个月无效，你摕倒来还我，食少食一礼拜若无效，你摕倒来还我哈，来你啊来茂德大哥，来包揽诶乡亲，
4: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想要甲恁诶气管照顾好诶，互伊家己产生一个保护力诶，防止外面细菌病毒 PM。

0: FM2.5 变作入侵咱戏播的观众朋友，电话耐心卡聊戏草广告做优惠，真正爱买哈！来，这个姚松大哥你好。嘿，姚松大哥，
1: 喂，
0: 嘿，聊戏草要大做小做诶，
1: 对做。
0: 好，来58线小做诶，给你减300哈，送你300块的现金抵价券哈。来，中贤大哥你好，
2: 我聊戏草要大做诶，
0: 大做诶一组哈，大做诶八个月份，
2: 我要过来订别物件，
0: 你搁要爱啥？
2: 要的那个隐姬梅，
0: 隐姬梅嘛要大做的吗？
2: 嘿，大做的。
0: 安尼总共就10000吼，啊七月份就。
2: 我甲讲过那个必定孙。
0: 哦，必定孙。
2: 嘿，我那大做的。
0: 我那大做的哈。
2: 嘿嘿，这三。
0: 好，这三行来60线，帮我帮大哥服务一下，安尼总共13000就送1300块，哦，七月份的当做使用。来，平安大哥你好。
3: 买小组买小。
0: 好，小组的啊，给你300块的现金折价券哈。来，62线甲服务一个有买就有送，活动准备结束啊，甲戏更照顾好。来，丽萍妈妈你好。
4: 哎，你好，我要一组小组的。
0: 小组的来，63线小组的甲服务一个，厝里大大细细，人人拢爱吃哈。来，美丽妈妈你好。
5: 你
0: 领证都到。
5: 对。
0: 要爱一组哈。好，来66线甲服务一个，来民众大哥你好。
6: 好，拜托，甲我四组的加一组。
0: 四组的聊戏草哈。四组的多喝四个月份哈。
6: 好。
0: 哎，送你300块的现金折价券啊哈。感谢恁的支持，所以讲哦，这甲咱大江生意股票上市公司做伙合作的，对恁的身体就有帮助的。你有确诊过哈？永章大哥你好。
7: 我一组聊会场。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7: 我小组的。
0: 好，等我卖挂断67线，有买都有送哈。来，易如姐你好。
8: 喂，你好。
0: 嘿，聊戏草，大组的一组哈。好，来68线送500哈。来，这是素燕妈妈你好。聊戏草要大组小组的。
8: 好，
0: 小组，小组。好，小组69线交服务一个哈。这一天一条，像后壁安尼随心扎的走，忽然间感觉脑头吼喵喵。上上怪怪，内面的这个柑橘油果，包括这个吼疗愈草，维他命 C 是非常的丰富哈。阿香妈妈你好。
9: 哎，阿你疗愈草可有这么好啉的哈？
0: 疗愈草足好啉的。啊，咱的这个疗愈草口味非常之好。哎、欸，你买，咱有开放一盒给你做体验，你买一组回去吃看卖，你就知道啊，哈。来52线甲服务一个，咱的这个口味吼，就是带点啊这个柑橘的香味，非常的好哈。市民大哥你好。
10: 喂。
0: 嘿，疗愈草要大组小组的。好，小组的送300，来，赶紧的来。苏青妈妈你好。
11: 你好。
0: 嘿，疗愈草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0: 好，小组的赶快上300，来54线，有买就有送哈。这真正吼无买票，足可惜的。来，美玲妈妈你好。
12: 我搞你都难卡。
0: 好，来55线甲服务一个，来张妈妈你好。
13: 好，你讲哦，
0: 打电话。嘿，聊戏草要大组小组的。
13: 哎，我要买贴布啦。
0: 好，来56线买贴布甲服务一下，贴布赶快上100来。434的好朋友你好。
14: 哎，我新朋友哈，刚才有订哦，刚才有订啊，再加一组。
0: 还要再加一组，来57线看大组小组，搁甲加一组哈，看送偌济就送偌济来。电话两个搁卡位，你好小刚你好，要一组哦，来帮忙接一下来。喂，你好。
15: 拜拜。
0: 对，
15: 我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看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行政线全部帮我接。喂，你好，小刚你好。
16: 你好。
0: 喂，你好。
15: 嘿。
0: 嘿，要一组哈。
15: 嘿，
0: 好，等我卖挂灯，谢谢。来，喂，你好，我小刚你好，要一组哈。
15: 欸、
0: 好，来电话聊好哈，赶紧的电话耐心卡，最后一分钟。喂，你好，小刚你好，要爱一组哈。喂，你好，来小等一下，倒接一下。喂，你好，我小刚你好。
17: 喂，你好。
0: 嘿，要爱一组哈。好，电话聊好，谢谢。来，喂，你好，小刚你好，要爱一组哈。
17: 喂。
0: 嘿，要爱一组对啦哈。
17: 嘿，对。
0: 好，来看要大小组，甲小姐讲来。喂，你好，小刚你好，要爱一组哈。
18: 喂。
0: 嘿，要爱一组哈。
18: 啊！
0: 要爱一组了，
18: 嘿，
0: 好来电话聊好哈。看到遮侪人在定岗注文，这东西足侪拢是回购倒转来在买，所以你对咧吃，甲血管照顾好，你加较袂少，加较袂感冒哈。玉娟妈妈你好。
19: 我
0: 你
19: 一组大组
0: 的，你要大组的来59线，大组的搁一组，这数量难免就无啊。喂，你好，小刚，你好，要爱一组哈。
3: 喂，你好。
0: 嘿，要爱一组对啦哈。
3: 那个要
0: 好，来58线甲服务一下哈，最后10组。

0: 我的数量，恁电话耐心卡，买大组的送500，买小组的送300位。你好，小刚，你好，你好。
1: 对。
0: 买一组哈。好，电话好，最后交组位。你好，小刚，你好，买一组哈。好，来稍等一下，最后八组位。你好，小刚，你好，买一组疗愈餐哈。喂，你好，嘿，来稍等一下，电话搁接来。喂，你好，小刚，你好，买一组哈。
2: 嘿，对
0: 啊。来稍等一下，喂，你好，小刚，电话，喂，你好。来，谢谢，感谢，电话继续卡。

0: 琪，
1: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谢谢。
4: 好，
5: 大家好，
1: 又见面了，
2: 是是是，又见面了。
1: 今天
0: 今天是吧？看个就知影啦，
1: 无肉不欢。
0: 没啦，锅包肉啦，
2: 锅包肉，
1: 锅包肉，
0: 老师，今天的锅包肉对吧？
2: 我们今天做一个台湾版的，好，宜兰当地很有名的。
0: 我知道，锅包吧，
2: 是没错。来，我们坐下去哦。
0: 坐嘞，
2: 是。
1: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宜兰补肉，所需要的食材有梅花肉、中筋面粉、香菜、沙拉油、蛋，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米酒、酱油、苹果汽水、蒜泥、乌醋、白胡椒粉，还有五香粉。
2: 今天的肉用的是梅花，那你如果在家用后腿也可以，找一些油脂比较高的肉。
0: 它嫩 Q 啦，
2: 是，那但梅花它的部位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取开，取开之后我们就是尽量是我们的大概6公分左右，好，逆着纹路去切，哦，因为顺纹切我们待会要用炸的嘛，它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扎实。这边刚刚的肉，
1: 对，
2: 先进来做简单的腌制，
1: 好
2: 来，来胡椒进来，五香粉，然后来一点盐巴。好，那这边的盐巴我们大概加个1克进来就好了，小小的，这边只是为了让它待会比较好吸收那个水分。然后再来我们放一点点的蒜泥进来，好，因为我们刚刚加了一点点的盐巴，所以我们的酱油可以放多一点，
1: 盐巴少哦，我们酱油就可以多加一些。
2: 来，再来乌醋进来了，
1: 乌醋
2: 抓腌一下，
1: 抓腌，
2: 然后刚刚的蛋黄我们加一点点进来，嫩化它一下就好了，粉加一点点进来，
1: 少许，对，
2: 油给它来一点，
0: 明油
2: 是
0: 增加它的亮度，然后也不会连在一起，
2: 没错，而且还可以让它比较嫩。来，这边加一个秘密武器，
0: 哎，秘密武器出来了，
2: 来，哎呦，我们平常都加水去腌它嘛，
1: 对对对，
2: 我们可以加苹果，
0: 苹果汽水，
2: 慢慢加就好，不要一次加到好像在泡它，我们要让肉吃进去，
0: 就像我们平常在加水让它吃水的意
2: 思，然后把那个粘性打出来。这边呢，我们就压一下，让它静置一下，盖着。好，接下来拿一个盆子，尽量擦干哦。好，蛋白先进来。
1: 蛋白。
2: 接下来这边我们有点像在做蛋糕。这个盆子尽量不要有油。
1: 老师，这个手术那边所以机器耶。
2: 对，简单的打一下就好了。好。
0: 叫简单的打一下。
1: 这叫简单的打一下吗？你怕你会怕找个混
0: 浆？这我们都不会。
2: 把它打到起泡泡。我们把汽水加到面粉里面，
1: 汽水加到面粉里面，
2: 这边面粉大概是130克左右，好，跟我们汽水大概先加它一半，再来加蛋黄进来，
1: 全刚才没用完的全下了，
2: 是，再来过来哈，来油进来，
0: 啊，那是酥脆，
2: 是让这个油啊在炸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水分往外沉，
1: 对，
2: 所以你这个时候油壶里面有孔洞，当然蓬松感就有了。刚刚的面糊 ，OK， 面糊就进来喽。好，那进来呢，我们如果去拌它容易小泡，所以我们就去稍微的轻轻的把它混在一起就好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面糊好了，拿肉直接去沾我们的面糊 ，OK， 看它会不会滴掉。OK， 它如果可以保留，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油我们要续很简单，我们就拿一滴直接滴到油里面，
1: 没错。
2: OK， 油会不会马上起来？这时候我们就稍微转小一点点 ，OK。
1: 来喽，
2: 拿一支牙签，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用手直接去抓，我们这边被我们手捏掉的粉会很多，
1: 粉就不见了。
2: 是是是，然后刺着它，来，待会我们要再做一次抢速的动作，所以前面都是用泡炸的方式。然后它下来之后，它那个面粉马上就蓬松起来了。
0: 一个盖速炸，回炸过，我们再忍耐一下。
2: 这边油温就把它拉高了。哦，对，我们现在都是软软的，然后含油状态。哎呦！
0: 哇，哔哔啵啵啊，哔哔啵啵啊，
1: 好香哦！
0: 老香了，
1: 老香了啊！哎，
0: 为什么有一个人又闻香而来？
1: 这个，
0: 那种要个人开门的呗，没有办法，子杰老师太会煮了。
1: 哎呀，
0: 我们也太有口福了，真的。讲到好听，本副总来给我们探班呐。哎呦！哎，副总，感谢你来，
1: 谢谢
0: 你来探班哦，哈。
2: 好，那我们这一道宜兰的泡吧就完成了。
0: 完成，
1: 赞哦。

0: 完了，完全吃不够，
1: 完全吃不够，
0: 吃不够，再来，
1: 又准备了两盘，来吧。
0: 不，我们要假装我们还没吃。嗯，好香啊，好香啊，我掉了。嗯，最主要是鱼翅吧。嗯，你一定要用这个梅花肉，真的很棒，够嫩的啦。
1: 嗯，因为那个软中跟带 Q。
0: Q， 真的是 Q。
1: 好吃啊，好吃。嗯。
0: 哎，我食米露啊嘞，有啊，泡一粒茶嘞，人客若来无，吹落吼，
1: 散。吹落。
2: 谢谢，感谢大家支持。

丹琪姐找妹妈妈，素梅妈妈，魏美妈妈，旭妹妈妈，艳红爸爸妈妈。

谢谢叔叔妈妈、凤儿妈妈、金城大哥、李荣妈妈、丹琪姐、秀竹妈妈、燕珍妈妈、素流妈妈，谢谢吴爱妈妈、哲明大哥、三井大哥、孟章大哥、文慧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哎，最近这个落雨天，会当卖出门就尽量卖出门，唔通为着要吼唱出这首雨伞卡的这个精髓啊，挑工走去外面，
1: 夹雨伞
0: 啊，红啊无法两个夹一支，哎，哎唔通哦！
1: 我连刚扎一支会当两个人夹雨伞，好灵
0: 光！真的吼，嗯，
1: 做伙真正最顶夹着一支小雨伞，
0: 对啊，这个。这外面的雨甲关区当中，迄是无相像吼。迄人是迄个谈，拄啊咧谈恋爱吼，啊可能一挂这个吼湿湿啊雨，
1: 哦啊
0: 小雨绵绵的感觉，感觉哇好有，啊就有情调，就有气氛呢。哎，即摆迄外面无同呢。迄人迄啥？

0: 一支小雨伞，人哦是愈南心肝愈开花。你看这款雨感的，
1: 心情也开花。
0: 哎呀，心情也开花，心情也开花。你看这去雨去南南，快开花的。好，谢谢大家哈，啊，咱先来提出今天的幸运儿哈，五四三二一停。
1: 两个字，
0: 好像有点印象嘿。
1: 蔡泽大哥，
0: 来台中市清水区的蔡泽大哥所的家电哈，厝里的电话莫三码638。
1: 蔡泽大哥，638,
0: 应该有在看家电，蔡泽大哥，哎呀，大家拢这个为恁抽一个，抽一个奖哈。
1: 两支电话拢会当
0: 都可以哦，顶管这支0303卡袂通会当卡下边这支哈。蔡泽大哥，
2: 嘿
0: 嘿，容易呢，大哥，
2: 对，好
0: 好，哎，啊，给你抽一个奖品给你哈，
2: 哦，
0: 谢谢啊，
2: 对
0: 哦，哎呀，因为最近呢，
1: 再转一次，
0: 再转一次，机会来啊，来放大看一下哈，来再转一次哈，
2: 好，
0: 来，哎，来，对，安尼无对，边啊，我听着妈妈讲安尼无对，嘿，
2: 哎。
0: 有
2: 哦，好，谢谢。
1: 哎 ，USB。
0: 送你一张专辑啊。
1: 哎。
2: 哦，
0: 谢谢大哥，感谢你的支持，
1: 谢
0: 谢，恭喜哈。这个放在厝里听就好啊，
1: 哎呀，
0: 放在厝里，那插车顶买晒啊。
1: 系啊。
0: 哎，即卖迄插电脑啦，插车顶车恁的笔记型电脑。
1: USB 就好用诶。
0: 很方便。
1: 恁可能手机啊，就一翕就一相片啊，那个容量不足的时候，该叫恁囝是讲恁起者该砍，你可以那个 USB 就是很好用。
0: 这个也塞吗？
1: 也塞啊，因为都是 USB 啊。
0: 容量有够哈？
1: 有啦。
0: 哦，真的哦，哇，真厉害。
1: 哎，
0: 好。
1: 很好用。
0: 好，谢谢大家来骗你的电话。
1: 配你的电话，大家多把多利用。0912-835-0425-042，要加来，当用这支电话加是超 Q 啊，可拢会使哦。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天三是婷丽服饰诶。
0: 感谢今仔吼潘越云老师吼啊，带来这样子最秀这些好听的歌曲吼，碰塞塞啊，今天呢，今天那红烧狮子头诶哈，
1: 塞啊。
0: 先咱西雅会副会长，嘛是频道西姐诶，我会长伊副会长啊，蛮好看的。
1: 因为我的头毛较少啊，所以跟你看起来。
0: 你头毛安尼算少哦、喔？
1: 我头毛是最少的哦、喔，就是真的很少，头发真的很少啦。
0: 大概是看不出来。
1: 因为安尼看不，就是用安尼只看不出来，挑工的呀、
0: 啊。明仔载若有这个机会，甲洗一个迄半瓶山来，啊，洗一个，以前嘛有一寡，因为吼、喔、头毛较薄了吼，啊，拢讲哇吹到有够悬的。以前咧吹啊用啥？改用电板呢？
1: 哦，真的哦。
0: 那电板煮的啊，吼啊烤过了吼，啊开始出，开始恁那华丽香无？吼啊开始出定型啊，
1: 加定型
0: 啊，无迄片要哪遐定？
1: 哦，
0: 哎呀，
3: 没我啥，
0: 对吧？哈，
1: 我用起来变安怎？
0: 应该真美嘞，应该真有这个过去吼的女性的一个风范呐。好，来小哥来电话0983-343-155，0983-343-155，应用哦，和大家多播多利用。等一下落山了，继续伫咧山卡为大家来做服务。感谢恁今仔日哈两点钟的收看，支持甲陪伴。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我们黄昏的约会，黄昏的约会，明天下午见，晚安，谢谢。
1: 请注意安全，
0: 拜拜。

0: 重逢这个嫂嫂，等等哥哥，小妹姐姐，我看到你啊哦，谢谢你的掌声，还有金龙哥哥、贵宾大哥，即将用的贵港的，再请下领兵啊，还有陈明哥哥、素梅姐、素梅姐、春菊姐姐。
1: 下雨了是吗？
2: 嗯，没错。

0: 好，谢谢。
1: 我今天突来的那个风哈、哦、雨、哦，
0: 我是没吹到风。
1: 好、哦，是的，然后那个雨下的真的是他妈妈的大。对，哎、欸，听说南部那个什么
0: 南部和北部啦，
1: 对，
0: 有两个，
1: 哎、欸，有达到那个停班停课的时的那个、
0: 南部有的中午过后，哎、啊，下午两下午中午午休过后就停课，
1: 是不是有台风要来啊？
0: 没有了，台风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
0: 就会经过了。
1: 我上次看到那个台风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0: 百香果、啊，
1: 叫秃头。
0: 哪时候的？哪时候的是？
1: 哦、上有一次啊，我说啊，为什么叫秃头？是秃头是名字，还是因为它的症状叫秃头？嗯，对啊，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嗯嗯，这些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0: 他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在有一个名称在 run 的话，在、
1: 啊、那个名称哪来啊？他如果有这样子 run 的话，到底是怎么来的？
0: 你问我，你要叫人查 Google？
1: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但是我不知道答案对不对。对，老师也可以帮我们找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我先讲我印象当中的台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他是从一些犯人，那个作奸犯科的犯人的名字。下去做牌的，
0: 怎么可能？这一次叫什么百香果呢？哼，百香果是犯人。
1: 我印象中，我曾经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啦，
0: 就是哎，
1: 阿石，我不确定对不对？来，老师讲一下。
0: 有啦，由近邻近的14个会员国，在含在台湾在内，提供各提供10个名字，所组成140个名字列表，采循环，跟我讲的一样，循环使用。
1: 哦、欸，来来来，老师，我们再讲清楚一点。老师，字给我大一点，字给我大一点。就是有怎么样？在西北太平洋、噶南海海域的这些台风的命名是世界气象组织哈 ，in 那个啥 ，in 的管辖之下的台风委员会所去制定的，是邻近的这些会员国。包括台湾来，台湾你们来的，因为提供一个国家提供十个名，对，那么组成了数十个，就是100多个的这个名字。那么组成之后呢，伊就继续乱啦，照顺序一直循环的使用。对，当东这个台风生成了呢，哈，到达这个热带暴风雨强度的时阵，得依据这个表上面所列的这个名字下去依顺序做排列。
0: 对，
1: 哦，是安尼哦，啊，那个较早我之前看到，
0: 迄
1: 唔知为倒位来
0: 咧。
1: 对啊，啊你欧北讲诶，对。可是我觉得现在网络很多哦，很多都是假的。我觉得，对啊。我说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发布一些那么什么假的讯息新闻？
0: 都是很多都
1: 那也叫无聊哈。
0: 没有，这就是这就是现况。资讯发达的现况。
1: 是。
0: 还有就是，不管是时事或者是，你只要在脸书或哪边滑到的，有的他们有的是网军嘛，有的是你有 QQ 嘛，买那个按赞啊，
1: 对啊。
0: 那个不管你是政治的，教歌唱的老师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在直播买人数的，都有，
1: 都很假。
0: 你看今天在讲那个，我看到新闻，我先不管哪个政党，在讲吐，那你会看到一般人常人会觉得，刚好一共来呢，这样子站起上，你去看啊，你看那留言，前三篇到

0: 五篇哦，一定是对他现在在讲那个有利的。你不错哦，我支持你哦，你跟他辩论怎样哦，很期待哦。点进去那个网页，最多三篇贴文下面就没了。那个就假账号，
1: 都是假账号在留言。
0: 啊，一堆没这种概念。还是盲从的哦，按赞数多哦，看要跟着按赞哦，你一起呆哦。
1: 像今天我看到有一篇报道嘛，就是那个谁谢金河，因为他是一个财经专家，他跟那个谁我们的中央那个什么央行的总裁，他们上的节目，结果呢，连节目当中呢，就是这个央行的总裁呢气之下呢，就把麦克风拔掉之后，就直接走人了，对。那我去详细看一下这个状况，就是谢金河质疑他，就是说你是安怎，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管道，你没敢，就是只是给这些财团在用，结果一些平民百姓却没有，然后所以说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根本赚不到钱，只要花多少钱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为什么那么只有这些财团法人才可以用得到？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说阿霞，那为什么这样子会在节目当中这么没有风度，拔麦就直接走人了？好啊，我就详细看了一下，那他就要你只要点进去之后呢，就会到一个另外一个网站去，这个网站就是他里面所指的谢金河所指的那一个的地方。他说如果你点得进去的话，你就能够加入好这类、个、这类、个、
0: 谢金河是谁，
1: 就是那个什么财经专家，
0: 财经专家，
1: 对，一个财经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财经专家，
0: 也是一个财经专家的
1: 地方，对啊。然后呢后来我就传看到之后，我就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就传给我妹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然后他就去找了之后，他跟我讲说这个是假新闻。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无聊，为什么讲是
0: 很多啦，不管是演艺、政治、财经，甚至有的那种咱所讲的，你来脸书内底有社团，几啊万人，几十万人，迄种爆料公社，你知影？有听过吼？他们就是现在就开始吼，我
1: 带风向，
0: 存款就只有这么多啊，要怎么投资才有办法有养老金还是什么类似，或者是怎样怎样，那怎样怎样，就自编自导自演，丢一个文到那边，然后下面就会有那些假投资的人啊，你如果要参加，你如果用这个怎样怎样啊，欢迎来参加我们说明会。
1: 所以我这边也特别宣导一下，因为今嘛就这几种婆婆妈妈的，都有去开户，然后有去就是买卖股票。那如果就是有什么人要你加入这个 LINE 里面的这个群组的话，来给你报名牌啊，报到最后的时候呢，到最后一打开是博客两个字呐，你会相信他。后来慢慢的，你就会陷入他的陷阱。所以说你哪说真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不要去加那一种来路不明的 LINE， 那个你报股票那种，你千千万万不要，对哦。好啊，保护自己一下，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真真假假，所以要靠你自己去判断，对哦。嘿，我当时你看到的新闻也不一定是真的哦，好。
0: 他报会赚，他就给自己赚，就来报给你赚。
1: 哎，对对 对, 对，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尤其现在很多一些初入股市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刚踏入这个股市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这些，完全都不懂的这个，你们自己要特别小心一下，因为钱赚钱不容易，好不容易累积那些钱的话，你就要好好的守住，对，不要被骗了。好，谢谢大家，来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大家好，我是阿康，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事情。你早上会不会考西西啊？
0: 考西西在哪？
1: 你会不会起立敬礼？会不会升旗？
0: 这个这个活动的马过诶。会生气。
1: 到几岁未啊？
0: 没有在看人啊。
1: 不是啊，
0: 人的天生丽质啊，没有在保养的。
1: 所以早上起来都要唱国歌，对不对？对，是国旗歌。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男性，男性的性能力。讲性能力哦，大家耳朵都撑开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嘞？
0: 有的不会。
1: 因为性能力。关乎到你的血管健康，
0: 这算是常识，
1: 是常识，对，为什么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哦，哈，今天。

微上泌尿科医师这个白医师一讲啊，如果你偶尔一次的状态不好，有可能加是这种疲劳啦，还是压力啦，还是讲饮酒啦，还是讲睡眠不足，这有关系。那么如果你早上的那个勃起的这个症状逐渐减少的话，

0: 中风的这种病史，其实你也要注意一下哦，是不是？哎，这个哎，是不是你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啊？包括这种早上晨勃的这个方面的这个状况有比别人差，你要特别一下注意一下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好，那么男性的健康的评估，不是干那讲哈，只是看一个这个睾丸酮的数字呢，
1: 睾固酮
0: 哦，睾固酮啊。我对那个不熟了，好，来，好，不是看睾固酮而已哦，哈，医生跟咱讲哦，哈，因诶先去了解一点，讲哈这个性功能的变化，再来晨勃，还是讲睡眠，以及压力，还有饮食，好，这这种饮酒，还是用药，还是讲使用这种慢性，哈，这种哈有这种慢性疾病史的这种。也去个依照个人的状况去做安排，除了讲也去做哪些评估呢？就是血压、心率、体重、甲腰围的评估以外，一个也帮你做空腹的检查，包括血糖、还有糖化血色素、够血脂这种代谢的方面的检查。再来呢，晨间好早上啊，就是晨间的时阵，男性荷尔蒙甲这个。相关的抽血检查，所以他们可以去检查晨间男性荷尔蒙。这个晨间男性荷尔蒙不就是要很早很早吗？才有办法去抽到吗？对，好，所以可能就是男性荷尔蒙在早上更早的时候的荷尔蒙跟晚上的荷尔蒙是不一样的。好，再来泌尿系统跟射护腺的一些的评估，好，医师都会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再来的是自律神经方面的一个检测，再来了解的攻略压力，看你这恢复的状态。必要的时候呢，它会搭配唾液、压力、跟荷尔蒙调节去做筛检。对，如果你有这个晨勃这个这个问题的话，医师会做这样的一个评估。那如果评估发现，如果你有胸闷，还是说有活动就会喘，还是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哈，这方面的几率就会偏高，或者是有其他的警讯，医师就会建议你去做一步进一步的接受心脏专科检查。所以喽，那个晨勃起不起的话，关心到你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也关心到你的心脏的问题。医师跟咱讲。一个治疗是说，也依照这个问题的来源嘛去做调整，好，包括讲哈去做你的血糖、血压的、血脂的一个体重的管理，跟来你的睡眠、压力、戒烟、饮酒习惯的做调整，跟来呢，其实医师有个评估量，评估使用哈，评估量啊呢会让你使用这种勃起功能药物，好，会让你使用这种药物。那么确认男性荷尔蒙哪不高，而且说他会再讨论一下，就是进行荷尔蒙疗法。好，再来进再做一步的是讲低能量的震波，作为这种好部分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非侵入性的治疗选项。哦，就是震波是让它震动吗？我不晓得
1: 低能量的
0: 低能量的震波是让它震动吗？
1: 对，是
0: 电疗方式，
1: 微量震波吧，
0: 是不是？应该是电疗，低微量的那种电疗。好，微后来也依照个人的状况再去搭配客制化哦。这个医生还不错哎，这方面会帮用客制化的因为每个人症状不同嘛。好，他会用客制化这种营养针剂。好，或者是用这种静脉的雷射作为循环代谢噶恢复支持的这种辅助哎这类疗程。好，所以呢，我们需要先找出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早上不起床不起立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再去选择真正需要处理的方式。那是讲这类性行为，还是讲这类运动的时候呢，如有出现胸闷，或者是这种头这种胸痛、呼吸困难，而且头会晕，而且接近昏倒的这个情况，你应该要立即去停止这样子一个活动，而且呢，尽快的去就医。好，那么正在使用这种硝酸盐类的这种好心脏药物的话呢，也不能自行并用部分的勃起功能药物。所以呢，以免造成这种危险性的低血压。那所以呢，有的人为了要雄风，所以去买了威尔刚，这个是不是有风险？
1: 哎呀，自己会上要买就他就要自己上网查了啦。
0: 先问医师可不可行，你再自行去买药。
1: 也不用问啦，那网络一堆可以查。一般有那个心脏方面不建议使用了。 哦，啊，也不要搭配酒了、
0: 啊。也曾经有人因为做这档事做到之后，就直接在，就是在
1: 马上发。

0: 程当中的就直接走掉了。
1: 做生了，
0: 对对对，也是有。
1: 快乐是神仙了，等于了。好了，
0: 所以啊，不要再把那个这个沉勃的这个不起力的这个当作是老化的现象，你应该去关注一下你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问题了哈。英雄你再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所以咱们再见，请看，
1: 来共事，
0: 你生什么？
1: 共生共
0: 事，来看的位。
2: 来，吉隆大哥大嫂。吉隆大哥来听歌哦，这不是过年了。

先生、树藤姐、小蜜姐、郑勇哥、守春姐、丽香姐，晚上好，徐妈妈、金树妈妈、傻妞、曹阿姨、新春哥、郑阳哥。

来文琪哥景春杰，来乌云妈妈，阿秀妈妈，雪琴姐，春杰姐。

0: 咱们先谢谢柔心妈妈、柔心姐啊。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玩票，请慧珍姐姐来，我们继续动。

0: 许妈妈、金龙大哥，还有阿宅啊、水仙哥哥、阿贤啊、最亲爱的丁啊，
1: 还有青春哥哥、鬼刚啊。来，谢谢，感谢感谢，是爸爸妈妈今天来到这个时间的时阵，礼拜四，好来进行如此如梦，教大家一挂成语咯，进单元。

0: 一意为天下，素颜观世，珠海面乾坤，如梦如痴呀！你是在靠餐呢？啊，你七扎八扎是在餐呢？
1: 啊，我心软了啦！啊，我欧巴心灰啊啦！
0: 啥？欧巴？欧巴嘛？
1: 啊？老师，我讲哦，我感觉我今天吼心情不好。头壳无清，我看我来走，我今仔给伊请假，我
0: 坐落，一个读册人，怎会当掺杂一寡儿女私情，妄图而为？安尼，我你是咩啦？阿伯会当考到这个好学校？坐，坐好，坐下。哎，这位是。

0: 借问一下，这敢是秀才的保证班呢？
1: 我这是如痴如梦书斋，这是我的私塾啊。
0: 歹势歹势，是我误会啊。失敬失敬，安尼我先来告辞
1: 啊。好，好啊，好啊，好啊。
2: 喂，讲哦，咱家哦，唔是这个啊，这个秀才保证班哦。家的老师哦，保证救我的啦。
0: 真正的吗？
2: 真的
0: 啦。老师，都麻烦你给我收留下来吧。
1: 这位公主，你误会了。
0: 误会了吗？老师啊，
1: 发生什么代志？啊，减低吧。
0: 一斤减低吧。
1: 哎呀，
0: 骗好你啊！
1: 想袂到你竟然这尼啊捌代志，既然甲你如此求学若渴，这尼啊这个勤奋向学，那呢为师必定好好甲你指导。你坐吧，你坐吧，来起，坐起来。
0: 谢谢老师。
1: 这，今仔要甲你上的这个课程啊，的内容是啥物呢？正正就是半途而废。咱看字面上意思，咱就说啊，这走路走到一半，然后啊，就无阁继续。意思就是讲。这代志无做甲成功，唔着停止。今日我要甲大家教这课，这正正来自这本册，这本叫做《礼记》。这吼，为你讲起着这个故事的由来，这是相传伫战国时期，有一位叫做岳阳子，伊有一个非常美丽贤惠的家后，常常鼓励伊爱上进求学。这个岳阳子出外去读册了，读一年，竟然啊，因为思念着伊的家后。将课业放下，就要赶紧回去厝。这个岳阳子啊，这回到因厝的时候，因某看到伊啊，非常的惊讶。什么？你出外读书竟然无求取功名，就要倒转来？这个时阵啊，因为岳阳子解释是吼，因为想伊思念的关系，所以才要倒来看。这个时候，因太太啊，
0: 喊红线了。
2: 老子你哪呢啦？
1: 你是在创什么啊？你
2: 创作这个毛病啊？
1: 这时阵呐，这个岳阳子因某啦，就提出家刀出来，准备要甲伊斩落去。
2: 斩对，
1: 斩一块布，
0: 斩一块布。
1: 伊准拄好切一块，即条这布切好了吼，伊将跩斩做一半。岳阳子因某啊，就甲这个岳阳子讲，这个丝线是对这个叫做他妈吐丝开始，他妈吐丝了才芳青线，一工一工慢慢啊，这个累积才会当做成一领布，代表什么意思呢？你一个读册人，竟然啊为着儿女私情啊，然后啊，即将这个课业放下，前功尽弃。伊甲岳阳子讲，求学如同赤膊同款，同款的道理，你弃学而归，如何变成有用之才？这个时阵的岳阳子感觉非常的见笑，马上啊，这个挂起了伊的行李，就甲伊的太太告辞。
0: 哇，这如此美丽个贤惠的这个。某啊，真是使人心神啊！嘿，行起来就是什么意思哈？啊，是要表示，
2: 如
0: 青春十八岁
2: 安尼咯。如此美貌的车主，
0: 安尼我要差不多就要来下
1: 课咧。这位同学，你什么名？
0: 小刚啊。
1: 小刚啊，你啊，千万啊，莫学像岳阳子安尼。咱都要来做这个近义词跟反义词的这解释。你这个半途而废，咱来讲啊，这里有这用在这里感慨的意思啊，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有始无终。哦，然后啊，过来的啊，你若用别同义词来讲，还反义词来讲，就持之以恒。喂，齐梦，老师今天来讲这，你听无？用半途而废来给他造句子。
2: 当我的爱落在他的身上，我就决定不会半途而废。
1: 你因为这个感情来放弃行业，你真真正正是半途而废，你知道吗？等一下来这拼拼，拢甲他拼好清气哦。好，不敬礼解散，我来这有时候回家煮腊肉炒蒜苗。
2: 真正是

来，中部的丽庄姐，丽庄姐，来见面三分钟。来，丽庄姐拍拍啊！

来赵卢大哥大嫂，文吉哥、景春姐、雪珍妈妈、燕珍妈妈、胡姨妈妈、齐周哥、曹阿姨、美娇姐、素梅姐、守春姐、雪琴姐、碧霞姐、阿珍妈妈、娜妈。

宜兰美惠姐，来嘉玲妈妈，哎，雪群姐、雪珍妈妈、新春哥、文吉哥、景春姐、君龙哥、赵如大哥大嫂、柔心妈妈、柔心姐、郑勇哥、郑阳哥、岳女姐。

0: 哥，来招呼大哥大嫂，瑞宾歌单有点多哈，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继续光跳安排，是天空姐姐来电光跳，来继续光跳拜访春天。

0: 谢谢天凤姐姐啊，宝珠姐姐、丽丽姐姐、曹新哥哥、瑞江大哥、发成大哥、德明哥哥、陈家东哎、碧霜姐姐、雪清姐姐、赵林哥哥、瑞斌大哥、金龙大哥、丽江大哥、子孙姐姐、曹生大哥、淑梅姐姐、淑丽姐姐、雪清姐姐。
1: 来，得得的拜返春天了、啊、哈，过来来一个大海哈、啊，咱的嘿岛南的瑞斌哥，瑞斌哥，头先看了你拍波啊哈，来听这首大海，谢谢。

小妞，碧霞姐，哎，碧霜姐，绵绵姐，小咪姐，曹兴大哥大嫂，小春姐，一志哥，哎，宝珠姐，瑞章哥，秀英姐，绵绵姐。

0: 哎，小菊蕾，雪镇妈妈，守春姐，瑞张哥，志勇姐，曹新哥，宝珠姐，素梅姐，秀恩姐，新春哥，碧霜姐，柔心妈妈，柔心姐，三井大哥大嫂，绵绵姐，这些，欢迎来。
1: 芊芊，恭喜爸爸妈妈，来后边都系继续玩嘅，锦缎妈妈，你点没有？杨妹妹，谢谢锦缎妈妈，三井哥哥，宝珠姐姐，素梅姐姐。

0: 准备三首歌曲来点播哦。来，卖照卖照，拼不照的哦。好，啊，那唔要点歌，喊你点歌，好，来跟你邀请起来哟，兄弟哦，看喊你点还是唔要点歌，我们会优先，好不好？好，啊，电话给俺卡通，控诉。二三十八，
1: 控三控三，
0: 是的，今仔日点？
1: 你要在唱哈？
0: 没错，好来，电话靠通哦，来，这个是咱的新春哥哥，新春哥哥你让得起啊哈，快哥起来啊哈，来，这个水仙哥哥，
2: 哎，水仙哥，
0: 水仙哥哥，你好。
3: 这个阿志就这个坚强的男人呐，
0: 坚强的男人。
1: 手我都未晓，还像像的歌。
3: 李明阳啊，
1: 李明阳哦，明阳老师哦。哎，啊！你要当我练无？我练这班的哦，我练歌。
3: 啊，无你练练就练。
0: 啊，是要换手还是会使？
1: 要紧啊！啊，慢慢练，因为我练歌练到未无啥
0: 出错。无出错，靠起来啊！哈。
1: 坚强的人。
0: 啊，你要斗斗等哦。
3: 啊，练刚刚就无恁。
1: 我知。对。坚强。啊，练刚再练哦，啊，你慢练哦。来，紧，换台一条。
3: 真心挚爱你啊！
1: 哦，真心挚爱你，你要在第一首啊。
0: OK， 好。
1: 真心挚爱你哦。
0: 好，
1: 真心 OK， 真心挚爱你。
0: 好，谢谢你。来，阿仔啊。
4: 哎，
0: 阿仔哥哥。
4: 爱表仔呀，我怎样？
0: 爱表阿仔呀。
4: 爱表仔呀。
1: 你别叫阿奶奶给你唱啊。
0: 你唱啦。
1: 你的粉丝咧。
0: 练球。
1: 我唔知安尼分咧。啊，安那要甲你唱啊，爱表仔呀。
0: 好，谢谢。
1: 爱表才会赢。阿才哥，阿才啊。
0: 阿才哥哥，我阿仔啊哈。
1: 你要仔啊。
0: 好，谢谢。来，今天丽丽啊。
5: 有
0: 丽丽姐。
5: 请邓安姐帮我唱一首独角戏。
0: 好，独角戏哈。
1: 独。
0: 好，妈仔。好，谢谢你哈。

0: 丽姐哈，
1: 甘小丽，拜拜拜拜，来子斌姐姐，子斌姐姐你好，
0: 子斌姐，
2: 好意啊，
1: 好意啊，
0: 好么呢？已经点三届
1: 嘞，
0: 我顶礼拜阿兄毛球换一手啦，唱三届嘞，
1: 没换一手嘛？
2: 啊，无你自白啊，
0: 我自白哈，
1: 好自白，
0: 国台语都可以了哈。OK OK，
1: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丽香姐姐，
3: 今
1: 夜搁
3: 再想你，
1: 今夜
0: 搁
1: 再想你，
0: 今夜搁再想你哈，
1: 一点哈，
0: 不要急，
1: 好 ，OK， 好，不问题哈，明仔再唱哈，五位哥哥，
4: 再哥再哥，
1: 哎，哥哥你好，
4: 哎哥，我点一首外省的，
0: 我
1: 先来哈，
4: 哎，
0: 明仔再，
1: 我先来，
0: 安尼，
1: 明仔再，哎，
0: 广，哎，广告啊，
1: 哎，广告啊，哈。
4: 什么时候？
1: 广告号，广告号，
0: 明天的七点半以后。
1: 啊，
4: 明天七点哈。
0: 七点半以后，
1: 啊，
0: 啊你七点半最晚七点半之后要看的。
1: 好，谢谢。
0: 我先的
1: 哈。给你啊哈，好，拜拜拜拜。来，蔡龙啊，蔡龙啊。
5: 你好，
1: 蔡龙哥哥。
5: 想厝的人啊，
1: 想厝的人哈 ，OK， 来明仔再请我哈，好，阿玲妹妹，爱给你哦哈，好，好，拜拜。
0: 彩良哥，
1: 彩良哥哥，对，大 B， 来，
0: 想厝的人啊，
1: 好，嘉丽姐，
0: 彩良哥，
1: 嘉丽姐，你好，
3: 好，燕儿在林中，
1: 好，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好，没问题，明天唱，
0: 莫啊莫啊莫啊！
1: 我爱莫啊！
0: 燕儿在灵山。
1: 我爱莫啊哈！
0: 再来啊，嘉丽姐哈。
1: 好，来过来，我阿志的阿志的哈，来志荣姐姐。
6: 哎，好，你好，
1: 你好。
6: 阿志啊，
1: 哎，
6: 想是我听一句新嘴呀。
0: 新嘴啊。
1: 新嘴，
0: 嗯。好，不要再公带带公告号了。
1: 好。
0: 公告号。
1: 广告号。好，没问题，好来 ，OK，No say No say， 哇，美娇姐姐，美娇姐姐，你到就去啊哈，来，再来接雷章哥哥，跟阿志诶，
7: 阿南你好，
1: 哎，你好，雷章哥哥，
0: 点么我诶，
1: 你叫阿志诶哦，
7: 阿志诶哦，
1: 哎对，
0: 我会晓唱诶，
7: 男儿的心声好啦，
0: 我顶礼拜嘛有唱啊，
1: 男儿的心声，
7: 哎，无男儿的心情啊。
0: 难离的，我袂晓难离心情啦。
1: 啊，你著唱迄首歌，你甲迄字解决就好
0: 啊。够白手无？来，
7: 够白手无？
0: 哎，难离的心声，我顶礼拜唱，顶礼拜嘛唱，我印象。
7: 你拢我点啊一条别人的轻温呢？
0: 没啦没啦没啦，别人轻，伊嘛唔知你，伊嘛唔知领导带台袂要紧啦。
1: 对啊，我来好会开啊，无你点啊一条嘛无好。
7: 啊，无点一条坚持啊。
0: 坚持哦，
1: 坚持，能力有的，对不对？
0: 好了，坚持啦。
1: 啊，珍惜，好。
0: 好了，
7: 手摆不要紧啦。
0: 没啦，没啦，这个我摆啦。
1: 啊，你好人。
7: 那苹果十八分
1: 咯。你好人。好，我们要再请哈。好，谢谢，好，拜拜。
0: 再一首，
1: 最多再一首哈。来，美娇姐姐，我要三井哥哥的想法看。
0: 来，
1: 没胡啊。
0: 我的歌，点我会唱的。
1: 嘿。
0: 北风哟，
1: 北风，
0: 好，
1: 龙墨哈，
0: 墨
1: 吗？
0: 墨，
1: 确定哈？
0: 不，
1: 我哈，我好，安尼今仔你够赞啊，对，你三井哥哥唔捌点过，三好 ，OK， 好，谢谢美江姐姐，安尼三井哥哥，你连刚刚卡个起来好唔好？明仔载卡个起来哦哈，卡医生甲你接哦哈，因为你唔捌点过歌哦哈，好来。谢谢，感谢咱那时候爸爸妈妈哈，咱跟等你们来进行咱上电话时间多了哈，这个哈大家都需要的哈，所以呢，那你若有看到就是探到咱那去了活动，满千送百的活动，赶快出手哦哈，等你哈，进单元马上回来了。
8: 注意，满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嘛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9: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9: 一直甲你欠到6月。

0: 对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住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主果就是永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8天浸梅，无糖化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助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糖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搁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2: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今麦在吃，我要吃两斤。
0: 你吃了安怎？
2: 袂歹啊。
0: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2: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麦够泡嘞。
0: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2: 吃了好啦。
0: 吃了好哩。
2: 哎呐。
0: 啊，然后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2: 不用。
0: 拢真正好啊，好起对不对？规个轻松起对无？
2: 咱那安怎过民生就赚啦？
0: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所以你若平常时啊，吼有在食咖，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吼，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要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甲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著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肉甲。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甲吃一斤的甲，才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诶，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酸到啥物程度？你甲看，即有这琥珀色，即有这琥珀色，即就是有这完全无掺头，100%的纯咖，就这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即种偷开啊吼。

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咧，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啊，过来刷去，这啥物？你转去吼，你唔免用甲遮好啦吼，你唔免用甲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恁转去哦，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料啦，遮多细料。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诶，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

啊，暗时啊吼，这浸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啉30cc， 吼，啉30cc， 一天啉一杯就好哈，一天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上面有这老无力的分了哈。哎，今天卖包就醉哦嘿，好卖包就醉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个羹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加一加四两什么啦？你真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加，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的。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啊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加天着风的时阵，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就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哦。本座刚无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能补心补心补血，落皮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咧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阵落我食。啊，这吼、哦、咱这個。骨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咱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的，这毋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啊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加会当安哪，会当顾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加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祛湿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加。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更，放去浓缩煮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再放个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此以后未搁再出现的哦，因为这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索索这种的这，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食到的就真迄、那个。食甘啊，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啊，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这个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吃一袋，啊，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

0: 两天吃一袋啊，三前保胎三后做未来，脚头乌退化袂顶袂重的吼，你啊吃半斤过了弄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垫一下补的，咱会当用这条做啊，这个骨碌胶来垫这个鸡腿。哦，啊是啊，即号做垫一下即个啊，咱的即号做排骨、尾当骨，哦，互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食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白白安尼吼，买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正港的鹿角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即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都，加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诶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要赚钱，我加要互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诶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诶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6,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阁卖，明年若有阁空，我再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甲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酒该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账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做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够，加因个人，佮送4粒予你，予你炸20粒做等于30个尔哦，30个，一斤高兴够，佮加送4粒，予你炸一摆炸20粒做等于。20粒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佮加16袋，拢共80袋。80袋的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哦，半斤6,000，一斤9,900送4粒。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我甲你优待1,000块，予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仔日一栋尔哦，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哦，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哦，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9。你若有在食假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9，电话先卡通个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嘉琪你好，嘉琪，
1: 哎、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莫挂断哦。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来，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4粒哦，哎，一斤上4粒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哎，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哦，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大刀的，
0: 大刀就2斤就对了哈、哦，好，来，等我一下啊，我今晚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安、啊、尼就停啊哈，0800-009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啥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嗯，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啊，我你这啊你好。
6: 哎、欸、哎，那么大只，
0: 大只来，准二十一斤啊， 俊宇才进来，我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3: 哎、
0: 欸，买一斤啊，两斤。
3: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哦，一斤来，俊宇最后二十斤啊，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啊。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4: 买一斤。
0: 来，五十阿叔，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啊，来收钱啊你好。
4: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3: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嘞吼？
3: 迄个不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哎，五十五十八。

0: 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观音，
1: 观音的，
0: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二十两哦，别人一斤十两两，我的一斤二十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2: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那每一个人都无法都变漂亮的，就是讲哈，尤其上了年纪了后呢，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会愈来愈紧了哈。所以讲哈，你若讲哈，进前拢唔捌咧保养的，来趁着即马即个咱的满千送百的活动，赶快出手哈，等于帮你打九折哦，真正无当只像即马这样优惠的，所以赶快动手哦哈。尤其呢，咱这个年纪上升了哈，这个速度你哈，真的会比你的迄个啥，你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不过，你的钙质流失速度也比你的年纪上升的速度更加紧，所以讲吼，咱来到五十岁的时候呢，这个钙质的流失的速度是一般的三倍哦哈。所以爸爸妈妈补充钙质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若登记的时阵哈，爱开始开愈侪钱哦哈。来，咱的青春姐姐你好，青春姐姐你好，
3: 嘿，
2: 一张哈，
3: 我这一斤，
2: 好，一斤呢，我甲你留开哈。感谢姐姐，你看是要炖还是讲要用泡的拢会使啊哈。好，等我一下哈，来何不姐，来水晶哥哥，水晶哥哥。有哥哥，你们好，伊即马电话中啊，你先等一下哦，哈，好，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因为骨质疏松真正足可怕的哈，因为有可能哈，你咧治疗过程的当中的时阵会引起一些并发症，所以讲哈，你若哈，唔是干那骨头断裂问题尔，尤其上了年纪的时阵，你治疗过程当中引起的并发症更是严重哦，哈，所以讲哈，咱要补充的时阵，你来再讲爱补钙，但是呢，你若欠钙还是欠钙的时阵，你即个看。关在来开开的时阵吼，咱爱找着物件吼，咱这吼，咱这个是双龙，这个双宝萃，那么内底呢，这有吼，你若有水泥、有钢筋，较会当吼你更加坚固吼。所以讲有加个有钙哦吼，爸爸妈妈，咱这是纯钙哦吼，唔是讲迄有探头的哦，无完全无探头。来，徐晶姐姐你好，徐晶姐姐你好，嘿，一张哈，
4: 哎，一斤，
2: 好，一斤呢，我给你留开，你先等我一个，你好不好哈？来，莫挂断啊哈，来，爸爸妈妈，你安看麦下一个哈。咱这钙吼，这是拢纯钙哦吼，咱这拢纯钙，足清透的，来足清透的吼，这唔是外口你看到迄种的吼，哎乌乌迄种的吼，这拢无同款啦吼，因为咱这规地吼，规地拢是钙，所以讲吼，你这每一分钱买到拢是钙哦吼，你若要参透是讲吼，啥物重要的时阵，个你在你的体质，好，你若较少还是较热的这种的吼，你在你调哈，来雅玲姐姐你好，雅玲姐姐，一张哈。嘿、hey, ，好，我给你留起哈，啊，一斤还是两斤？嘿，
5: 我要买两斤的。
2: 好的，好的，比较划得来，你先等我一下哈，啊，两斤的，搁给你送半斤哦，哈，真正赚到，你等我一下哈，来，好不哈？来，咱的淑清姐姐啊，嘿，淑清姐姐，有，你嘛买一张哈？
6: 我那个贴布
2: 的。好，贴布的哈，好，给你留起，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今日爸爸妈妈电话紧甲咱沟通，看是要订家订啊，本房价拢会使，还是讲你要放你温水板直接冲泡也可以哦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趁这周个早到等于哈，预防你的骨质疏松哦哈，这个问题。而且咱这是纯钙哦哈，每一分钱你开的拢是一家的监管。那么诶，有当时啊吼，你若讲吼，像讲有的人会较少，有的人会较热的时阵，你去中药店你听。就是根据你的体质去做调整的时候，安尼才不会浪费掉，去虚增它的重量哦哈。所以电话跟人沟通，看是半斤啊，还是一斤，还是两斤啊哈，拢好。满千送百的活动即将结束哦，赶快打通。

0: 妈妈、三井哥哥，还有登峰狗狗、雅玲姐姐、美妞姐姐，还有月明大哥、锦佳露露、秀丽姐姐、老张老师、云轩姐姐。
1: 来，撒妞，小镇姑娘们。

0: 好，干杯，谢谢。
1: 谢谢刚下手爸爸妈妈啊，不要继续广告，来文伴，哎，文伴姐姐来安排继续广告，老花，谢谢文伴姐姐。无人知影，老阿妈哪会拢伫落雨暗暝，一个人看着雨水，一滴一滴对厝下滴落涂骹，看到目睭微微，目屎哪亲像雨水。我真想要问老阿妈，你到底是伫想啥？你的心内到底？

无印象。伊的手里拿着一张珍贵的相片，相片的迄个人就是老阿妈过去的老婆。老阿妈看到一面的雨水，目睭开开，带着笑容，一天还袂跟伊透早。这是你老人，他无声。我今仔日

0: 谢谢四个大哥。感谢我爸爸妈妈，都叫你有拍包啊无？你老拍包啊，拢在咱的电脑内底咯。所以等你拿在抽奖的时阵，你拢有机会哦。包括甲咱支持的这好朋友、哦，是的。我谢谢徐晶姐姐、水仙哥哥、雅玲姐姐、金春姐姐、秋生大哥、丽雪姐姐、丽凤姐姐。来，你准好，你准好。那我就是要唱歌了。
1: 30秒。
0: 好，三十秒。来，大力台歌，好久没唱了。来，大力大力，你是我的大力。大力大力，我是你的哈尼，不管你伫倒位，我大力到顶。大力大力，欢迎光临。
2: 来，
0: 土产的。
2: 17，
0: 什么村的？
2: 28。
0: 这个加入会员没多久。
2: 新春哥来。
0: 新春哥哥，丢丢你了，新春啊，新春啊。都叫过来拍婆啊哦。
2: 来，
0: 新春哥哥，恭喜你。来。哥哥，新春快乐！
2: 来，
0: 比嘎比嘎，
2: 直接赚了啊，新春哥！
0: 给你们 say
2: 好 ，OK，
0: 恭喜你，哥
3: 哥，
0: 你考个奖奖嘛，有得你哦。恭喜你，顶哥，顶哥，哥卡贵，哥卡贵，差几次是吧？
2: 差次。
0: 啊，洗发，哎，洗衣粉啦，洗啥粉？好，两 K 啊！啊，
2: 阿伯看，阿伯看都
0: 该。哎，新春哥哥，新春哥哥，先生看两 K 啊，哈。
3: 好，
0: 恭喜你，恭喜你。
2: 好，哇，
0: 谢谢，来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哎，恁拍婆啊哦，我拢有收到啊，虽然无抽到恁哦哈，不过每一工拢有机会哦哈，谢谢大家，嘛感谢甲咱支持咱的所有的好朋友，甲咱拍婆啊好朋友，甲咱陪伴的好朋友，是的，谢谢大家。来爆电发，爆电发。
2: 啊，要卡早爆，多20秒。
0: 嗯嗯，你了。
2: 我
0: 都听学你讲，
2: 我叫你听，
0: 你听咧，我讲伊，啊你看见，
2: 偶尔在安尼啦，要卡就卡啦，不卡凊彩啦，
0: 哎，
2: 啊，就是不卡就是我的问题啊，
0: 哎，对啦，要这样讲，要自我检讨了，那就要自我检讨，对对对，
2: 过人爸爸看改嘛，无同款，像咱开头讲的嘛，啊，你啊改即行，啊改我歌声，啊你就要改，你就卡我，
0: 好，
2: 啊你啊。啊，拢无差，拄好你看一旁你卡。
0: 嗯，对，
2: 对不？哎，啊，你介相，啊，卡好相。
0: 啊，看我哪介的，所以准系对啊，得卡电话
2: 给我。这外电话啦，0906啦。
0: 86。
2: 26。
0: 86。
2: 啊，空六。
0: 86。
2: 26。
0: 86。
2: 好啦，感恩谢谢。
0: 好啦，感恩啦，谢谢下一位。
2: 李萱姐，你卡即马卡要创啊？啊，你我等你遮久啊。
0: 恭喜恭喜来咯，恭喜耶！国际巨星的电话，阿美超感谢卡下卡陈手机加来的。哎，你们这有点逊哦，这恭喜的定位呢？来啦，给你抄下来哦，很好记得哈。安安的电话0903313965093
2: 9655
0: 0903
2: 想一想
0: 就两我，你看就是这么好记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6点8点见，拜拜。

0: 老高，啊，今麦几点啊？更困，伫遐沉思咧。
1: 你敢袂记？咱十九岁迄一年，我无小心互你大巴肚，迄时恁老爸甲我威胁，讲若无甲你娶，就袂送我去坐家。
0: 当然嘛会记哩，迄是我这世人上界难忘的代志。
1: 算算嘛，已经差不多50年。
0: 20年尔啦，好好聊天呐。
1: 遐短哦。
0: 你也向我问这啦。
1: 我是想讲，如果迄当时我若选择去坐家的话，即阵的我嘛应该自由了。
0: 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1: 一失足，成千古恨。

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棒球永清大哥大嫂，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合唱歌曲。掌声鼓励专线04233808。

姐雅慧姐、板来哥哥、一五零的好朋友燕明哥、哲明哥、美香姐、志光妈妈、国南哥、慧文姐、春福哥、昆腾哥、金爱妈妈、秀云姐、文娟姐、美香姐、卢妈妈，感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古今亚咪咪献给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我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好您打工，
1: 心情水当当，
0: 水当当，拢轻松。大家好，我是阿天，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来来，点名点名，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请刷请刷报平安节啦吼，北部的毛饮水，南部的毛饮水，
1: 是。
0: 报平安，今日你也打电话表示咱那边拢平安哦，拢无饮水啊。
1: 对。
0: 来，哎呦，咱的秀芬姐啊，
1: 罗萨妈妈，
0: 国庆哥，
1: 知名知名妈妈啊，
0: 国庆哥黄金节，
1: 凤丹节，
0: 月香节，
1: 七七八的好朋友，
0: 建林姐姐，
1: 雅欣妈妈，
0: 哎呦，咱的月香节，
1: 明辉哥，
0: 桂春节，
1: 桂春节，
0: 凤色节，
1: 雪琼节，
0: 雅慈节。立月姐，立月姐，
1: 戏马妈妈，
0: 雅慧，雅慧雅姐，
1: 离掉的好朋友，
0: 南港南港的立方姐，立方姐，
1: 乔佑哥，
0: 来修酒嘞，修酒嘞，
1: 眼明哥，
0: 昆腾大哥，
1: 秋爱阿布，
0: 雅慈姐，
1: 小兰姐，
0: 泽明阿姐，泽明大哥，金雄大哥，
1: 龙龙哥，
0: 惠美，惠美姐，惠文姐，惠文姐，志光妈妈，雅慧，雅慧雅姐，泽明大哥。
1: 素荣阿布，
0: 敏昌，敏昌大哥，
1: 陈爸爸，陈妈妈，金爱妈妈，
0: 来有带来湖的无？有带来湖的无？台北来湖的，还是咱屏东的，还是咱高雄的？那个附近啊有饮水的，附近啊有饮水的，
1: 来咱的。素珠姐，
0: 金素，金素啊这。船只大哥，
1: 船只大哥。

0: 还有吗？
1: 好，没了，
0: 没有了。
1: 好，好，这个第一件事情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这那个猫啊，猫啊最近啊非常非常的无用。
0: 哦，好好好，
1: 把大家理解，因为作者爸爸妈妈拢打电话来催，啊，囡仔还会呐，还袂教啊。我甲咱的爸爸妈妈讲啊，拜托一下，这给猫啊，这个小块小块溜溜啊送，豆豆啊送安尼啦，因为卡手无够，啊，佮拄到咱南部北部有诶所在饮水吼，
0: 对，
1: 路嘛无啥会顺，
0: 是，
1: 哦，啊佮讲有诶拢感冒啊，
0: 好好好，
1: 感冒啊嘛拄到迄。车祸的啦，
0: 对对，
1: 有当时啊吼，上回吼，在这个途中啊，你凶拱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发生一点的这个交通的擦撞事故啊。
0: 对啊，
1: 啊那都拢规个拢淹沉掉啊。
0: 对啊，路面也容易打滑，都很危险。
1: 啊，大家放心，大家放心，你要也上物件吼，很大的机会他会先打电话。
0: 哦，对对对。
1: 先打电话跟你讲一下，啊，你有咧厝的无啊？有啊，正要过哦。啊，那是讲有路顺的啦，有路顺的，伊就袂卡啦，直接就弄去啊。
0: 对，就弄去。
1: 嘿，有的是安尼哦，有的是，咱如果讲吼，即间就卖无得咧，卖送，有可能无得咧卖送。啊，然后伊嘛是碰碰运气啊。因为伊路顺安尼送去，伊啊拄啊啊拄啊好运气好碰到的话，他就又解决了一个案子。
0: 对啊。我觉得，
1: 总是。总是咱将心比心啦，囡仔若是讲伫外口咧食头路吼，咱嘛希望讲客户会使对你囡仔、对你孙仔较疼惜咧，
0: 哦，
1: 较客气咧，安尼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示范啦，哈。
0: 对。
1: 啊，这个饮水的所在，高雄，高雄。
0: 对，高雄有十个行政区域目前是饮，就是。淹水啦，他们已经达到停班停课了。
1: 哦，你甲大家报告一下。
0: 嘿，在我们的桃园、纳马夏，然后茂林、六龟、甲仙、美浓、旗山、内门，啊这三里啊。啊。
1: 三林呢、啊？
0: 哦，三林、田寮的这边目前是停止上班上课。
1: 马仔哈。
0: 对对对对，最新的动态，因为他们的那个。下雨的那个量已经达标了。
1: 我看看，我看我咱台中奥林吧。
0: 是这样子。
1: 我看你有闹高诶，我。
0: 刚刚我讲有台中呢，咱台中蛮平安的哦。
1: 台中是好所在咧，你看所有的这迄个天灾地变啊，除了迄个921以外啦，天灾地变，台中真的是。很棒，
0: 对。
1: 阿哥三民所在，
0: 阿哥我屏东县，他全县目前禁止上班上课，明仔啦，吼、哦。阿福哥，可是确切你还是要等他们明天早上，好像7点吧，8点、
1: 哦、宣布，
0: 对，
1: 宣布
0: 正确宣布，他目前是这样，因为目前我们的台风青苔，它就是在我们台湾东部的外海。所以他要到礼拜六才会加速的远离拜朗，他才会离开我们台湾比较快一点。对，所以目前就是。15到19个县市，它是豪雨，跟屏东是超大豪雨。
1: 哇、哦，嘿，超大哦，已经一米高了呢，已经100公分了呢。
0: 对。然后在中南部是一级的淹水警戒啦，啊，大台北地区有积水跟淹水的灾情。
1: 奶鹅，奶鹅，那边讲真正变奶鹅啊，
0: 奶鹅，
1: 真正变鹅。都积水了，
0: 第二
1: 部分地区啦，不是全部啦。
0: 对，部分地区有，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北海岸啊、东半部啊、恒春半岛这边都有长浪。
1: 哦，莫去海边。
0: 对对对对，溪水啊、海边啊，那是有死色。真的，有时候我们也不了解少年的哈，为什么这么勇敢？就是这危险，伊嘛是要去。阿姆哥。身为就是孟婷，其实也曾经想过做这个事情，对，因为想看一下，不是，我想看一下台风的时候那个海浪到底会有多高。
1: 这个说实在的，
0: 我想过的事情。
1: 这个说实在的，我也很想看。今天
0: 喜公我要去，就是讲玩自己的生命啊，喜公要去啊受罪，只是想讲伫远远啊看，想讲哎呦啊这台风。啊，讲有长浪啊，啊，这到底是海浪的外观呢？
1: 这个是有 一个名词的，
0: 啊，什么名词？
1: 那个叫做观浪。
0: 观
1: 浪，今天它有一个微所在哈，够几个观浪的所在，观浪台。哦，这个像那个钱塘江啊，钱塘江它几年哎，有一届这个交叉，哎，那个是世界奇迹啊。钱塘江，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是
0: 它的浪会交叉。
1: 对对对，它两边哎，哎，古爷硬弄的应该还。那个岸边啊，那多少人是追浪哦！你啊 ，Google 钱塘江，你有知？那个是很震撼的啦。哇！不过咱这风台吼，无同款啦，你甲迄无同款。咱即马这个风台啊，风台过淹水啊，淹水过后应该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0: 淹水过后哦，淹水过后哦。
1: 如果有要买什么东西的话，一定要。
0: 淹水过后，我想一下哦，我幻想一下，我到哪淹水，淹水了哦，我要去买什么东西，
1: 我要特别小心，
0: 要特别小心哦。
1: 对，而且这个算是，业界的台风财。
0: 啊，阿哥，我到大大楼一直都没淹水过，是要买啥？
1: 我跟大家报告，风台过啊，你囡仔是谁？哪讲买奥托曼啊，买车啊？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风台过遐泡水
0: 啊！啊，泡水车哦！
1: 你看遐拢倒规片，啊，有的车拢已经有要灭顶啊！啊，遐车状况怎么样？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0: 留意一下。
1: 对，尤其是那个契约书啊，契约书一定要看好清楚，大概拼好，有熟的条件。啊，你要卖这个钱，你都爱有照片的，你莫讲遐啊。这淹水，你甲阮骗讲无淹水诶。
0: 对啊，伊也拍好打个七七的，又个上新诶。
1: 对啊对啊，因为淹水的车吼，我听朋友伊咧坐车来讲吼，淹水过的车、泡水过的车啊，会好拢未完全啦。
0: 啊，它是哪个地方会重点派去？
1: 点住的所在
0: 啊。好。
1: 你如果淹到那个过那个排挡杆遐，那台车都。
0: 哎呦，
1: 就卖啊！哎呀，
0: 啊，这杯该港杯真的是很坏哎。
1: 对呀，对呀，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那个年轻人啊，开那个面露的啊，米零啊，呼叫呼，其实很多
0: 熟。够奖啊！
1: 那个都很便宜，他那个很有很极大的可能性是买那个就是，几十万的，搞不好二三十万。哦。你看起来是很新啊，哇，做秋的啊，嘛是做。做怕安尼啊，其实一台两二三十万，迄种买来咧开钱，买来咧要饲迄车吼，足困难
0: 咧。嘿，其实在阮这少年家，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流行，拄只听哥咧讲的这物
1: 件。
0: 对，就是拢买迄足俗的啦，啊可以贷款啦，啊买迄什么哦，都是名车安尼。
1: 对。
0: 啊，像查甫的就会想说，哇，安尼去载妹妹，哦，好帅哦。结果无偌久，迄台车就伫咧冻店啊。
1: 哦，嘿，那个其实哈，年轻人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初茅庐啊？会背很多债务就是爱怕，
0: 爱怕
1: 一台车哦，比如讲面路的呐，讲三十万哦，伊就足怕，贷款会使贷六十万、七十万，超贷啊，超贷啊，你都爱怕啊，爱卖车的人拢甲你讲哦，我甲你办啦，办超贷啦，你车佫会使砍来，佫会使改，佫会使改到外超都外超，迄真正拖老皮咧，到尾啊，真正是迄少年的都。
0: 啊，不过就奇怪呢，有时候我也不懂为什么少年人很喜欢人生第一台车一定爱买全新呢，而且爱买足贵。哦，
1: 对啊，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志向不一定啊。
0: 因为十个啦，好像大概有七个六个哦，车拢会弄歹去，因为刚开始嘛，刚开始学习。你像我妹妹，她买了一台快十万块的奥托拜。要十万块，嘿，我原本
1: 是五年了，
0: 两年，我原本是甲讲，你出来底个有奥多拜，你的骑的好啊，不是那种很老旧的那种啦，对，算是卡在我16、17岁在流行的。
1: 十万块奥多拜，
0: 快十万哦，对，就大台哎，这样子，我的功力想要被加大台，因为我妹妹她比较操控上没有这么的流利。
1: 哦，你妹妹是算快还是像你安尼？
0: 你是讲较大这个？
1: 大只，
0: 伊比我更加管， 可能体格跟我差不多。哦、对对对，我想讲你的小女生就骑小小的一种、哦，你的妹妹加只大台，结果真正无话，估计妈车弄个迷迷毛毛，今妈摇都歪，你来要十万块，好像买。

0: 不到几个月吧，还是不到半年，一代恰金麦已经很惨，
1: 所剩无几啊，
0: 他已经好惨哦。
1: 少年人爱学多摆这种生性的啦，一半的啊较奇怪、较怪胎迄种的，像阮厝的迄两只就会使讲是怪胎啊。
0: 安那讲？
1: 阮儿子甲女儿从来未去奢望什么学多摆。伊拢甚至用行，还是打 T 背，他们对摩托车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0: 哦、oh, oh, ，
1: 跟因老爸拢完全无相关。
0: 我是安怎？
1: 我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看大家同学，大家拢骑多风哦，养鸭呢啊！我嘛要搞阮老爸老母丢吗？
0: 哈、
1: oh. ，买买我呢？我生气啊！
0: 哦、oh. ，
1: 我翘车啊！
0: 哦、
1: oh. ，我外有志气的我。我翘车，我讲吼，一台多方的30000多块、嗯，我翘车，我一个月那打工一个月15000块，我几个月啊，我就会使买啊。
0: 嗯。
1: 结果翘车出去，去找头路，我真正找头路啊。啊，去用骗去一个工作介绍所。
0: 迄是创啥？
1: 啊，去用骗去做水电的。
0: 好好好好。
1: 啊，所以这水电的我拢加减袂晓啊。
0: 对啊。骗敢会晓？
1: 因祸得福啊！
0: 我因祸得福。
1: 对吧？啊我高中就是，坦白讲也是比较爱玩呐。
0: 哦。
1: 啊，袂啊，我妈妈，我都买给她买回来啊。
0: 嗯，妥协啊哟。
1: 妥协啊！啊，迄台车，骑无一个月，弄歹啊。弄歹啊！我这个我大腿嘛弄断去啊，这大腿。
0: 这么小你就弄断去啊？
1: 对啊，这个看我的左脚大腿是十几岁的时候有骨折啊。
0: 哦。
1: 就断掉啊。
0: 啊。
1: 哎呀。
0: 哎呦！
1: 啊，今天我会有一身的厨艺，也是因为这场车祸。
0: 为什么？怎么说？
1: 啊，咱甲妈妈乱，啊，咱个买乌兰，对不？啊，咱个往弄派，卡骨骨等还要坐。
0: 你这就刚喊得掉。
1: 咱有羞耻心呢。
0: 是。
1: 我变作乖啊。唔正囡啊，你去甲恁姐学厨房。
0: 哦。
1: 我就这样去乖乖的去学。
0: 哦。欸、
1: 是这样来，所以这都是老天爷安排好的啦。
0: 对啊，你讲这个是。领金贡，这是一件蛮不好的事情。阿姆哥，你看米来造化，他好像也不是很不好的事情。
1: 对啊，就是，哎，还好没有偏掉了。
0: 对，
1: 你如果偏掉的话，可能领金龙虾那样，
0: 哦，
1: 可能就会更不一样。
0: 对啦，所以吾为其尊，不要看现在，其实未来也是一个蛮可观的。
1: 对啊，阿你讲今麦囡仔，今麦囡仔变学多拜，我觉得。比我们那个年代容易多了。
0: 对对。
1: 哎呀，起码我看有诶，十外岁啊，都骑都摆都骑到呼呼叫啊！哎呀，真的。
0: 我就是喊我的骑都摆啊咧！我小学六年级时阵骑都摆。
1: 你小学六年级骑都摆？
0: 不是我偷骑，是小学六年级是阮外妈。一教我要安怎骑奥多麦，一带我去一个庙口、
1: 哦
0: 啊。通常迄大庙啊，外口不是都会有个空空
1: 地？
0: 一定要教我骑奥多麦。
1: 啊，
0: 对。
1: 啊，你底下有跋倒无？
0: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蛮好奇、蛮好学的啦，我就很喜欢去学很多我没有试过的事情，尤其是大人啦。
1: 哦、
0: 我塞车是逃赛的呢。因为我譬如讲，譬如讲，King哥是阮爸爸好啊，伊带我出去啊，逐工拢安尼塞车，迄个可能有一届伊个落车向朋友讲话，
1: 就讲
0: 啊，你伫车顶，
1: 我讲要死诶，
0: 你伫车顶等我哈，我等下就上来，啊，你可能车子会熄火嘛，惊我去我别发动啊，窗仔门开，惊我翕死安尼，啊，毋过我都可能的。你说是可能伫我家是安那，我得去驾驶座安尼啊，偷偷啊，平常就在看你怎么发动，你知道吗？
1: 你也发了、
0: 喔，我都该发动啊！
1: 哦，你有发动，我到这个时阵真正是，
0: 我该当发动，嘿，给我发动了。啊，没有到打档，我就紧来给他熄火。
1: 哦，
0: 因为我惊到，我想讲这个汽车发动卖声，你这大声，我惊用讲，紧来给他熄火。
1: 因为可能那时你脚嘛足底打袂着。
0: 无，那当中你根本就唔知爱打好无、哦。我搁想讲奇怪，啊塞车，啊两个踏板，安尼嘛一个油门嘛，一个刹车嘛，现在那恁拢一支脚尔，为什么我爱两支脚做位打？
1: 哦，你小时候这么硬哦。
0: 就是好奇啦，我就好奇啊，我就很好奇啊。我拢半暝啊，偷偷啊，安尼就细声啊，偷摕阮兜的锁匙，啊半暝啊，安尼偷偷爱塞车，啊偷偷偷我甲塞塞出去耍。
1: 安尼哦。
0: 啊，不就晒晒，结果吼。
1: 啊，拢无安那。
0: 无，我一届是，我去将晒出去，怎去有翕相？
1: 啊你啊喂！
0: 有一熊，想讲，哎呦，我好晒呢，你个狗害羞。
1: 哦，你风光伟业呢，好羞嘞，你。
0: 哥哥套餐真正是有
1: 够。你家已经几岁？
0: 我都十几岁而已。
1: 十几岁、啊？
0: 我还没有成年呢，我好晒
1: 哎。啊你啊喂！
0: 无去刚套餐，我真正是足尴尬哎。我想讲要伫阮外妈阿伯起床进前，紧来把车塞登去坑我好，锁匙甲挂我好。结果我的尊姐，哎呦，锁匙登去啦，
1: 登去，
0: 锁匙登去啊。我真是等你啊！这下要安怎？
1: 啊，不然嘞？
0: 无啊，因为我妈妈就是跟我拢做阵做坏事，所以我靠，我妈妈。
1: 你妈妈是共犯了。
0: 对，我讲妈妈，你来找我一个，我伫对对对，爱得来讲啊，是安怎？我讲我头先阿妈的车出去啦，啊，今晚我算是等你啊，安怎？对，阿妈会发现。结果我都叫电话，卡电话叫那个
2: 锁的，
0: 对对对，然后还换了一颗锁，想讲，我阿妈应该是无只巧吧，不会发现吧？锁匙嘛，整个一模一样吗？
1: 哦，你敢开车哦？十外岁你敢开车？我是有十外岁啊，开车问题，但是都是很公开的在开了，是无我那无没有驾照，但是都是帮爸爸妈妈那个做行李开车，
0: 无我用头塞。我拢偷偷开咧、哦，对啊。
1: 啊，你阿公桥多拜吼，桥多拜我是，差不多国小，差不多五六年级，我就偷桥多拜。
0: 以前好像真的都这样诶，迄个。
1: 我还有多拜先做什么款凉拌，你应该冇听过吧？凉拌，
0: 冇，
1: 凉拌五十拜，多拜啊，用大。
0: 好多拜用大。
1: 用大，伊用擦，那无油会使用大。
0: 但是什么好偷拜啊？
1: 啊，若有油的时，你会使吹油；啊，若无油的时，佮当作迄个电动脚踏车安尼。那时候是骑的。
0: 老师，当查一下凉拌，给我看一下吗？是什么车啊？也当大啊，佮也当有油门。
1: 哦、对对对，那时候那个摩托车算是很流行啊，嘛足时行，已经就差不多民国大概七十年左右。
0: 凉拌。
1: 那个好哇，凉拌机车哇，红色一台、
0: 啊，红色，
1: 也有脚踏，有脚踏，啊，
0: 真的假的？哎，以前奥多拜和卡达车的结合吗？
1: 哎，对，奥多拜跟卡达车结合，没错。
0: 所以那个时阵，这种奥多拜阁是上新款的，
1: 算是很不错的哦。
0: 我知道有这个造型，但是我不知道它可以踩。
1: 对，哎，那个时阵我以前踩卡都踏袂到土卡的呀，
0: 没变化。
1: 对呀、啊。啊，因为它中间就是有 V 字形，是耐倒落呀，啊，所以若停的时候，我会使跳落来。
0: 我来
1: 跳来，看咧。嗯。啊，那较早迄个，较早踢马啊，较早踢马中有一支，你知道吗？
0: 我知啊。
1: 我嘛脚剩咧。
0: 啊，你当初你打得到吗？
1: 就是打不到，你跨不过去，中间有一根啊。
0: 可是我对那个脚踏车阴影很大呢。
1: 你有灯派啊？
0: 卡车无派，
1: 我就是惊灯派，我们卡村鬼用安尼打。
0: 因为迄当中我唔知影卡扎卡拉车为什么要出那种款式，我真正唔知迄机到底是要创啥。啊，还有那个细汉，啊嘛是，没不知道啊。卡扎细汉，迄椅垫都很喜欢用很高，啊我是骑别人诶，所以我嘛无想遐多，偶尔就欢喜诶，你爬起去啊，结果落落来时阵啊好痛哦，讲一个，唔够痛诶。
1: 那中间那一只我觉得它的功能就是不让小朋友骑
0: 啊，真的、喔。
1: 我要给那骑啊。
0: 你讲弄一摆的袂骑第二摆啊？我是感觉有可能。
1: 因为你中环迄支吼，囡仔脚无遐长吼，伊下袂过。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伊就变在脚穿过迄空安尼打嘛，无好打。
0: 对啊对啊对啊。啊，为什么脚早我看人骑脚踏车骑起来都要从侧边下来啊？
1: 从侧边下来，
0: 哎，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动作怎么模仿，哎，就是被骑来，其实他不会坐在椅子上，他会站在椅子的左边，啊，自己卡打的脚踏板，然后一只脚这样，然后才会崴起你。
1: 左脚啦，左脚踩，左脚踩脚踏板啊，然后打卡怎啊下跪啊那样。
0: 他会先往前，然后等到那个卡拉车有微微的往前动，一开始自己卡下跪。
1: 哦，系啦。
0: 啊，落车的时阵，买自己卡先滑过来，这样。好奇怪，为什么这样子？
1: 这种可能较伸手啦，我这老脚拢唔免啦，我拢那个搭起的路就行。
0: 就注意耶，今天。
1: 对啊，其实囡仔吼，现在的小朋友吼，我还是比较建议说吼， 卖个禁忌啦，但是、哦嗯、你要一定要让他有驾照才可以这个

0: 公开的旗啊，
1: 就是
0: 你啊无驾照吼，你会使带去像你讲庙埕啦，还是迄个风高野外的所在，好练习一下。
1: 嗯哼，
0: 哎、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
1: 就是讲，
0: 哎、啊、呀、啊，你看我咧惨痛的教训，一台三万外块，徛二十几工，卖万外块尔呢。
1: 你可卖出去？
0: 就卖掉啊，哎呀、啊哦，那个撞，嘿，规台车都撞烂掉了。
1: 嗯哼哼、嗯、
0: 哼，伫中华咯。公路遐、
1: 嗯，
0: 公路迄时足闹热的哦。
1: 嗯，
0: 啊，阮老母去的时候，去那个车祸现场，讲、
1: 嗯，
0: 啊，迄边啊，迄个大头啊，讲，哎呦，阿桑，哎，恁谈恁后生哦，哦，弄一个八外悬的，吼、哦、吼，跳够紧的，啊，其实哪有跳外紧？哎、欸，讲夜市啊，你要跳外紧？啊，结果是对方嘛啉烧酒。
1: 哈？
0: 啊，那时候没有酒驾。
1: 对，为什么以前没有酒驾？
0: 因可能较无遐尼，遐尼频发生没有那么频繁。
1: 他好像就在我好像刚成年的那个时候，突然间很流行这个酒驾这物件。
0: 对对对。
1: 他这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0: 以前没有。
1: 哎呦。
0: 啊，因为就是太常发生了嘛。
1: 嗯。
0: 啊，哎，罗嘎今嘛毒驾赶快啦。
1: 哦，这个真的是。
0: 以前毒驾一定有，只不过没有被发现。
1: 嗯。
0: 哦，就是那个案件比较少啊，现在案件多的话，大家就会比较关注啊。
1: 现在到处都有呢，真的就越来越夸张呢，真的是夸张到，而且已经好多是那种，已经他们真的已经离开了。
0: 对啊，
1: 就是已经造成人离开啊。对，
0: 嘿嘿，唔安尼
1: 吼。不要啦，不要。嗯，
0: 好，安尼啊，好，来安尼，今日来算咱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
0: 好，今天我们可以玩一题。好，一题的时间来，九号。哎呦，
1: 怎么会这样？
0: 空白哦，四十一号。
1: 啊？这么大配了？
0: 嗯。
2: 哎，好大。
0: 三十七号如果是空白的话，三七。哦，三七没有空白。
1: 哎，灯管没有东西。
0: 那十一号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哎，按那边。
3: 不亚伯，
1: 这是
0: 三八，
1: 怎么会这样啊？他的笔画这么简陋哦、喔，这边一撇，那个几文，那个几损，是什么？
0: 哎，该不会那么简单吧？
1: 什么？
0: 二十四号横的。哎，
1: 哥哥，接你
0: 哦！哈哈哈哈！
1: 什么？
0: 四十二号应该是有勾起来，嘿嘿，高点哈。
1: 他们是有连接点的吗？
0: 有。
1: 一连没对啊。
3: 你有
1: 他这个大吗？
0: 不是大。
1: 天！
0: 哎呀，有人知啊，有人知啊哦。
1: 是什么？
0: 好，我再来翻一个，应该就破案了哈。三十三号一撇，嘿嘿。
1: 飞哦。
0: 哎，对啊，一撇啊那个。一撇。啊，十六号跟这个。三十七号是延续的一条，哎、欸，好，
1: 哦，我知道了，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啊，好难哦，
0: 这个安那连不敢在，
1: 那个，
2: 甲
1: 乙丙，
0: 嗯，
2: 不可以，
1: 是吧？
0: 嗯，
1: 那好像会出现在那里吧？哎、欸，不是成功的成哦，
0: 不是，
1: 好，
0: 四三
1: 二
0: 一，好，我们再来翻一下。十九号，无够丁。四十号，
1: 啊哦，哎、欸、哦，对哈、哦，是吗？为什么你这掀开这里个变怪怪啊？
0: 没啊，不会怪，没怪怪啊。但是，
1: 那我们看起来哪怪？

0: 这个笔画好像有其他的字哦，来哦，有其他的字哦，有其他的字哦，电话别挂断啊哈，来了嘞，东波大哥，
1: 东波大哥，
2: 要甲乙丙丁戊的戊，
0: 戊哈，甲乙丙丁戊啊哈 ，OK OK， 好，好 ，Thank you， 啊，拜拜拜拜，来了嘞，丽芳姐，
1: 丽芳姐。
3: 你说是龙翔的龙呀、啊？哎、
0: 欸，是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嘛，好可怜
3: 哦，哈。是啦，冇醒悟啦，系
0: 嘛？哦，好，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好，来嘞，丽月姐，
1: 丽月姐，
4: 哟，陈东京啊，
0: 哟，
1: 哟，
4: 哎，两位好，
1: 你好，
4: 哎，我们又，哎。甲乙丙丁戊的戊，
0: 戊哦，甲乙丙丁戊哈、哦、，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来来，荒仙姐，
1: 荒仙姐，
5: 戊己更新的戊，
0: 戊己更新的戊哈，
1: 戊己更新
0: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来来，哎呦，连算还一点的，要连的就要卡，
1: 戊己更新是什么？
0: 甲乙丙丁。戊己更新
1: 了、啊，哦，它的后面是不是？
0: 哎、啊、呀，
1: 我有说成语嘞，
0: 哎、欸，有其他的可能吗？三十一号应该没有东西吧？三十一号，
1: 啊，我是不是我说过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来，要上诉哎，要上诉哎，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6: 偷袭
1: 偷袭，什么事？是不是？
0: 那十二号有东西吗？有没有一点？哦，十二号没有东西哈、哦。来哦，好，恁上锁上锁的时间哦。来，哎，咱的国庆哥，
1: 国庆哥，
7: 行空的行啊，
0: 行空的行，安呢？哦，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呢？东坡大哥，
1: 东坡大哥。
8: 自救引爆，哎，顺，一定顺的，
0: 顺哈，
8: 对的，
0: 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啊，拜拜，秋爱阿姐，
1: 秋爱妈妈，
9: 本人跟啊，
0: 呀，
9: 梦萍你好，
1: 哟，
9: 我猜是咸，
1: 咸，
9: 对，
0: 哪一个咸？
9: 有一个。一个口，里面是一个口。
0: 哦，一个口。
1: 里面是一个。
9: 对。
1: 哦。
0: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9: 拜拜。
0: 拜拜。那你黄仙姐。
1: 黄仙姐，
5: 我要更正，戊戌更变那个政变的戌。
0: 哪一个？
5: 戊戌政变的戌。
1: 戊戌。
0: 戊戌政变的戌啊。
5: 嘿，那个三十一号那边有一横那个。
0: 哦，三十一号有一横哈。
1: 哦。
0: 哦，好。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
1: 我下面我听到好多，好多好多那个注音。
0: 因为十二十二时辰，
1: 嘿，十二
0: 戌卯寅酉吧，这个、啊、我这个、我不背了，我只大概那几个我知道，这是另外那个台语哦，就他都要东坡大哥有讲啊。
1: 嗯。
0: 东坡大哥
1: 十二生肖，不十二生肖，十二时辰。
0: 在李希行，三十一号，他不是成功哦，不是成功的成哦，三十一号很亏，一横的。但是这个是，有人知道这个不？哦，应该没了吧，应该没了吧？来公布答案看看。
1: 好眼，哎，结果他有一点，
0: 有一点。老师，这个字怎么读？
1: 对，它是什么啊？
0: 虚啊，哦，哎呀，十二时辰的那个虚啊，
1: 虚，
0: 它的发音是虚啊。
1: 哇！
0: 有人知影这台语边啊念无？东坡大哥，你给我讲一解啊！东坡大哥，你头段你刚刚有答对，刚刚有答对。
1: 这个误导多少人呢？
0: 哦，这个，成功也像啊。那龙的话是龙的
1: 龙，
0: 龙翔的龙啊，龙翔的龙。东坡大哥，
8: 哎、
0: 欸，哟，
8: 四柱银帽行之五米，金又顺，
0: 顺啦，
8: 顺嗨，
0: 哦，顺啦哈，哦，对对对，顺，柱帽银 Q，
8: 四柱顺，嗯，
0: 哦，顺啦哈，
8: 嘿啦
0: ，OK OK， 东坡大哥，谢谢啊。 好，拜拜拜拜，那来卢妈妈，哎呦，卢妈妈，对对。啊、哦，对对对。
1: 刚好

0: 个是中文吗？什么素帽银珠素
1: 珠珠席嘛？素帽银 two
0: two two two 是字吗 ？two
1: 丑
0: 哦丑啊丑石啊
1: 丑石啊！后边后边进以前有背啦，背到袂记哩，来咱来，晴姐。
0: 晴雨姐老爷，
1: 你好。
2: 这个是虚
1: 啊，虚的，属的
2: 哈。虚黑，因为我是我那个虚时的话是晚上七点到九点、哦，我是那个时候生的。
1: 哦，你那个虚时生的啦。
2: 对对啊，如果他那个一撇再往下再点下来，再点一点点下来的话，那个字就要念素了。
1: 哦，素啊。
2: 素，就是说我们国军在金门戍守。
0: 哦，
1: 戍守。
2: 吃乌素，选择的素，素手
1: 嘿，素手，
2: 他们在外岛素手非常辛苦。
1: 好好，素手哈，嘿
2: 嘿，拍走来哈，哦，拍走来，
1: 啊那龙嘞，
2: 对对对对，
0: 拍落来呢，
2: 超棒导播哈，
0: 拍落来啊，
2: 嘿，这个叫念素了，
1: 素
2: 啊，如果是平的嘿，素手，哎，
1: 那树叶匪素的话是这个素吗？
2: 树叶匪蟹的树
1: 啊，树叶匪蟹
2: 是另外一个树
1: 哦，又另外一个，
2: 像一个那个风字有没有？
1: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2: 那个风那个树
1: 哦哦，啊那龙嘞？
2: 什么龙？
1: 龙翔的龙
2: 的话就是不是这样的，龙是一撇啊，然后就是那个
1: 哦那
0: 个，这个不是剑吗？
2: 兵戎相见的那个龙就不是这样哦，
1: 啊这个、
2: 哎、对对对对，哎呀导播好棒
1: 哦，这个是龙哈。
2: 这个字马上就出来，真是兵戎相见的。
1: 那借呢？
2: 借的话，
0: 哦，这是两横哦。
1: 哦，
2: 再多一撇。
1: 哦，
2: 嘿，哎，掉掉掉掉。
1: 哦，导播好棒棒，导播好棒棒。
2: 你是在扣娃哦？
0: 我这真的是很牛哎。
2: 小学六年级有毕业嘞。
1: 哦，我这无法度，这国中毕业呢，无法度。
2: 哦，对呀、啊，就是这样，这个字变化很多很多。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对呀、啊，刚好我认识他。
1: 哦。
2: 哇，啊、他也认识我。
1: 哦。
2: 导播嘿。一下真的非常棒。
1: 啊，对，谢谢啊。
0: 哇，谢谢。
1: 谢谢谢谢，好，拜拜，来，来来，哎，春英姐，你被供了过。
0: 不是，好厉害哦，这个梨它有这么多变化。
1: 哦，对吧、啊？都很像哈、
0: 哦。对啊。
1: 春英姐。
0: 春英姐，妈妈。
3: 阿天，孟婷好。
0: 妈妈。
3: 你拄啊！你讲迄个生肖迄有哦，那是先是顺啦。
1: 哦，顺啦，吼，大家讲做顺啦。
3: 咱就是十一点起主持，祝九银帽。
1: 祝九银帽。
3: 一，嘿，祝九银帽，心之五味。
1: 心之五味。
3: 心又顺，这里顺。
1: 哦，心又顺。
3: 嘿。
1: 哦。
3: 就还就是那些像狗啦，有无？咱咧狗。
1: 嘿。
3: 他的还是低，
1: 哦，还是，
3: 诶，柱是气嘛，那一在修，柱是气，就是牛，
1: 哦，就是牛啦，
3: 阿银是好，
1: 哦，
3: 阿毛，诶，嘿，毛是土，
1: 这你哪样子？
3: 啊，我有学，一直讲啊，四条八字啊。
1: 哦，你有学四条八字哦。嘿，
3: 四条八字啊，所以你拄啊，你讲的就是祝跳银帽。
1: 哦，啊，你唔着有你刚才四条。
3: 有啊，我之前有你人用啊，不过我今嘛无啊人用啊。
1: 哦，安尼好。
3: 因为有较尾啊，老师讲有时候
1: 小脑天机哦，
3: 运势也不好啦。
1: 哦，那个小脑天机。
3: 小脑天机，嘿，对。
1: 对，好，这
3: 放一堆。
1: 等一下就到。OK， 好 ，Thank you。
3: 好，谢谢哦。
1: 谢谢，好，拜拜。
0: 什么素条啊？
1: 细条就是，像我家四个兄弟姐妹哦，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甲阮抱阮婴啊，然后去那个算命先的遐，
0: 嗯，
1: 然后他就把这个婴儿的这一辈子列出来
0: 哦，
1: 归回几岁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几岁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啊，有的。未来你的寿命到哪里？要特别注意什么？弄一下
0: 哦，结束是吗？
1: 对，按你的你一生欠木啊、欠水
0: 啊、
1: 欠金、欠银之类的，就会把这个婴儿的生辰八字，还有这个人讲卡四条，给你摆出来，啊，让你是大人，让你特别注意一下。
0: 这是算命吗？
1: 对啊，那个算是算命啊，哎，算命啊，
0: 哇，
1: 哦，这很神奇啦，这 无论是紫微斗数啦，还是什么什么之类，做彩细挑啦、背衣啦，这个我觉得都很玄，这个很玄
0: 啊。嗯，
1: 好，谢谢，感谢大家。后来，阿内兰梦田的安排继续挂客。
0: 来，小雨，
1: 来，听我发播。
0: 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互动跟参与哦。

0: 袁春阿姨、严明哥，感谢大家满满掌声，无念着拍谢哦，谢谢大家。
1: 来哟，来一首咱何必何必的严明大哥点播歌曲《忆难忘》，蔡小虎老师的。一首曾经有红过，不过我唔捌唱过，也是头一摆哦，请多多的包涵。

命中心中苦中无缘，咱两人。彦明大哥有看到你的破声哦，我今仔日拢新歌吼，所以这两首吼，浪芳恁若要放就赶紧去八九，这台大都的蔬菜一店的八九八啦，九八头一届上，啊，果咱一个人贤帅哥牵手红毛情哦，都第一次唱哦。这首一定哩哩啦啦的，来啊！起笑起笑的破声甲吹着啊！你若爽着出声，我才知影对大抓，筋骨酸又脊骨疼，乎我的双手慢慢啊散，保证你快活。你袂紧着换

蔬菜姐，你点点这歌，你嘛爱拍破一下。这七龙大哥的歌，新作品的款，阿娘话我听个也袂烦。来，咱的竹子姐、黄玉姐、丽芳姐、春谷大哥、陈圈阿姐、叶明大哥，你哪送丢？

0: 痛苦啊。
1: 来，谢谢后天的歌客酒吧，其实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趣味的一首歌客。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后几首歌客。
0: 好，这首就较正常啊。这首我的好朋友叶诺凡的歌，罗迪的人选帅哥，你点的。爱拍波啊！我那头一届唱啊吼，我那头一届唱，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啊，唱这新歌拢。

立方姐、志冠妈妈、金梅姐、美容姐、燕明大哥、文娟姐、丽娟姐、那嘞惠梅姐、人贤帅哥、志冠妈妈、人贤帅哥，你电话里面拍拍一下，子英姐。

0: 人前帅哥，快点练破枪啊！
1: 来，谢谢，连续三首好听的歌曲，来一首来换玉线哦，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第一首歌曲，请问伯乐哥，伯乐哥的歌曲《心爱独拜》，邀请屏东华纯妈妈、三峡凤丹妈妈，还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做收听。
2: 心爱古拜吼，吉他版的应该有捌听过哦。

0: 谢谢心爱 Goodbye。
1: 哇，好厉害哦！伯乐哥的歌曲把它改成吉他版。
0: 是的。
1: 来，谢谢第二首歌曲《漂配》吗？
0: 漂泊。
1: 哦，漂
0: 泊，
1: 对不起啊，《漂泊》邀请我们关庙素音节南区惠平节有观众朋友共同来这首听。

0: 谢谢漂泊。
1: 哎呦，
0: 谢谢，
1: 好听啦，
2: 谢谢，
1: 好听，搞我足激动诶，
0: 对调，
1: 我足激动诶，咖啡恰恰多。无啊，啊好，你家仔遐无插头，遐无插头，哎，那个地毯那边输嘞，大家无紧。哎，那个漂泊是沈文成，
0: 沈文成
1: 哦，沈文成老师。
0: 他这首歌有国语嘛，台语，台语来啊，金牙酒杯无？
1: 哦，对对对，
0: 对，他们旋律是一样的。
1: 哦，讲好听啊，
0: 这首歌蛮好听。
1: 最特别的，今天这两首歌最特别的，博尔格吉修，我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没有没有听过吉他版的
0: 啦，吉他版应该没人唱过了，
1: 没有唱过，
2: 哇，哎，
1: 爸爸妈妈就能遇见就祝新妹嘞，
0: 对啊，其实
1: 但是非常遗憾，博尔格今年无跟你拍过，
2: 博尔格，
1: 加起来等我，
2: 对啊，还穿好。

0: 一看，
1: 安尼就是知啊，伊拢无咧甲你关心啊，
0: 哦，
1: 拢无咧甲你看啊。
2: 我们都是孤儿，我们十点过后都变成孤儿了，拢无人要关心阮。哦，啊，这个牵手红帽。红帽情啊，这首是一个叶诺凡，
0: 叶诺凡，
2: 因为我跟叶诺凡在红人榜纠缠了半年多
1: 了。哎呦，哦，所以嘛是，哎，伊嘛是去阿毕业嘛，是
2: 对啊对啊，
1: 歌手的身份去。
2: 对，他是歌手的身份去，然后哎，那时候我是卫冕者嘛，我是卫冕者，然后我制作单位罗安呢，一滴用叶诺凡来甲伊罗林啊，哦，我够紧张啊。你也看到外面拢青春春，人家因导遐少年对我，我一个面面当底下，我要紧张死
1: 啊！不会啊，你那时候很瘦嘞。
2: 哇塞！我是嘛无，我是嘛无，嘛无瘦啊。
1: 真的吗？
2: 哎，那时候也没有很瘦。
1: 不是，我记得算比较瘦啊。
2: 我那时候93公斤，然后制作单位讲叫大家啊，选手村啊，哎，要龙眼还行，那一点啥，一点啥可疑嫌犯呢，裂开。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几公斤？几公斤？几公斤？哎，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每次，哎，每次录影都要填上去
0: 啊。
2: 好，在红人榜就减了10公斤。
0: 哎呦！
2: 啊，所以那个阿德老师啊，阿德老师，嗯，阿 King， 你有把这个比赛当作一回事？
1: 没有错。
2: 哎，对啊。那我一起录，规个三一个吼。
1: 哇，厉害
2: 呢！对啊，那哎，咱个作家哎，你看他作家要减肥是偌尔困难，你敢知？
1: 因为食无了东西在改变。
2: 啊，咱个会用煮美食啊，咱看到啥物家己好食，咱就家己煮啊。啊，愈食愈大块，就是安尼啊。对
1: 对对。好啦，不过今妈妈还好啦，
0: 今妈看。啊，那是臃肿啊，臃肿。
1: 对，
0: 臃
1: 肿。
2: 嗯，对啦，我这算汗臭好啦，算汗臭好啦哈。好，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哦，让我收到，安尼来分享好东西。MOD 的好朋友，那爱睡看这边就对了。MOD 的好朋友，和您做参考哈。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这支商品阿庆会使讲，伫咱公司呀，会使讲是呀，这个天王商品之一。
0: 嗯，
2: 哦，这真正，你只要拿。无啥会惊的啦，扁担惊的啦，会酸啦，会软啦，会疼，会麻啦，这支就对了。
1: 没错。
2: 你们都不用担心哦，半个月上班半个月，你绝对有感觉。
0: 嗯，
2: 啊，我头家一个月让恁体验，你一个月这个期间，你只要伊的竞争一点点啊帮助拢无，我讲绝对无第二句的原金放赢，你们都不用担心，认真看哈，我算看无。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3: 甲你欠到6月底，哦，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3: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很简单，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流利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0: 那出去我拢哎呦，卡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就爱紧休困。啊，无安尼紧，强要办案来足疼的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咧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1: 一条的，
0: 规条的安尼，
1: 还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0: 我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劳背起来啦。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袂听着对啦吼。
0: 嘿，啊，我都徛只外钟，
1: 拢袂听。
0: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1: 免哦，我安尼有赚。
2: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来行。
3: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足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
4: 吼。对。
5: 哦，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4: 哈。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一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苦袂落，还拉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苦诶。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也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即届吼已经九个月了，
7: 九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6: 现
7: 在已经九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就对了。
2: 分享一下，我这桌已经吼食五六年
7: 啊，五六年。
2: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甲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咧。
7: 这五六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甲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咱啊？
2: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
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6: 了。哦，我食啊足好个啊。
3: 安那好。
6: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3: 哎，阿姐嘛咧。
6: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3: 安尼哦。
6: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么厉害。
6: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3: 哦，谢谢美儿姐啊。
8: 我着软骨钙化。
3: 软骨钙化即卖有食啦，有足好个。
8: 哦，足好个，我拢会煮起头啊。
9: 嗯，我吼，你做用苦苦嘞吼。拢安怎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啦。
6: 我照顾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3: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食啊真好。
3: 食啦，
8: 我本来拢做靠软骨骨钙化，啊食啊即卖足好势。
3: 足好势对哇。
8: 啊，你几岁啊？四斤一头路啊。
3: 你几岁啊？
8: 我81。
3: 81岁啊，食咱金软骨。食啊，即卖足好势，对吧？
8: 足好，足好。
5: 一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互你食无效，食无效，毋是互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互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怎啊讲着这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天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 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压袂起来吼，五十斤压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都不管了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了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模卖到今嘛，会再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吃软骨素，吃到今嘛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叫做食金软，食十几天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吃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吃，吃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伊妈妈吃，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吃，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八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吃吃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甲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吼，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哦。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有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医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和不爽快，修复到你软骨，恢复到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到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在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会当给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跟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也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马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即工厂的即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即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犹豫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即个软隔膜，或者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即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的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一起对咱的母乳来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改善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分的最重要的关节。假咱的这个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天然。

0: 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着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啦大疆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甲改做这条这一条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佫较省钱，啊，而且佫有保障，佫放心。咱投保的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0,000的三无保险，内底的成分佫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蹲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啦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啦，开拢老本。我即摆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另外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天存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等下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打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打电话先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金软骨素啊，讲实在，这会使讲是啊，只要你若有肯食就对啊，绝对有效，100%。0800-00919，一个月互恁体验哦，一个月哦。咱的孙妈妈，
2: 我买一组，
1: 买一组软骨素哈。
2: 3000哦。
1: 嘿，你买3000啊，5000诶。
2: 3000
1: 的情况吗？3000的情况，你也唔捌食过哦。嗯。哦，甲你保证有效，啊，无你食一个月，你体验嘛吼。好，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全部都一个月给大家体验，一天一条就好啊。无论你是屈袂落、爬袂起来啦、脚酸、手软的啦、脚会麻、手会痹的，甲恁保证有效的就对啦。等下完成阿嫂哦。
3: 一组四组。
1: 四组的3000块一组吼。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大哥，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今仔日啦，恁今仔若准大组的啦，大组的8盒，你收到8盒，你甲开一盒落去食，一天一条就好，一天只要一条。恁今仔买等于是4500尔哦，哦，等于4500，啊是小组的等于是2700哦，哦，啊，甲你欠300，伫你的这个会员口座内底。7月7，最后剩无几天啊哈，5、6日，1、2，最后剩5天，最后剩5天，咱满千送百的这个活妈妈节的活动啊，就截止啦，就无个搞这了啊，无个搞这了，所以有你食的，有要补货，3000、5000，大组小组拢无要紧，你若等于买2组3000块，就等于俗1000就对啊，安尼就对啊，爸爸妈妈，股票上市的啦，股票上市的这。全世界啊，全世界服务65%的消费者，哦，有43个国家，爸爸妈妈，大疆生医，大疆生医，哦，这下大疆生医出品啊，避暑佳作，哦，会使啊，会使这个强化咱的这个骨骼的密度，避免到咱的骨质疏松，啊，什么条件，一天一条就好。哦，咱这是最新升级的哦，最新升级的哦，软骨素黄金银一包搞定，你有看无？一包搞定。恁只要若愿意食，甲恁保证有效。啊，恁若无愿，恁若无愿意食，安尼就无法度啊。好，哦，来，燕姿大哥。
4: 我是孟婷。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孟婷跟何不姐，来，那美惠姐。
2: 四组的
1: 三千块一组哈。
2: 哎，啊，6月30。
1: 六月三十号收哈。
2: 哎。
1: 好，无问题。下礼拜二啦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哭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吼，唔敢出去甲人佚佗的啦，啊，这公共便所拢用哭的啦。你哭的落，你就爬袂起来，哀哀叫。您试看卖，给家己一个月时间啦，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啦，哈。来，咱呢，这个陈妈妈。
2: 好，对，我买两骨锁。
1: 好，买大组啊，细组的。
2: 细组的，
1: 细组的哈，一看卖，阿庆给你保证有效哈。来，等我一下，嘿，给你保证有效，做好诶，这组真正做好诶。来，咱呢，这个婷燕姐。
5: 嘿，我细组的。
1: 细组的一组啦，哈。好，无问题。
5: 3000块。
1: 3000块，好，无问题。搁给你欠300点起来哦。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赶紧打电话，月底你要交哦。咱的这个易瑞大哥，
6: 我细组。
1: 啊，这你好，要细组啊，大组的。
6: 细组的
1: 吼，你也毋捌食过吼。食看卖啊，真正制作真正做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那玉妮姐，阿妈哦。
7: 有。
1: 哦。你要妈妈，你要大组啊，细组的。
7: 做者阿妈哦。
1: 哟，你要大组啊，细组的。
7: 大组的好嘞。
1: 哦，妈妈，你安尼愿意照顾你的，这个脚骨身体做好诶。
7: 照顾恁两个。
1: 哦，真正做好诶。哦，你爱一天吃一条啊，哈。
7: 好。
1: 一天吃一条，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什么款的人生是叫做圆满的？不是讲你多好嘢，都多好嘢呢？咱人生啊，你有钱，咱身体爱健康，吼、哦，身体健康，你安尼有法度游山玩水，吼、哦，咱若爱食啥，咱就加减甲食一下，吼、哦，看喜欢什么物件，咱就甲买一下，这个疼咱的身体，会使讲啊，你应该要有一个观念嘛，身体若会好啊？搁较侪钱，你都应该爱开，吼，因为钱寄伫银行的口座，那是一个数字尔嘛。啊，你口座甜，啊，人艰苦，安尼无巧呢，安尼确实有影无巧。你若讲，啊，咱都一天若讲30-50块会使照顾身体，吼，安尼你都一定爱思考，是不是爱来投资一下？啊，恁个毛赢，一个月，你一天食一条，脚麻。手臂吼，爱屈袂落，爬袂起来，爱哀叫的，手举袂悬的，吼，只要是筋络骨头的问题，这支是有够赞的赞，一个月给恁体验，把握机会，人人卡，算卡好不好？谢谢大家。

来，谢谢，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在健康加油时间对我们的支持，还有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屏东金金就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阿伯爸的电话刚继续卡，蒙提对继续。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素龙妈妈进入歌文娟姐美冠节，郑妈妈、素龙妈妈、伦哥、富足妈妈、颜值大哥、大嫂、明学姐、罗莎妈妈，不念着拍摄哦。王梦婷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电话当继续卡，谢谢。
1: 来，东山的慧珍姐点播歌曲《车在何处》。

慧真姐，你点播的歌曲来啦。一如一如姐，金梅姐。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刚才的给毛毛的钟声，上来换梦婷过来一首国语的歌曲《七情六欲》送给大家。感谢大家毛毛的钟声陪伴，还有支持哟。彦明哥、康顺爸爸、陈娟姐、金素妈妈、苏薇姐、罗莎妈妈、小熊维尼、明学姐、

0: 秀情节，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梦想都有收到哦，谢谢大家。
1: 哎，康生爸爸，看咱亲子妈妈吼来听歌，用心。谢谢康生爸爸，看你的跑马圈喽，金武大哥。

0: 求连结，正月节、立月节，元顺阿姨、蔡小姐、简爱阿妈、孙子哥、林小姐、孙女，你们干嘛？大家打开。
1: 支持我咧，阿个破声，谢谢，
2: 谢谢，抽奖了，抽奖了，来，今天的幸运得主到底是谁嘞？
1: 倒数计时。一分钟，
2: 好像有一点久哦。
1: 十秒钟，十、
2: 九、
1: 八、
2: 七、
1: 六、
2: 五、
1: 四、
2: 三、
1: 二。
2: 一
1: 零停，
3: 谁呢？哦，
2: 月香姐，
3: 月香姐，
1: 哎，当时的月香姐
3: 前面呢，哦，
1: 2118，
2: 月香姐一定有在看，我相信 ，J J，
3: 有啦，他刚刚看了跑过
2: 声，对我相信你一定，你一定有在看，你第一届得奖哦，
3: 啊，真的吗？
2: 啊，月香姐。
3: 第一拜哦，
1: 月香姐，
2: 月香姐，我看你的名字看好久了呢，你是第一次啊，
1: 月香姐。
3: 不会吧？
1: 左边的迄个数字术语的名，
3: 哎呀，幺两三四，
1: 好，你要记
3: 住，
2: 幺两三四，
1: 这你也知啊？
2: 哎，我看电影学的啦，看电影，看电影啦。
1: 月香姐，
3: 当兵的时候真的就不喜欢站那种零二零四，我动二动四也少哦，
2: 是不是？动动两幺幺八，
3: 动动两，
1: 动动。
3: 动动两零零二一八这样子，
2: 幺幺不是一幺幺幺一不是幺幺吗？
1: 动两，
3: 动两啊，
1: 还有动两，
3: 对吧？
2: 就是现在这个会员啊，是不是？哦，动动两幺幺八，
3: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
3: 我想讲你在讲，
2: 动动两幺幺八，
3: 塞死哦，
2: 对，
3: 不会吧？他换了同花香呢？
2: 啊，
1: 他在做兵动两就是。半暝啊，十二点到两点的。
3: 哎，哦，
1: 冻凉的，
3: 嘿，
1: 冻凉
2: 的，就凉的迄种。
3: 无啦，半夜十二点到两点的时候，那我就凉的。
1: 你两年
3: 啊？无，我做五年。
2: 哈？
1: 我哦，你有签吗？
3: 我
1: 有签吗？
2: 自愿。
1: 啊，你有下属啊？
3: 中士退伍。
1: 中士哦，
3: 中士。其实我那时候不要退的话，就应该，我感觉我今麦应该是士官长。
2: 什么兵啊？
1: 总司令啊。
3: 啊，是还没了，是还没。诶、欸，炮兵，我们是炮兵，
1: 炮兵。
3: 因为我算升的比较快一点，我比较神秘，对啊，就是我升比较快，就是很多学长他们都比我晚。
1: 你比较会打炮，中是不是？
3: 我的专业比较厉害。
1: 哎、欸，听讲跳炮操很累啊。
3: 我不用跳炮操，我们是那个营部连，他们跟我喜胜喜。没人供哈，就是那个射击室吧，
1: 哦，
3: 就是我们会发号施令给那些炮手、炮兵，然后他们就会没有错，这里是锤，
1: 哎呀，
3: 下指令，然后给他们打炮啊嘞，
1: 公牛做兵做不了，
3: 假设
1: 他们就是已经先休个年代，
3: 改天有机会再聊，这个真是蛮有趣的。
1: 好，来拨电话。
3: 来预线等位0903090514哈，我来打 ID 嘞0982749783，这个号码也可以打电话哈，啊，要加来一定是会开机，一定 ID 是会开机哈，会开机较好用。
2: 较好用，
3: 你
2: 开机较好用。
1: 你话，比如讲会开机，我讲会开。
3: 会开机有咩啦？系啦，我上 Q 码号码可以啦，吼。啊，再感谢大家多支持我们，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来，谢谢嘉行梦婷的电话，大家可以抄下来，还是加 line， 没有 line 的也当卡好哇，卡我记号码好哇都可以。啊，记得哈，严防漏电哦，淹水会漏电。
1: 嗯。
2: 回家开大灯，路面会打滑，还有土石崩塌、土石流、强阵风。好，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
1: 啊！
2: 没有要干嘛，少出门哈，不要让细姐担心。谢谢。
1: 啊，你电话有无？
2: 我
1: 拨了。
2: 在家。嗯。
1: 来，阿健的手机0933650903000650005，这个来，这个来。
3: 听说南部已经淹水了。
2: 淹了，淹了，
3: 对吧？
1: 我刚刚咱三个哈，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设计。在里面那里塞，它
2: 对，它可以放在这里，
1: 放在下面呢，放在下面。
3: 好，再往前推一点，可能可以。
2: 对呀，
1: 明天见了，
3: 拜拜。
2: 啊，那拜拜。

0: 吴美玲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人一句话打回原形。
1: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啦，
2: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1: 然后找艳遇的，
2: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1: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出来买物件，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不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其实应该不是有钱人。
2: 有钱人多一位。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
3: 他后来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主持人哦，后来跟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4: 伊是模仿啥？
3: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4: 哈，我听唔到无？哈哈，模仿因椅啊？
3: 椅子？
4: 哈，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佮继续唱咧，哎。伊也着模仿啊，啊模仿你毋知模仿电风。
0: 哈哈哈！哈，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0: 一定爱看哦。

嘿嘿，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晚上好！首先来安排一首台南中贤大哥所点播的《无人来做伴》，来心意地解唱哦，请你不要多多包涵嘿。

在困哦。玉慧姐、力学妈妈、钟贤大哥学姐练婆阿声的碧玉姐、国庆哥、方仙姐、秋爱妈妈、永和秀琴姐、罗

0: 海野之郎、泰真大哥、钟老师、美琼妈妈、永恩哥、曹丽大哥、颜之爸爸、丽娟妈妈、方兰姐、方玉姐，谢谢大家哦。
1: 来，所来台中的春菊姐、朱南坤林哥、苏天博的朱红色酒杯。谢谢永恩哥、雅慈妈妈啊，谢谢之郎小熊维尼、文聪爸爸、之郎爸爸啊，谢谢秀琴妈妈、秋爱妈妈，那么谢宝爸、宝妈、简爱阿妈、方兰姐、方玉姐啊，谢谢月娇妈妈、子怡妈妈、丽怡妈妈、爱璇、泰成大哥、秋爱妈妈、钟老师、

谢谢袁荣爸爸、方兰姐、方玉姐、罗莎妈妈、张老师、钟老师，谢谢罗莎妈妈、康盛爸爸、郑辉哥、简爱阿妈、雅慧姐、泰成大哥，谢谢哦，那那美琼妈妈，谢谢罗莎妈妈、秋莲妈妈、素端妈妈、春菊姐、郭宁哥，谢谢郑妈妈，谢谢丽雪妈妈。

0: 哥、泰成大哥、方兰姐、方玉姐、钟老师、张老师、秀琴妈妈、祝菊姐、罗萨妈妈、美丽妈妈，好，谢谢康顺爸爸，感谢哦，那呢，这个015好朋友李妈妈、月娇妈妈，好，谢谢宝菜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来哟，要来看啊哦，来看弟弟哦。
0: 你搁看我出场啊哟，没有。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我们是
1: 金根宝贝。救命！
0: 粉红泡泡，
1: 粉红泡泡，哎呀，那今天是粉红泡泡
0: 呢。哎呀，
1: 佩佩猪，
0: 佩佩猪啊，我是，我都本来就是猪啊，我是粉红猪。
1: 哦，你本来就是猪哦。
0: 不是那个猪，我姓猪，但我不是那个猪。
1: 哦，你今天是扮演猪弟
0: 弟啦，对啦，
1: 哎呀，陪陪猪啊，
0: 陪陪猪，
1: 啊啊，哎，那妈妈可能知哦，厝叔那反正爱看，
0: 真的，陪陪猪，
1: 你知陪陪猪不？
0: 我知啊。
1: 一只粉红色的啊，侧
0: 侧脸，安尼，
1: 侧脸
0: 啊，侧脸，侧笑，
1: 这狗嘴的。嗯，来，咱要来宣布一件代志
0: 吼。什么代志啊？
1: 咱要来宣布一件代，先甲大家报告一下，明仔咱到德宝要请假一天哦，吼。先甲恁讲，
0: 我明仔请假哦。
1: 请假哦，吼，唔是要出去佚佗哦。
0: 无啊，
1: 嘛唔是偷偷放家家己一
0: 假。嘛唔是去订婚哦，嘛唔是去结婚，嘛唔是去。
1: 紧啊啦，紧啊！啊！你家里要起这个头的，
0: 无啦，我讲
1: 起这个头的。
0: 哎，我惊有人会误会啊。
1: 真的吼。
0: 系啊。哦，好啦。无啦，我明仔吼，明仔要去做身体检查。
1: 身体检查。
0: 哎，迄个大肠镜啊。
1: 大肠镜。
0: 大肠镜啊，我感觉讲吼，哎，这个诶，其实吼，三十几岁啊吼，其实嘛爱做一下大肠镜的。
1: 对。
0: 你看咱吼，咱的一个，咱出事到即摆吼，唔嘛去好好啊去照照咱全身骨嘛吼，其实全身性检查很少。而且一般基本的这个检查是有的啦，像讲一般抽血啦，吼，咱家己的这个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验血验尿，
1: 基本的嘿啦，
0: 这些都有验过嘛。但是吼，真正也去看到胃肠是一足重要的，因为现在食安问题太严重，所以我感觉讲吼，偶尔吼嘛是要让家己半一下工呢吼去检查一下。
1: 花一点点小钱，
0: 真的是一点点小钱。所以讲吼，爸爸妈妈。难呼吁大家吼，真的有时间，还是讲吼，真正让家己好好啊去检视家己的身体
1: 啦。对啦，因为其实你讲到大肠镜，其实足侪人可能一听到感觉足紧张的，因为你有的人刚听到这三字就讲，我唔爱啊，我想要无代无志爱去用
0: 动下床，
1: 动下床，对啊，啊唔知。唔知恁是不是冒这种想法啦？不过我今日心仪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一下那个健康检查这件代志。因为其实足侪疾病啊，如果你哪一当早期发现，迄个感冒同款，你知道吗？
0: 迄个
1: 食些药就好啊，
0: 还是
1: 讲细细点仔的物件挂掉就好啊。你早期发现是真正早期治疗，
0: 会使
1: 救家己一命啦。
0: 对 对，
1: 尤其是大肠癌哦、因为已经连续几啊年名列台湾的十大癌症。
0: 名列前茅，
1: 前几名啊，因为上可怕的时阵是啥？上可怕就是大肠癌吼，你早期完全都没有症状
0: ，
1: 因为阮婆婆伊本身就是大肠癌患者，
0: 是，
1: 伊发现的时阵已经四期啊，伊完全都无症状哦。阮是带去医院复诊，要去抽血，一般的抽血检查啥物之类啊，然后医生甲阮讲，哎呀，伊拄好婆婆拄好会使符合咱诶。验迄大便嘿啊，大肠镜，大肠迄叫啥？大肠粪便检查嘿，啊，要先做检查。我讲哦，好啊，检就讲怎，就发现的已经四期啊，所以这种物件是完全没有征兆诶，完全没有征兆，所以爸爸妈妈恁爱重视，因为有足侪人平常时啊，反正是食会落困会去，嘛无感觉讲倒位痛，就感觉讲家己身体足好个啊，我也无啥物需要检查啥物啊。但是等到你出现血便，尤其是你啊便便的时阵有血，还是讲你腹肚拢会闷闷啊
0: 痛，嘿，
1: 然后体重向上瞬间就是减轻，一段时间用一个月啊向上减，你也无特别减肥的话，然后又向上三公斤五公斤安尼拉个时阵，你莫想讲哦，哈奈。哦，拢唔免吃，
0: 拢瘦落来啊！
1: 唔免吃减肥药啊，偌欢喜的，嘿，爱注意，爱嘿，爱去检查哦，还是甚至讲你本身便便
0: 哦，
1: 便便的习惯有改变的时阵，有的人检查出来已经是不是早期了哦，对啊，对，所以医生一直强调一句话讲，第一啊无症状的时阵，你得爱做筛检，
0: 对，
1: 嘿，因为你筛检上大的目的，唔是讲咧找病。是伫病还袂变严重之前，你都要先甲问题找出来，
0: 对。
1: 嘿，因为真侪爸爸妈妈可能唔知影讲，政府其实有提供很多免费的健康筛检的福利，你免开着啥物钱，健保会甲你纳。
0: 对。吼，
1: 像45岁甲74岁的爸爸妈妈吼， 两年就可以免费做一次粪便潜血检查，就是我头先讲公婆婆做迄种嘿。哦，啊，那是讲你的爸母啊，还是讲你的兄弟姐妹，真无拄好伊捌得过大肠癌。

0: 安尼40岁以上，你就使接受免费的筛检，筛检。
1: 这个家族遗传，
0: 家族遗传对，就是家族曾经有那个家族嘿病史。然后另外65岁以上的长辈是多，每年拢会使做一届成人的健康检查，就是像咱头讲的基本的
1: 血压
0: 啦、血糖啦。胆固醇呐、啊、吼啊，肾功能等项目、哦、啊，先乎各有提供足侪项免费癌症的筛检，例如讲乳癌、子宫颈癌、口腔癌、肺癌、啊，各有大肠癌筛检，啊，有符合资格的爸爸妈妈吼，大哥、大朋友、小朋友，你不妨到附近的医院，还是讲诊所，还是卫生所，哎，买筛卡电话询问看卖啊，卖有你家己的权益困去啊，
1: 吼。
0: 啊，因为其实讲到大肠癌，演艺圈其实嘛
1: 很多，
0: 蛮多都是因为真侪名人因为大肠癌这个问题吼、哦，受过影响，像大家像熟悉的诸葛亮大哥嘛，
1: 诸葛亮、
0: 啊，贺一航这嘛是呀、啊、吼、哦，然后
1: 啊，够迄个啊，迄、那个于天早囝，
0: 哦诶，
1: 于小平呀，
0: 哦于什么平、
1: 欸，是另外一个诶、欸，不是叫什么啦，于
0: 哦，所以嘛是大肠癌、
1: 啊，对啊，他也是大肠癌离开的、
0: 啊，是哦，对啊，啊但是
1: 而且他也吃得很健康哦，
0: 有啊，
1: 他也吃得很健康哦，他不是乱吃的那种，
0: 所以
1: 你看，
0: 现在社会足侪因素的啦，
1: 系啦，
0: 系啊，足侪因素，
1: 毒素真侪啦
0: 、啊但是要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啦，其实大肠癌并不是绝症哦、喔，想要陶书记呼吁讲爸爸妈妈，恁有时间恁来去做，恁来去做、早期发现，
1: 早期治疗
0: ，伊其实治疗效果是足好的哦、喔。你啊早期发现，像咱的艺人于天，伊就捌曾经公开讲，伊家己有罹患大肠癌嘛，啊，因为伊人伊及早发现，人伊及早治疗、目前的状况控制甲足稳定的啊，
1: 对
0: 啊，所以其实有足侪患者嘛是因为定期有检查，第一啊无任何的状况的时阵，伊就先发现息肉，大肠癌就是息肉，
1: 息肉病变变坏的，
0: 变坏的息肉是啥？例如咱即马拢爸爸妈妈应该拢食饱，咱讲这无要紧。例如你动作它是底撑，你在扁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块息肉造出来，还会造得起的、你有的人的动作底撑
1: 肉油啊，肉瘤啊，
0: 你的动作外滴、还是说动作内滴、你如果扁扁的时候像大来也造出来，那就是你都要检查那个，不要轻忽、
1: 不一定是痔疮，
0: 对，不一定是痔疮啦，对啊，当然也是希望是痔疮啦，
1: 底撑较好治疗，
0: 对啊对 啊，所以就不要去轻忽，你如果真的你自己有这个状况，你就要去检查看看，
1: 没错、
0: 所以健康检查不是在找自己的麻烦，爸爸妈妈都会想说、我就不要检查，我都不知道、
1: 有的人这样想，
0: 真的、
1: 不知道就不知道、如果一知道就烦恼改变了，
0: 对
1: 啊，但是袂使安尼讲啊，
0: 因为
1: 你说不定你若提早发现，虽然你会艰苦，但是吼，咱勇敢去面对吼。其实这医学已经这么啊科技已经足好个
0: 啊，
1: 已经很发达了。这对他们来讲，这种东西拢少见，很常见的。
0: 你早期发现大肠癌初期啊，初期治愈率是90%的哦，
1: 对啊，
0: 90%的哦。对，你啊一二期这种就是90%的哦，啊你愈后边就是愈歹处理哦，
1: 几率越低了。
0: 对啊，所以来。爸爸妈妈，你凡事会感觉讲吼，阮都食到这个年岁啊，检查做啊，是要创啊？不过我感觉讲，人食到几岁，迄毋是重点，重点是咱有法度人生的后半段，
1: 是
0: 吼，会当活了健康无？有品质无？会当家己照顾家己，陪伴厝内，不管是后生新妇，还是你的孙啊，会当陪伴较久的，
1: 对，
0: 安尼毋则是
1: 正
0: 版的观念对无？
1: 对啊，
0: 系啊，所以。我想要问爸爸妈妈，恁顶届做，恁最后一届做的健康检查是啥物时阵？你有做过大肠镜无？那什么开始？
1: 可能要十年前啊。
0: 开始背我。
1: 可能有人我们拢唔敢去检查咧。
0: 但是我相信有的爸爸妈妈，因是定期需要去做，因若有三高的话，就是拢爱定期去量血压啦、验尿啦、验血啦，这拢是爱，这是基本的尔。
1: 对啊。
0: 我讲的是一种爱
1: 深入诶，
0: 爱深入诶，
1: 深入性诶，
0: 爱自费一种开几千块，
1: 是讲规个人拢入去内底迄种诶，全身性检查。
0: 对，迄种诶，迄是偌久进前啊？
1: 其实这个
0: 都要做啦。
1: 其实这个钱哈。虽然有比较高一点啊，你讲全身性一定是开较侪几数啊，但是我感觉讲这两年开一遍，
0: 两年开一遍，
1: 其实 说真的啦，咱的身体就是爱好好照顾、啊啊。你都拢在吃补品啊，你哪唔去检查一下？
0: 对
1: 哇、啊，开一撮钱尔啦。
0: 对
1: 啊，对啊。
0: 所以最后提醒爸爸妈妈吼，早期发现，
1: 早期治疗最好的。
0: 健康检查唔是咧浪费时间嘛，唔是咧浪费金钱，
1: 对，
0: 是对你家己啊，佮有厝内
1: 底。
0: 最好的负责的方法，
1: 真的
0: 因为你咱今日那是讲话病，真的是会连带影响全部的人，不是你家己艰苦呢。对，真的。
1: 那来讲吼，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其实吼、身边的人也不会因此而拖累啦。
0: 对啊。
1: 所以咱吼，把家己的身躯身体照顾好，其实你的囝伊实际嘛足放心的。
0: 对啊。
1: 哦，一外口拍拼的时阵嘛足放心的。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家己的身体也先顾好，顾好吼，恁囝才唔免烦恼你，安尼才是好。
0: 是的。好，最后希望大家拢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没错。
0: 咱秀玲姐妹啊，发表一下意见。
1: 来。
0: 哎呦，秀玲姐。
2: 我要分享
0: 啊！好，
2: 上一次做大肠镜是去年的
0: 哦，乖宝宝
1: 哦，很好。
2: 而且我要跟电视面前的爸爸妈妈呼吁一下，其实不用打麻药了，就是说不用
0: 打麻药吗？
1: 直接处理这样，
2: 就是直接进去，
1: 不会不舒服吗？
2: 不会，它如果在肠子转弯的时候会稍微酸一下这样子，你就看，我就是你就人清醒的看着那个
1: 上面、那个荧幕哈、
0: 对，我这样好奇特，
1: 就看自己的肠子啊，
2: 真的不会痛，一般人都是会痛，
1: 真的
0: ，
2: 他就是在转弯，医生有讲，
1: 对的，那个弯曲的地方，
0: 那我可以省下3到6张小朋友，
2: 你这样对啊。
1: 啊、你没保险吗？
2: 保健食品不更好
0: 吗？我没医疗。
1: 你没医疗
0: 哦。
1: 对。那你已经报了啦。
2: 把那个麻药的钱省下来嘛。
0: 真的哈、哦。哎呀，3到6张小朋友嘞、
1: 可是如果现在有医疗的话、有医疗险，其实那个就不用钱了，因为他会赔。
2: 我跟你讲，真的不会痛，因为我做好几次了，我弟弟也是都，我们都没有
1: 真的
0: 麻药，真的。
1: 见仁见智，为人会惊听。
2: 那一个第一个时间，你会觉得我有东西给你处理
1: 了，哦，异物感呐。
2: 之后就开始就跑了，就不会痛了。真的不会痛，真的。
0: 你秀玲姐，你有没有做过胃镜？
2: 有啊，我也是都没有打，也是直接。
1: 这厉害，安尼你体质就好诶，你应该是袂惊听。
0: 胃。
2: 口腔那边他有打有
1: 麻药啦，
2: 麻药，
1: 哎啦，哎呦，你吃几个麻药？
2: 然后就人清醒的看着他，
0: 我做过一次，
1: 一周过一次，
0: 然后就
1: 没麻药哎，
0: 从头到尾都哎，这样，
2: 我做好几，从快50几岁开始做，
1: 真
0: 的，这样观念
1: 很好，
0: 这样观念很好，
2: 对，不用打麻药，真的要呼吁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
0: 醒起来，
1: 醒起来，
0: 不用打麻药，
1: 无啦，不过我已经惊听嘛，是住一较好啦，住一较好啦，
2: 哎呀，
1: 困一个，困一醒就好啊。
2: 可是
1: 啊、如果可以忍受的，那個、就没关系啦。
2: 我这样讲不好意思，就看着你那个肛门在长，很有劲
0: 啊。不会啦，
1: 那是大肠啦，那大肠。
0: 你三
2: 那过山洞一样。
1: 过山洞。
0: 反正你3天都没有进食，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
2: 了。很干净，都很干净。
0: 对啊，都很干净的。
1: 对。这个期间，
2: 真的要呼吁，真的不会，
1: 真的要呼吁，对。啊，这期间也是要吃那个低渣啊，低渣饮食啊。
2: 我觉得检查那个不痛苦，最痛苦的是在抱马桶上大号的时候。
1: 上大号的时候。
0: 为什么？
2: 我觉得那个才是痛苦。
1: 为什么会痛吗？
2: 上袂停的呀。
1: 上袂停啊。
2: 就是泻药出来。
1: 我拢上袂出来，我拢还好。
0: 啊，你无食泻药？
1: 有啊。
2: 有啊，
1: 我无什么感觉。
2: 之后在泻的那一段时间最痛苦啊。
1: 真的。
2: 跑不停啊。
1: 跑不停哦。
0: 了解。
1: 我是没有感觉啦。
2: 要上到3天就对了。
1: 对，要三天。
0: 三天。答案填三页。
1: 啊，我是4天，3天泻药啊，最后一天要用喝的。我明仔会开始用啉的啊。
2: 就是前3天出低渣的干净的。
1: 对，前3天低渣啦，第4天就是全部喝泻药、喝水类的，一直一体的。
2: 晚上才喝，前一天的傍晚才喝泻药。
1: 对。
0: 好，谢谢秀玲姐你的分享哦，
1: 感谢你的分享，
0: 好，拜拜，
1: 不会痛，好，
0: 不会痛，你看人挂保险，不会痛，
1: 放心啦，
0: 放心，你就去 去梦一下崩空的就好啊。但是不是你人去梦崩空啊？你
1: 是医生给你梦弄崩空。
0: 对对。
1: 医生来弄。
0: 对对对。啊，然后讲就是前三天爱食所谓地渣。
1: 地渣就是讲白色的液体，白色的白色的食物啦，就是讲米啦、麦啦，还是讲这个。哦，袂使食豆奶，啊，会使食什么吐司、白吐司去边。
0: 啊，饭会使无？
1: 饭煮糜。
0: 哦，煮糜。
1: 因为它就是让你不要太有需要消化的东西，
0: 嘿嘿
1: 因为不用消化吼，你这过程当中，伊就紧就已经化掉了嘛。
0: 哦。
1: 啊，你若放出来，就紧就放出来。
0: 哦哦哦。
1: 啊，你若食愈歹消化的，你这就袂使啊。到时你去到遐，去用退回。因为你无多撑啊，
0: 撑袂，你袂拢堵住了，
1: 拢堵住啊，
0: 都堵住了。
1: 你都无猜，你这三工拢哈日啊忍受啊呢？
0: 是哦，
1: 哎
0: 呀，啊，搁会去用退回。
1: 哎呦，无多做就叫你后过过来啊，后回过来啊。
0: 哎，足可怜的呢。
1: 所以一届要做就爱做个干脆，就是规个拢家捞个清气清气，啊，伊照嘛较好照。
0: 安尼爸爸妈妈，你看，你也要做大肠镜，你啊个心数还在减
1: 减肥。
0: 哎，
1: 真的，我这几工减啊。减袂少呢，减差不多要两公斤。
0: 你刚才脏，伊是脏嘛？吐司是脏嘛？
1: 脏脏脏
0: 脏！你刚才伊去买一包吐司哦，
1: 啊，然后买啊啦，
0: 一包吐司叫大包，
1: 啊，伊叫大包，你卖哈憨。
0: 伊要上播的时，
1: 说人个超商迄种个安尼说说条啊。
0: 伊要上播的时，我看伊一直憨，伊足特别的，伊个办公桌边啊，佫是台烤面包机，
1: 小烤箱，
0: 啊，伊就底下一直叮。叮啊！就一直含好，啊、我讲哦，那含含甲规包拢上节目进前，规包吐司拢食了了。
1: 因为我发现我嘛无紧食了，我上节目我可能会就讲的，
0: 真正就
1: 真正去当中咧加吼，你就感觉讲真正爱补充，因为咱有等下唱歌吼，爱搁运用迄个燃烧脂肪，哇，迄真正会冻袂掉，所以我今日为着咱的麦红造成困扰吼，我若唱个一半讲，有咩呐吼？所以跟自救，自救
0: 啊，是大破上
1: 辈。没事没事。
0: 我讲进前节目嘛，一届安尼
1: 采的
0: 嘛，
1: 嘿。无啦无啦。
0: 哦，对，你甲我载
1: 的。嘿啦，哦，
0: 你甲我载
1: 的。一届，嘿啊，一届。
0: 哦，好啦，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拢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啦，
1: 吼。是。
0: 好，安尼，咱要来看咱的好料
1: 呀，吼。今日单元哦。
0: 今日就是看完你就捌。
1: 来看。
3: 江湖掌管，
4: 公婆皆谈，
3: 欢喜看，
4: 看完定就办。我是小齐，
3: 我是嘉莹，
5: 今天要来感恩呐，关于建立一个金钟罩啊，身体过好，外口的这歹物件袂当伤害到你。
4: 哦，这样
5: 好。但是，最重要是讲，我们要早一点，你要提早一点做，早一点做才能够做得更好。咱的身体拢给你提出一挂信号，给你警告。
4: 嗯嗯。
5: 比如讲，困起来时要做疲劳的，这就是种。啊，过来是困眠的品质歹，定变来变去的。
4: 浅眠。
5: 啊，另外就有一挂现象，比如讲皮肤定来不倒啊啦，会生湿疹啦，会生皮肤疹啦，吼，皮肤会较痒啦，这拢是你家己提醒，你身体内底有一挂所在你发炎嘛。
4: 嗯。
5: 哦，因为咱的肝是咧解毒的嘛。
4: 嗯。
5: 哦，肝你解毒毒素啦，有解掉应该是对大便、小便排掉嘛，对不对？
4: 嗯。
5: 但是有诶排未掉，这毒素。就可能对你的皮肤走得出
4: 来，对，没错。
5: 啊，佮有另外就是这情绪无稳定，你也定下感觉压胀、烦、消化不良、膀胱巴胀，啊无就闭结，啊无就闹泻，这拢是你家己见过哦。啊，定定头壳疼啦，便便涩涩叫啦吼，啊过来，卡袂着就只酸遐疼啦，啊佮有这天气来变啦，冷气来吹着就拍脚像流鼻水啦吼，定下咧呛鼻啦，或者是讲。哎，品着啥物味啦，就开始哎，作出过敏的反应。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一大堆的症状，拢是你家己提醒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状况。
4: 问题来啊！
5: 表示你的身体啊，的健康管理做了无好。
4: 对。
5: 健康管理做了无好的时阵，这问题就一直来找你。所以这时阵，咱就爱把啥物人请出来，健康管理师啊，甲请出来。咱的阿顺，
6: 龙哥好，西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吼。都在讲这发炎吼，咱第大家拢有经验吼，为头壳甲卡底。哦，我也生头破嘛，头破炎，哦，目睭会发炎，一定咧热目睭嘛，鼻窦炎，
5: 嘴嘛会发炎嘛，
6: 对对对对，哦，嘴破臭嘴干，
5: 那喉
6: 啊疼疼，哦，哎那喉疼，啊有当个支气管炎，有咧食薰咧，哦，一直甲咱咧胃，哦，定定闷闷肚肚，灼灼，哦，甲咱咧肠啊，哦，四个肝火、胃火，拢总会发炎，而且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啥，袂长筋。所以说长时间的发炎，我们最怕就是变癌症。
5: 嗯，
6: 哦，等于刚才话讲的是不好的细胞增生的变感
5: 哦，
6: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来降低哈？现在被刚才分享， 全世界哦上长寿的国家叫做日本嘛，哦，最长寿国家之一。日本根据研究呢，更长寿的地方在哪里？就离我们台湾很近，叫做冲绳。冲绳人长寿的秘诀，该不该大公开？就是来自我们海底里面的褐藻糖胶。日本人非常重视营养跟养生哦，但是因为这些缺点，就是胃癌发生率是第一名的。而且哦，很奇怪哦，日本哦。冲绳它是出名的长寿区，但是根据发现哦，他们有全国最低的这类癌症的死亡率。然后科学家下去认真研究，发现对，因大刚咧啉的迄个米索汤内底吼，
4: 米索汤，
5: 那种坑海藻，
6: 对对对对对，
5: 海苔种，
6: 对对对，因为因为水域干净嘛吼，海里面都有都是铁来蔗汤，所以说根据科学的实验吼，这个褐藻它可以降血糖，降血脂，还可以抗癌。所以说一味这类传统的食物摇身全世界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很养生的超级食物。
4: 啊，咱拢知影褐藻对这个感情有好处嘛，但是伊到底有什么种的功效？
6: 科学研究吼，褐藻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吼，也让癌细胞凋零、自我死亡。这个是非常的难的哦。而且第二个，它可以抑制肿瘤新生的血管。哦，
5: 无咧无营养可以的，伊
6: 对对对，该营养断掉，伊这个肿瘤就会导致。然后消息啊，第三，它可以刺激免疫系统的提升，哦，唤醒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好的细胞，把坏的细胞攻击。
5: 然后怎样？做化疗、做放疗、做电疗，其实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细胞嘛。
6: 没错，
5: 我太太以前在长庚医院做头颈部癌症的研究的时候，她都跟我讲说，那头颈部癌症的患者好可怜，因为他们都做到哦，都是黏膜都破掉，
6: 对，
5: 那嘴贴干嘞。而且我跟你讲，黏膜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有黏膜。连肛门都有黏膜，
6: 对，
5: 嘿，连大便都痛到要死，连做放疗、化疗之后的一个副作用。所以像这种导致红肿啦、溃疡啦、疼痛，引发吞咽困难、无法进食，甚至无法排便的这块呢，吼，拢听讲哦，褐藻对这个修复黏膜有足好的帮助。
6: 对，它有修复受伤黏膜的效果。哦，所以讲你脑咧化疗，诶，欠想的啊，你就爱去做补充。然后褐藻多糖，它里面的硫的多糖体，吼，它就是修复黏膜细胞最好的营养成分。
5: 它有一种硫化物，对吧？
4: 诶，啊，不过但是咱今嘛拢知影，你啊市面上啊，新闻啊，拢常常咧讲
5: 褐藻足贵的。
4: 对啊，它很贵啊。
5: 所以讲，这块就要说明一下，生态一直在改变，所以褐藻的取得就越来越困难。那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帮观众朋友找到那个大家人人吃的剂哈。
6: 对对对。
5: 啊，我到消费的剂啊，而且个性得够会对。来，以前一段时间无迄个技术，无迄个技术，咱就提袂到嘛。啊，不过这边哦，阿孙阿来啊，
6: 今天要带一个宝贝来。哎呦，这个里面它就有满满的褐藻。
5: 几条几条来呢？
6: 对，这就是褐藻的发泡锭。
4: 哦，阿孙阿姐，哎呦哎呦
6: 哎呦，直接偏爱水内底哦，袂使直接提来感冒。
5: 唔知会想爱做臭粗无？因那你搬食海藻的物件，你干嘛做臭粗？
6: 不会不会不会。
5: 在欧美国家，很多人他们在吃这种啊维他命 C 啦、B 群啊，都用发泡锭的方式。
6: 对对对。
5: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最好吸收的。你比你咧吞药啊，更加 OK。
6: 对。
5: 你食你巴肚底就规个，咱就马上。水分就从肠道肠的黏膜就开始吸收了，
6: 对，伊就是刚才有怕气空气，
4: 感觉那好像
5: 它在里面游泳，
4: 对，有什么活性哦，碰起来有活性这样子用，
5: 它上上下下一直翻滚呢，
6: 而且这个发泡是德国的技术了，
5: 我都好了呢，啊，扑克。
6: 荣哥可以喝喝看，其实为啉褐藻上惊就迄个味，其实啉起来袂，口感很好，很顺，
5: 做啉，
6: 对。
5: 比汽水还好喝，
6: 没错，你该淋水，什么长辈，你可以多泡一点水，好，你可以补充到满满褐藻的营养，还有很多不同，
5: 真的好喝哈，
4: 好喝，
5: 哎，有几种，有一种莓果的味道，
4: 对，
5: 但是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莓果，叫做接骨木莓，
6: 对，
4: 难怪你看它有一点淡淡的，
6: 对，所以我推荐咱电视机的大朋友、小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哈，每天都可以来喝一杯，
5: 而且我跟你讲，最好漱口，
6: 对，
5: 口腔黏膜有没有？你就这样，
6: 没错。
5: 再把它吞下去，
6: 没错，
5: 这个好，连嘴巴都帮你处理好，
6: 对，
5: 那个喉咙痛的有没有？可以漱口深一点，漱口深一点，
4: 哇，好喝。
5: 刚好我这两天刚好喉咙有点怪怪的，我现在喝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机哦。
6: 对对，而且当你自己免疫系统下降哦，比如说你的人神生要感冒，你家己拢一定有感觉，你都要赶紧来个啉一杯。尤其是厝内底有咧体质较无好的吼，别人无咧感冒，咱嘛咧感冒。 把人来感冒，那一点感冒。我们每天都来泡一杯，提升自我的保护力。包括有一些三高的好朋友，
5: 这个一天两杯不知道没有关系，
6: 没关系，
4: 这么好喝，对，一定会喝到第二杯的，这么好喝
6: 啊，绝对没有关系。
4: 好，

0: 因为像你常常这嘴破喉咙痛啦，胃咧常常遮遮肚肚的啦，胃肠消化较无好，你拢做你来甲啉褐藻糖胶，它是100%日本冲绳的专利制造技术，可以帮助细胞自我了断，等于甲癌细胞甲切断，可以袂阁生啊，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再来还有一个贝塔聚葡萄糖，聚葡萄糖呢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提升唾液的免疫球蛋白 A， 就是在病毒要被击败，咱去挪旋的先给消灭掉啊，还可以降低上呼吸道的感染的风险。最重要，它里面还有1000mg 的维生素 C 加 D3 加锌，它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发炎的指数，还可以帮助缩短感冒的病程。
1: 哦，就感冒会较紧好啦。但我是认为讲，你若逐天甲啉这吼，想要感冒就真困难。
0: 没错，
1: 你若像我对咱个嘴个，连一寡黏膜啦、牙龈啦、过敏啦，都会得到相对的一种保养。
0: 对
1: 阿顺这次特别吼，跟 Okinawa 这边呢啊，寻求到一种突破的方法，把褐藻跟德国的细胞定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让它变成可以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吃得下啊，不会遐贵，啊，不过真正贵吼，你看做一人拄着伊嘛是咧食，对啊，所以咱
2: 平常时来保养
1: 嘛，对，尤其是咱拢无希望咱厝内底有任何人去生歹物，
3: 是啊，
1: 这就是预防歹物啊上好的物件，长期间熬感冒袂好诶，体质较虚诶，啊，过来然后脑定下咳，哎，伊会当来舒缓你。啊，伊也无像食药啊，讲遐尔艰苦。嗯，
2: 其实平常时啊，咱会感觉讲啊，咱有可能阁是健康的人嘛吼，啊，可能还阁少年呐，这个癌症可能还不会找上我们。经过咱的这个统计吼，每3分钟就有一个癌症的患者产生哦。所以咱平常这样子一杯又好喝又健康，甲伊啉落去，日常甲咱提升咱的免疫力，阁再来会当增强咱的身体与病毒的对抗，改善咱长期身体发炎的种这个毛病，我觉得它非常的好，才袂变灰灾。
1: 有这个物件了，第一点，咱哦身体保养就唔免开遐侪钱。
0: 没错，
1: 哦，啊，然后拄着竞争、拄着问题，是咱可以当快速甲伊恢复，
2: 是，
1: 咱身体较健康。较有良心、较有道德、较有责任感的电视台，咱希望就是讲，互咱的观众朋友，大家人拢会当人人食起，啊，人人拢会当得到健康，啊，愈简单愈方便愈好。今日啊，这个非常感谢阿顺吼，
0: 谢谢。
1: 又搁走去做奥克纳话，啊，甲恁找遮尼好个物件，
2: 真的好棒。
1: 阿妈感谢恁的收看，咱来看恁的麦，有缘见，感谢，咱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4: 谢谢大家，这个好物件
5: 哈，
4: 健康脑
5: 好期待哦，
4: 不要错过了哈。好，来，收听两首歌曲，
5: 我来听歌。
6: 来，台南的真爱妈妈所点播的《更新不已》。谢谢宝菜妈妈、文聪爸爸啊，宝宝、宝妈、美琼妈妈、丽娇妈妈、丽雪妈妈、秋莲妈妈、坤林哥。丽姐妈妈慧珍姐，好，谢谢罗灿妈妈、草莉大哥、秀琴妈妈、秋爱妈妈、陈锦妈妈。

0: 谢谢智囊，智囊爸爸妈妈，谢谢郑妈妈，阿奶奶，这个小兰姐，金爱妈妈，水雷的婆婆声哦，富祖妈妈，云顺阿姨，他们在大家掌声，谢谢。
1: 来，带来这首《妈妈我想你》，刷来的丽晶妈妈，邀请阿兰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下来欣赏。
2: 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甲只雨水机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落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直男哎。秋莲姐、秀晶姐、永恩哥、罗莎妈妈、雅欣妈妈、玉英姐、丽雪妈妈、昆凌弟弟、郑妈妈、丽慧姐、薛棠妈妈、小秋蕾、139的好朋友、月江妈妈。

0: 盛大哥、永恩哥、琼梅姐、康盛爸爸，来哟、哦，感谢大家哟、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大家，来哦，要来进你那重要时间段喽。
1: 没错
0: ，MOD 这边的好朋友，来，你那皮肤暗淡无光，吼啊，想要做好你的保湿，
1: 对，
0: 啊，然后一个添加一个足够贵的物件，吼啊，咱等下详细看龙哥安那讲啊，哈，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居家必备，居家必备几啊组，嘿。因为我阿嬷一礼拜就家用完啊，真正足咸的，一礼拜哦、喔。嘿，
1: 爱的大，伊
0: 就是因为效果足好、嗯，所以伊直打。
1: 对。
0: 然后你也看吼，伊袂起油漆，袂加吧。
1: 对。哦、喔、
0: 啊，然后伊个有透气的小孔哦、喔，这甲市面上诶大概，互你起油漆迄无同款就对啊。咱看龙哥安那讲吼，阮伫刷卡为你服务，谢谢大家。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2个月的時間啊，給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2个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牢烂，翕掉咧搁无效果。
5: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6: 会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7: 真正诶，逐项拢真好，大料
6: 的。
3: 我要跟你讲的是，我卖物件吼，即春天上讲， 要找这么好用的贴布，还这么俗的贴布，哦，这可以说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不到第二间啊。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筋硬啊，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倒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卡筋有无？小腿旧卡筋，脚只偏会硬，会痛。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这无小心蹬一下，哎，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哎呀，连喘气有哪扛卡手都疼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先，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佫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咯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油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

的妈妈问我讲，嘉恒啊，你的贴布袋才有效，我是爱搭别人的无效，我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搭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日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困油啊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叫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伫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成，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部，唔是用一条筋的叶啊筋呢，即用即筋部主要的筋部，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甚物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佮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得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这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得，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5包1000块，1包2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
好，一百块，五包三十块，三十块本来要千一块，今仔日咧买五包送五包，一百炸十包就等于，赶快千一块吗？唔免，一千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日顶港注文咧，这包。

0: 一山啊，对，吴妈妈，嘉莹啊，
1: 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 一组，
0: 啊，我四山一组，来，你好，来，来，来。好，来一组五啊五线，来你好，你免钱，你好。
3: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苗英姐。
4: 你好，
0: 一组好，来57线，我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你好。
0: 一组好，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来一组好。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6: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呐，食到一个会所吼，给。脚会酸，手嘛会酸哦吼，拢举重的三规个酸手疼。嘿，阿嬷逐工在啊话讲，伊的脚足疼的，大侪都拢袂疼。来，那个陆毅大哥，陆毅大哥吗？你好，我是心怡。
7: 我
6: 妈妈哟，
7: 哈？
6: 哦，妈妈哟，妈妈你好，你别大步哟。
7: 嘿嘿，
6: 好，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电话卖挂，谢谢哦吼，妈妈。来，罗妹姐你好，我是心怡。
8: 妈妈，你
6: 要
8: 一组。
6: 好，一组大波人吼。好，你稍等下哦吼，感谢你的支持嘿。来，咱的玉英姐，玉英姐你好。
9: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要贴布哈。
9: 心怡
6: 哦。嘿，我是心怡。
9: 你好。
6: 嘿，你好。
8: 下礼拜一。
6: 你要一组贴布对吗？
9: 哎，对对对。
6: 好好，没问题啊，等一下德宝帮你写单哦哈。
9: 好，
6: 谢谢玉英姐的支持，谢谢。来，玉梅姐，你好，我是心怡。
10: 对啊，一起包。
6: 好，要一组大包哈。
10: 对。
6: 好，你稍等下哈，谢谢你啊哈。
10: 好。
6: 来，这组大包跟人上无同款的所在伫倒，就第一讲，伊唔是干阿做迄个表面功夫啦。我相信爸爸妈妈厝的内底，除了阮的大包以外，凡说你还佫有买过市面上足侪无同款的大包。大类凡说就是互你感觉讲啊，烧烧，还是讲凉凉。啊，然后你酸痛疼的问题嘛是无甲你解决。伊，阮的大埔有一个足厉害的技术，叫做讲透皮传导的系统。来，咱的季云姐你好，我是心怡。
11: 你好。
6: 对。买
11: 一包。
6: 好，谢谢啊，谢谢季云姐，你等下哈，谢谢你。来，淑清姐你好，我是心怡。
12: 德宝，
6: 哎
12: 你好。
6: 好，一组大埔哈，好，谢谢淑清姐啊哈。你稍等下啊，阿俊妈妈
11: 哎。
6: 妈妈。你要爱大伯，
11: 对哦。
6: 好，你稍等下，德宝给你写哈。
11: 好，
6: 你稍等下，谢谢啦。真侪爸爸妈妈，你买的大伯凡事哦，你感觉讲烧烧还是凉凉尔，但是根本无多为根本内底解决你的酸痛疼的问题。阮这个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有透皮的传导系统。你甲想者，这个哪本书讲，伊甲这个大伯的身份哦，装一个导航同款，导航伊会利用高分子的渗透技术哦，来甲你串筋正骨。然后传达去你真正酸痛疼的所在，吼，直接进入迄个深层，啊，针对遐卡关啊，互你袂灵活、袂灵骨的所在，吼，然后进行长时间的舒缓。伊毋是，讲较歹听来，讲较粗的讲，迄毋是大，这毋是咧大送的，这是会当互你的筋骨真正会当感受到轻松。所以阮阿嬷在一礼拜大存一包，留一包互阮妈妈，因为我叫伊，你敢知我喊？叫伊，阮妈妈讲我拢无收到，我讲啊，不过我查有收到安尼。伊讲安尼，我来问恁阿妈看卖啊。到尾伊发现的时阵已经剩一包啊，因为阿妈讲伊大概足舒服的，伊脚原本拢足疼，伊即马拢袂疼，所以一礼拜甲你打十包掉。阮妈妈怎啊傻眼？淑珍姐你好，
13: 我准备哦，
6: 你不要大波人哦。好，你稍等下哦，感谢淑珍姐的支持啊哈，你电话卖挂哈。伊内底阁有添加啥物？伊有添加咱的尤加利的精油吼，这就是伊的开路先锋，伊有足强的迄个穿透力，会当帮忙甲咱的路开好，甲咱筋络的路开好，啊，互你效果啊，会当快速入去。啊，然后阁有第二项，核心灵魂的黄金浆，黄金浆就是互咱烧烧，啊，毋是干表面烧烧尔哦，伊这是渗透的关键成分哦，伊会当新，会当深层活化，对付遐个。今年累月你的疲劳啊，还是讲卡关啊，拢用袂好啊，就感觉遐，就一个点就足酸的有无？你甲打落，真正就足有感觉的就对啊啦。啊，然后第三项就是啥？伊内底阁有添加温柔的玫瑰精油。温柔玫瑰精油吼，是咧创啥物功效的？有足侪长辈时代，你可能你的皮肤较薄， 然后会较敏感，然后你怕说你打鼓了后会痒。

般，但是这个大补伊特别添加讲玫瑰精油，就是为着要预防会过敏的爸爸妈妈吼，啊会当互你打了较久，打了会调，啊皮肤同款都感觉足舒服的吼，啊袂起油气，袂夹巴。而且伊特别选用讲高透气的诶弹性布料，伊也是有弹性的哦吼，有弹性的。啊，不管你是搭伫个脚头屋，还是讲搭伫个咱的肩胛头，还是搭伫个咱的脚踝，伊拢会当对你的动作全方位生长。然后你爸爸妈妈你若讲会抽筋呢，暗尤其是暗时啊咧困会抽筋呢，你甲搭伊个小腿，搭伊小腿，真正一比一重诶。予你水拢袂抽筋，你会当一醒到天光。而且即马即个天气遮热，你肩胛头会酸抽疼有无？你着一块啊，甲拆做两边，甲加做两，我是拢安尼啦，一块甲加做两块，我较省啦，我着甲搭两双边边。哦，你拢免开冷气，甲吹电脑，感觉足凉诶，它真的很舒服。啊，予你肩胛头完全拢袂酸吼，然后你会当感受讲足极致诶舒适感哦吼。然后你莫，咱诶身体其实咱用一世人啊。真正要好好爱护，啊！你莫等甲讲，听甲惊袂叮当啊，吼，听甲惊袂叮当啊，脚手拢袂灵活，袂麻利啊！你再来烦恼，针对小腿啦，吼，脚底也是遐容易卡关的所在啊，吼，选择一个真正会当渗透，爱当长时间会当守护的元气精油贴布，才是正版的哦，吼！啊，心意继续伫线下为大家服务，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

0: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哦，哈，咱即马即个回娘家的时间又过来咯，要来抽奖哦，大家，希望讲在座爸爸妈妈有一个话来无，有一个笑无，有一个笑，你都一定会中。啊，你若坐袂少吼，你就袂赴等来你啊奖啊哦，所以讲把握机会哦哈。
1: 来哟、
0: 哦，嘿，
1: 来你倒数，
0: 没倒数呀，好，我来倒数哦，来倒数五、四、三、二、一，停。哦，子朗的爸爸，
1: 子朗爸爸哎，
0: 子朗爸爸呢？
1: 子朗爸爸，你中奖啊？喂！
0: 哦，哎呦，
1: 文杰爸爸，
0: 哎对。子朗的爸爸，
1: 子朗爸爸，哎，
0: 子朗有个拍婆啊，迄当阵，
1: 子朗爸爸，
0: 时光唔知有看无？
1: 你中奖啊！
0: 来哟、哦，进来哟、哦，
1: 进来哟、哦！你有？
0: 我有呀、
1: 啊，哎，你有？
0: 重责大任交在我身上啊！
1: 交在你身上，来了，来了！
0: 电锅，电锅出发啦！
1: 子朗爸爸、欸，
0: 来哟、
2: 哦！你嘿，
1: 嗨，
0: 嘿，你好，
2: 是吧？
0: 嘿，嗨。
1: 哎呦，
0: 美金，
1: 你得美金五包，
0: 五包美金，
1: 哈、啊，爸爸，谢谢啊，
0: 哈，谢谢恭喜哦，
1: 拜拜哦，
0: 好，拜拜，
1: 哎呦，
0: 哎呦。
1: 欸、真的，
0: 真的很幸运呢、
1: 欸，很幸运、
0: 啊。我妈妈怕婆啊，怕干呢，弄也无呢。
1: 真的
0: 啊，又唔怕丢过。
1: 没啦，都中午是刚，中午是刚、欸，我终有一天等到你。
0: 对啊，真的
1: 哦。哦，好，安尼咱来安排歌曲咯哈。
0: 来，咱茄定的龙龙哥，海角天。
1: 还有台南的小兰姐，山野花。
0: 来，新增的美珍姐哈，合唱歌曲《爱你的记号》，来听歌。来，海角天。

谢谢那秀玲姐、美琼妈妈、秀美妈妈、郑妈妈、丽雪妈妈、秀香妈妈、宝菜妈妈，谢谢郑妈妈、方能姐、秀琴妈妈、方仙姐、国庆哥、尊菊姐、金爱妈妈，好，谢谢哦。

谢秀凤妈妈、昆凌哥，谢谢康盛爸爸、龙龙哥、秀蕾蕾婆香、秀琴妈妈、春菊姐、宝爸宝妈、美珍妈妈，谢谢子朗爸爸妈妈，那里丽雪妈妈、美琼妈妈、方兰姐、罗萨妈妈、宝钗妈妈，谢谢郑妈妈、秀玲姐、美琼妈妈。

0: 谢谢颜志爸爸、碧琴妈妈、秀琴妈妈哦，秀琴妈妈你也挂后边哈，颜志大哥、大嫂、美琼妈妈、郑妈妈、秀凤妈妈，谢谢大家掌声。
1: 来一首来由咱台南的小兰姐所点播的乔佑的《山野花》，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亲爱妈妈范兰姐、郑妈妈、罗莎妈妈、颜志爸爸、丽娟妈妈、宝爸宝妈、昆凌弟弟、秀琴姐、秀凤姐、美琼妈妈、宝钗妈妈、美珍姐、春菊

素珠妈妈哎，素端妈妈，小兰姐收到你的婆声咯，罗莎妈妈，月娇妈妈，康盛爸爸，桂清姐，曹植大嫂，丽雪妈妈，秀玲姐，美雄妈妈，直郎爸爸。敏大哥大嫂。

美熊妈妈、秋莲姐、秀琴姐、华莲的秀香姐。秀香姐，等下有一首歌哦，安排给你哦。小酒雷。

0: 桂清姐、春菊姐、秀凤姐、小美、小美姐、元顺阿姨、坤年弟弟、丽雪妈妈，感谢大家，拍拍手，谢谢大家。来，刷来是咱新增的美珍姐所点播的《爱你的记号》。
1: 哎，谢谢元顺阿姨、坤宁哥、小熊维尼、文雄大哥、蔬菜妈妈、颜志大哥、大嫂，谢谢那呢小熊维尼哦，谢谢蔬菜妈妈、丽雪妈妈、春菊姐、美珍妈妈、秀香妈妈，好、哦、谢谢方兰姐、方玉姐啊、哦，谢谢哦秀琴妈妈、宝宝宝妈、素竹妈妈、美珍妈妈、徐德丽、婆香哦哈、郑妈妈、丽雪妈妈。谢谢曹志大哥大嫂，好，谢谢。

罗萨妈妈、丽雪妈妈、月娇妈妈、昆宁弟弟、康盛爸爸、美珍姐收到你的婆婆声了，文聪爸爸、原子爸爸、丽娟妈妈、美雄妈妈、永和的秀琴姐、桂心姐、小熊维尼、这

0: 谢方兰姐、素珠妈妈、秋莲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好听的歌曲，爱你的记号。
1: 谢谢哦，感谢大家来啊！今天咱的夜间部同学咧，今日要带大家去倒位看好食好耍好佚佗的所在咧。
2: 好哦，
1: 来哦，
2: 来，
1: 我们要今天要前往我们的花莲。
2: 花莲这样对，
1: 一样是花莲哦。
2: 又要飞到花莲去了，
1: 我们要飞了，
2: 飞了，
1: 来咻！这是咱的哦，哎。
2: 好美啊，
1: 它的天空好蓝哦，
2: 这有特效鬼不？
1: 没，完全没，
2: 原镜头，
1: 原镜头，哦，没滤镜，哇，
2: 真的是宝岛啦，
1: 对，真的是宝岛，哦，好蓝哦，
2: 哇塞，这蓝哦，
1: 这蓝嘿，
2: 蓝蓝的天，
1: 白白的云，哎，哦啊，然后这是我们去住民宿，
2: 哦，民宿哦，
1: 民宿，
2: 啊，民宿也很简单，
1: 我跟你讲哦，现在花莲哦，嗯，现在国旅就可怜，哎。你刚才阮是民宿，阮是加租一间房间尔，
2: 一间房间。
1: 到尾阮迄天去，有三楼
2: 嘛，
1: 包栋。
2: 包栋，哦，拢无人哦。
1: 拢无人。
2: 真的哦。
1: 拢无人。等于阮开两张外的包栋。哦。包栋，来，老师下一张。阿姨，这就是。嘿，找到苏勇，有客厅呐。
2: 吧台。
1: 吧台，还有厨房，啊，你会使家己料理食。哦。对。
2: 好便宜哦。哦，我很干净，
1: 很干净，很
2: 舒服，很像自己的家里一样。
1: 对对对对，哦啊，这是房间。
2: 哦，房间就是这样，上下铺啊呢。哎，
1: 对对，哎呀，我跟我儿子，
2: 你跟你儿子
1: 上下铺，哎呀，对啊。
2: 哦啊，这你应该是下铺吧？
1: 嘿，我想，嘿，安娜，你有啥意见？
2: 无啦，无方便，无方便啦。因为背楼梯，哎，就
1: 睡。哎呀，少年人去背就好啊。哎，对哦，啊，这就是可以参观的地方，也拢是
2: 将军府，
1: 嘿，拢是日式建筑。
2: 哦，日式建筑。
1: 嘿，啊，就有一挂文创的，一挂小商店呐，
2: 哦，
1: 是手做的啦，哦，还是欧咖啡的啦，吼，啊，就一挂餐厅啊呢，哦，还蛮好逛的啦。
2: 有那种身在那个日本的那种感觉不？
1: 有。
2: 一定那俩公日式建筑的话，其实吼那个蓝色的天吼，你就感觉你感觉哇。很像在日本哦，
1: 对对对，走在日本的街道啊，
2: 哎，对对对，
1: 其实还蛮漂亮的啊，这是哎，其实花莲足侪好佚佗的所在，
2: 就是
1: 啊，不过就是都没有什么人呐，都没有什么人，
2: 现在
1: 都
2: 没有什么人，你无人，较免为了钱啊，
1: 对啦，因为啊，这是一个铁道村，铁道村哦，老师李白，
2: 因为你的人差差差，
1: 就是拢无人，你看其他都拢无人的，
2: 啊，你若去上拢有人。安尼就无水
1: 啦。你爱个
2: 去甲，爱个家己去处，
1: 嘿啊，
2: 加麻烦
1: 呢。
2: 嘿啦，但无人嘛好去佚佗较好。
1: 哎，这内底有一挂迄种二手书店呐，二手书店。
2: 哎，这是要用看，是要用买？
1: 要用看，买使买，
2: 买使买，可以拿买回去收藏的。
1: 对对对，看看就使照照
2: 啊。是。
1: 对对对，啊，这我儿子。
2: 小儿子啊，你儿子。
1: 小儿子，哎，来下一张，来，老师，这来。
2: 我爱迪家。
1: 嘿，我就是要问讲，
2: 看红
1: 爸爸妈妈会晓念无？
2: 红甲树尾烧挂，看红甲树尾烧破。
1: 嘿啊，我就是想讲，想要问看卖有爸爸妈妈知影即句要哪念无？我爱伫遮，
2: 我爱伫遮，看红甲树尾烧趴，
1: 烧趴
2: 哦。哦，风打的意思啊！
1: 哦，老师讲
2: 风打黑，取不人来啪啪啪，修啪。

0: 很有那个画面呢，哈。哦，风吹过来，然后
1: 拍来拍去，拍来拍去，
0: 对啊，嘿，
1: 身体身体啊。
0: 老师下一张，啊，这是这叫啥？
1: 哦，这本书那这边就是
0: 那个放送局，放送局，
1: 放送局，
0: 放送局就是较早的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在用的，嘿，伊内底就是广播电台一挂机器有诶无，啊，这是伫花莲的广播电台。花莲的放送局啊，哎对，然后再来，你看每一张那个，这是你刚才，这是微秀影城，花莲啊，
1: 微秀影城有，
0: 我人伫内底，你有看到无？
1: 你人伫内底，
0: 拢无人，
1: 啊看无到你呢？
0: 你捌伫台中看到微秀影城拢无人诶无？
1: 擦擦擦咧，唔捌看。
0: 我人伫中，
1: 啊你搁包场啊啦，你搁赶快包场。
0: 嘿，我包场。
1: 哇，你真享受，
0: 真正行到台中包场
1: 咧。嘿，安尼赚着。
0: 我伫中一点，爸爸妈妈在遐徛啊近的，我伫下骹，哎，足大间诶，哇，是不那大，哇，伫遐
1: 哦，小，我一堆还大场
0: 哦，足大啊，拢无人呢，啊，哪呢？
1: 啊，刚真正有电影放，
0: 电影是伫咧楼上，我无去哩，我
1: 无
0: 去哩，嘿啊，对，哦，好，下一张，
1: 来下一张，
0: 他真的是很蛮适合去旅游，这是一个，我甲你讲，这是阮去一个甜点店。阿姨来的熊著名，这是伊的
1: 茶，伊的
0: 茶，免费的，
1: 免费的。啊，来这是啥？
0: 来这有迄种
1: 翁来对不？
0: 不是翁来，伊是有点类似柳橙的皮，然后有加一挂水果的东西的
1: 对。啊，对，哎，不是翁来吗？
0: 是翁来吗？
1: 系啊，
0: 我嘛未记得。
1: 水果啊，啊，迄那皮啊，柑橘类的皮
0: 啊，苹果啊。毛苹果啊，
1: 那类似水果，哎呦嘿，我有水果片我有看到诶苹果片，
0: 哦，面顶
1: 嘿啊，对，
0: 哎，就是免费诶，好滴滴咩？
1: 啊，真好哦。
0: 对，阿姨来在上面还是这来，老师再下一个。
1: 够啥？
0: 哦，唔是，这杯唔是，这杯是特调，蛮好喝的，蛮好喝。
1: 这有酒精冇？
0: 这无酒精，这是气泡诶。
1: 哦，气泡水。
0: 对，
1: 气泡调饮啊。
0: 对，来
1: ，OK，
0: 最有名的是这个。就是为了他去的，
1: 这是
0: 舒芙蕾。
1: 舒芙蕾啊，那变那咧铜锣烧的尴尬。
0: 什么铜锣烧？
1: 因为一家对折啊，
0: 好一家。
1: 通常都是贵的，那蓬蓬安尼啊，
0: 一家对折，拢对折好
1: 不？无咧，我食着拢蓬蓬，啊面顶掺料啊，
0: 超好吃的。
1: 哦，这个很嫩 Q 哎，
0: 很好吃，真的，
1: 感觉很松软哦，
0: 很松软。哎呦，收起的人拢是为着去的。对啊，好好吃哦！
1: 啊，迄边啊，迄刚刚是迄什么？
0: 奶油鲜奶油，
1: 栗子泥哈，这边啊，
0: 好像是也是一个泥，但是我拢食的我拢袂记哩啊。
1: 啊，你边啊这一碗就是，
0: 还是鲜奶油，
1: 对，
0: 很好吃。
1: 这应该是栗子一种泥呐。
0: 老师，你给它放大看者，我回味
1: 一下。啊，迄面顶够一个蓜蜜呐。
0: 哦，对，嘿，
1: 蓝莓蜂蜜。
0: 哦，你让我想到了，嘿啊，
1: 我知道了，那个杯子里面的是冰淇淋啊，那个栗子下面好像有一球，应该也是鲜奶油。
0: 最下面那个是鲜奶油。
1: 最下面鲜奶油，
0: 对，
1: 一杯应该是冰淇淋。然后再是搭配蜂蜜。
0: 蜂蜜，对，蜂蜜，很好吃哦。爸爸妈妈住花莲，你想要去吃，我也是跟你
1: 讲。热量爆表啦。
0: 没啦，我讲我只两个人吃呗。
1: 哦，两个人呗。啊，你啊一个人会收济，你会感觉吃得胃胃啊。
0: 对。
1: 嘿，啊两个人。
0: 没胃胃，
1: 没有。
0: 没，就好吃。
1: 啊，两个人较多好啦。
0: 就好吃，
1: 你一口我一口啊。
0: 我家己也是爱吃济嘞。来下一张，老师。
1: 来，下一张有吗？没有了。OK，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 ，OK， 好，安尼，以上，
1: 啊，难不了解，因为难不了解吼，讲这个是所在什么多位，
0: 哎，
1: 孟心怡，
0: 哎，
1: 苏德涵，孟心怡，
0: 哎，
1: 也跟你讲
0: 哈，来安排继续挂掉来听歌
1: 喽，来听歌喽。
2: 来，永和秀琴节所点播的《女人的一生》。谢谢宝善妈妈、美球妈妈、文聪爸爸、丽雪妈妈，好，谢谢颜姿大哥大嫂，谢谢秋莲妈妈、幼妹妈妈，感谢宝爸宝妈，谢谢小熊维尼、方兰姐、秀琴妈妈、水的地婆声，

康盛爸爸、秀琴妈妈、素竹妈妈、美琼妈妈、元素奶姨、玉宝妈妈，好，谢谢方南姐、郑妈妈、美琼妈妈，好，谢谢罗萨妈妈、甘小桂清姐，谢谢秀竹妈妈、秀香妈妈、小熊维尼，好，谢谢秀玲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德宝龙收票吼，女人的一生，谢谢，好、啊、谢谢哦吼，阿曲妈妈、秀琴姐收到的歌声，精彩大哥、小熊维尼、素素妈妈、玉林哥、元顺阿姨，谢谢。
1: 来，所来安排这首《叔叔妹心爱麦走》，邀请咱华莲的秀香姐、文山区的文富爸爸，以及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伙来欣赏。婉珍姐、秀香姐收到你的婆仔声咯，高山的方兰姐、月娇妈妈、元顺阿姨。秀玲姐、秀琴姐、丽雪妈妈、小熊维尼、美琼妈妈。

0: 高美妈妈、文聪爸爸、月娇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美琼妈妈、丽雪妈妈、小熊维尼、雅欣妈妈、秀珠姐，谢谢大家。
1: 来，说来，嘴巴很忙，嘉义丽雪妈妈说点播的哦。哎，嘴就无用的哦。真正是足大的挑战。好来，妈。

0: 好忙啊。我这骨头就紧了啊，
1: 飙牛飙牛。

0: 嘿哈，谢谢大家。
1: 对的，对的。
0: 哇，牛仔继续接着很忙哦，赶快哦，很忙很忙。
2: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喽，来带来这首《热情沙漠》，太平金雄大哥、李林的金人大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0: 来，你们的热情。

雪妈妈，小熊维尼、熊花姐、雅欣妈妈、熊丽杰、黄大哥、月娇妈妈、素珠姐、康盛爸爸、郑妈妈、素珠妈妈、方兰姐，沙漠。

我在高山唱，你唱起唇了，一定小爱喝。

0: 没叫妈妈就好秀玲姐、志平大哥、大嫂，谢谢大家哦。
1: 谢谢，
2: 感谢。
3: 他这家是有廿胖的经过是吗？是不是你讲？
2: 廿胖的人经过啦，嘿啦，对对对。
3: 老师打算嘛，是搜寻那廿胖的，你敢画掉？
2: 唔知呢，
3: 因为搜寻廿胖的。
2: 哦，我不看。
3: 嘿啊，好笑
2: 哇！对对对对，廿胖的人，嘿啦，廿胖的。
3: 你看廿胖的来唱这群沙漠的，对。
2: 来跑步啦。哦。因为你遐嘛心放大。
3: 秋哥把。
2: 因为你迄个头前嘛心放大。
3: 头前头纱啦。
2: 哦，头纱唔是放大。
3: 头纱啦，然后。
2: 哦，我想讲我来放大，就配合你啊，我就赶快。提着，提着来滴啊！
3: 你
2: 啦，
3: 你快袂起来，收档。
2: 好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收看，
3: 谢谢啦。
2: 啊，这个娱乐效果啦，
3: 哦，
2: 当然最后哦，是讲吼大家无同款的嘛。
3: 哎呀，
2: 因为你讲停到最后，当然阮嘛是爱吼恁欢喜呀，啊欢喜加好困啊，吼。好啦，谢谢大家哈，
3: 拜拜，刘志博咯，为大家好布了，谢谢。
2: 来，别来刘志博吼，先来报定位哦，
3: 哈，
2: 来德宝的定位。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091134。这是我的电话，也可以加 LINE。爸爸妈妈哦，今天哦，这个优惠的时间哦，叫要咋子啊？哦，这规工无个一个手仔啊啦吼，所以讲爸爸妈妈赶快把握一下吼，有啥物需要的，顺顺看看的，有电有需要的，明仔啦是这几工吼，拢甲阮录过，吼电话先收起来。有需要先跟我们录管哈，啊，明仔德宝先休困，啊，明仔要休困吼，要来做全身性检查了
3: 哈，
2: 所以讲爸爸妈妈吼，明仔赶快这个。

0: 节目继续给我们看下去哦，吼，谢谢大家，
1: 谢谢。来，换心怡的电话，
0: 来心怡的电话，
1: 心怡的电话0918-2838-0918-2838，欢迎多多多利用。就像头多宝讲的吼，时间已经要杂志
0: 啊，
1: 剩五工，剩五工，系啊。啊，你厝的看嘛，顺顺看看有啥物需要补的，
0: 哎，
1: 有欠缺欠缺啥物的，拢会使先按。哦，啊，时间你要收的时间按较后壁，无要紧，
0: 嘿，
1: 无要紧，啊，阮拢会帮你争取争取，
0: 有
1: 我都参加迄个活动就对啊啦，嘿，啊，免烦恼哦，
0: 吼。
1: 好，安尼明仔载，
0: 明仔载
1: 时间哦，
0: 继续来看哦。
1: 对，不要，我们要不见不散哦，
0: 吼。
1: 对，
0: 谢谢大家哦，明天4点见哦，拜拜，大家拜拜，晚安。

0: 咱拢已经出来约会这一摆啊，你到底什么时阵才要带我去看你的爸母？
1: 哎呦，还早啦！
0: 你到底是在考虑什么呢？
1: 人我妈讲，看一个查甫人，袂使敢若看外表，上重要是伊的诚信。
0: 敢讲你到即阵还无法度相信我吗？
1: 嘛不是安尼讲啦。你坐遮我人足紧张的呢。
0: 你捌听过一件代志无？
1: 什么代志？
0: 一个查甫人手骨的长度，拄啊好是一个查囡仔腰围。
1: 真的吗？
0: 你有想要试看卖无？
1: 好。好笑，我的腰哪粗啦？恁这些查甫人拢乌白甲我骗，一支嘴好累累，呸！

0: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咯！现在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给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3: 一般的药部粘袂掉，骨做牛肉，吸掉咧，骨无效果。
4: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5: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加老钱，逐项拢好。
6: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5: 的。嘿，刚才听闪到嘞，大嘛真好。
6: 只要那闪到嘛，就好用哦。
5: 哇，这所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7: 这所贴布真正好。
6: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7: 有效，有效。
6: 哦，效果就好。
7: 皮肤拢袂痒。
6: 啊，拢袂痒吼。
5: 我买这吼，大阿袂抓袂了吼。
6: 嘿。
5: 板机子的大好啊。
6: 板机子大好啊。
5: 你个啥大咖啡拢袂少。
6: 袂旧筋啊！
5: 嘿，大咖啡，你来旧筋了无？脱筋了无？
6: 哦哦哦！
5: 啊，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会做个大。
6: 哇，你还讲讲大？
5: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哦。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扳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6: 手指头，
5: 嘿，食指哈、也有一只扳，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酵母酸酸一先涂在那个那。

0: 有啊，
1: 真好用
0: 啊，我够买啦，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1: 啊，有好用
0: 啊，舒缓了很多。
2: 我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3: 啊，咱搭搭头壳遐，
2: 啊，无啦，爱困啊，搭这块最好困啊，
3: 真是啊，我搭这好困哦，
4: 啊，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打打打了后。就
3: 袂生痛我的贴布有好用无？
5: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3: 的。
1: 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干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的酸痛所在有偌侪，现在阿妈关节炎啦，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时候若无小心啊，去啊这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把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就不管你生对听对，哦，你就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86岁啊。86岁啊呢，哦，86岁断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着一工甲阿妈打2滴。哦，固定啊，打，逐天打，啊，就4点钟、6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天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我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天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伊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拢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86岁，1个月前，变啊骨才变哩尔，有法度去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伤肝损胃个药剂哦。这种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干销售，唔干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要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个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甲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 你搁无小心，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怎落去？但是

0: 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诶，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波，唔是用一条筋的叶啊筋的，这用这筋波主要的筋波。佮加上薄荷精油，予你舒达，予你消肿止痛，舒缓你的不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转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点落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这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大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哎、欸，我才刚有打这贴布，没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就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地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吼，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老粗，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要5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啊，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咧买5包送5包，一摆赚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哩吼，我这包放起哩了，下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咧，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哈，来，维尼啊，我改你哦，子杰你哦，
1: 哎，我要一张。

0: 新卡新年啊！我的喂，你好，小凤姐。
1: 我被包。
0: 好，来五十二岁啊！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嘿，嘉莹啊。
2: 嘿，嘉莹。我被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年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岁一组，来，你好，来，男太太。好，来一组五啊五线，来你好，李明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4: 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七线，五十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一组，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7: 来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吼，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8: 哎，别别切，
0: 好来，这不是周七的四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9: 嗨，
0: 一周，来七十三线，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八十三线，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10: 啊啊，我咪一周，
0: 好来，等我一下，八十六线，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啦。
10: 哎，阿姐，我们要再打下
0: 袂？会使，拢会使打五十三线，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1: 哎，你好。
0: 一组。
11: 哎，今天已经困我
0: 过。保存期间能更细腻哈。
11: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线两组哈。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2: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细腻哈。来，你好，这金虎大哥。
13: 哎，来。
0: 一组，来七十转，一组七十线，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4: 蒋大哥。
0: 哎，一组。
14: 啊，一组。
0: 来，六十五十二线一组来，你好，我嘉莹，吴永呀。
15: 一组。
0: 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好，金江你好。一组。好啦，八线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来好来五四，来个六八线一组来，七线来燕华你好，
16: 哎一组，
0: 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五四线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五十五线来你好来车霞一组，
17: 一组，
0: 一组来五七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五十八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8: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9: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来，六十一线来，六十线来，明忠大哥你好。
8: 哎，我爱一组。
0: 六十一线一组。
8: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地，六十六地卖你一千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气大。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纯，这尔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莫让咱的爸爸妈妈酸痛，莫让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来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一组，
0: 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搁一组来，五七线来，组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4: 哎嘿，
0: 一组，
4: 哎呀，
0: 来啦，高帅搁一组哈，最后两文金俩，金枝姐你好，
2: 嘿，
0: 哎一组，
2: 嘿
0: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一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因这大行拢起价，我卖好我就无卖啊！小朱姐你好，
7: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线六十线的，搁一组来，阿妮啊，
6: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6: 有啊，
0: 好用无？
6: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哎，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学咯，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打，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为你，我甲你了。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来，明年你好，哎呦，做明年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来七帅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美琴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哎，嘉莹啊，
2: 嘿，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年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 你好，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组，一组啦。

0: 你好，来蓝太太。
1: 台北
0: 铁路，来一组五十线，来你好，你免姐你好，
1: 来
0: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2: 你好，
0: 一组好，来57线，我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3: 你好，
0: 一组好，来邓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4: 喂，
0: 一组好，来89线，来喂你好，来丽英姐你好，
5: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6: 你
0: 一组好。好来，来这84线来，你要90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7: 哎，别别，
0: 好来，这不是周七的4线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8: 嗨，
0: 一周，来73线，一周73线的来，喂，你要改，你要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83线，一周来，你要丽华姐，
9: 阿伯你一周，
0: 好来，等我姐83线，一周来，你要送华你要。
10: 哎，
0: 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先啦，
10: 哎，阿先嘛，我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五十三线，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十四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1: 哎，你好，
0: 一组好，
11: 哎，今天坑我过。
0: 我准去跟人讲四年哈，
11: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吴亮大哥，
12: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准四年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3: 哎，
0: 一组，来气场转一组70线的，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4: 蒋大哥，
0: 哎，一组，
14: 啊，一组，
0: 来52线一组来，你好，我加油。
15: 好。哦，全国的观众朋友知影，其实主持人嘛是会晓唱歌的，好不好？哈，
16: 无唔对，
15: 哎，证明一下，证明
16: 来哦，
15: 来哦，来哦。
17: 对，就是金门天主庙。
16: 这个夫妻来啊啦，
15: 夫妻行入洞房内，两人拢是头一摆，
16: 两人拢头一摆，
15: 对，头一摆唱的。
17: 要投票吗？
16: 哈，哎，无，无，甲咱拍只破啊。
15: 进来。这嘛

0: 来哦，八二点九哦。
1: 进来哦，04-2338。
2: 0303。
1: 今晚咱这队的，咱这队已经六百几票啊，六百几票，好，我看到，
0: 六百

0: 씨.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2: 哇，哎，现在中秋以后每天准时回家，未使阁乌白看，爱锁定119，
3: 安尼好不好？好，电视就甲准好好了
2: 哦。遥控器，
1: 遥控器，甲下楼派。
2: 帮帮回收回收，
3: 看恁家住几楼，听出哩，
2: 听到人爱背呢。
3: 哎，以前我会记得细汉吼，因为
2: 哎，你冇细汉的时候，
3: 有咯，
2: 不简单
3: 嘞。你即卖差不多三年外前吧，
1: 好小哦。
3: 迄阵吼，不是拢
2: 好小，
3: 喂，
1: 我说好小哦。
2: 我喜欢讲台语，
3: 人讲好小，哎，我想推呀，
2: 也不大嘛。
3: 以前不是拢会食迄牛奶水
2: 嘛，
3: 不。牛奶水啊啦，喂，啊不算不算，不是安尼尔。不是有较大只哦，
2: 大拇指。
3: 哎呀，以前细汉咪拢食迄个牛奶水啊，好，因为我想爱数啊。妈妈讲我做细汉哦，数较大啦，一直到即个敢那诶，特别上国小啊，也搁咧数。
2: 你拢数右边了，我看你妈妈迄种样。
3: 喂，对，
1: 你
3: 搁
1: 咧数。你嘴唇点淡薄翘翘。
3: 有较高吼。
1: 有哦，
3: 确实有。所以后来吼，妈妈就搞我迄个牛奶水啊，拼起你
2: 位
3: 我到十楼。听出你隔壁人家的那个厨啊，
2: 也
3: 出不定。我每天哦，拢走去阮家阳台，嘴嘴，嘴嘴，每天我每天的啊，听出来。
2: 你敢会唱忙啊忙啊等啊
1: 等？好刚才你无跳过
3: 啊？无啦，哎呀，跳会过。
2: 哎，阮家不是。阮家哦，搞不辣椒。
3: 我不辣香蕉啊。
2: 哎呀，那个哇，好辣！
3: 哦，好辣！
2: 看到。那个奶嘴会惊，不要！
3: 哎，伯乐哥告诉我，
2: 别乱讲啦。啊，咱个红白交流站哦，你赶快哈，04-2338-0303，卡掉呢，赶紧投票，赶紧加油，嘛是赶紧支持的感觉哦。他多啊，恁他多啊，那首歌我头啊掉那个后幕看，哎。786票，
3: 差不多786票啊，所以等一下后面的这个每一位参赛者一定要加把劲，
2: 对，
1: 啊，
2: 有可能是顶礼拜无消掉了，
1: 无啦，无可能啊，重计
2: 啊，好重计啊，
3: 重计哈，
2: 你为什么那么认真？我随便讲，你为什么要？
3: 你让那伯乐哥跟我台阶下，
2: 哎呀，
3: 下去，好了，来，
2: 咱邀请今日红队甲白队。两位队长，
3: 来
2: 欢迎光临。吼，爱吐气，爱吐气，爱吐气啦！你吐无气啦？啊，吐加吐加吐加
3: 吐加，吐无气哩！
2: 哎，加吐气哩！一二三，我啦！
4: 哎呀，麦讲也只久啊，不样用。
2: 系啊，
4: 我这电视台这大景哦。
2: 是啊，啊无啊，200几平
4: 俩。200几平啊！
2: 连头前的路，我算来300平。
4: 看到那边。
2: 啊，对面那广场，我算来3000几平。
3: 哦，你是连高铁遐嘛，搞人算
2: 来对啊？高铁特区，
3: 高铁从化区拢算来嘞。
2: 对，要开锁个。
3: 以后爱去伯乐，
4: 你们叫伯乐叫腐烂啊！
2: 你也在外别称啊！你今日带恁
4: 来，大家好，我是郭大侠歌唱班，我叫做郭明林，谢谢指教，
2: 好欢迎。啊，这里讲叫咱卖敢问啦，啊，卖问伤济啦，
5: 对，卖问伤济。
2: 叫什么名？
5: 我是韩林。
2: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3: 韩林啊，
5: 都几班呢？
3: 都几班呢？
5: 哎，我是爱乐歌唱班，
2: 爱乐的，
3: 爱乐。
2: 不是爱乐了哈，
5: 爱乐。
2: 哎呦，那是乐
5: 音乐的乐，
2: 乐有三字哦，乐要乐
3: 哦，乐要乐，
2: 音乐啊，快乐过来，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是有三音的，哎，这是中国的文字哈，以每日一字哈，
5: 对，
3: 张秀英跟他是有来话来哈，
2: 我是张秀英是讲台语，人家是讲国语，
3: 讲港
2: 话，好，好来，阿甘讲说，
5: 哎。
2: 阿伯
5: 啦，
2: 阿伯
3: 啊，哥讲啊，哥讲啊，哥你几块时间？
2: 系啊，
5: 哎，我们是彰化爱乐歌唱班，
2: 彰化，
5: 对，
2: 用行来吼，
5: 用行，
2: 嘿，用行，系啊，过一个沟啊，就沟啊，
5: 对，跟过一个大渡桥，
2: 系啊，
3: 哦，
2: 大渡桥，
3: 大渡，喂，大渡桥免看遐啦，哎，那大渡桥是伫咱公司迄边啊，呢，
2: 好，安尼来，即摆红队先。

0: 好，来被先
1: 推派这组多杰代表。
0: 来，我们派一位，我们叫冠文。
1: 哦，冠文
0: 带来这一首《多咧谈》
1: 啊，《多咧谈》
2: 多咧谈，
3: 多咧谈，
1: 叫你阿咧八大。
0: 刀马蛋，台语不是叫做多咧谈吗？
1: 哦，多咧谈啦，
0: 好，
1: 多咧谈，多咧谈。啊，国家要坐咧唱啊，多咧唱。
0: 啊，凊彩伊，
1: 凊彩伊啦，
3: 凊彩。等你看赚偌济哦。
1: 后来多咧谈，破声甲吹咧，投票哦。

0: 好，哦，你算郭大侠派出来了哈。
1: 是，
0: 你底下上班上课
2: 上班，你是因为人工拢都在谈
1: 哦。无底下上班，
0: 无底下上班，
1: 底下上课，
0: 底下上课了哈。对，头前迄句，啊，未歹哈，
2: 未歹啊。伯乐哥要唱者无？
0: 无是你啦，
2: 我无倒啊，
0: 你无倒，
2: 我无倒。
0: 哎，你只只称职的主持人，
2: 怎么说？
0: 我们在衬托每个参赛者，
2: 系啊，
0: 对不？
2: 对不？你爱我唱嘞，哥还得了？
0: 你要唱，伊唔敢唱啊！我见伊唱衰，伊别个唱啊！
2: 不要紧啊，
0: 搞不好你只唱嘞，替伊加分啊，人投票啊！
2: 真正吗？
0: 系啊，对啊，
2: 买啦，
0: 五分钟也未够啊，系啊，
2: 要甲到加分了，对啊。
0: 看你啊，会使不？我无啦，你前面那个小嗓，一般是要自己唱吗？正常的话，
1: 对。
0: 啊，自己唱
2: 哦，对啊，自己
0: 原唱也是这样子吗？
1: 原唱是不是？
0: 对啊，
3: 原唱有那个京剧来哦来唱，
0: 表示你比翁立友厉害吗？
1: 不是，
2: 不是
3: 啊，你有学过吗？
1: 郭老师的要求比较高，
0: 安尼啊，
1: 对，
0: 这老师那鼓膜啊，对，唱歌了唱歌了，一定爱安尼对啊。
1: 他希望我们把歌唱好，
0: 安尼啊，
2: 把歌唱好，
3: 完整性
0: 出高徒了，对啊，
1: 是。
0: 哎，因为这首歌想要去变性不？
1: 没有这个，没有想过。
2: 跟我这严重，唱一首歌就要变性。
0: 嘿，有的变了，先买粗粗
2: 啦。啊，你若想讲有的唱一种一个人分饰二角，迄是要变得一种。
0: 安尼哦，
2: 系啊，
3: 也当反串的呵
0: 啊。哎呦，太厉害！
2: 反串啊，
1: 声音可以变，人不能变。
0: 安尼吗？
2: 哦，心不能变啊，
0: 心哦，
2: 嘿，心不能变，
0: 心不能变心，
3: 只能接受声音的，
2: 声音而已。
0: 啊，敢结婚啊？
1: 要不？
0: 啊那样，
2: 看起来无几岁安尼。
0: 嘿啊，我操，足足大你两岁，你几岁？
1: 32。
0: 你看我猜的多准。
2: 你34哦。
0: 对啊。
3: 也是很小呢。
0: 对啊，
1: 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0: 那哎，多投给他好，哎，这公的算有实在啦。
2: 算袂歹诶，
0: 我介实在的人啦。
3: 哎，但是我感觉应该闹足侪人，除了电视机头前，
0: 系啊，
3: 后边遐拢伊个人，
2: 伊弹到唱完，后边掌声如雷
3: 咧，哎呦，
0: 有亲友团来拍一个波啊，亲友团哦，
2: 好鸟诶，哦，
0: 头一届有亲友团遮侪啊，你看嘛，
2: 好多人哦，啊，再请有咱车来吼，
0: 系啊系啊，请两台嘛吼，一台塞车还未够。
2: 坐
0: 火车，
2: 坐火车呢？
0: 啊，贵崩康，
2: 你看来挥挥手，跟大家挥挥手，
0: 坐火车贵崩康啊！
2: 现场直播的
0: 郭大侠团队，好，谢谢你啊哈！
2: 谢谢谢谢，
0: 好，来，人家你啊，你排队惊到哦？
2: 排队吗？我觉得不会呢。
0: 阿拉讲，
2: 因为讲吼，这个厉害的还在后头。
0: 是啊，
2: 哎呀，一队一定是比一队更加厉害。
0: 阿内哈，
2: 一个比一个更加高强。
0: 刚刚讲我迄个，迄个看有够
2: 听得塞啊！
0: 听哈，
2: 呵，来，我们现在由我们的爱乐歌唱班，我们的第一组合唱的组合哦，那呢泽顺大哥哈、哦、跟纪林杰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纪林啊，对对，
2: 纪林啊，
0: 对，
3: 杨纪林，对，纪林杰，
2: 爱你的心未老，
0: 哎，拍破。

0: 哦，学农一学，学农一学呢，哈、哦。
1: 好恩爱，
2: 你个看卖。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这边哈、哦。
0: 请问两个是迄个同学哈？
2: 夜间部同学。
0: 哎呦，厉害、啊！
1: 默契十足哈、
0: 哦。哎、嗯、呀，连这嘛有默契，啊、你看卖。
1: 其实哦，谈多也袂起来唱歌进前，我看因坐伫边啊等候区。手就已经牵掉掉啊！你敢知影？
0: 哎呦，
1: 已经在培养培养感情啊！
0: 啊，一个培养啊，那个这十几几年，
3: 深入其境，
0: 深入其境，
1: 深入其境
0: 啊！是到底有偌深啦？哎呀，几笑？
1: 什么名看有偌深？
0: 哇，才用深入其境，
4: 很难很难赚的啊！
0: 很难啊！哦，真正。
1: 那我等下拿热来边啊，再我跟伯乐哥手买看。
0: 啊、我嘛，
1: 我嘛要和伯乐哥深入其境一下。
0: 我无啊亲，这个较亲。哎、欸，哦，伊个歌艺哦，吼，你功夫很深，
1: 也是
0: 底子很深呐、啊。
2: 谢谢谢谢。
1: 奥运呐，那个歌
2: 喉、啊。我想讲，我想讲，但
1: 那有你的代志。
2: 我想讲，但我是要甲相看。
1: 哎哎哎，金哥成的啦。
0: 不，你甲导播看，你甲导播较像嘛。
2: 对对对，会
1: 使会使。会
0: 使啦。哎，啊，你们是爱乐是哪个老师教的？
4: 郑淑静老师
0: 哦，淑静 哦, 哦，我就刚顶该歌唱大联盟，我看恁来嘛哈、哦，
4: 是的。
1: 淑静老师今天跟我来，
3: 哎，今天很忙，
4: 在赶来的路上
1: 哦，哦，在赶来的路上
0: 在路上。应该是四点的时候搞了、
1: 欸，差不多，
0: 被上天照呢。哈
1: 哈哈！有啦，应该真紧就会搞啊啦。
0: 哎、欸、啦，我紧啦，哎、欸，有来无来不重要。
2: 哎、欸，真重要呢。
1: 这是因的迄个啥？
2: 定
1: 心丸呢？
0: 安尼哦，
1: 定海神针的是苏静姐迄支。
0: 以后，
1: 迄采迄神人啦。
0: 哦，神人啦，
1: 定海神针安尼。
0: 未来看都知啊，因出来咧比赛啊，知拢其实都应该是练很久嘛，吼。
4: 有这首歌，四年前有去比赛
0: 哦，
4: 哎、欸，决赛曲。
0: 安尼 哦，所以这个毕业的对了啊、哦。
4: 没有，我们也没有常常在比
0: 啊。
3: 中相间隔间隔了很久没有。
1: 但是只要有比都有得名就对了。
0: 对啊，
1: 好、
4: 哦。还好，成绩还可以。
1: 哦、还可
0: 以，
1: 还
0: 可以。你谦
1: 虚啦，谦虚。
0: 反正这也无俩包啊，咱观众也唔知你到底有啊无啊。
1: 你若未去查，
0: 对啊。
3: 闹人闹我坐等下。
0: 对啊，不会有诶。你当作咧唱歌比赛，我这是闹人比赛。
1: 闹人比赛，
0: 不敢看啦。你咧歌唱班啊连锁哈，只要熟进的班拢个连锁，啊熟进的边啊能够熟悉，赶快过来。
1: 弄个看看来哈，看社会。
4: 请电视机的朋友踊跃帮我们投票。
3: 投票，
0: 系啦，
4: 排队排队，谢谢大家。
0: 电视机头前买晒投票，我看电视机点都较少呢，拢是迄个没有来，你没有来电名称诶，吼，都是会员诶，
1: 新会员啊，咱诶新朋友，
0: 对，哎呀，欢迎啦吼，大家来一杯。加入的吼，今日加入，顶刚就看你的大名吼。好，谢谢你啊、
1: 哦，谢谢
0: 谢谢
1: 啊，谢谢。
0: 互唱互随的，
1: 不，袂歹吼，一组比一组厉害吼。
0: 对啊，不是加你，我都合唱。
1: 哎呦，
0: 听讲这边嘛合唱，
1: 红队嘛有哦。
2: 我们这边女女合唱。
0: 哎呦，
2: 王淑凤跟王秀慧，
0: 嗯，
2: 要带来好听的歌曲《七夜色》。
0: 好，
1: 听看麦哦，
0: 拍谱啊哦。

0: 哎，未歹咧吼，哦，啊，恁两个是啥物原因啊？要给一条独唱，硬硬要听做两个合唱，嘿，有啥物原因无？讲话夹麦句哦，哎，
1: 就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默契好，姐妹感情好，
0: 哦，难分难舍，
2: 姐妹情深，
0: 哎呀，
1: 姐妹情深，
3: 有时候记得时阵
1: 是安怎，不同爸爸妈妈的姐妹，
0: 哎呦，哇，不简单哦，
3: 壮胆呐，哦，有一些人起来是讲吼，哎，家己唱。哎，好，惊惊，
2: 小小破
3: 啊，小小小
1: 小破，像练习舞台剧。
3: 哎呀，
0: 哦，这是另外一回事啦。啊，观众朋友，你两个那五首歌嘞，听我十个人参加，
3: 很多哦。啊，
0: 那你们班较大班嘞，三个合唱嘛，对吧？啊，那比赛四个合唱啊，大合唱，规班拢起来唱嘛。
3: 对啊，那搁较侪，
1: 明大家都互相，
3: 明天会更好的，甲走落
0: 啊
3: 嘛。
0: 对啊，
3: 哦，明天会更好，一届四五十个。
0: 哎呀，啊，有够四五十个
3: 啊！哇，
2: 啊，队形爱摆好，
3: 队形啊，
2: 对对对，
0: 啊，搁变换队形 ，A 段的先走一边 ，B 段走一边，
2: 对对对，
0: 啊，三段的先后空翻变一边啊，安尼拢会使哈。
2: 对，我拢无限制
0: 诶，
2: 想怎样就怎样安
0: 尼。哎呀，随在恁啦，
3: 因为这个舞台有够大啦，
0: 哎呀，
3: 有好多钱真侪人。
0: 是啊，连迄个高铁一门生个三千几百嘛，
3: 是。
2: 哎，那被三千
1: 下次请我们郭老师把他两三百个学生都带来，
3: 可以哦，这边是真的装得下。
0: 你放心，咱就是要来去高铁特区啊嘛，
3: 哎呀，
0: 空拍去拍嘛，
3: 对嘛，咱得来这届户外的这个演唱会嘛。
0: 是，那 SNG 连线，安尼安尼在。
2: 啊，满杯饮料，满杯麦克，
3: 对对对，
0: 哎呀，
3: 不然物件嘛是爱啦，啊，这条和伯乐哥开。
0: 好啦，快紧啦。小看代志尔，对啊，
3: 真的吼，
0: 反正董事会是未通过，我紧讲。
2: 想讲小看代志，写同编的，
3: 无论各位同编甲拍起得啦，
0: 卖乱讲，卖乱讲。哎，啊，你拢无讲话。
1: 他贵妇啦，比较少讲话。
0: 啊，贵妇
1: 跪在地板的贵妇，
0: 啊那样
1: 不一样。
0: 哦，
1: 他挂照贵妇。
0: 哦，
1: 他比较有气质的贵妇啊，不一样，
2: 都很有气质。
0: 无讲话变贵妇啊？
1: 嗯，他是有气质的贵妇。我是刮照的贵妇，
0: 我嘛要做贵妇啊，拢不爱讲话，
3: 不爱讲话，
0: 我们来讲两句，两句的，
3: 哎呀，互相接，按麦克风。
4: 哦，你今天好帅哦！
0: 我上介意这实在的人啊！哎，这对给管红队哈！
1: 对对，赶快用你们爱的小手。拨打爱的专线，给我
3: 爱的小手，弄你共卡撑
1: 开。没有没有没有，
3: 我妈妈一直弄爱的小手
1: 的专线。
0: 专
2: 线
0: 啊，
1: 专线，然后给我们爱的鼓励，谢谢。
3: 对啦，
0: 好啦，感谢你啊！啊，我知啦，一个较好唱，一个较好讲的两个组合起来，
1: 对对对对
3: 嘛，互补嘛，
1: 互补互补。
0: 好啦好啦，安尼通过，
1: 通过，
0: 通过，
2: 可以。
3: 因为伯乐哥已经有听到，伊要听的啦，
0: 对啊，
3: 讲的烟斗，
2: 重点嘛，重点重点。
3: 彩虹跟歌手啊，
1: 没有，男生都很帅，女的都很美丽。
0: 哎呦，
1: 对，帅哥美女，
0: 女生都很美丽啊。你边啊，刚刚够有一个，
1: 我们三个都女。
0: 哦，好好，
3: 那这段刚刚开始做预告哈。
0: 好的，好，谢谢你们啦，
1: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好，
3: 谢谢，
0: 欢迎大家啦哈，坐少拢无要紧，几个人拢无要紧啦，舞台真大啦，
3: 是咪？
0: 好，好，来，我们排队。
3: 哎呦。这么快哈，
0: 嘿，
3: 哎呦喂啊！来排队第二组，爱乐歌唱班白梅华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用过舞打，
3: 是的，
0: 哈娜
3: 莫
2: 莫阿拉西莫，哈娜莫阿拉西莫。
0: 哎呦哎呦！

0: はいはい、よろしくよろしく、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だ。いやいや、あなたきれいでしょ。はい、これ日本語の名前はごたあ、どうぞどうぞ
1: どうぞ。
0: 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
1: 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
0: 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
1: マ
0: 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
2: マイクマイクマイ
0: 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
2: マイク
0: 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
3: クマイク
0: 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マイクあ、還有嗎？
2: 會說的都會說，
0: 都說完
3: 了。壽司，壽司，
0: 壽司，
2: 你也知道糖價啦。
0: Wasabi，問Sashimi，問Wasabi的就，綺麗，
2: 綺麗，
0: 美味，美味，美味。我跟你說，我跟你說，我跟你說，該也要說，都說完了。
1: 皆
0: さん，皆さん，皆さん是大家的意思，
1: 對
0: 吧？
2: 謝謝大家。
0: 白，這個姓白是阿西，好像
1: 順貴的
0: 啊，准鬼，
3: 准鬼，
2: 准鬼的呵，
0: 准鬼最无魂，对吧？
2: 大姐平时有在学日语吗？
0: 你爱给麦克风啊？
2: 兴
1: 趣
2: 的，兴趣哦。哟，啊，读了这首歌会唱唱白首未？
1: 会啦，
2: 会吼，
1: 安尼就好啦，老白啦。
0: 无啦，无啦，无啦，无啦，无啦，无啦，唔是这个意思哦，你唔好误会哦。不，
2: 真正误会呢。
0: 系啊，系啊。
2: 动作够够，够要唱两首呢。
0: 不，后边够有人要唱诶。哎呀，我惊伊误会啊。讲啊，唔是要叫我唱，哎呀，
2: 麦克风啊，提较紧嘞。
0: 你讲话要扬麦克风啦，嘿。
1: 好，白队加油！
0: 好，白队加油！
2: 好，白队加油！
3: 但是大姐她都要唱日语歌的时阵，我当作有点日本大鬼呢。
0: 安尼哦。
3: 对啊，伊唱日文歌，迄种转音，迄种就好听，就像当日语人、日本人。
0: 日语人，
2: 日语人，
3: 日本人啊，日本人来唱歌。
0: 我听过，我伫日本咧投票，做八年的慰安妇，八年。
2: 你哦，
0: 八年，哎，怀疑啊，
2: 为什么？我那叫辛苦，我开始东京去布洛格啊，
0: 在凄凉的，
2: 今天心蛮生生嘞，
0: 啊，那好，
2: 布洛格六折关，
0: 下一首心生生啊，对不对？
2: 心生生
0: 啊，差不多了哈，
1: 好，
2: 好，
0: 该光光过嘛哈，好好
1: 好，
2: 收走，
0: 哎 ，Sayonara， Sayonara，
2: 谢谢。
0: 我加一句西安呐，
2: 哎，这够醉安尼吼，
0: 哎呀，好好耍得
2: 好啦。因为人头一届真正讲来到现场吼，看到镜头，有时一时之间人拢假意呢。
3: 真的，
0: 我头
3: 拢起安尼，
2: 我也会啊。
0: 看到你在假，惊着，
2: 各位唱，各位唱，
0: 我看这边秀
2: 秀呢，
0: 没啦，不可能啦，那牛大家啦，
2: 是，
0: 而且你来这唱了，哎，三个月以后再来
2: 哈，没错。
0: 啊，就要摆个八月，
3: 所以要好好把握的这舞台时间。
0: 是啊，好啊，爱唱歌，欢迎大家组队报名。这个舞台是开放，所有我们大力电视台的粉丝啊，来发表你的人家唱歌啦，
2: 哈，
0: 跳舞啦，哈，啊是迄吞会啦，哈，啊是迄跳会，拢总
3: 拢会使，
2: 吞剑敢会使，
0: 吞剑嘛会使，
2: 哎，跳火圈，
0: 但是。吞剑要有够剑才可以啊！
2: 哎呦，
0: 哎呀，不够，
3: 不是够力哦，
0: 够力的在里啊，
3: 哦，
0: 够大力啊！
2: 好了，来快点嘞，第三队，
0: 哦，第三队，
3: 来红队第三组，郭大侠歌唱班庄文仁要带来好听的歌曲《幸福花》
0: 来。

0: 哦，诶，现场啦，有人拍鼓唱起来较爽吼，有感觉无？
1: 有，
0: 有啊，安尼开袂少啊。
1: 嗯，开一百万啊！
0: 也听讲个游览车
2: 一百万哦，
3: 开一百万
0: 游览车的钱，刚刚你可能
2: 咱这公
3: 园，车车开一百万哦，
0: 对啊，
3: 我大家身价拢这高呢。
0: 干啦，一百万你就去三里啊，拍八点档啊，对不
3: 对？哎，那叫人迄种诶竞选的啊，这个
0: 老
3: 走路工诶，
0: 哎呀。
3: 便当一条，哦，能叫一百万，能叫偌济人呢？
0: 便当起价啊，你这。
2: 有啊，因为伊带到迄咱高铁外口遐拢有人，你无看到吗？
0: 对啊，
3: 拢你有看到吼？
2: 哎呀，还开一百万呢！
0: 拜托，
1: 不是代表，
0: 不是代表。
3: 啊，越南盾哦，
1: 讲越南盾。
0: 不交过女朋友
1: 哦？哦，我结婚啊。
0: 啊，无啦，啊结婚交过是两回事啊。
1: 我嘛交过。
0: 一惊
3: 讲
0: 到交一
3: 样。介绍安尼，今仔足济人拢会
0: 误会
3: 呢。
0: 啊，有得现场，
1: 现场袂使我白讲。
0: 哦，对，
3: 那挥手，滴，
0: 这爱谨慎者。
3: 哦，时间呢？
0: 哎呦，高价呢？
3: 啊，那这
0: 那挥手啦，那打个牙签啦，
3: 咱是讲，
0: 咱是讲，
2: 年纪礼貌呢，
0: 礼貌，大家拢牙签起，哦，不怪你也惊啦。
1: 我袂使我白讲话。
0: 好啦，既然讲，那么严刑拷打，
3: 我错一个呢，
0: 然后言多必失嘛。
3: 那个银包呢，十几个底下挥手。
0: 嘿啊，就是挂口罩这个嘛，对吧？对啦，
3: 年刚，
0: 哎呀，
3: 我想讲呢，遮好啊，遮享受
0: 啊，
3: 不是，这个
0: 足忝的呢，
3: 足忝的哦，
0: 点解讲两下呢？忝解变去啊，
3: 无咧过你看，
0: 对啊，啊
3: 你无伫遮吼，
0: 我无伫遮，
3: 无个，
2: 伊有咧看呢，伊有咧看，
3: 伊无咧看，
0: 伊去迄个亚洲大学去上，
3: 伊今仔去亚洲大学都好讲，
0: 但是暗时来重播，尽量卖讲伤济，
3: 啊对吼，
0: 系啊，
3: 你著较早晒去困啊，
0: 暗伊困啊，
3: 暗伊去困。哎，辛苦了，谢谢的，两个人很困
0: 难。啊，三位，
1: 哦，三啊，
0: 三个月，
1: 哎，三这里，
0: 三几？
3: 哎，小朋友又来了，
2: 小朋友哪里？
0: 阿奶啊，
3: 哎，小朋友要不要也挥挥手？哎，
0: 嘿，小朋友，阿边后边迄个是不？
1: 后边迄是好朋友。
0: 嘿，你讲我清楚，俺人结就是讲伊两个是阿某迄个医生嘞，拜托
3: 的。哇，真乱啊，你啦，
0: 宝贝，哈，卖卵讲出来。
2: 那是好朋友啦，
0: 好朋友啦，
3: 感情好嘛，
0: 好朋友，迄个公家友啊，对不？舅舅，
3: 喂，卖叫我，
0: 卖叫你啊，你无我等好久啦，好啦，拍摄，卖个公兄弟，言多必失，
1: 对，
0: 等你拍出力，
1: 对，
2: 我刚看他的那个侧面，就像黄品源哎，
0: 阿内啊，
2: 劝瓜有点像哎。

0: 那样
1: 侧面真的
2: 好像哎，侧面一下，好像有，
1: 有很像，
3: 很像
1: 哈。
3: 他比较帅啦，因为他在现场啊。
2: 你来跟我看人倒，
3: 你等下，
2: 他等下拿黄品源来哦，黄品源你比他
3: 还要帅呢，他算什么？不过了。Michael 起来这样自取其辱啊，好不好？谢谢，
2: 谢谢了，谢谢。
3: 那讲了唔对，还能阿婆冤家，囝拢生要离婚嘛？
2: 喂，
3: 阿环啊，
1: 大概幸福一辈子啊。
2: 咱今麦是
1: 田靠辉啊，大家去田靠辉。
3: 田靠辉
2: 啦。对啊，现在这个少子化要叫大家多结婚、多生子嘛。
3: 一起为田靠晒下灰啦，哎，
2: 好，够啦。
1: 田靠辉开会。
3: 哦，田开会啊。
2: 别对。第三组哈，来带来一首哈，那个杨靖清大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死啊，运呀，命呀》，
3: 哎，甲投票哈。

0: 好，放下，你开始放下未？
1: 放下。
0: 就看会出来，伊牙麦骨拢放下，拢无牙起，就拢放下。你袂使放下，讲话时袂使放下啦。
2: 哦，是是是。
0: 你放下就无声。
2: 麦克风。
0: 对啊。
2: 对对对。
0: 系啊，千万唔好放下。
2: 哦哟。
0: 唱歌时你嘛无放下，
2: 对。对对对，我无放下。
0: 无放下。
2: 放袂下。
0: 放袂下。放袂下，甲放袂出来是两种情形哈。
3: 哎，咱
0: 是有产品啦，
3: 你听，
0: 你刷卡，你问迄个小刚也是骗你拢会使。
3: 但一边啊，咱再来讨论。
4: 可以通这样。
0: 会通诶，
4: 会通
0: 诶。啊，个主人诶，无副作用啊。对，卖人讲过这款，
3: 搁未加滚。
0: 卖人讲过这咧卖了。对啊，卖人讲啊，哈。诶，啊，你军人退伍诶哦？
2: 无，我国小老师退休。
0: 哦，啊，你个写唔对，军人退休。
2: 哦，不是，我国小老师。
0: 哦，
3: 差这这
0: 啊，你当教官了、啊，国小老师嘛，教官、啊，
3: 你本
0: 来是军、啊、军职啊，
2: 这个
3: 军训课嘛，
0: 哦、军训课，
3: 哦，好可怜哦，
2: 训导训
0: 啊，我在童子军呐、啊，
3: 童子，你敢不？你确定？
4: 哎、欸，是童子军还是童
0: 鸡？
3: 我是要讲童子，我没讲啦，伊要讲讲童子尿了，唔敢讲。
0: 安尼哦，你敢捌啉过？
3: 会，
4: 我捌放过。我也曾经是小朋友，
3: 好嘛是啊，
0: 撸来撸我形象，
3: 不呢，
0: 安尼都对啊。
3: 你即摆放的嘛，搁算童子尿啊？
0: 安那讲？
4: 对啊，我搁我平我明明年
3: 假，我明年假就拼啊！
4: 我明年假高中毕业。
0: 你甲人家都碰你到位，拢恁在讲就好啊！我甲咪个，你卖个迄个哈，我你放下放下
2: 放下
0: 放下，好，好，再来哈。哎、欸，这比女孩子更加害羞啊！
3: 害羞。
0: 第二摆啊，第二摆搁安呢？
3: 第二摆就要改变啊！
0: 哎
3: 呀，第二
0: 届。哎，我问，有浪三个月无？
2: 有啦，进前迄歌唱大
4: 联盟。
0: 哦，歌
3: 唱大联盟。
0: 加载加载哈！
4: 我今原班人马。
2: 不一年啊吧？
0: 不一年啊哈！安内塞利啊，乔贵一种诶叫什么旗啊？安全期啊，
3: 喂，什么安全期？
4: 蜜月期啊！
0: 哦，蜜月期，
3: 那个避孕期咧，安全期，
0: 你拢无用哈？
3: 啊，什么人？啊，唔知找有人用，
0: 我只要拢免用啊。
3: 哦，真的吼，
0: 伊就无多用啊，要用要创啊。哦，拜谢拜谢。
4: 哎，在老师面前要庄严一点，
3: 啊对了，
4: 那个庄严。
0: 老师拢教啥？
2: 老师，我是几任老师呢？
0: 好啊，来啊，几任老师？
4: 几任老师？
2: 几任老师？
0: 哦，几任老师啊？
4: 几任老师？
2: 中年级教中年级
0: 老师的，老师
2: 中年级的。
0: 好了，安尼安尼好，谢谢
3: 谢谢你。
0: 刚刚我老过生日，现在记下你讲。好，
3: 谢谢谢
2: 谢。
0: 哎，你退休啊？听不出来，我是在公生球。
2: 谢谢谢。
0: 你过来跟我退休啊？
4: 老师都比较认真。
0: 好，来，红队跟白队，来红队。哦，
4: 开票了，红队381票，
0: 白队
3: 296票，
0: 这只是暂时哈，
3: 是的，
0: 后边还有两组要抢嘞，
3: 把票数拉近回来，
0: 是打破嘛是甲咱支持，物件来下嘛是甲咱支持，有个人加讲呢，干那电话号码无你的大名，真简单，国家呐看了会下，甲咱。分享一下，试用一下，后盖你拍破独立大名造出来了哈！一次消费永久会员，永久服务哦。任何的问题，点那个卡靠小刚，靠这个 Penny 还是靠伯乐，通通可以哦。好，所以大家尽量啦哈，
3: 赶
0: 紧加一下油嘞哈。
3: 谢谢。
0: 我主持节目你看，你买兄茶和我兄，
3: 感谢。
0: 安尼姑姑等等哈，大家是怎啊？相辅相成，
3: 相辅相互相帮忙一下啦。
0: 是的。
3: 好啊，等一下龙哥会为大家介绍咱的伫咧刷卡，为大家来做服务哦。嗯，请麻烦大家卡电话，谢谢。
4: 谢谢。

0: 好的，来，
1: 谢谢。
0: 哎，咱这嘛，
2: 小姐很漂亮哦。
0: 公司已经决定啊，这段要加起来要上金曲奖。
2: 啊，不，准备要报金曲奖了。
0: 这段呢，
1: 到现在租给。
0: 有啦有啦，租给大家拢有啊。
2: 你借过借过，安尼我穿一小袋。
1: 无啦，我哥等你去条嘛爱加嘛爱上金曲奖。
0: 一定会加呀，他头下迄个咧七。对起的心都搞啊！
2: 哦，你伯乐哥今仔就在，咱这全部的人都还袂搞，听讲观众已经对好啊，
0: 太完
2: 好，用心在准备耶！
0: 我以为我上完播去亚洲大学，
2: 我是亚洲妹，
0: 哎啊，想早唔知要创啊，
1: 今天大嫂毕业典礼哦，
0: 哎，他去看人家毕业典礼，
2: 大嫂毕业典礼，
0: 卖个讲啊，他叫人家打电话我，
2: 讲了，
0: 哎，被他真正人提哦。
2: 啊，当然啊！
0: 哦，恁这什么公司那样好？
2: 这信用的，这信用的嘛，
0: 系啦，免怀疑哈。你一生五年未加开去哈，用未下，等你考完还是开来公司，咱吼派人去给你收顿啊，给你讲派些。所以讲吼，真的放心哦，唔捌看过来，阿来讲哦，跟咱分享咱的产品哈，连刚怕破都看你大苗，希望你加入我们大力这个大家庭。
2: 谢谢大家哈。
0: 过年我直接讲啊，二姐不是封麦啊？
1: 系啊，二姐封麦。
0: 那个出来，
2: 那个那隐约搁听到
0: 二，
1: 真的啊，
2: 伊在边咧做代志，无看电视，隐约听到二姐的声音呢。
0: 个人咧困中啊，兄姐精神，二姐回来啊。
2: 喂，那
1: 听，那
2: 干嘛？
1: 那
2: 干嘛怪怪？你讲多亲感，好，身边人回来啊。
1: 安尼恐怖恐怖，
2: 这边通常啊，第七天还是当时，
0: 伊个得咧吗？
2: 啊，当然咯。哦，
0: 有一届咪张清芳的演唱会，叫伊唱
2: 有啊。哦，
0: 迄届收音无用改，我咧讲实在，迄真正唱现场诶。
2: 希望二姐无咧看啦。
0: 所以上处封麦，其实上介大诶原因就是陪你加入大力开始唱歌，伊都收起来。
2: 你咧感觉讲吼，后继有人呐。
0: 系啊，
1: 二姐是我偶像，超级偶像。
0: 安尼哦，
1: 我祖先还有听伊个歌。
2: 听个大汉的。
1: 对对，真的。
2: 真的啦，其实
0: 我嘛是祖先都听个。你听袂大，
2: 你听啥物人？你听啥物人？听个袂大。
1: 是二姐听你的歌吗？
0: 你着惊呀！我恐怖，
2: 听个拢倒揪去。
0: 是不能来揪啦。国家教啊，现在是什么意思？
2: 阿仔，
0: 哎呀，好啦，无代志哈。
2: 隐射啦，嘿，迄种算叫
0: 隐射，
2: 嘿，隐射，讲啥上面揪去？
1: 快点安那去
2: 啦！阿仔，
0: 安那，放心。
1: 有可能是讲你的声音。很像那个鸟声这样，清脆这样。
0: 你讲啊紧诶，好像鸟人在唱歌，
1: 很像鸟的声音，很清脆啊。
2: 那鸟啊在叫咧，啊鸟啊毛分哦，黄鹂，吼啊，搁有迄个啥
0: 乌鸦、
2: 斑鸠、昆鸟，
1: 搁有啦，还有啦，
0: 搁有啥？
1: 老鹰啊，
0: 老鹰
2: 啊，毛敢叫嘛哈？
0: 敢鸟。
2: 哦，干鸟，
0: 干鸟，还文言文，
2: 你唔较早甲我讲诶，
0: 讲干鸟就怪。
2: 台湾伫咧电视，大家拢讲干，但
0: 干鸟，
2: 破声拢足济，我大概讲了这段，破声摸啥讲哦，迄大干鸟飞过来啊！哎，去管拢会摸，我也知，我都听无意思。
0: 干鸟，
2: 干鸟啦，
1: 啊，叫哪些个嘿？
2: 喂，啊，你都唔免去加啊，
0: 愈来愈成综艺人啊，
2: 越来越
0: 有进步，有前途啊，将会会开黄腔。
2: 你刚才我公公被回告，
1: 我没有在开哎，
0: 没有开啊，
1: 没有啊，
0: 哎，应该还没有开，一般都三指以后才会开哈。
2: 我拢公公
0: 在，
2: 这波我公公被回告派，你刚才
0: 安尼啊，安尼啊，
2: 一八年嘛真济啊，
0: 加在，
2: 哎，早上电话。底下教我吼，山顶底下教我比迄手语啦，吼啊，佮摸一区的爸爸的和爸爸一支啊，吼，伊形容爸爸手语，爸爸一支啊，吼啊，妈妈嘞的两个小妞妞啊比完吼，一重点哦，你讲安怎？
0: 安啦，
1: 就是安尼比，然后中间就是留一个缝缝，
2: 中间有拍，
0: 是安怎？山寨哈，
2: 我唔知，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因迄是一个原始的部落，
2: 原始部落，
1: 啊，因为遐就一个农人的拢听无，所以因遐周围人拢会晓手语。
0: 很多农人都是做蚕农啦，
1: 不是啦，耳聋的聋，
0: 是耕农吗？
1: 不是，是耕农。
0: 对，好啦，那两个单轨波拢到底要完唱未？
2: 来啊来啊
0: 来啊，好啦，诶，红队啦。
1: 好，那你红队第四队郭大侠歌唱班，蔡慧燕甲吴丽碧都来好听的歌曲。月娘弯弯。

0: 哦，金价啊，
1: 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来来来，哇，这个是中华民国第26届大爱奖。哎呀，呦喂，大爱奖 是什么的那个？哎，亚麦克哦，哎，
2: 它的主要是给身心障碍的家庭有身心障碍者的尊长
0: 哦。他、
2: 透过我，因为我们很努力，
0: 对，
2: 很用心，
0: 嗯、
2: 所以也有对社会也有付出，对孩子也有付出，
0: 对 对，
2: 还会每年为大家报名，
0: 嗯、
2: 然后会选出10位
0: 哦，
2: 我们会进总统府
0: 哦，
2: 来到行政院、立法院，
0: 嗯嗯，
2: 我们来到台北市，
0: 哎呦，
2: 市政府跟市议会、主要是要表达、身心障碍的这个层面、
0: 就是的，
2: 有什么困境、
0: 嗯、
2: 有什么需要政府帮忙、
0: 嗯、
2: 透过我们会把它宣传到各个单位去、
3: 很有爱心，
2: 对对对、我最高兴是得这个奖没有错、更高兴的是、我那天颁奖的时候、我们郭大侠歌唱班、大家包游览车上去颁奖现场、跟我加油鼓励，
0: 哎呦，
3: 太有向心，
2: 很棒，很开心的事情，
0: 很棒，
2: 对对对，
0: 这次是
2: 郭老师，谢谢你，
0: 天下父母心呐、
1: 哈，
0: 哪讲贵家己的囡啊，而且够好，这个扩散成大爱的精神、啊，真正感恩啦、感恩啦、甘愿做欢喜受啦，哈哈，哎啊，这位美女呢？你也是在说话，你知道
4: 是大家好，
0: 你也是有发言权的啦、
4: 是哦，当然哦，我也是会说话啊，
0: 对啊，
1: 我也是哦，
0: 你们两个常常在练唱啊，
4: 我们同班的
0: 哦、姐妹淘、
1: 今天穿到那中国小姐
4: 的对啊，
0: 哎呦，看一次啦，
1: 在顶着的哦，
0: 真水做的哦，
2: 为了上这个节目，
0: 你看你看那个项链两个都互相搭、
4: 对啊，很水欧大，
0: 哎呦，青个人没青，
1: 嘿嘿，好加载，
0: 加载啦，加载无车啦，
1: 以后我都没被请车啦。
0: 哎、欸，好啦，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了、
0: 很高兴哈，来感到宣传哦，
4: 好，加油加油加油，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2: 记得投票哦，
0: 好，一定爱哦，好，
1: 小心，这个
0: 字，三进三出，
1: 对，更贵啊，更爬环岛，
0: 一人哦，午夜关机的，该惊对的惊对的那啦，哈，
1: 是，好，来排队第四组哦，爱乐歌唱班袁秋平带来好听的歌曲《问君》。
0: 5分钟投票哦。

0: 要袂走，哎，切完刀下留人。哦，哎、欸，啊，你这身衫真高尚呢，
1: 很飘逸哦。
0: 哎呀，
2: 女儿的红包买的。
0: 哎呦，你看这友好的安尼啊，还有几个女儿？
2: 哎、欸，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 安尼吼，
1: 他儿子的红包买什么？
0: 原来蒙了，
2: 儿子红包
0: 买房子、
3: 买鞋子，
1: 全部目光都往下看。
2: 儿子的红包现在都留起来，因为要买房子。
0: 哦，对呀、啊，哦，真正尾拜哈。嗯。哎、欸，本身，哎、欸，我讲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会不会女强人？你这种感觉，会安怎？你个性干袂安呢？
2: 不会啦，我温柔的，
0: 温柔婉约啦。
2: 我同学拢知呀。
0: 哎呀。嗯然后都被你那个 外表所蒙蔽了哈、
2: 啊。没啦，伪装看起来较严肃啦。
0: 啊那样。
2: 系啦。
0: 哦，又是靠严肃了对啦。嗯。
1: 诶、欸，这片啊，
0: 这看敢那毕卡索的名画呢。
3: 有啊，但是姐姐她都要以前安内嘛、嗯，然后她的身段很柔软。
0: 我的偶交际
3: 舞台经验感觉丰富呀呢。
2: 诶、欸，我们是有学社交舞跟民俗舞。
0: 哦，民俗舞的对啦。
2: 对对对。
0: 哦，民俗舞是迄个
1: 土风舞吗？
0: 民俗舞不一样。
2: 哎，各个
0: 崇拜山上的好啊！还叫啥？
2: 世界各地的舞蹈。
0: 哦，啊，有斗牛舞啊，他套一个，他像斗牛
1: 等。真的有哦！噔噔噔噔，技术很棒呢。
3: 对啊，
1: 技术很大哦。
2: 斗牛舞哎，传统的斗牛服装。
0: 哎呦，嘿，
2: 哎，安尼，快来嘿去。
3: 弗朗明哥那种感觉。
1: 弗朗明哥，
0: 弗朗明哥，
1: 加一节棍就等安尼来。
0: 一起合唱。跳对了，你知道？
1: 怎样？
0: 卡门，吼、哦！
1: 卡门，爬到门，吊点门啊！滚上灯！
2: 你搞我讽刺啊？你？
0: 无啦，我来讽讽刺。哎，卡门嘞！哦，
2: 这么好，撸来撸去卡门哪里？
0: 安尼哦，
1: 撸来撸去卡门啊！
0: 哎，是你讲的，我无讲哦。
1: 要紧啊，门得去加开较大胖的，
0: 对吧？哎、啊，咱主动的啦。好、哦，谢谢你，
1: 谢谢你，感谢。
0: 没啦，那
3: 很有气质，
1: 奇妙就水耶，
0: 是啊，哦，一个毕卡索的名画，
1: 哎，哦，其实
0: 系啊呐，
1: 都要卡门啊，这边卡纸，
0: 没有卡纸啊，
3: 无卡纸，
1: 无卡纸，
0: 无卡纸，无卡纸，
1: 咁快其实，
3: 来红队第五组，郭大侠歌唱班张健康甲黄佩君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卡纸，
0: 无卡纸，
1: 无卡纸来。

0: 厉害了哦！
1: 我有掌声如雷呢，
2: 太会唱了。
0: 红队啊哈，红队要站这边，
1: 看来，
0: 你徛中呢？大哥讲，大哥要，香港人啦，港仔啦，港仔啦，
3: 香港嚟嘅，
0: 香港人啊，
1: 香港人啊，
0: 哪个
1: 是
2: 来客家人？客家，
0: 识听唔识讲嘅咧？
3: 唔紧要，识听就得噶啦。
0: 识听啦，一切给他纠正嘅意思。
1: 对啦，你讲也较到底啦，系啦。
0: 哦，开玩笑，
2: 你要讲咪讲
0: 啊。这位是
3: 太太
0: 哦，靓女呀，靓女啊。
2: 漂亮的女生，
0: 靓女
1: ，
0: 不要讲卖讲，
1: 不要紧啦，好啦，咱用台语啦。
0: 生活本领啦，千山我同行，百倍相送。
3: 哦，百倍相送。
0: 大鼓拢掉青咧。王力，
4: 龙班龙老，
1: 啊，你没掉吧？
0: 啊，你
1: 不会有错了吧？
0: 还讲哦，
3: 很好，
2: 继续。
0: 香港有没有分什么腔调？像客家有分什么什么什么？
1: 香港一根不多啊，刚够五分。
0: 不知道啊，那广东不是香港，是广东有没有分腔调？
3: 都是广东话，
1: 都是广。
0: 对啊，像闽南语就有分漳州腔啊、泉州腔啊，还有什么像客家有什么四线啊、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
1: 海线、三线啊？
0: 我要这吗？
3: 应该都没有，
0: 都没有，
2: 都一样，统一。
0: 委派了啊！你看我们香港也有来啊，对不对？开玩笑啊。好的，
2: 国际化，国际化。
0: 对，好，不好意思啊，就这样子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
2: 表现得很好，
1: 谢谢你们，
2: 太棒了。
0: 好，来欢迎世界各地通通来，没关系，
1: 没错。
0: 好，来，刷来几杯，要排队。
1: 来，吴涵林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好歹离婚》。
0: 哦，好，
1: 是安尼嘛？
0: 应该是。

0: 这哦，会输会赢，拢好歹是运的啦。
1: 哎呦，
0: 炸得住听好好的。
1: 哎呦，安内加一个。
0: 哎呦，
1: 嘿，可能刚加一个。
0: 你莫怀疑，我咧讲，
2: 伊吼，老师挂来啊。
0: 本地十二点，就要来啊。嘿。买啊，伊哩吼，去邮票，走去对走。高铁站的出入口，我哎，他麻烦嘛？
2: 你去爱夹白啊？
0: 夹白啊？
1: 哎呦，
0: 麻烦红队

0: 红队啊，红
1: 队，
2: 我紧张的中道去用叫去，
3: 你是白队，
2: 叫去吃，
0: 白队，
2: 你，啊，起码你搁倒别人去，刚刚穿乌白乌白，
1: 白队啦，
2: 你看他拄啊电视，迄个画面刚好暗去，
1: 有啥物？
2: 哎，我看拄啊强迫在导播拢爱拍电话啊，停三秒，
1: 真正诶，
2: 停在拍有无拍？又拍
1: 咧。刚刚有呢，我看一边在录音啊，手一边在叮当
2: 咧，一边当麦
1: 伫咧
2: 帮
1: 吼，
0: 我就是讲，我就是改变咧上咧，
1: 我胯下痒咧，
0: 哎呀，太痛咧。
2: 我都输太侪咧啦，听讲输足侪，
1: 应该袂啦，
0: 我是啦，你礼让，你知影你有实力啊，好，你红地做你导播，
2: 我输别队无差啦，哎呀，
1: 你有两力哦，都
2: 有两力，
0: 不是，你爱量力而为，
2: 量力
1: 而为，
2: 无紧啦，今仔日伫家无紧，咱琪姐无来啦，那伫个面头前我就足见笑的啊，
0: 琪姐啦，
2: 我唔敢顶出来，嘿，我是暗
1: 暗因为黑河镇哦，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0: 还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 没有他在的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所以我那更小的按起来。
0: 你动作起起刚那两粒而已嘛。
2: 哦，不止哦。
0: 对呀。
2: 美魔女呢？
0: 对呀。
1: 他还有学历呢。
0: 对呀。
1: 这边学历偌高呢？
2: 哦，都高呢。
0: EMBA。
2: 比你较高呢。
1: 对啊。哦，这开始我真正是输舔舔。
0: 太晚。
2: 你是比伊较高啊你？
1: 学历无比伊较高。
0: 好啦，卖我搞位啊啦，一头机会拢无停过。来，叫闹狼机会。
2: 闹狼。你来呀！
0: 对，
2: 欢迎，欢迎，欢迎！
0: 来来来来，
2: 哎，这关卡在迄度呢。哎，
1: 你卡在迄度，
0: 你自己叫一下。
2: 自己不找声，无好多。
0: 有啦，有声啦，无声要哪唱歌？哎，啊，自己无开哦，哦，哎，无电啦，
2: 是无电哦，
0: 无差啦。
2: 我今仔无我讲就好啊啦，你看头一歌坐起啊。
0: 来，咱看一下分数，来。红队
3: 623票，
0: 白队
1: 513票。哦，哇，大家都很棒。
2: 没啦，不要紧，哎，票数算足悬的啊呢。
0: 真悬呐，
4: 真悬呢，
2: 真正足悬的呢。
4: 真的真悬，
2: 真的呢，两队。
4: 我看看今嘛这两队
2: 上悬的啦，
1: 不相上下。
2: 我们虽败犹荣。
0: 也意思讲，你安尼算悬啦啦，哎，你安尼足悬。
1: 我也要挑拨离
0: 间，算悬啦。
1: 讲到两队，他妈小怕。
0: 艺术是安尼。哎，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啊，重点是啥物？因这对我拢甲收买好啊，
0: 安尼哦，
2: 两百点的代志啦，
0: 安尼哦，较
2: 重要啊，
0: 哦对啊对啊
2: 对不，两百点我拢收买好啊。
0: 听讲你甲讲哦，今日哪有消费拢胜利的嘛？
2: 对啊，哎来拢加好啊，哎阮足好的朋友啦。
4: 讲发票开白啦，
2: 唔是啦，
0: 安尼变白啦票，
2: 钱甲收就好啊啦，物件代。
0: 哎你要尊重我主持的哦，
2: 拍摄，
0: 来来来，
2: 伯乐哥，
0: 哎安怎？来来来来，颁奖者，颁奖者哈，
1: 来来，
0: 这圣公哎这。红队的获胜吼，但是因为既然甲说输进来对吧？爱回家就伊就等于拍交代，
1: 好交代，
0: 交代等于迄个各上班的群主要甲抛者，
1: 公文一下，
0: 因为伊来所以调降安尼哈，
1: 有崩掉的有尊
0: 有崩掉崩掉哈，好，你崩者崩者嘿崩者嘿，哎特写哈，好对了对了，安尼余有荣哎，马上要行人时间不够，来得奖感言了，
4: 哎感谢。我的班员来加油！哎，这个啊，对，谢谢哈，谢谢各位，谢谢白蜡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到这个舞台上面来哈。我一直想带他们上来，然后一直没有时间哈。然后本来是另外一批啦，结果他们三个月以内不能再上了，所
0: 以本来啊，
2: 去有那勇气啊，
0: 全国都爱
2: 的。头一摆，
1: 好，因咧叫人
2: 勇气，
1: 头一摆好
2: 恁
1: 勇气啊，
2: 所以阿袂满三个，你嘛勇有丢啦，恁逼我。
4: 头一批哈，较两公的，啊，这第二批搁较两公，我搁较两公的。
1: 老师谦虚咧，
2: 老师是足强的咧，你赢过搁讲做两公的，你
1: 问三
2: 光，
0: 两光是台湾之光，光给什么光？全部忘光光。好啦，谢谢。这个舞台都是和大家来鼓浪哦，以歌会友啦哈。嘛，希望讲借着这个舞台哈，让更多唔捌看过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来了解咱的用心哦。就算讲啊，一般的观众朋友，咱来，咱都是 SOP 作业流程。啊，别说讲白，翁立友啦，哎，刘嘉荣啦，杨秀慧啦，还是彭佳佳啦。
4: 都算什么？
2: 不是，都站在这里而已。
1: 都站在这里，
2: 都站在这里，
1: 一样优秀。
2: 就站在这里而已。
0: 你老了，要照顾老了，还要继续老了嘞？搞不清楚状况。我是我刚刚，我明仔在那边来啊嘞。啊，明仔休困了。好，我明仔我不来了啊。好啦，希望大家
1: 谢谢，
0: 继续感恩支持，加油哈！拍破啊，嘛是另外一种的支持。

0: 来哦，来哦，来哦，就是我摸唔到，
1: 又搁回来啊！
0: 莫怀疑，就是天吼，
1: 残桥啊，回来啊，
0: 头前的头前的西施个残桥，你若无拍破会变平民哦。哎，
1: 破声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点咧个 call 起来，
1: 吹好听，会响。

0: 如果你是参加，还是随时电话应该卡起来，千万唔当转台，转台你会变东施哦，
1: 东施效颦的东施的，
0: 是啊是啊，啊佫会变作一般的平民，袂做残桥啊哦，
1: 吹好满，吹好甜，好，谢谢，
0: 吹落去。

0: 卖怀疑哦，主持人也要唱歌。
1: 当然啦、
0: 哦，人看足久的，就是恁拢未晓唱歌。
1: 刚才香港尔。
0: 嘿啊，啊出一支嘴对不对？哦。
2: 唱歌嘛是出一支嘴。
0: 开啊啊！是啊，我用沪语为。

0: 用嘴的，
1: 爱用丹田呐，
0: 丹田的唱。好，来哦，来哦。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0: 是感谢哈。
1: 因为顶礼拜，伊就是行一个庄园路线。
0: 因为安怎讲吼，顶礼拜啦，欸、我下暗登去有去看重播啦。徛起话徛伫恁两个边
2: 啊，
0: 我规个人规个面黄金金咧。
2: 安尼哦，系啊，面黄肌瘦了，
1: 刚刚有啥物干？肝有啥物？
0: 肝病，敢那治着肝病迄种感觉。
2: 有可能，有可能。
0: 我迄阵登去，个奇怪，较安尼吼。
2: 无要紧。两扎发现，两扎治疗，
0: 哎，够久的对啊，谢谢谢谢乐哥，
2: 别啦，今下你敢会较黄吗？
0: 上个礼拜黄金金真正的，
2: 安尼啊，
0: 可能我穿黄衫一款，哦，规条竹头看到尾那金蕉，
1: 金蕉，
2: 不是啊，你的迄个形象跟黄色比较接近啦，
0: 我干咩？啊，皇帝吗？
2: 正皇对正皇，
0: 哦，皇帝，
2: 皇帝，
0: 伯乐哥是拢皇帝较济，以前啦，还以前我是唔知，
2: 出世的皇帝名，
0: 皇帝。
2: 地界拢袂大啦，
0: 变变变，
2: 变变变哈。好啦，咱这吼白队甲红队吼，大家吼各队拢来遮吼大展奇才啦。
0: 没错、哦，
2: 唱歌唱歌，跳舞跳舞，
0: 无简单。
2: 哎呀、啊，厉害啦！而且、我想爱干咩事咩是讲，每个人来个家拢盛装打扮，
0: 真就用心咩，
1: 都可以定做呢。
2: 系啊，
1: 就
2: 是啊，
1: 迄只数唔知用偌济，
2: 我会拍算你啊，
1: 甲开落安尼。
2: 哟，淘宝足贵个。拜托，
1: 人定做的，
2: 淘宝毛贵的啦，
0: 淘宝毛人咧定做的啦，
2: 系啊，你开玩笑，
0: 定做无好就定做嘛，还是就定做尔嘛，反正。
1: 定定淘宝拢爱买单穿阿白下过来摕，
0: 安尼，
1: 迄运费嘛是。
0: 陪你最近的买一束嘛，是讲端午节要穿回来一束那边，所以白白长。
2: 哎呦，这青哦，
0: 哎，唔是青啦。
2: 无沙龟嘛，迄叶会青啊。
0: 哦，青，本来是讲迄，就是迄线吼搬了伤硬。
1: 嘿，迄肥山拢看
0: 会出。肥山，我只一撮，吼，遐撮一撮，安尼。
2: 一米三层的嘛。
1: 差不多，我五层。
2: 啊，反正吼，咱大家看这节目欢喜就好啦，吼。啊，拍婆啊，嘛是教阮加油支持的一种表现啦，吼。表示讲这节目有人看，哦。啊，若无人看，这节目当收起啊，吼。希望大家。给咱加油，给咱支持，因为我看迄个来电掌声哦，几乎拢是这个新的号码。
0: 系啊，何小刚啊，大家吼拜托一下，一定要给咱这个节目吼多多支持，
2: 唔
0: 通和伯乐哥早早退休，哈，佮何一个继续归档啊，好不
2: 好？我已经准备好啊，
0: 卖无好，
2: 卖铁渣，
1: 无适合，无适合，即马就退休。
2: 无适合，无适合，
0: 无啦，冇人咧讲另外，唔通喝再喝假困。
2: 不是啊，
1: 不是。爱讲你了，你要看。
2: 不是啊，上届无，哎，爱等等明仔载，嘿，今仔日还佫主持刷到讲。
1: 第三来，至少爱十年
0: 啊。十年啊，系啦。希望陪伴咱姑姑等等。
2: 希望咱大家会当做好朋友啊，长长又久久。好，来邀请两个好朋友来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1: 请上台。
2: 来哦，好，这是小龙女歌艺团队，这个夸
3: 张，
2: 你本身就是小龙女对吧？哎，是不？
0: 是杨过嘞，
3: 我属龙。
2: 哎呦，哦，小龙女哈，啊，你是杨过嘛哈？
0: 杨过，
2: 你卡，你这些杨过，哎，
3: 我唔是杨过，
2: 杨过。
1: 我想讲，等下你咪下唱《神雕侠侣》。
2: 哦，气太高，
0: 都把你
2: 后边一股波。哎，
1: 你赶紧气眼嘞！
2: 啊，你阿伯你是谁啊？
3: 我是新郎线之星的吼，我真是我
2: 新娘线、新郎线、
3: 新郎线，
2: 我是用新郎线的。
0: 新郎线，
3: 一杯就，
2: 一杯啊，一杯啊，
0: 一杯天可以种地。
2: 哎呀，杯对啊，我知，我叫你要唱《千秋飞龙杯酒天》，对吧？有要唱一首哦。
3: 好一摆，
2: 好一摆，
0: 有准备啊。
2: 好啦，按三个月以后的代志啊，反正三个月再当定来哈。好，阿咧，恁现在叫新郎线。
3: 啊！我本身以前就是机场航空站吼，
2: 哎呦，
3: 机场门口吼，
2: 哎呦，
3: 啊，咱来做管做广告的，
2: 哎呦，哦那哦，
3: 啊，所以讲，咱就另外找一条线通飞出去吼，
2: 哦，
3: 嘛是迄看板嘛是迄创新吼，
2: 安尼哦，
3: 哎，也好些的名，
2: 安尼哦，哦，看你是多一个机场，
3: 诶，最南机场，伊在最南机场，
0: 水南啊，哦，
2: 有啊，诶，我有印象，嗯，有个印象啊，小三，
3: 一尊好的名啦，
2: 啊，安尼哈，
3: 对，
2: 好啦，希望你个人，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3: 好
2: 好好，来，啊，这边红队要退牌，多一个代表，
4: 好，我们的彭轩，
1: 那么轰门起来，那你小龙女，
2: 好嘞，好，好哩，好哩，好哩，来，你个懵嘞，
1: 你们介绍一下你小龙女诶，歌艺团队不？
4: 是我们是我们也是郭大侠歌唱班
2: 啊，
4: 我是助理 的助
1: 教，
4: 助教，对，
2: 哦，助教了，一切都自理了哈。

0: 治理耶，是我们治理啊，是治理，
1: 优秀。
2: 哎，我们是北屯社大的，哎，双竹社。
3: 社大，哎，
2: 对。
3: 啊，有社会线，社会线肥大不？哦，哎，
2: 哎，被告时阵，
3: 要不要那样？后来啊，被邀请到几位。你比我问话无啦哈，哦，我应该尊重点。来来来，
1: 好，我们邀请我们的彭轩，嗯，好，带来歌曲《金鸭我上青》。
3: 好，
4: 够舞群哦。

0: 哦，好啊 ，T 四十足，
1: 哎呦，
0: 搞你搞你，
2: 哇，谢谢，
0: 一起没关系，一起，好，来来来来，哇，哎。
2: 帅白了
0: 哦，安尼哦，哦，我哩个特别的呢，个叫两个舞裙安尼吼，
2: 对啊，
1: 哦，身材特别就
3: 过了美魔女
0: 哦，美魔女啦，对啦，么小妖精，
2: 美魔女升级了，
1: 那是另外一团哦，小妖精那是另外一团，
0: 刚刚刚刚刚刚
3: 啦，那舞裙刚有啥咪名字吗？
0: 美魔女，
1: 美魔女，
2: 我特别邀请的
0: 哦，啊你
4: 也都是郭大侠老师的团队
0: 哦哟，
2: 对小龙女队
0: 哦，《神雕侠侣》的对了哈，
2: 那个跟那个、哦、那个什么什么过没关系，
0: 杨过，
1: 杨过，
0: 对呀，
2: 我们就是小龙女
0: 哦，也撇清了，撇清了，一听过这样。杨过出来，大家拢倒伊，要跟种港队，没有，
1: 不同哦，
0: 不要，不要，没有倒唔掉，要避免的。
2: 林鹏轩那个有注音的那个鹏，现在赶快打电话。
0: 哦，我文静来的拢算那个哈，本身有当过 model 吗？模特儿？
2: 要挖角吗？
0: 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哎呀，
2: 哎，怎么做音效啊？
0: 啊，我随便的，哇，那样，
1: 哎，还有满满的尖叫声，谈多啊，谈多啊，谈多啊，唱到一半，够人哭嘻嘻啊嘞，
0: 是啊嘞，
2: 有娱乐到大家，
0: 有啦，娱乐到大家，哇，有练过哦，本身应该很有舞台经验，对不对？
2: 没有哎。
0: 卖 gay 啦，
1: 怎么可能？
3: 感觉有选过什么中国小姐那种
0: 之类的，走秀啊，台风啊，好像对，应该是
2: 落选的。
0: 是你礼让，对啊，因为你出来够
2: 礼让，对。
0: 来对出来对够真正看过对，无时间该对遐咧行来行去对。
2: 你说了算。
0: 对啊，对啊，哎呀，挑地表有你有另外的一片天呐，哦。谢谢你啦，
2: 谢谢
0: 因为记账师人都几快啊，当哎也要会计，
1: 谢谢，
3: 很厉害，
0: 动静皆宜哈，谢谢，哎今天不简单，被会计所耽误的这个模特儿，
1: 没错，
3: 而且真的身材保持的
0: 是啊
3: 非常好，
1: 你要跟姐姐看齐，
3: 真的，我带你来给她请教一下，
1: 啊不不用，
0: 过来，
1: 也跟你讲哦。哦，细郎吧，好、啊，这个下辈子再努力，嘿，下辈子再努力，因为新管的一根不发多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是的哈、哦。好，
0: 这个杨过跟小龙女没关的哈，
1: 没关的，
0: 哎，排队了，
1: 来排队，我们的郑锡辉大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无春》。

0: 一丝我拢无存就对了哈。
1: 无一点嘛拢无。
0: 嘿啊，无存是就是妖娆安尼。
1: 就是积个哒哒啦，
0: 积个哒哒。
1: 无存啊，
0: 哦，安尼。
1: 面筋
2: 哒哒哩哩的感觉，
0: 嘿。对啦，哒哩开啊哒哒滴滴啦，嘿啦。
1: 哎，较袂包包哒哒啦。
0: 嘿，无正经哦，啊你本身是做。广告
2: 做广告，
0: 是扛棒种广告吗？
2: 哎呦，扛棒哎！
1: 我家己去咧投吗？
3: 无怪大家管，
1: 系啊，
2: 都从拢去关注，也拢家己做。
0: 安尼哦，连设计吗？
2: 未，我拢忘掉车较济。
0: 无啦，我想设计，
2: 设计拢有。
0: 安尼哦，哦，哎，广告即卖是吼，足济足济模式会样展现。
2: 对啦，即卖就是做，嘛，我们行业嘛是咧做市容的。展现嘛，
1: 哎呦，真系市容啊，无市容，特地看棒哦，有诶悬，有诶低，有诶圆诶，有诶有花诶，但是要甲统一嘛，对无？
3: 那是毋是风台过后生意上好？
2: 哎呀，一定是上无好。
1: 风台前就足好诶啊，
0: 是安那无好？
1: 爱上白，
2: 迄就是拢咧做服务工课啊。
0: 哦，售后服务哦，
2: 时间过拢短，
0: 就甲建议啊。哇，先咧较紧啦，要修理还阁等足久诶。
1: 我这后来这批吼，会当吼抵抗差不多十级的风台嘛，所以你该换。后即个来，
2: 在阮行业，比如做完了换别人做人诶。
0: 啊，是安怎？诶，
2: 未付修理人诶。
1: 未付修理，
0: 叫人扣去安尼对啦。哎呀，哦，这样算服务业啦，而且即个讲实在吼，咱有诶是。即个有你讲诶遐无？乡镇哦，也统一这条街啊，我拢是安尼有无？
1: 固定嘛，老街嘛。
0: 对啊，村埔方有无？门讲因诶 local 的一个两个山啊，东是一条河嘛。
3: 太平也是。
0: 对啊，都是太平迄个啊。结果有人讲哦，是两个山，然后他那个断层带经过。
1: 喂，你不要讲惊死
3: 啊！是这样吗？
2: 啊，迄种啊上歹练啊，迄种啊拢固定介绍吼。
0: 介绍少
2: 吼。啊，慢慢设计噶安尼。
0: 无创意啊！
2: 无创意，对阮来讲哦，足痛苦的代
0: 志。对啊。啊，像这话，你百一公，我来百二公，得比大、比长、比细、比通较济。
1: 对啊。对啊。今麦大哥得当搞那个广告，落去做 AI 嘛。
0: 哎呦，
1: 我看大哥今日技术上，敢是黄仁勋的同
0: 同
1: 款的，敢是？
0: 可你认出来啊？
2: 真正是，真正是，
0: 哎呀，
1: 真正是嘛？
2: 哎呀，本来是清白，即马向去换换回来吼。
0: 对啊，伊人低调，不爱讲出来。
1: 我讲出
0: 来。对啊，
1: 这黄仁勋穿的迄书呢？
0: 哎呀，开玩笑，黄仁勋有他的帅吗？拜托，哦，我来讲，你我都要接受，应该是无多啦。
2: 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啊，不相上下啦。
0: 哎呀，好，
3: 平分秋色。
0: 安尼伊买在做主持啊，面皮高啊，鼻高。
3: 大哥就臭皮耶，就搞
0: 臭皮啦，不会小厨边那有臭皮哈。
1: 臭皮，
0: 谢谢，感谢
1: 大哥，感谢
0: 黄仁勋哈。不会小厨边那熏的哈。好，来，顶一队的哈。
3: 带来红队第二组小龙女歌艺团队陈彩云甲徐春美带来好听的歌曲《阮的爱人》呐。
0: 哦，好，拍破。

0: 袂歹哦，哦，俺两位是两个定定做伙唱吓。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哎呀，我一眼瞪出答案。
2: 这青春的感觉呢，我坐伫边听好像，
3: 谢谢，
2: 好像有就幼声呢，
3: 而且很有默契。
0: 你安尼听起来，敢那怪怪，
2: 为什么？
0: 敢那做幼声，
2: 就幼声音就幼的啊。
0: 安尼哦，嗯，
2: 好像小朋友，我听有一种敢那
3: 很清脆啊。
2: 嘿，左脚在当爸爸，没立功啊呢，就那个
0: 风这么黑，天这么大，爸爸雨不去，
1: 咋还没回来？
0: 怎么还回不来啊？那个，哎，两位是同学吗？
1: 不是。不是闺蜜
0: 哦，闺蜜啊，
3: 我们也都是那个郭大侠，
0: 郭大侠的哦，
3: 同班同学，
0: 同班同对啊，同班同学啊，
1: 好闺蜜
3: 也是同业，
0: 同业，
2: 你们是什么的？
0: 对，什么业？
1: 商业者。
0: 哦，然后那哦，你给我记字哈，记小的啦哈，就是讲帮人家合法逃税，不合法节税，
1: 合法节税，
2: 节税，
0: 合法节税，
2: 节税，
0: 节税跟逃税差在哪里？嗯。
3: 一个是合法，一个是不合法。
0: 哦，一个是可以讲，一个是不能讲。
2: 以后伯乐哥如果有需要，再请你们帮忙啦。
0: 节税，
1: 当然，我们会合法的节税。
0: 啊，那样
1: 哦。对，
0: 我嘛是学商啊呢。嗯，
1: 是
0: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资产等于负债加资本。哎哎哎哎哎，资产等于负债加资本，减收，减费用加收益啦。
3: 好，
1: 对。
0: 啊那文样，
3: 记得。
0: 开玩笑。
2: 今天有两把刷子。有小问的啦，
0: 对啊，我其实有三把哈，
2: 哪里第三把在哪里？
0: 第三把不能说，
2: 他们好奇呢，他们好奇呢，
0: 因为那是合法节税。比如你给娶一个，我抚养一个嘛，对吧？可以，哎，节税。
1: 了解，我懂你的意思。
2: 一飙高音呢，对吧？都要听到你哥娶就
0: 哦。哦，这民法有规定，只能娶一个。那抚养可以抚养很多个。
1: 对，没错。
0: 你看，
2: 啊，伯乐哥的是因为有大爱嘛。哇，抚养的好多。
0: 我唔拿
1: DNA 相同都可以抚养。
0: 我唔拿有大爱。
2: 哎，有个人懂点呢。
0: 我够有障碍。
2: DNA 相同就可以抚养呢。DNA 相同，都要姐姐讲的啊。
1: 对，
3: 要同户口
0: 了。我做较欢乐，死狗来分财产。
2: 好，家再不要跟伯乐哥处这。
3: 对对，不怪伯乐哥135段兄，246段兄。
2: 哎呀，我家住，我家住台中，我家
1: 讲哎，
2: 伯乐哥你被登一队，哦，被登一南岛，啊，你被登一队，我不对高雄，啊，你被队，我被鸡啦。
0: 狡兔三窟啦，
1: 三窟啊！
0: 哎，让顶盖有一个女生因为失恋，啊，是讲安尼在街上哭。
2: 你嘛甲因斗三工啊？
0: 哇，伊街上咧哭，伊是讲安尼吼，叫个，结果拄好看一个迄个迄人个人王星个灵堂，伊是咪哭家呢啊？结果引爆出来，你爱偌济，你讲无要紧，大概处理好掉，你卖等下搬哦，就是伊是小三啊。
2: 动作是咩？喂，这倒是出，是安尼倒是处理。
0: 所以一定爱注意，好不好？不要留下证据 DNA 哈。谢谢你，感谢两位。
3: 我上电视了，
2: 赞哦。
0: 老婆，我也在电视啊。
3: 妈妈，我也在电视。
0: 哎，老公，
2: 老公，
3: 我说妈妈。
0: 哦，对啊，你
2: 我托满听这老公呢？你听老公吗？
0: 我满听老公。
2: 你满听老公吗？
3: 没啦。
2: 哎呦，
0: 那我听老公今天拍电话给他看。我靠，拢满线，你看麦。
2: 哎呦，万鬼人哦，拢听老公。
0: 哎，加工加刷，麦克讲
2: 啊，加工加刷，这别刷呢。
3: 我们知道就好了。
2: 转过一天团出去别刷。
3: 你们知道就好了，
0: 别刷。只要回在。全国拢知影，
2: 我
3: 你才刚刚搞哄嫂，
2: 我算守口如瓶呢，我那嘴是比
0: 卡白龟鼻胎啊，
2: 卡白龟阿两个胖，
0: 卡白龟保险没了，
2: 卡白
3: 保险箱，
0: 对对，
2: 卡白龟保险箱，
0: 还个密码，
2: 对，哦，这我的这个乱呢，
0: 我那刚才我还没讲保险套出来，
2: 不会。哎，伯乐哥，迄个真正危险，
0: 危险吗？讲出来，我无讲出来啊。
2: 伯乐哥，细给的 DNA，
0: 哎，
2: 细给，细给的。
0: 好了，卖乱讲啊，
3: 哎，
0: 卖来钱咯，卖来钱咯，好来。
2: 谈好，二来白队第二组邱家宏，每到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红包宴》，
0: 五分钟，八婆啊。

0: 苦，袂歹哦。啊，这首歌是唱给谁听的？有对象无？
1: 唱阿婆听。
0: 唱阿婆敢有来？
1: 有嘞。
0: 有吼、哦，啊有啊，咱咧访问爱较细致，我有些讲了唔对的，系啊，一寡无需要会知影，咱就卖尽量的电视顶卖讲出来。
1: 应该。
0: 哦，所以讲少年夫妻老来伴嘛，吼。
1: 对对。
0: 这个波会知啦，袂歹吼。
1: 袂歹。
0: 第一天卖最后一个对不？
1: 对对对。
0: 我袂呕过。
2: 我都做一点点呕，是咪？
0: 袂啦。
2: 袂吼。
0: 啊，这个就是上爱的嘛，对
3: 不？人家不会跟伯乐哥一样三个。
2: 哎、欸，三个已经确定了、
0: 欸欸、有来哦、喔欸，啊，你叫手举下者，多一个，多一个。
2: 哦，好漂亮哦、喔，
0: 上水迄个就对啊
3: 啦。就气质的。
0: 对啊，一定安尼讲的，无等于随便咱交代对啊。好，袂歹啦。嗯。啊，伊爱唱歌无？
1: 伊不要加个我唱。
0: 安尼哦。哎呦，你看，
2: 无合唱。
3: 对啊。
0: 哎呦，
2: 合唱啊，
1: 下次有机会。
0: 哎呀，伊用合唱，合唱
2: 的。合唱啊，迄阵那也无安排一首合唱这回。
1: 哦，阿伯啦，我先来试看嘛。
2: 我先
1: 来，
2: 我先
3: 水温。
0: 这做无假就是安尼啦，吼，好，这个红出头安尼啦。
3: 对。
0: 你看嘛，好努力啦。吃好的我加娶几个。
1: 谢谢。
0: 我过来对，我过外口。全面拢有人服务啊。
3: 对。啊，咱知影，伯乐嫂是过来对啊，过。
0: 因两边拢过。一时间过一，敢过我呢？又无你过他。好，开开玩笑，别安怎啦吼？
1: 别，
0: 那有需要阮等因啦，阮两个，阮三顶两个啦。
1: 等你下班啊！
0: 我要等离婚啦，三
2: 个。喂，
0: 卖收红包啦，家己的粉丝哟，我无爱收红包，我唔是靠这个赚钱啦。
2: 卖讲离婚安尼啦，系啊，应该讲吼，那各有各娶啦。
0: 办十周年、二十周年庆，
2: 对啊，什么金婚、银婚、钻石婚嘛，
0: 对啊，啊，够
2: 写当领证，
0: 啊，够想要不要头婚嘛，头壳戆戆，
2: 头晕哟，
1: 头晕白
0: 暗，头晕白暗啦，嘿，袂歹啦，那互唱互随啊，
2: 是啊，
0: 好，安尼祝你们啊白头偕老，永浴爱河，
1: 谢谢伯乐老师，
0: 长长久久，
1: 谢谢小刚老师，
0: 好，送入洞房，
1: 谢谢，
2: 上这边，
0: 上这边，
2: 谢谢。
0: 可以入火坑，我唔知咧。今嘛结婚，您年轻人对结婚的看法是怎么样？
3: 结婚哦，
2: 陪你你讲看麦，
0: 哎，你讲看。
3: 我感觉，若要结婚，就是两个人爱。
0: 我不讲
2: 没
0: 事，
2: 阿伯三个做伙哦。
3: 我没
2: 讲我做结婚，
0: 民法不也
2: 是
0: 安尼？
2: 做三角恋。
3: 我是讲爱两个人确定啊呢。
0: 哦，
2: 不然呢？
3: 不是，我是讲我。有些人是闪婚呐，但是我感觉闪婚就恐怖诶，
0: 就
3: 离婚的几率，
2: 对，
3: 离婚的几率太高了，可能会嫁三四届。
0: 哎呦，
3: 如果就是无两个不了解嘛，
0: 哦，
3: 对，
0: 哎，有诶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
2: 老公哦，有人开玩笑说。爱那个什么婚姻是什么？爱情的坟墓嘛。
0: 哦，
2: 然后有人安尼讲
0: 啊，所以这个情人节就是扫墓，扫墓节，
2: 清明哦，让你跪，让你跪，情人节你
0: 一样是烧钱嘛？
2: 一样是烧钱。
0: 对啊，哎，
2: 好安排。
0: 喂，麦来搞。好了，红哎，过来玩红队啊。
3: 对，那红队第三组小龙女歌艺团队，楚新瑞带来好听的歌曲。酒醉的月娘，
0: 三字拢做歹念的。

0: 是哦，是哦，
1: 很有气质。
0: 哦，那个梨窝哈很大哈。
2: 酒窝
0: ，哦啊，那是酒窝哈啊，梨窝跟酒
2: 窝在这边
0: 哦，梨窝在这边哦，
2: 对
0: 哦，
3: 梨窝在哪里？
0: 在这里
3: 哦，梨窝是在这里哦，
1: 对，
3: 梨窝不是说因为离酒窝很远，离到旁边去了叫梨窝的，我真的
0: 偏离啊啦，偏离主题，
3: 偏离航线太远，哎，导航不行，偏离要重新。
0: 是啊，哦，哎，你这个省是
2: 外省，
0: 外省啊，
2: 外省，
0: 哪一个省的？
2: 应该是福建。
0: 啊，真的、哦，
3: 姓楚
0: 哦，楚哦，
3: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也姓楚呢，
0: 啊那样，
3: 我就啊，我这么多年遇过一个，
0: 嘿嘿，我有朋友叫楚留香，
3: 臭留香，
1: 不同同志，
0: 不同
3: 臭留香的，
0: 哎，你的名应该是有那个先生看过啊，哈，
2: 有，
0: 一眼瞪出答，那么这好个奇怪怪。
1: 很有文艺气息
0: 呢，对啊，
1: 对啊，
0: 这秒
2: 盖料才有气质，
0: 无改了做
2: 脾气较好，
0: 改较好了。其实吼，那是在转念呐。你如果相信这个老师，他跟你讲一讲到你的怎么啊，缺点或怎么样，哎，有的讲我啊做好啊，带因男朋友去我，啊男朋友不咧信这好，你要换了你换三四遍嘛是不好。他不信的话，他没有转念，根本就
2: 对，
0: 对不对？相由心生，
3: 发自内心的相信。
2: 讲了，我们听进去，我们就去改。
0: 建议啊，其实是改。改姓，改你的姓，
3: 心性啦，
0: 哎呀，你改个名，直接形式上。
2: 啊，对对对对。
0: 改周遭人，我已经改啊，我已经改啊，无你看我名，名改啊，你看。
3: 改啊，人就改啊，名字改了，人就改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是很玄奇的哈。但是，人讲心诚则灵，你俩不相信他，你改的
2: 也没用，
0: 嘛不好啊。
2: 对
0: 啊，太贼了呢。
2: 啊，
0: 好了，谢谢你了哈。
2: 来，利
0: 用是福建哦。我刚搬登去福建看，
2: 唔搬
0: 了哦。
1: 台湾出生的嘛，
2: 对，
0: 哎呀，是二代的对了。
2: 对，
0: 啊，福建人话嘛，讲福建话啊，是不？
2: 从小就在台湾啦。
0: 我想你的长辈，你爸爸一直讲，
2: 没有，他还是讲台语。
0: 对啊，真的福建人，福建的啦。
3: 你嘛讲台语啊？
0: 对啊，福建啊，因讲啊，福闽南语啦，
3: 闽南语，
0: 哎呀，所以不像。比如说山东啊，不是那种
2: 感觉，不是
0: 、啊，我看个子就不像啊，娇小玲珑
3: 啊，谢谢你，
1: 不是东北的，
0: 对，来，好，咱就对起，
3: 来排队第三组，江国华大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0: 哎，口文经。

0: 其实我他都要在观察哈、哦，有一首歌也蛮适合您唱的。你要是要唱国语的话，你就唱《忠孝东路走九遍》哈、哦。啊，若要唱台语的是《中山北路行七拜》
1: 啊，不是不是唱
2: 台语啊？
1: 哎呀，建猛大哥哈、哦，那个你是不是就有舞台的经验？
0: 是啊。
1: 你有没有在很多外场的场合唱过歌？
3: 我有时候去老人院帮忙，就是唱歌这样子。
1: 啊，所以伊可能有些较听无，你会惊较头前诶。
0: 啊，最主要是有的制度你无多放进，
1: 要跟他贴近一些些啦，吼，啊这边啊，跟他放进，啊这边啊，
0: 这边啊，跟他惊者，全部拢介绍。
1: 大哥会自己走位呢，
0: 系啊，
3: 脸皮较高啊，爱线，哎，所以就，哎，我觉得。就唱歌的话，不要单纯唱歌，要有演出的感觉。
1: 简单的
2: 演唱嘛，
0: 我都这样，我做今日去到迄个摄影师安置位，
1: 你别惊惊，
3: 不来啊，
0: 有咧想啦，
1: 变签唱会，
0: 有咧想法，
3: 我的是要变成演唱这样。
0: 哎呀，
3: 对，哦
0: 对啊，
1: 你不开演唱会不菜，
2: 要演又要唱。
3: 阿玲，你讲讲下家俩，我本来要改迄边。
1: 你是不是讲不这个预想讲，这美术节舞台啊，下面足侪观众，
3: 对
1: 啊，唱到一包给人哭落去，哎，
3: 对啊，
1: 哎，那边的朋友
3: 老人，老人有都这样子啊，
1: 啊，不怪啦，
0: 不是预想啦，
1: 啊，不是预想，
0: 其实是幻想啊。大家好，
1: 幻想啊，
0: 幻想，是幻想，
3: 对啊，面起来就卖惊，
0: 对啊，
3: 面皮高，
0: 是
3: 啊，啊，
0: 你种状况安尼偌久啊？啊，种状况，
2: 吹无方向啊？
0: 不是啦，有种个幻听、幻觉一种，嗯，
3: 有这个蛮久，
0: 蛮久了，
3: 几年来都是这样子。
0: 我跟你讲，
3: 对，
0: 咱现在广播吼，你广播无过期对不？我实在觉得蛮厉害的。
3: 神经科吗？还是哎，
0: 不是神经科，
1: 精神科
0: 是精神科。喂，太难讲了。
3: 精神科哟，
0: 对啦，本身来的表演就是这样艺术的，没有对跟不对的，
3: 对对，
0: 对吧？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哎，只有一个字，爽跟不爽。
3: 对啊，啊，你叫爽。
0: 对啊，
3: 哎呀，唱歌就是
0: 对不？
3: 唱这一个林俊杰版本来
0: 是啊。
1: 哦，你家己摊多少？当作家己是林俊杰哦，
0: 杰杰啦，
1: 是林俊杰，
3: 林俊杰，因为我参考他的版本来唱这样子，
1: 他的版本，
3: 因为他的就是会比较有 power 这样，哎，那因为林忆莲她是女生，她比较收这样子。
1: 林俊杰一掌心有一个字呢，啊，你
3: 列
1: 的对，
3: 因为
1: 啊鸟哎，
0: 啊虾米特写蛋姐，
1: 我现在看到
0: 单导播特写，
1: 哎呦喂啊，你看麦，哎
2: 这样大的呀，
1: 不是这块医生哦，
3: 这是。
0: 哎，这不是字哦，哇，这是良心的，是恶性
1: 的。因为这种通常哎变大吼，爱看医生。
0: 哎呦，
1: 变大通常拢是恶性的，这种肿瘤在体内在看。
0: 你顶盖敢那无胃啊大，这间来胃啊大。
3: 顶盖较细，所以人无看到。这间想讲，是病落啊。
0: 对，安尼对。
3: 你掌心的字在哪里？我都看得清楚。
0: 是，我跟你讲吼，这个印证了一句话。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3: 对，没有，
2: 做自己最开心。
1: 做自己，
3: 对啊，改变啊，
1: 是认真的，
3: 不要光两改变啊。
1: 你这话偌久哈？
0: 哎呀，
3: 我头头话你啊，
1: 我头头多少话吼？
0: 我看，我看，哎，真正做出粗糙的。
1: 哎，想讲大哥，你敢有去过日本？
3: 无咧，
1: 无去。以后你也去日本吼，你也去泡温泉，你敢会连胸毛你都用话？
0: 哎，
3: 没没，
1: 因为日本人那是胸毛撸贼，表示哎，我都酷，
0: 我都酷，
1: 我都酷的。你那坐来，大家拢爱扭嘛。
0: 哎呦，
1: 以后你那去日本泡，会叫画胸毛，
3: 哦，
1: 画胸毛。
3: 我叫你去好啊。
1: 你要叫我去吗？你要跟我出钱啊？
0: 我点解去日本拄了一个阿尼基吼？
1: 阿尼基，
0: 一只只菇啊，
1: 但是只菇，
0: 嘿，但是无赤头啊，
3: 对
0: 哦，伊家己有啊。
2: 他后边有龙吗？
0: 卖乱叫喂啦，恐怖的！我咧讲赤骨无赤的，你讲要搞咩？
2: 我给
0: 你
2: 们接赛。
0: 哦，两倍了对。
3: 我希望这个表演好人看到，
1: 就欢喜，
3: 很开心，也特别这样。
0: 对的，
3: 记得我，我叫国华，投我一票。
0: 就是国华了哈，
3: 对，
0: 余国华哈，本人认为时代空言轻念，
3: 余国华已经离开了
0: 啊，对啊，差不多啊，很后，你也可以离开了，
3: 我也可以离开了，
0: 对对对，
3: 差不多用太多，
1: 要公布票数
3: 了，谢
1: 谢谢谢你，谢谢，
0: 人都是啊，那个叫这个舞台都是你爷嘛，对吧？谁敢说你不对？
2: 想怎么表演就怎么，
1: 你敢上来，你就是对的，
0: 没错，哦，嘛希望咱大家哈，有赢。报名哦，加每一班的主持人报名，还是卡来公司报名，还是加佩妮啊，加小刚、
1: 加
0: 伯乐，通通可以。好，来，咱公布一下票数，目前的票数，红队是
2: 没有差很多哦，
1: 差不多
2: 一点点哦。
0: 嗯，
2: 来红队323票。嘿，
0: 哦啊，白队呢？
1: 白队367票。哎
0: 呦，想不到郭大侠买都得这个强
2: 小胜小胜。
0: 哎呀、啊啊，想不到。
1: 谈到啊，为这个鸡是白队嘛？
0: 白队啊，
1: 哇，那条鸡鸡就结婚嘞，
0: 是白队还是白木队？我嘛，
1: 鸡就结票的哦，那条鸡啊哈。
0: 不要紧啦，
1: 哎，麦当姐后边起来像拢话呢，全部咧，哎，有边也话，阿姐也话，全部拢讲字。
0: 但你话了对啦，不要紧啦啊，这欢喜就好啦吼。哎，其实在家是以歌会友啦，当然这个节目需要恁的支持，恁的加油。
1: 是的，
0: 给咱拍婆啊，嘛是种的支持。所以讲哦，哎，信任我的高人来，国家吼，看荣哥的介绍，那是袂歹，等你夹起来，
1: 是
0: 哦，搞咱加持啊，加持者，有你的加持。咱来继续向前行，
1: 是的，
0: 好，来，阿姐嘛，会记得哦，吼，电话你知啦，吼，你得看迄、那个，还是讲要靠 Penny、靠小刚，通通可以。希望说这个节目可以长长又久久。头一次看大力，希望下一次你打电话上来，可以看到你的大名。
1: 当搞你咱大力电视台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0: 好、
1: 加入我们这个庞大的会员的这个哦团体。
0: 对，
1: 谢谢大家，都麻烦您啦，
0: 都是团购了，都是团购的概念。大家做位，改成本压给大家共享。
1: 来听龙哥为大家做介绍，谢谢。
4: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0: 一般的药布粘袂掉，搁做牢力，吸掉嘞，搁无效果。
6: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0: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做真好，用来用真久啊，拢听啊，甲老亲，逐项拢好。
8: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7: 就是。嘿，甲只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8: 听若闪着嘛，足好用哦。
7: 哇，这组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
9: 这组贴布真正好。
10: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9: 有效，有效。
10: 哦，效果就好。
9: 啊，都皮肤拢袂痒。
10: 啊，拢袂痒吼。
7: 我买这吼，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10: 嘿。
7: 板机子的大好啊。
10: 板机。
7: 真
10: 大
7: 号
10: 啊！
7: 你叫啥？大卡带拢袂抽筋，
10: 袂抽筋啊！
7: 嘿，大卡带你来抽筋了喔，抽筋了喔！
10: 哦哦哦！
7: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规只个大。
10: 哇，你还讲干大？
7: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11: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0: 手指头，
11: 嘿，食指哈、嗯，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個。那个痛的地方，
10: 好好
11: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大几对先卡背。
10: 哦，好用
11: 吗？嘿，有啊。
10: 真好用。
11: 啊，我够会啦。
12: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对一对，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
10: 啊，有好用
12: 啊，舒缓了很多。
11: 我
13: 讲那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搭读个遐。
14: 啊，真个读，真读个遐。
13: 啊，无啦，爱困啊，搭这地又足好困啊。
14: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2: 啊，本来腰腰酸背痛嘛，啊，搭搭搭了后，就袂讲袂讲都出酸不疼。
14: 袂酸疼吼。我的贴布好用无？
15: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都做好，真正有够好用
14: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春天中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予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关节炎啊，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打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肉在酸，或是这个做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或者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那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边仔个当伊连冰心都无法度，迄个连喘气有呾扛卡手都痛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着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当要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

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都转来尔，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例尔，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干销售，唔干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哦。咱的布置哦，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啊，叫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无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把肚脐嘛无要紧，搭啊这这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为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的，这用这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予你舒达，予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甚物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也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佫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佮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痛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没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即个做严格保证，互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即种个，你就买唔对呀。即种贴布吼，袂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个，啊打咧吼袂起，咩粘袂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即款个制作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即外口拢塑胶布，
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

0: 条根的贴布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大底的卡头屋，大底的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佮透气，粘性佮好，而且咧皮肤佮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那弄着、靠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啊，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100块，一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1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1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1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哎，嘉莹啊，
2: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
0: 的，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4: 还没贴，
0: 好来一组，五串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5: 来，
0: 一组来56串，56线，56线，喂，你好，蓝妙英姐，
6: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8: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9: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0: 嘿嘿，
0: 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1: 哎，别别，
0: 好来，贴布一组，74串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2: 嗨，
0: 一组，来73串，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3: 一
0: 组来83串，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4: 啊，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3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5: 哎，
0: 一组，来等我姐来51串，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先啦，
16: 哎，阿姐妈妈算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53串，还有你阿四楼，你阿四楼，四楼一组，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17: 哎你好，
0: 一组，来
17: 你
0: 跟我
17: 小，哎，今天已经
0: 坑我，保存期间能坑4年哈，
17: 那我两组
0: 来，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8: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存4年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9: 哎，
0: 一组。来，机场转一周70件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4: 蒋大哥，
0: 哎，启动，
4: 啊，启动，
0: 来62件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启动，来啦，高爽启动来，你要金奖你要，
4: 哎，
0: 启动，
4: 好，
0: 好啦，贝爽启动来，这彭太太，启动，
2: 来，
0: 好来，我四来个，那贝爽启动来，七爽来，燕华你要，
14: 哎，启动，
0: 来，54爽启动来，54爽，燕华你要，燕华。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下一组。
14: 一组，
0: 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5: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3: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来，60线来，60线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11: 哎，我一组。
0: 61线一组。
8: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等下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66地，66地卖你1000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 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疼，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爱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囥四年啊，囥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囥，这囥来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5: 哎，
0: 一组哦，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5: 我咧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搁一组来，五七线来，组小云你好，
5: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6: 哎嘿，
0: 一组，
6: 哎呀，
0: 来啦，高线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12: 嘿，
0: 哎一组，
12: 嘿
0: 一。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知伊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因这大行拢起价，我卖好我就无卖啊！小朱姐你好，
6: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转六十转，你搁一组来，阿妮啊，
6: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6: 有啊，
0: 好用无？
6: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6: 哎，
0: 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学了，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为你我讲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为你来。明年你好，哎，做明年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哦，来欢迎呀。一组。来七帅，一组来你哦，来美清姐。美清你好，吴妈妈。
13: 嘿，
0: 哎，嘉莹啊，
13: 嘿，嘉莹，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13: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姐来，等我姐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15: 一组
0: 啊，我四帅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19: 还没贴
0: 布。好来一组，我外五帅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20: 哎，
0: 一组来五十六帅，五十六线，我你好来，妙英姐，
21: 嘿你好，
0: 一组。来五十七线，我七帅，我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22: 哎，你好，
0: 一中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23: 喂，
0: 没一中，来八十九线来，我你好，来丽玉姐你好，
24: 哎，要一中，
0: 好，八十五线的一中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25: 嘿嘿，
0: 你一中，好来，来这八十四线来，你好，九十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啊，来我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26: 哎，别别切！
0: 好来，切不起周七的细爽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27: 哎，
0: 一周来七十三爽，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八十三爽，一周来你好丽华姐，
28: 阿伯妹一周，
0: 好来等我姐八十三爽，一周来你好宋华你好，
29: 哎，
0: 一周来等我姐来五十一爽，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婶啊！
28: 哎，阿姐妈妈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五三线，还有你阿四楼，你阿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30: 哎，你好。
0: 一组。
30: 哎，这已经坑
0: 我过。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30: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31: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这金虎大哥。
32: 哎，来。
0: 一组。来，机场转一周七十线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33: 蒋大哥，
0: 哎，启动，
33: 啊，启动，
0: 来六十五十二线启动来，你要我改。

0: 谢咱各位，嘛是继续甲咱收看。谢谢，
1: 哇！哇感谢咱的金曲歌王伯乐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哇！
0: 金曲家己讲的听有啦，
1: 不啦，无这嘛是要加这段要加去你
0: 上金曲奖，
1: 上金曲奖，
0: 哎呀，对啦，
1: 有机会
0: 备茶啦，
1: 备茶，
0: 备用。
2: 我头下底下看看，就想要食板凳迄种感觉，
0: 安尼哦，
2: 对，看嘛看嘛，后边要采一支钢管，
1: 采一支钢，你要跳嘿哦，
0: 要跳你啊，
1: 你要跳，
2: 我啦，我跳个系看
1: 子，你要跳，我请一个导播来做钢管，嘿嘿，
0: 哎，感谢，他挂电话啦，落线的，喏，也未卡通的，麻烦继续给咱支持，继续给咱加油，
1: 没错，
0: 我今晚。进行这个后半段了
1: 可以啊，就是这个下半段撸来撸精彩，
0: 是啊，
1: 好戏在后头，
0: 后边更加厉害啊，
1: 更加厉害，
0: 哎呀，听讲啊，唔知有影无啦，
1: 等下听看卖就知，
0: 听看卖就知，
1: 但是伯乐哥已经唱了，后边感觉好通唱，
0: 伊讲啊，安尼唱，
2: 后边我们家唱，
0: 无意思啊啦，
1: 无意思啊，伯乐哥这哇这个好开口啦，哇麻吉麻的感觉，
0: 啊无我到后边够细秀啊，作为唱唱，
1: 好啦，无你唱唱诶，好，那我们就感谢。那我们有请伯乐哥，
0: 哇，揭晓，
1: 好，不要细数，
0: 连续唱四首歌曲哈，歌就歌唱列车嘛，
1: 歌唱列车，
0: 喂，
1: 啊，你真正细数，你想要安排什么歌？
0: 啊嘞，甲乙文化修嘛，好，
1: 阿伯，
2: 好大啦嘛，
0: 好大啦，那是一种感觉，
1: 那是一种感觉，哎，
0: 那是一种感觉，我的宝贝，即使你不懂也无所谓，
2: 太多了，
0: 阿伯
1: 来加六钱哈，加蛮，
0: 不要这时间啦，
1: 不是，不是咱，不是爱六钱啊，
0: 阿内哈，
1: 怕挂嘛，
0: 对啦，那钱拿来，靠不等待，
2: 拖波，
0: 还偷偷摸摸嘞，
1: 要拖音嘞。
0: 在拖音
1: 拖音啊！
0: 哦，嫁迄个婴儿啊！
1: 不，你当作拖音是啥？
0: 我
1: 关录音没有？哎，查这
0: 谁？叫做关录音，
1: 关录音。
2: 是脱壳的呵啊！啊，
0: 脱壳金
2: 蝉脱，
0: 金蝉脱壳，
1: 金什么脱壳啊？
0: 哎呀，没办法。好，来，所以今天第二阶段的红队先嘛，哈，
1: 是
0: 红队。

0: 哈，画面真好看呢，
1: 这个水哈，
0: 哎呀，就是安尼唔好嘞，来只较水哈，有啊哈，哇，这个配合这个舞台呢，真哈哈。
1: 哦哦，是一直想要给你塞奶的，干嘛？
0: 安尼哦，
1: 足高资
0: 诶！哎呀，嘿，哎呦，人十八岁就生啊，连续生三。

0: 还是才几岁而已，
1: 这厉害
0: 搞不知道那条啊哈塞亲属人放不下
1: 放不下了不要印到大张耶新闻整个印合这个 A4 大小
2: 对当折叠那种
0: 租还不及备宅这样哦啊、本身是金融业是哪一种金融业两老的金融业
2: 两
0: 老老宅都叫去
2: 合法合法的合法
0: 合法、哦、合法的、合法的、节税了对
1: 金融也是吗
0: 也是记账
2: 没有没有
1: 我
2: 是保险业的啦、
1: 哦、保险业的好
0: 这就是规划啦比如说你
1: 规划我们的人生
0: 财产太多嘛、哦啊、你要是搞好政府可不如大家你领保险
1: 金、对啊这样、啊、你要找伯乐哥
0: 内行吗
1: 等一下四点后留一段时间让您咨询咨询一下
0: 不好意思我本身就是业务员啊，你拜托诶。我咧去年吼、喔，伫咧银行的时候，我来去考这个叫做什么保险营业员嘛吼、喔。考了后，把阮兜所有的保险统统做走咧 ，commission 抽抽，你咪袂愿做啊？
1: 不会，不会，赚家己人的钱吼、喔，
0: 赚家己的啊。
2: 我但是，我红谈啊呢。
0: 咱要投保，咱嘛要了解迄、那个、嗯那
1: 個、是啦，
0: 对不？
1: 即、這个市场嘛，内面的合约嘛。
0: 是啊，不要公人情保、喔、有时候会。不太好了、嗯，你有唔知内容哈、啊？其实，其实现在的保险业者是一种理财规划，嗯，
2: 是、
0: 哦、不要再用，唔是用拉的，我帮你，我有我的专业，帮、嗯、你做一个理财规划，
3: 非常的专业，
0: 对啊，對开玩笑，哎呀，对啊，完全和政府你也袂出来，
1: 是的，
2: 了解啊，
0: 哎、啊，本地那个什么，像那个保险是不用课税，但是后来好像也纳入，对不对？
3: 是啊，哦、我们叫那个不能叫我们叫节税啦。
0: 对，我知道啊，原本是这样，后来有修正嘛。嗯，因为太多人像他这样，
3: 也
0: 是坑啦。也蛮是坑啦，但是也有看卖伤寒嘛的啦。哦，
1: 多少的喝？
0: 额度内。好，
1: 小刚，
0: 小刚那边播在你讲。
2: 好，
0: 好 ，OK，
1: 谢谢，
0: 好，没问题。哦，伊就要休息的时候，等我记完哈。
2: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
2: 谢。他都叫高追耶。
0: 阿刚，
2: 唱歌让会吐舌头啊。
0: 阿廖，
1: 哇，高追耶，
0: 小龙女嘛。
2: 对对对，小龙女。
1: 陪你来个二能教啊。哎呀，要这份哎，吐个舌头啊，眨眼啊嘞。
2: 他属狗，他属狗啦。
1: 老兵公哦，都爱属狗，
0: 哈巴狗啦。
1: 啊，你们得乖二，你们嘛属狗的呀。
0: 高追五郎 and 二啦，
1: 好，
0: 二来排队。
1: 第四组林翠芬带来好听的歌曲《安平之恋》，
0: 五分钟投票。

0: 哎，欢迎光临。哎，请教一下，您新航线嘛，哈，哎，都是在哪边练歌？你们呢、啊？
1: 我们
0: 哎，公安压麦克风，哎呀，
1: 三个、哎，我们啦，我们就是。平常有时候会去同学家里练、
0: oh.
1: 然后我们都每周都会上课、
0: oh.
1: 我们在那个松竹国小上课、
0: oh.
1: 北屯
0: 是社会大学那种的吗？还是
1: 对社区大学
2: 顶两礼拜跟他们松竹
3: 顶嘛
2: 你顶我一年
1: 对对、oh. 我们都是同学
2: 哦、oh. 都同学那个你顶我背下来
0: 的啊对对对对对哦还是同学哦，没办法，所以这个圈很小哈。
2: 以歌会友啊，因为北屯就是因为你就熬接吧，
3: 大家拢爱唱歌，
0: 爱唱歌。无啊，迄个你讲，因迄个社区目前是无啊。
2: 哎、
3: 欸，应该是你丢嘛，是做伙去上课、
0: 啊。哦，哎、欸，很好啊，吼、嗯，
2: 真好啊。
0: 熟悉你丢，连讲恁到狗仔来判见嘛，听我问你丢啊。
2: 嗯，
0: 哦、你丢即马管我看咧，
2: 大行拢会当吹。
0: 对啊，对啊，比如讲恁囝。
2: 未生啊，
0: 对啊，
2: 哦，就是介绍迄个泌尿科啊，
0: 未生是垂泌尿科，
2: 即摆是迄种哦，试那个
0: 试管婴儿，
2: 试管婴儿一种中心呐，
0: 即个爱做试管啊，试管，
2: 试管吗？
0: 试管婴儿，
2: 哦，遐抽足久哦，什么物件要试管？
0: 我知，什么物件爱抽试管？啊，不接话嘞，表示他知道，默认了，哎，
2: 你
0: 敢不知？
2: 你敢不知？
0: 抽血啦，迄血爱检查个，
2: 验血嘛，
0: 系啊。
3: 哈啊，抽血讲我咪昏昏去，
2: 你别啦，你别烦了，你别烦了。
3: 哎呀，我是当抽到四十公
0: 诶，有遐侪血哦。
3: 我是
2: 那血牛诶，是讲那血牛诶。
3: 血牛，啊，那抽拢抽袂大。
0: 啊，那样。
3: 哎，啊，你们啊，你讲有回响？
0: 回响，哎，连讲那欠血拢侪伊。
2: 但是头前迄段袂当用，
0: 对啊，
2: 头前迄段抽出有油。
0: 啊咧。去头、掐尾、取中段、
3: 中间精华，我都有在保养。
2: 哦，你有在保养，
3: 对啊，
2: 配
0: 的啦，
3: 会被甘油，
0: 没啦，哎呀，被甘油啦，
3: 对对对，
0: 干那甘那个
3: 啥物？
0: 甘甘啥物？你无讲话，我人就是我咧
2: 开始讲哦。
3: 很害羞，你看他酒我样，跟我一样，我们都很害羞。
0: 哎呦哎呦哎呦，而且剩梨窝，剩什么窝？
3: 酒窝啊，
0: 酒窝，
2: 酒窝，
3: 很深。
0: 哈，
1: 酒窝，
0: 酒窝了啊，很久的那个窝了啊。

0: 带足久诶。
1: 系啊系啊，好，出事就有啦哈。
2: 对。
1: 哎哎，好啦，安尼拍拍，避免尴尬，啊，无你先落去好啊。
0: 啊，没啦，我怕尴尬。
1: 我怕伊尴尬。
0: 高姿
3: 雅，避暑。
1: 我怕伊尴尬的。
3: 有气质。
0: 有一些人像我那种邻家小女孩，我初初来到这个大舞台安尼，
1: 对吧？涉世未深。哦，
0: 但是人讲初生之犊嘛，不畏虎呢。
1: 一起误闯森林的小白兔。
0: 哎呀，拄到伯乐哥是啊，
1: 哎，饿狼吗？
0: 哎，不是饿。
3: 大巴乐。
1: 啊，不是，大巴乐。
0: 大巴乐。
3: 总是会有一些果实嘛，
1: 快乐就好，
0: 快乐啦，
1: 不要自食恶果就好了，
0: 自食其果啦。
1: 来刷一期红队的哈，
3: 好，来红队第五组小龙女歌艺团队郭雅珍带来好听的歌曲《50年以后》。
1: 哦，那可能大家都
0: 等足久诶。

0: 哦，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灯光美、气氛佳？我会唱起
1: 有，
0: 那感觉怎么样？
1: 很漂亮，
0: 很漂亮哈、哦，
2: 声音太好听了。
0: 嗯，对呀、啊，哇，五十年后，哎，这是谁的歌哈、啊？
3: 大陆歌曲不是？
0: 不是，应该不是哦。
1: 那个，哎、哦，什么什么阿木的。
0: 哦、阿木啊，
3: 上面哪个阿木？
2: 应该是大陆歌
1: 四个
3: 啊，阿木的歌嘛，对吧？我对，我上面阿木的啦，应该是阿木的嘛。
0: 恁老母的歌啦，哎、啊，恁阿母的歌啦。
1: 我老母嘛真会唱歌。
0: 安尼哦，
2: 有啊，嘿、啊，那听到声一定是遗传。
0: 啊，恁阿母无来啊？
1: 我囝嘛真会唱。
0: 那很高干嘞，哦，阿龙、啊、有来不？
1: 无。
0: 弄不来哈、
2: 啊，下次要带全家一起、啊，
3: 这会来、啊，哎、欸，组织团嘛，
1: 今天来的不会唱啊，我，那、
0: 欸，你安尼讲，而且反正伊也不会起来，你讲他们也很会唱，你无聊包诶，怕破边开始，就不要做人啊，对嘛，来这领导上高群了，恁惊对不？对啦，你看，对吧？多少杯？你看，但是讲实在，现在愿意陪妈妈啊出来走走了，这，干这点咱就甘心嘛，对不？即摆少年啊，对啊，你存骗你。嘛是常常陪嘛，不是？就是小刚边讲，两个敢那姐弟的，
3: 对啊。哦，林刚跟妈妈出来啊。
0: 会使你啊，你妈妈嘛足够唱的啊。
3: 对啊。
0: 哦，啊个，你若卖个介绍，就是因小啊因大姐咧，卖讲小妹啦，
3: 就嘛。像妹妹呢，是不是？愈来愈有这个现象，因为我钓伊钓足紧的，我钓我妈妈钓足紧的。
0: 安尼啊。
3: 系啊。这边好拼过啊，我妈妈。
2: 安尼。你下周会跟他情侣的。
3: 确实，
0: 真的啊，
2: 真的
0: 哦，还有那个就是弟弟的边啊，跟他小鸟依人、啊。哎呀，今天我刚刚哎，他的感情很好。嗯、我现在讲吼，哎，一个人因呐，不要被友好，这种病嘛，变上伤高了。嗯，
1: 对
0: 不
1: 对？
0: 确实，哦，他连你生你的、养你的父母，你都没办法对他好，那你对朋友尊五后
1: 到哪去啦？
0: 尊五后嘛是硬夹出来。
3: 尊五后吼，哎呵，嘛未完全。
0: 是啊，太少呀，哦，啊你生几个？
1: 三
0: 哦，三个这算个啊，
3: 增产报国啊，
0: 系啊，剩关节呢，嘛生两个嘛，算个拢两个算紧绷啊。
3: 敢不够想要个生？
0: 有无？
1: 未生。
2: 不一定啊，不一定。
0: 你有冻卵了？无啊，啊，较好个
3: 基因
0: 的应该
3: 基因哦，应该要给领导去的啦，
2: 加加水的，
0: 欠起我上架，看标售的。
3: 喂，这阿你卖卵了？最近台湾去欠卵啊吗？标售了呢。
0: 对了，感谢你啊，
3: 谢谢
1: 谢谢，
0: 包括全家一起来哈，谢谢你啊，
3: 感谢
0: 你，
3: 谢谢。
0: 哎呀，好，来，刷来去排队，
3: 哎，排队第五组范怡晴都来好听的歌曲《上海滩》哦，
0: 上好听的五分钟。

0: 哎呦，因为冲迄个广东话，
1: 压轴呢，
0: 啊，压轴嘞，吼，哎，
2: 要唱，
0: 恁倒是规家伙拢爱唱歌吓。
3: 是啊，
0: 是啊，嗯，哦，哎，啊，你看两个女人哈，来帮你拍哈，啊，陪你来哈，哎，
3: 嗯啊，
0: 要不要请她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哎呀，啊，来啦，两个
1: 女儿都跟妈妈一样漂亮，
2: 我
0: 跟人家做勾勒哈，
2: 小跑步来，
0: 规家伙啊，好一起来，连刚可以组一个家庭来
2: 这里啊，
0: 我修瓜
2: 变成家庭 PK 嘛，哎
0: 呀，因阿公带因孙带因囝带新妇啊，对吧？恁家都是啥哩？
1: 新妇啊，
0: 不，新妇干咩啥哩？
2: 卖啊，新妇的新，哦，
0: 新妇卖新妇啊，
2: 新妇啊，
0: 好好，好啦，哎，
3: 二女儿拢读华冈艺校，一直要拍很多广告。
0: 哦，华冈艺校的，
2: 来先，女儿可以先来，
0: 女儿，
3: 女儿都华冈的
0: 哦，欢迎欢迎，
1: 很美，
2: 哎，这边请，
0: 华冈艺校，他现在是读那个亚洲大学，
3: 这个老三，
0: 哦，另外的对，
3: 老三，还有一个老大，哦，三个女儿，
0: 哎，这样很好，你看陪妈妈出来是算晚还是怎样？
4: 加油啊，
0: 加油，但是一般像年轻人哈，有些比较不愿意。跟长辈出门，你们会不会？
5: 不会，感情好。
0: 哦，感情好，
2: 感情好啦。
3: 我女儿都很好。嗯，她每天都会吃饭的时候，妈妈吃饭啦，哪里吃啊？
0: 欸，真的很好，
2: 真的很好，哦，非常的棒。
0: 那么希望讲电视机头前，恁到足够唱的，我见那规家伙啊出来这同乐。
2: 是，
0: 我们也希望说，没让你的儿女知道你的广爱大力电视台是长得什么样子，是什么内容。
2: 这个世代做一个衔接嘛，
0: 对，哦，
2: 年轻人越来越多可以收看我们大力电视台，
0: 是的，
2: 有新血的加入，
0: 啊，
2: 让感觉这波哦愈来愈
0: 年轻化，
2: 哎，啊，让大家可以。越来越能够接受这样，
0: 哦，以你们年轻人的观点，我们这个电视台怎么样？还可以吧？
5: 可以，
0: 可以了哈，可了哈，
2: 可以，
0: 可以吗？华冈艺校的是吧？哪一个？华冈艺校，你觉得咱们这专不专业啊？行不行啊？啊，还行吧？啊，
2: 还行，拍谁了？
0: 其实我跟你讲哦，我们这。

0: 在录那个台湾新客盘啊，六个乐师，两个和音，那个阵容现在全国几乎没有这样子的规模。
1: 是的，
0: 表示台湾大力电视台真的很重视唱歌啦，对，把歌唱的传承文化。好，来，现在欢迎所有的来参赛者一起上来。哎，停一下没关系。好，来，请进。哎，我们的白队跟红队两队，
2: 请上台。
0: 来，中起来，中起来哈。哎，也感谢大家呢哈。哎，大家其实哈是以歌会友啦，千万不要说啊是谁输谁赢，其实没有这回事哈。来，这是白队队长啊，红队队长。呵，来。咱今嘛吼，调灾吼，哎，不要紧，不要紧，来，哎呦，哎，差金价差输输哦，娘嘞，好来，我们红队几票？
2: 678票。
0: 白队几票？
3: 691票。哇，
0: 哎，差10几票娘嘞，
3: 差一点点呐，
0: 我差，咱等
2: 被要求验票，
0: 哎，先，哎，
3: 跟验票，你动作都双计哦，
2: 差不多嘛，
0: 来啦，去把那个精美赠品贴出来先哈。哦，所以感谢啦，感谢。其实咱现在都是以歌会友了哈，相信呢两队搞不好都有认识哈。来，这，哎，先拍一照
2: 哈。
0: 两台湾的迄个酷帅啊嘞哈，来进去进去，哎，时间特别够，我惊真正丢掉，我倒去咪嘞。哈哈哈！安尼就拍摄哈，不要紧啦，这算讲哦。反正那个郭大侠，那第一队的赢啊，无差，第一队
3: 好凶啊，
0: 承让的，
3: 承让的，
0: 共在两队拢有老人哦，吼，你有老无？
4: 哎，感谢大力电视台，让咱这个初体验呐，人是一定有老的啦，
0: 慢慢
4: 老啦，嘿啦，
0: 慢慢老。
3: 加减嘛，有人老紧，有人老慢，老较慢嘛。
0: 哎呀，你讲大台中哦。
4: 哎，拢台中，
0: 拢台中
4: 啊！嘛台中
0: 诶。哦，人是中华台中啊，嘛台中。
2: 台中，
0: 啊，反正哦，全省各地拢欢迎。
3: 是的。
0: 只要你对唱歌表演有兴趣哈，哎，当然来过吼，咱三个月以后，咱把这个机会让好全国爱表演、爱唱歌来踊跃报名。好，嘛希望讲头一届昆仑电视台能更进一步了解大力电视台。同时在人年轻人都可以接受，
3: 真的，
0: 人台湾人我们要摸头呀，
3: 确实是，
0: 好，我们华冈艺校哈，哎，听见，
3: 哎，
0: 所以可以的哈，可以的哈，真的可以哈，
3: 很可以的，应该很可以的，
0: 是啊，所以讲哦，你的爸爸妈妈哦，长辈看我们这台，你放心没变派，
3: 是，
0: 该买也买，啊，该用完了用，好啊，所以讲你放心哈，绝对放心，交给我们来跟你啊，跟你照顾。跟他们哈联络感情，卖一个人咧大有东西啊，不是，你那不好，是因为工作上无法度。
3: 啊，咱就跟咱的时段吼来陪伴嘛，陪伴因这无聊的时间，康熙的时阵。
0: 对，希望大家继续给大力电视台支持。啊，小刚跟咱这陪你哈，4点到6点的节目，嘛希望有时间哦唱歌哦，头一次听你唱歌，有的观众唔捌听过，哎，陪你买较好唱歌。
3: 经验呐。
0: 系啊，哈，所以讲哦。哎，西高嘛可以去看他们的节目，
3: 是的，
0: 当然龟刚弄非常何况，也谢谢你们的支持，看到现在
3: 哈，谢谢大家，
0: 也希望大家组队来报名，谢谢。

0: 高大嫂方兰姐，高兰的丽儿姐，孔妈妈想品鸡熊大哥，
1: 感谢雨欣姐，满足姐，蔡小姐，感谢。
2: 谢谢。
3: 讲到这条盐山之乱呐、
2: 啊，安怎咯？
3: 这个盐山之乱呐、啊，我跟你讲，
2: 敢那方正。你还有一个的故事诶？
3: 无什么故事。嗯。我知影原唱得爱先两气唱。
2: 哎、
3: 你了解无？就是伊个，你即卖气成两气，成两气，所以，因为我是中高音呐、啊，阿杰来是正中音尔，没有中低音，他也不是那么低啦，所以啊，伊都给不上的，我那更给的，对不咯？
1: 上浪做花，
2: 唱会落就好啊。
1: 兄弟来上浪做花，
2: 唱会落就好，女生比较高啊。
3: 女生很高吗？没有感觉
2: 哦，
3: 这个嘉宇又没有很高，
2: 前面那一句哪里啊？
3: 他应该160左右而已。
2: 前面那个
3: 哪会吗？哪里很高？
2: 尾音啊，拢尾音爱扭管，较歹扭。
3: 哦，是安尼哦。
2: 啊，像我讲要创啊？
3: 啊，像我假要创啥？
2: 我也无讲的啊。
3: 什么无讲的？
2: 啊，无讲哦。
3: 这是一个原调降一 key 了呢。
2: 啊，我也不过调哦，你是嘞？
3: 这是原调降一 key。
2: 我也不过调，
3: 音源自动帮你降一 key 了。
2: 对啊，这样很好唱啊，比较好唱啊。
3: 好唱，我很难唱啊。
2: 哪位？低，我觉得唱歌低，你能够稳得下去都 OK。高音就是怕高音上不去，会比较。
3: 你们在陈思安公安吗？
2: 你无公安来在。
3: 你公关他觉得那个高音是无止境的，
2: 对啊，所以我没用跟你比啊，对。
3: 所以我唔惊管，我惊给你。
2: 所以
3: 啊，是小五哥，
2: 所以这就是
3: 小五哥拢讲，
2: 爱训练你给伊，所以我是为着你好，爱训练你给伊好。
3: 小五哥拢爱讲，拢阿拄着我拢讲，你会给卖练，嗯，
2: 对，唔爱练啊，对啊，所以我咧练你的给伊嘛，对啊。
3: 可是我现在已经算很低了呢。我觉得我现在算很低了呢。
2: 哦，
3: 我以前那什么雅雅帮我抢救，买小五的 key 七，这个小五哥的 key，
2: 青三
3: key 啊，嗯，今麦已经唱一 key 啊呢，安尼个无够低吗？我就觉得，
2: 是因为什么原因？为什么那今麦唱一 key？ 因为老了，
3: 因为老啊，
2: 对啊，
3: 不然因为又不是在歌唱比赛，唱那么高干什么？
2: 有影啦，
3: 唱那么高亢干什么？
2: 有影啦，迄个歌手比赛就真正拢爱变原调。
3: 对啊，你
2: 啊无上无你男生在好多生气啊，以我女生来讲，基本上会唱原调。
3: 对啊，因为你啊，总共唱外场，你如果唱那个可以叫啥？室内的那个要唱七分，比赛啦，我说比赛、
2: 哦、
3: 要唱七分的。
2: 哎，嗯，啊那伫外场，
3: 啊伫外场，你来比大声。
2: 啊，比大声你，
3: 哎，比乒乒乓你唱惯了，凊彩就赢。嗯嗯，像我上次去澎湖，去澎湖比赛，你知道多？
2: 你有去澎湖比赛啊？我就参加一场啊。
3: 就是什么花火节那个？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对啊，结果我的分数是可以讲吗？不能讲啊，不要。
2: 最低的呀。
3: 不是啊，我的结果你知道评审是谁吗？评审是明阳哥。跟那个黄三亮，还有好像好，我都没记错了哈。
2: 这样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
3: 各位的，各位的，吴怡君，
2: 不公平，不公平。说你认识的，说你分数一定小管呢。
3: 没有，没有，我分数真的是超高的，但是我是第二名。
2: 为什么？
3: 因为当地的人第一名啊。
2: 哦。当地就是在地区是优势的第二啊。啊！你怎你搬一朋友大刀啊？
3: 搬我为着，我为着迄落比一个赛，我怎搬一个？那多？
2: 哎，第一名是迄落陈梦泉啊。嗯，
3: 陈梦泉是琉球，又不是、那個、
2: 啊？对啊，不一样哈、
3: 哦。哎，那不是
2: 的。澎湖是谁？
3: 是一个女生，是一个女生。我也问我
2: 澎湖，澎湖是谁啊？詹雅文啊、
3: 哦？詹雅文哪会去比赛呀、啊？
2: 澎湖好像没有歌星哦。
3: 啊，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去、
2: 哦、澎湖啦，
3: 啊，
2: 小刚啊，
3: 小刚啊，
2: 哎呀，
3: 小刚又没有住在澎湖
2: 啊，不好意思，你头先讲 第一名是查某的是。
3: 小刚是查某的对啊。

0: 原来他是那个女扮男装啊。
1: 那你讲的哦。
0: 那你刚才说，
1: 我是说，
0: 我说第一个新男人呢？
1: 我是说，以目前知道的在澎湖的歌手啊，就我们小刚而已啊。但是你说是女生啊，所以就不是小刚第一名呗。
0: 小刚算歌手吗？
1: 你有礼貌一点好不好？哎，不然你那边在澎湖那边过来的有几个在唱歌的？你知道的有谁？
0: 我不知道。
1: 对啊，你知道的是就只有小刚。对啊。
0: 小刚住那个虎山呢，你住在那个高雄高山。
1: 平湖人啊！
0: 啊，平湖人伊无伫平湖呢。
1: 啊，都大家人讲，都我伫平湖出来，你是的啊。
0: 伊就伫高，伊就生就伫高雄生啊呢。
1: 但是人有平湖腔就足厉害了。
0: 啊，因为因阿公甲因阿妈，
1: 阿妈甲阿妈
0: 都是讲平湖腔啊。嗯。啊，所以就讲话拢平湖腔。
1: 对啊，甲阿妈讲台语的话，就是哦，伊真正足到底的。哦，好到底的那个平湖腔。
0: 对啊。
1: 我都听咧耳朵，伊个转换，伊个转换的迄很厉害。伊我都转换咱一般的咱正常的台语的腔口，啊嘛我都转换平湖腔。哦，伊咧转足明显的。
0: 安尼？嗯。真搞哦！我唔知伊遐搞呢。
1: 你连讲伊用，伊就用平湖腔跟你讲。
0: 我看伊都准备要塞落去。好。
1: 我真的觉得你不，我真的觉得你不是住高雄，你是住南寮。
0: 真的，我大概看你都准备要塞了。
1: 你真的很难聊。
0: 哎，每次打你们有都为了我，老师，
1: 黄林老师，
0: 老师在输。啊？老叔，那老叔，老叔在输。
1: 什么老叔在输？
0: 伊拢叫我老叔，
1: 人伊讲红领老叔，
0: 红领老叔，
1: 没没，
0: 啊红领拢老叔啊，拢一里叔啊，拢没得赢
1: 啊。啊你嘛老了啊，
0: 业绩嘛输人，打工输人，
1: 老嘛熟悉啦。
0: 哦，真正是个老叔，个老叔，我来给你塞落。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巴黎。
1: 我是小丽，小丽，
0: 我是伯宁哦。
1: 我是阿顺哦。
0: 好，给那爱丽赞美，爱丽赞要三回嘞。哦哦，吃素也胆固醇过高吗？哦，这两个物品哦，比猪油更塞血管哦。哦，防心肌梗塞，素食这样挑哦。今天那个孙德龙你有没有在上？就是那个，那个嘿，孙协志因的之前的经纪人，哦，之前的经纪人
1: 好像有听过，
0: 很有名的一个，他刚好昨天中风了，哦。第一个高升的是的高升胆固醇指数的藏在这里哦，大家吼拢想讲问一个问题，哦，我奇怪啊，我拢食素啊，啊，谁那个会中风？嗯，哦，啊，拢食青，迄个蔬菜啦，搁食水果啦，搁食豆啊类，嗯，啊，这样健康那个会中风？嗯，哦，因为迄个食菜人哦，正在正餐里面哦选择错了，哦。只吃少许的淀粉，多吃蔬菜水果，其实吼热量足低，导致他做到巴多腰诶，巴多腰就食一寡点心嘛，食一寡点心就是，这点心就是饼啦，
1: 热量啊，
0: 饼啊就零食
1: 啊，
0: 系啊，因为你食素袂当食猪油嘛，
1: 啊
0: 不然就食无油，这种传统油脂做的点心，
1: 对，
0: 只能做椰子油。中里有做的哦，要死我这两样个都恐怖哦，
1: 难怪会
0: 不过哈，植物性的油脂胆固醇只有零，不是吗？当然不是了，一看升胆固醇指数哦，中里油是48.33哦，比猪油的44.34更加更加恐怖哈，还更高哦哈，一般的植物油诶的。升胆固醇的指数都落在那个10到17之间，椰子油是哦，有洗我，椰子油是85.12，
1: 八倍哦，
0: 有洗我，
1: 八倍，因为一般是从10到17，啊，伊是85.12。
0: 对啊，你看伊、那、的、個，你看伊的棕榈油嘛，它48.33啊，伊根本也两倍啊，惊死人哦。更是把猪油、牛油都比下去哦，所以你要吃菜的人哦，血管就是这样塞住的哦。棕榈油跟椰子油把

0: 和脂肪酸很高的、嗯、现在的观念就是控制饱和脂肪酸才重要，你就是不要那个饱和脂肪酸不要摄取那么多比较重要、嗯、现在的工厂、哦、大批生产的饼干、啊、点心、啊、几乎都是用青金植物氢化植物油哦，啊，怪了，饱和脂肪酸含量都足高嘞，吼，还有反式脂肪的问题哦，嗯、所以不是只有吃菜的人吼会吃到这种点心哦，有些整间的高血脂的病患也平时哦都很吃的很低油哦，很清淡哦，也不吃美式的或是炸的东西哦，哦，就是爱吃饼干跟饼干零食，哦、嗯，爱得迄个瘟疫耶。瘟疫也要哎哦，瘟疫哦啊，所以、哦、告诉他们之后，终于找出了原因喽哦。第二个，你啊吃素性哈、哦，素食要怎么选？嗯哦，探讨吃菜为何会罹患那个心血管的疾病？哦，另一个原因就在加工素料里面放了高升胆固醇指数的油，了解没？像那素鸡，嗯，素鸡你应该知道哈、哦。哟，这个我看了以后我都不敢的，你试一试百叶豆腐哦，里面就是加这百叶豆腐里面啊，那个真的是超级他妈妈的油的，所以你们最好看到这个百叶豆腐就是跳过去量让过去就好了、嗯、最好不要出、嗯、哦，这样跟百叶豆腐的业者会搞搞、哦、不要吃就对了啦哦。它的有这白叶豆腐里面有可能加那棕榈油、哦嗯、当然好一点的素食会用橄榄油，但是为了成本的考量、啊嗯哦、那厂商除了使用相对比较便宜的油、哦、而橄榄油的升胆固醇指数才13而已、哦、除了棕榈油跟椰子油之外，其他的植物油约在10到17之间、哦、如果可以找出比较好的植物油更好，只用橄榄油的素料哦，当然是首选。嗯，可是你说要用橄榄油来，橄榄油到底是什么油啊？橄榄油还是橄榄油？
1: 因为咱大家拢讲橄榄油。
0: 橄榄油到底是哪一个油？
1: 嘴边油。
0: 哦，反正的。其实你要找到这橄榄油做的塑料应该是比较困难，因为它的成本比较
1: 高、嗯啊、
0: 因为它它油的比较贵嘛，对啊，它贵你要个做成加工食品一定要更多的那些东西啊，所以可能就会比较贵、嗯啊、所以不要一分钱一分货，有了解吗？还有预防的心肌梗塞的六大食物种类，你如果不是吃菜，就是第一就是鱼类，你要吃鱼啊哦，鲑鱼啦，秋刀鱼，丝木鱼哦，嗯，哦，阿怪绿色的蔬菜，喜欢芦笋哦，不喜欢吃芦笋，因为它有一个味道。啊，不过芦笋吃我都爱啉的。哎、欸，你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芦笋汁哦？
1: 金金芦笋汁啊？
0: 你们小时候也有？
1: 有啊。
0: 我总是喜欢小时候看有的呢，今麦个有哦、
1: 啊。对啊，金金芦笋汁啊。
0: 今麦有个有呢？
1: 还有啊？
0: 真的还假的？我以为没有了呢。
1: 但是会被另外一排给混过去，
0: 我不知道。
1: 另外一排嘛是在混。
0: 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芦笋汁这个饮料放在那个饮料架上了，
1: 因为
0: 好像没有
1: 因为是被另外一字块取代了。
0: 金金芦笋汁，对，反正就是就我记得的芦笋汁，就我记得芦笋汁它就是。好像是那个
1: 铁罐啊，
0: 它有蓝色有红色的铁罐，
1: 铁罐啊，
0: 可是它好像不是金金的哦，金金是后来第二排哦，它是我记得的不是，我记得的它是蓝色红色还有白色做的铁罐，它那个图案呐、啊、有这些颜色了哦。啊，拐了绿色的蔬菜，这样讲芦笋哦，啊个地瓜叶，啊个绿花椰菜。阿哥，咱的菠菜，哦，啊，坚果种子哦，吼、哦，就是迄落，你也要食葵花籽啦、芝麻啦、开心果啦，了解无？哦，啊，你啊豆类，你就是食豆腐、毛豆、纳豆，
1: 哦。哦，我知道你要讲的了。
0: 哦，对了，黑啦黑啦，
1: 这个是味全的啦。
0: 味王啦。
1: 味王啊。
0: 对啊。啊
1: 对了，隔壁黑啦，现在
0: 没有，我们
1: 现在看到的都是右边的那个啦。
0: 都。 啊，魏王，啊，那一般是，
1: 起初应该是魏王的。
0: 对啦，因为我记得就是蓝，你看有没有蓝色、红色、白色？哎，哎呀，我只记得颜色，忘记它什么牌的。
1: 哎，对啊，为什么
0: 我们小时候都喝那个？
1: 是金金金金龙龙。
0: 哎呦，你们是后来的啊。
1: 哦，
0: 你们
1: 对啦，但是我起初是这个没错。
0: 我们小时候都是魏王啊，因为我古公爱在那卖饮料嘛，这弄那边都知道啊。哦，啊，怪了你啊，那个预防哦，心肌梗塞六大食物，你也不吃那高维生素的高维生素 C 的水果哦，像我芭乐，
1: 嗯，
0: 哦，木瓜，
1: 嗯，
0: 小番茄，奇异果，我的柑橘嘞，哦。感冒就对了，嗯，那个看你什么感冒都可以，
1: 对，
0: 哦，嗯，啊，水分你就要吃白滚水跟无糖的茶，啊，不过白滚水还是要占大部分，哦，
1: 对，
0: 哦，啊，你了解吗？
1: 对，
0: 哦，尤其是水分一定要足够，尤其是冬天，现在不是冬天我就没有那么会念，等到冬天我就开始念了，哦，你们就是要喝水，了解吗？
1: 嗯，
0: 哦，啊，就是这样子，嗯，哦，
1: 欸，这个真的很怀念的，哦，
0: 对啊，就是看不到，我就是看不到魏王的这一罐啊，他是没做了还是怎样，我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哎，欸，对啊，你看
0: 你看到了就
1: 打开
0: 都是金金的，啊，
1: 都是金金比较多。
0: 哎呀，好了，那个那复习一下哦，预防心肌梗塞六大食物的种类哈，第一鱼类。就是你得爱食鲑鱼，你啊，总共唔是食寿司类，得当食鲑鱼啦，啊怪咱的秋刀鱼啦，跟咱的沙白鱼。哦，啊，绿色蔬菜就吃芦笋，哦，地瓜叶，啊，跟咱的绿花椰菜，啊，个菠菜，
1: 嗯，
0: 哦，啊，那你啊坚果种子呢？坚果种子就是葵花籽啊、芝麻啦、啊、开心果都可以哦。开心果我们上次也有讲说，嗯，好像也是蛮好的东西的，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对 对,
0: 對、啊。但是不能多，
1: 嗯，
0: 哦，一个手把就好了，一天吃两个手，你最多吃两个手把，但是要分开吃，嗯，了解吗？
1: 嗯，
0: 哦，啊，怪那个豆类就是咱的豆腐、毛豆、啊跟纳豆，
1: 嗯，
0: 哦，啊怪。水果啦，水果你来食，迄个维生素 C 较悬呢，哦，伊抗氧化的较悬嘛，吼，哦。啊，咱咧芭乐啦，啊，菠萝哥，啊，甲咱咧迄个木瓜，啊，甲咱小番茄、甲奇异果，啊，甲柑仔，
1: 嗯，
0: 啊，怪水一定爱啉，
1: 对，
0: 哦，你啊水无啉，有水无啉足恐怖的，真的很恐怖。
1: 嗯，
0: 有些人说啊，我是真正啉袂落，啉袂落，你嘛是爱管一下，
1: 最少爱啉一下啦。
0: 对啊，因为，嗯，我再讲一次，就是我。记得一个三十几岁 的那个 的人，他生活超级他妈妈的正常，
1: 嗯，
0: 结果他竟然也中风了，
1: 嗯，
0: 哎呀，
1: 他就是不爱喝水，
0: 他就是最讨厌的就是喝水，
1: 哦
0: 哦，因为生活正常过来运动呢，
1: 哎对，啊我来运动过唔啉水，
0: 啊我来在，
1: 蛮奇怪，
0: 他就很奇怪了，哎呀，哎就是不能不喝水，
1: 嗯，
0: 啊不你的血液会冷却，了解不？好，好啦，今天讲到这，来，今天来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来秀月姐，来要绑金红，谢谢秀琴姐、满足妈妈、春嫂妈妈、桂梅姐、美惠姐、玉士姐、守春姐、明渊大哥、红梅妈妈，来秀月姐受到掌声哦！望重大哥、素贞姐。

谢谢玉鹏妈妈、桂圆妈妈、美兰姐、淑珠姐、太和哥、太和嫂、阿树妈妈、建言大哥、阿布阿爸、金雄大哥、阿东东哦、亨利爷爹、金娇姐、美华姐、856好朋友。

0: 谢谢瑞美姐、
1: 秀段姐、
0: 美云姐、玉士姐、碧月姐、雨萱姐、金雄大哥、春美、春美妈妈、孔妈妈、祥平哥。
2: 来哦，春美姐，忙个不看到哦，春美姐。

感谢的守尊姐，还有我们的春妹姐，快乐掌声哦！黄野的妈桂梅姐，还有我们的四爪大哥金娇姐，还有我们的美华姐、凤英姐、汉妮耶、金雄大哥、董东哎。

0: 哎，这是秀叶姐，还有我们的大金鱼马来亚傅满珠姐，他们讲。
1: 我想到了，我刚才要讲什么了？
2: 想到什么？
1: 就是我告诉你们，只要要想要出门，不要再穿拖鞋。嗯，真的不要穿拖鞋。嗯。就是要穿，至少你爱把你整脚拢包起来，迄种鞋啊，你穿布鞋也好，啊，穿反正拢爱包起来。
2: 包鞋款就对了。
1: 第二，不要再，因为有上了六十岁以后，不要说六十岁，我现在出门我都穿鞋子啊，拖鞋只有下雨才会穿啊，
2: 对了，
1: 哎呀，所以你们
2: 拖鞋。你说拖鞋下雨天出门，你拖鞋你要那种可以防滑的、哦。
1: 防滑的当然是一定是防滑的啦。不要再那个了哈，不要再穿那个拖鞋就跑出去走路运动，不行啊。还是不要穿拖鞋就跑去公园。不管你是要走路去运动还是在那边聊天都不要。鞋子穿着不要变短，卖本端。都一个，有一个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啊，怪伊都切甲真歪歪，切甲真歪歪，好加在骨头不安喏。本讲
3: 是物件在做济，所以弄不安喏，是真歪歪。
2: 这有咧保养多差。
1: 所以真的不要哦。伊拢叫因囝大块嘛。用给人家大哥，哎嘛叫我大哥。
2: 我知
1: 影。我就讲，你就是
2: 你讲迄个嘛
1: 吼。我就讲，你就是拢爱这两个大哥，甲你念，你较会爽。后来因囝回来嘛是气噗噗，个一直甲念，一直甲念。伊讲吼，我就讲啊，你就一定爱。
2: 你讲伊嘛？
1: 对啦，系啦。伊就我就讲，就是反正就是你就是上惊就是阮两个大哥。阮啊因囝甲念伊欢喜的。
2: 你是爱人念吗？好了
1: ，
2: 注意安全了。
1: 注意，要出去，要出门，最好就穿鞋，把你的脚包起来呀。尤其是你有那个糖分的问题的人。了解哈。了解哈，这个很重要哦。够一个呀，叫卖桥多卖，跟硬要桥多卖，哥今嘛我都爱去让人家
2: 没收
1: 收收了，寄去。清掉啊，还是带棒一样。
2: 我要骑啊，对啊。
1: 对啊，他本来身体还 OK 呢。就是上次被撞以后，就开始往左下坡，就突然要塞落。我迄阵就甲伊讲，你卖骑啊，你坐轻车就好啊。
2: 对啦。
1: 哎呀，
2: 今麦骑轻车，恁来毛补助嘞，你是咧？
1: 对啊，啊坐轻车就好。
2: 有咧补助，你就该用掉。
1: 对啊，就算花一点钱，你至少你自己也不会受罪。
2: 对啦，较安全啦。
1: 了解无？有听到
2: 哦，就公里哦，
1: 公里一定要够，真正。伊迄阵啊，我就一直甲伊讲，你莫去骑多迈啊。结果我听到伊去用弄掉，我就做啥物啊塞落啊。但我咧去回转，我咧塞落。气死我！
2: 啊，你安尼讲，按个起来。
1: 你很聪明呢。有够巧的，好了，今晚要让你出题目啊哈，你们来出题目，那个我们国语歌或台语歌的，大家都知道的歌，你不要出那个很冷门的歌啊，拐大家都没样有，你出那个比较大家都知道的，老歌啦，就是比较久的歌，大概三四十年的歌，大家都会知道，来，今晚上面还没开出。我点名就好啊！
2: 我恁出题哦，
1: 你们出题目，三个字就好了，三个最好是三个字啦，你要四个字、五个字也可以啊，反正高总他不爱避免，没不关我的事。
2: 原来是你接，喂，
1: 哦对，你接嘛，我袂记。
2: 不是，那是你，凤英妈妈哦。妈妈你好，你要出什么歌？好。好，
1: 不要很欠扁的哦。
2: 谢谢妈妈。拜拜。
1: 恭喜啊，大姨。
2: 大
1: 姨啊，恭喜。
2: 三个字。
1: 三个字哦。 好，来哦，咱的明志哥，你等下较起来找我甲李祖姐哦。嗯，你看这上面人先卡，我就先上，你接接上哦。你先慢卡，我都嘛是先接先卡的。春梅姐嘛是哈。嗯。
2: 三个字。
1: 三个字哦。来，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我怎样啊？拐的第二个字，这什么意思啊？我刚才看了，我刚才看了你的鼻孔，你用不用起来？我刚刚看到你的鼻孔，
2: 我的吗？
1: 不是，你的鼻啥？
2: 卖卵呐！
1: 第三个字，这哎了，后面是叠字吗？不是哦，
2: 三个字啊，为什么是叠字？
1: 哦，我知呀，
2: 好大耶，
1: 我嘛知呀，是啥物事啊？好，
2: 我比较这生动了，你竟然讲叠字哎，
1: 我上天，你敢讲伊了？
2: 买点点。
1: 你讲讲咧，我就想讲是后面叠字的，迄个答
2: 案。那我们凤英妈妈叫我 sense 诶，好顺利啊咧。
1: 来哦，第一个来咧，满珠姐，因为我嘛唔知答案呐，所以大家拢听了，大家讲。
2: 嗯，满珠妈妈，
4: 要。
1: 哎，什么歌？
2: 你答案是啥物？
4: 好我醉，
1: 好我醉。
2: 哦，等下来看答案嘛。
1: 哦，来看答案嘛哈。
2: 拜拜。
1: 易学姐。李姐姐，听下电话啊！李姐姐，
5: 最鬼美，
1: 最鬼美哈，是这样。来，你好，新朋友，最鬼美哈，
2: 谢谢哈，
1: 谢谢哈。来，咱的阿素姐，阿素姐，听电话哦。
6: 喂，
1: 你好，
2: 妈妈你好，
6: 你好，最鬼美。
1: 好，谢谢，
2: 拜拜。
1: 来啊，咱的美兰姐。
6: 九
1: 六八，九六八，哦，不赶快的答案哦，
2: 谢谢，拜拜。
1: 来啊，那你我妈，哦，
7: 我妈，
1: 来英娇姐，
8: 最鬼美，
1: 最鬼美，好，感谢你啊，来二号姐，
9: 哎，两位救命哦，
2: 救命哦，哎，
9: 感谢最鬼美，
1: 啊，最鬼美啊，
2: 好，谢谢，拜拜。
1: 我嘛是要最鬼美，因为你到尾还在困嘛，还在是美呢，无要啥话。
2: 啊，你不知道第二个字是什么？
1: 乌龟哦，
2: 我还

0: 这样。
1: 可是我只看到皮，我只看到皮。
0: 你没看到乌龟的头伸出来吗？有皮不皮？
1: 我不是看你，我是看那个荧幕，你知道吗？哦，我就看到，哎，奇怪，怎么两个黑黑的？我只看到两个黑黑的皮头。
0: 啊，乌龟探头出来，不是会瞪吞出来吗？
1: 好啦，最近没。最近没。
0: 龙凤妈妈较有 sense 啊，像你咧水茫茫咧。
1: 伊最近上红个水茫茫啊，唔知咧忙安怎个，搞不懂啊。
0: 哇，赞赞赞！
1: 好啦好啦，好阿金猫出下一题来。好，春梅姐应该在等啦哦。你甲接起来啊，进来，甲接看伊要点什么歌。你忙，你落点点咩？你落点咩？
0: 春梅妈妈哦。
1: 你忙讲个无？你要不认识的歌哦。
0: 妈妈，你要。出什么题目？哈？嘿，嘿，太冷门，唔知。
1: 嘿啦，嘿，卖太冷门的啦。
0: 嗯。哦，好，好，好，太多了，太多了，一个就好，
1: 一个就好，就一个就好，哈。
0: 哎，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1: 伊第一个讲啥？很冷。
0: 古锥的。
1: 古锥的。
0: 对吧？你嘛捌听过吧？
1: 古锥，古有这条歌吗？
0: 伊讲要开灯的。太冷了，太冷了，所以就、要 pass 过去。
1: 好，
0: 嗯，过来嘛是三个字而已。
1: 啊是台语啊，国语的。
0: 台语的。
1: 来台语的哦。
0: 哎、欸，有点。
1: 有点难吗？第一个字。指。手指在指。啊，不是手啊，手甲指尔，啊，搁啥？第二个字，指油，指油，指油，我等下咧塞落去。我知影，我知影啥物话啊？
0: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呢。
1: 哎，已经讲得足清楚
0: 啊！已经讲得足清楚的咯。嗯。哦，哎，台湾迄地小叶节目又出来咧，
1: 哎，无搬线歹接啊，迄只简单，你阁无搬线，嗯，
0: 哦，
1: 等一下，看有搬线无？哎、欸，这简单了无哦？啊，这字，啊个会哦，啊个安尼尔，安尼尔，你也唔知，无搬线歹接，气死我了。
0: 这很简单呐、啊，真的很简单，他讲的非常的明了。
1: 2、4、6、8、10、12，
0: 拜托
1: 你，他十二个尔。
0: 丽琴姐、秀云姐、殷娇姐、财少，
1: 可能较十三个人咧看呢。
0: 春节、小段节、立足节、音乐节，
1: 好啦，
0: 好啦，好啦，谢谢，感恩。
1: 来，春小姐，你好啥？春小姐，听电话哟。
2: 听电话。
1: 妈妈，
0: 巨有力。
1: 哦，谢谢哦。来，满珠姐，你要啥？
3: 我要巨有力。
1: 哦，感谢。来，曹松大哥。
4: 喂。
1: 嘿，你要啥？
4: 巨有力。
1: 哦，感谢。来，毕业姐。
5: 哎、
0: hey, ，
5: 你好，
0: 你好，
1: 你猜什么、啊？
5: 我猜只有你。
1: 好，感谢你呢。
0: 好，
1: 来，秀叶姐，哦 ，lucky 啊。来，咱那个秀云姐。
0: 哦，
1: 拢落去啊！大家拢听人讲了，拢挂掉的款。嗯，来，秀梅姐。
6: 喂，你好，
0: 妈妈。
1: 哎，什么歌？
6: 按照肌有力啦。
1: 按照肌有力啦。啊，你给过来二哦，三二秒。
0: 拜拜。
1: 来，咱的殷娇姐。
7: 哎，肌有力。
1: 哦，来，咱的那个小娟姐。
8: 肌有力。
1: 哦，感谢啊。
0: 谢谢
1: 哈。姐哦，落去啊。来，金雄大哥。林总大哥，
9: 喂，
1: 听电话哦。
9: 哦，
1: 什么歌啊？
9: 当年，对，努力。
1: 哦，谢谢哈。
0: 拜拜。这么头摸线，我伫照迄安尼接落来。
1: 嘿，那我就伊落
0: 照迄规
1: 照顺序一直接，啊，怪恁有落去就无多，就莫接落。
0: 吓，谢谢哈。
1: 哎呀，哦，这边总真巧呢。好，咱搁一题啊嘛。
0: 搁一题哦。
1: 嘿，搁一题落，紧来哦。啥物人要出来，紧起来哦。来哦，名次哥进来哦，你马个变第二名，第二名那个袂付出了哦。快点，
0: 下一位，下一位，
1: 名次哥，你个比人家晚来。 进来，吃吧。
0: 宵夜节。
1: 来。
0: 哈？
1: 你看，你面吃过，你都比人家笨。
0: 这首歌。哎，这首歌我都不知道了。
1: 你不知道那就不要了，连你都不知道。
0: 哦，可以换一首。

0: OK， 好。
1: 四国柱。
0: 四国柱啊、哦。四国柱哦，台语的国语的。
1: 台语的。
0: 台语的、哦。你怎么？你怎么说？
1: 我可以比，我可以，我可以比歪的、哦。这是你讲的哦，四个字哦。
0: 我可以比歪的。这么一个比歪的，我比歪的这样子。第一个、第二个字。
1: 你画我。
0: 你安尼卡人无看到啦。
1: 我唔爱夹夹。我靠！
0: 你人看无啦。阿怪香港脚无，你爱遐突突突突，阿怪搁起只片，安尼了解无？
1: 对，吴子杰你没有，我未比完呢。
0: 是这个意思吗？哦，迄个香港脚你个，突起阿怪起只片。
1: 你讲的哦，你讲的。
0: 啊，伊就是安尼比的啊，怎么讲的？伊安尼比的。第四个字。
1: 会晓了吧？我都知道了，怎么都知道了？
0: 你什么想出来？我带下塞你，我带下
1: 看你要塞你。秋月姐，我文芝姐，你第一人呢？哎，
0: 文芝姐，你叫啥？
2: 香港文静。
0: 香港卡的文静。
2: 香港文静。
0: 哦，是谁啦？来了，丽珠姐。哦，丽珠姐那边来香槟啊。
3: 我要谈香港恋情。
1: 哎，都掉光光了。
0: 你知啊？咱无啥时间，一兼唱歌，因拢歪起来摇。来了，秀英姐。
4: 香港恋情。
0: 好，谢谢你啊。
1: 拜拜。
0: 香港卡的恋情。
1: 啊！你做几个人去啊？香港恋情？
0: 你比歪的香港卡的恋情的对啊？
1: 你顶个你讲的讲，哎，香港脚啊，突突来个开个比，我才想到啊！
0: 那是有胡瓜，胡瓜他觉得这样，他说
1: 对啊，你上次有讲过啊？
0: 上次在电视上讲哦，他觉得这样阿拐皮，他觉得蛮香的。
1: 啊！你就上次有讲，我就嗯，
0: 你我怎么哦，真的很香啊！不信你下次试试看呐、
1: 啊。那就代表我们阿伯有香港卡，不然他为什么知道说真的很香？好啦，
0: 好啦，瑞丽瑞丽，哎，瑞
1: 丽，阿娜，阿娜，丽香姐，你讲啥？
0: 你别怕破坏关。好啦，安尼，哎，安尼，
1: 唱三条。
0: 好，唱三条，迄个云娇姐迄条开始哈，老师，哦，唱三条就好啊。嗯，
1: 预备，来，
0: 听歌，谢谢。

0: 我真的感觉我们家村哦，反应足好。哎，明明你也看了题目，感觉足困难的，可伊都伊都凊彩给你破解。
1: 所以我才说，哎，我可以比个歪的。香港酒，香港酒。
0: 哎，尹娇姐怕婆啊，有在看无啊？拢无看你的婆声。
2: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

哎呦，谁的金钟大哥干了呢？金钟大哥妻妾们，那李学姐、文子姐、守贞姐、孔妈妈、祥品呢、啊？还有我们天才大哥董董啊，爹，还有我们李学姐，大哥我鸡啊，天才大哥，谢谢大家，董方大哥大嫂。

0: 爱。
1: 也是着你唔爱。
2: 哦，我就把那叫词进了。迄个阿顺，你也乖乖哦，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对，阿兄来去找妈咪，了解无？
3: 嗯。
2: 阿顺，
3: 哟，
2: 唔通去考啊？你考出歹，现在你蛮去考啊？唔通去考啊啦？
3: 俺哪个都不对呀，我呀，
2: 太假的，搞不对呀。
3: 大吉大利，我是阿伯嘛来啊啦，已经过五年。
2: 最上专门的，
3: 对着
1: 做着一个流浪人，也是不得已。
2: 我怎么来遐假？

0: 我知道，我真的阿伯，我来拍婆啊！我跟你讲哦，这其实这条歌伊来唱上笑噶，哎，伊咧演吼，拢未笑哦，无像咱两个笑噶变怪，咱两个做不好。哦，我伊上厉害的，是咧为着做眼科，都用，伊根本就是老苍蝇，不是演的哦，
1: 一般都得老苍蝇。
0: 我要唱到青蛙鸡，今麦要青蛙管啦！来啊，苏王姐，怕不怕？起床啊！

来，这个光阴姐、龙龙啊、碧云姐、玉华姐、玉心姐、文东大哥、小熊维尼、燕明大哥、燕彩姐，跟着董董啊，跟着呢方兰姐、金熊大哥、孔妈妈、奖品啊，跟着欧爸、欧妈、美惠姐、丽学姐、方兰姐、美花、美菊姐、春志姐。那年万丈的雄心。

0: 啊，无得人伊个伫遐365里路，头唱个明仔载个咧365。
1: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那今麦要唱怎样？点歌。今天点礼拜天唱。
2: 会唱的。
1: 会唱的礼拜天唱，不会唱的等我们谁？嗯。啊，写完我会打给你，让你留给我。好，啊来跟他点歌哈。来哟、哦。电话紧卡。好，来春梅姐要听什么歌？
2: 你好
3: 啊，这三米线的目屎啦！
1: 哦，三味线的泪哦，这上唱的啊？
3: 什么姓名？
1: 刘姓名哦。
3: 来，刘姓名对对。
1: 好，三味线的泪。
3: 我那无我到了，哦，八条。
1: 这条我唔捌听过呢。
3: 哦，啊，无七情六欲会知。
1: 七情六欲哦，你也要不？
3: 玉金唱的。
1: 玉金哦。
3: 那个没有七情六欲国语的啦，
1: 国语的呢？七情六欲，听看卖啊，我跟你讲哈。
3: 好，
1: 谢谢啊。
3: 好，
1: 拜拜。
3: 感动。
1: 好，谢谢，来。
3: 拜拜。
1: 来，咱的彦明大哥。
4: 哥，两位好。
1: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叫美女唱一条人生的歌嘛。
1: 好，这条好听。
2: 好，
1: 谢谢哈。好，啊，你白唱我爱起来哦哈。来，咱的秋莲姐。
5: 一首合唱的《
1: 梦一生》。梦一生哦，梦一生你唱不？问一声好，我耳啊靠你哈。
5: 谢谢。
1: 问一声是梦一生是这样啊？阿弥陀佛了，你还换八条哦？换八条。
5: 牵手做阵行。
1: 哦，牵手做阵行，会吗？牵手做阵行好像会，无要紧了。我来向阮咧，阮咧摆唱，我袂晓个靠你哈，袂晓靠你，阮儿啊靠你，吼、哦。牵手做阵行，好，谢谢哦，好，拜拜。来哦，来，李小姐你好。
6: 小林你好。
1: 哎、欸，你好。
6: 我要点一条天真活泼又美丽。
1: 哦，咧摆唱哈。
6: 明天
1: 拜哦，礼拜天哦，哈。
6: 好，感恩。
1: 好，谢谢哈。来，淑芳姐，听麦歌。
7: 喂。
1: 淑芳姐。
7: 谢谢你啊，我收到了，我听到。哎，我听那个故乡的云，文章哎。
1: 故乡的云上哎。
7: 故乡那个文章。
1: 文章故乡的云哦。
7: 嘿。
1: 哦，那个二哦，我当我二哈。
7: 好。归来的云东会在。
1: 哦，好 ，OK， 好，拜拜。
2: 拜拜。
1: 拜哟。来哦，玉梅姐，她失踪三年啊。
8: 嗯，喂，
1: 玉梅姐，你失踪三年啊
8: 嘞？
1: 你好，你在对？
8: 我三十条海角信号。
1: 我冇错，我差不多。
8: 嗯，
1: 玉梅姐，你失踪三年啊，在对哦。
8: 我这久冇来点歌啦。
1: 我是讲你失踪三年啊，在对啦。
8: 有啦。
1: 都冇错，问你啥拢冇
2: 应。你答非所问。
1: 好啦。好 ，OK， 好。
2: 你要跟你歪回答。
1: 好啦 ，OK， 好，谢谢。我问你，张玉搞认识？来，美惠姐。
9: 点林茂泽。
1: 林茂泽。林茂泽，来，你要不要来摆第一条啊？第一条。
9: 摆休困，我紧。
1: 哦，你要来休困哦？你才干嘛休困？你给我唬的。
9: 啊，你摆上我紧啦。
1: 好啦，你摆第一条哈，好，拜拜。
9: 拜拜，谢谢，
2: 拜拜。
1: 来，玉琴姐。
2: 玉琴姐，
1: 听电话，嘿，
10: 哟，神雕侠侣啦，
1: 神雕侠侣啦，好啦 ，OK 哈，礼拜唱啊，爱起来哦，
10: 哈，阿妈，你著再来，
1: 我
10: 真嘛你，
1: 我靠，甲你妈， 你不要对号入座，我虽然我是讲你，你也不要讲出来呀、啊。
11: 你不要自己承认都没人知道。李雪妈妈，
12: 嘉纯，
11: 哎，
12: 你会不会唱那个王菲的《相思声声》？
11: 啊会，
1: 啊会哦，这条歌足好听。
11: 来哦，黑裙姐，望你回头。

0: 谢谢福纯大哥、秀珠姐、学金姐、陈毅妈妈、丽雪妈妈、瑞东大哥、孔妈妈、小平哥、王春妈妈、邱燕姐、美花妈妈、美君阿姨、小春姐、美惠姐、德中大哥。
1: 疫情点刚好在拍婆啊，无哦，刚有，我唔知啊，
0: 好像有啊，
1: 有就好了。我拍婆，我卡电话讲卡错。
2: 神雕侠侣哦。
1: 哎呀，丽竹姐拍婆啊，
3: 感谢您呢。

0: 感谢崔恩姐、英子姐、燕彤的老公，
1: 懂不懂呢？
0: 英子姐，还有陈德利学姐、国生大哥、守尊姐妹慧姐，哎呀，秋子拿来啊、哦！德中大哥，还有我们的英子姐、我爸、我妈、瑞东大哥、董董们，还有我们的玉慧姐、我妈妈想点啊、我爸、我妈。

感谢景云姐，好久不见了。还有我们的景岁爷、国珍大哥、林子姐、景岁爷，刚才呢，志勤大哥、丽姐宝贝、秀香姐、丽学姐、小美呀、刚才呢，丁燕呀、雨婷啊，刚才呢，银化，这两银哦，还是叫银化，哦，叫银化。刚才呢，碧柱姐、美花美

0: 的情人，我看你是来讨债，较有可能。我逐天乎你食食济，搁乎你穿遐大领，亲像一世人的负债，又袂穿。
1: 今麦较细领啦，哎呦，我可爱，古锥的老爸。

0: 我是唱出这个青春的心声。
1: 无啦，伊即卖讲哦，啊，无彩哈，我来饲。哎，伊早饲到安尼，迄三尾大鸟唔介好，怎么愈喂愈细鸟呢？啊，边啊钱边啊细鸟，要创啥货？
0: 人讲你是我前世的前任，我看你是来讨债，甲有可能。我逐天乎你食，搁乎你穿，亲像一世人的负债还袂清。
1: 哎呦，乖乖乖，可爱古锥的老爸。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一般的药布黏不掉，搁做牛肉，吸掉嘞，搁无效果。
3: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2: 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搁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4: 会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加老金，逐项拢好。
5: 真正，逐项拢真好，加了就
4: 是。嘿，加只听闪着嘞，加嘛真好。
5: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4: 哇，这组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搭袂好，拢搭较好，我拢分完啦。
6: 这组贴布真正好。
7: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6: 有效，有效。
7: 哦，效果就好。
6: 啊，皮肤拢袂痒。
7: 啊，拢袂痒吼。
4: 我买这吼，搭啊袂，做啊袂了吼。
8: 嘿。
4: 板机子的搭好啊。
8: 板机。
4: 真
8: 大
4: 号
8: 啊！
4: 你叫啥？大卡底拢袂抽筋，
1: 袂抽筋哦。
4: 嘿，大卡底你来抽筋了无？抽筋了无？
1: 哦哦。
4: 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底，我拢规个个大。
1: 哇，你还讲干大？
4: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9: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1: 手指头，
9: 嘿，狮子哈、哦，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
1: 好好
9: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哦、啊、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啊，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袋哈，啊那个大几袋是卡袋。
1: 哦，好用
9: 不？嘿，有啊。
1: 真好用。
9: 啊，我够会啦。
10: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1: 哎。
10: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要定掉嘞。
1: 啊，有好用
10: 啊，舒缓了很多。
11: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搭头壳遐。
12: 啊，三加三加头壳遐。
11: 啊，无爱困啊，搭这地又最好困啊。
12: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1: 啊。
13: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把搭搭了，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1: 袂生听吼。
12: 我的贴布有好用无？
4: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落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1: 啊！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即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即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像即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板轮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趾偏会硬会痛，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痛，都不管你酸腿痛腿，哦，你都乌白搭， 凊彩打黑白好，黑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鞭仔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鞭仔骨断去。边仔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迄个连喘气有呾扛脚手都痛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倒转去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毋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影？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哦，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八十六岁啊，去白肉粽啊，白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掼。我真正拄啊掼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掼肉粽转来。八十六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变哩尔，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不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筋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药厂，用药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干销售，唔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尼贴布才有效？我现在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后，渗透入去甲你。

0: 也即个做酸痛的部位，你着酸甲对，痛甲对，你着甲打甲对。即吼，咱的布置吼，你啊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即吼，你搁无小心打到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六点钟就好，六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的，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做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五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部，唔是用一条筋的叶啊筋的，这用这筋部主要的筋部。佮加上薄荷精油，予你舒达，予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阁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叫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阁哦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没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三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药。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就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的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到、磕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啊，拢算加减啊，嘛买菜斗烧天。5包1000块，1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咧买5包送5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就好。来，注意看啊， 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讲主文呢，这包搁送你十一包一千多。接甲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新卡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五十二串啊！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嘿，嘉莹啊。
2: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年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五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来，等等。来一组五啊五线，来你好，李敏姐你好，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4: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五十七线五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6: 喂，
0: 来一组哦，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7: 哎要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8: 嘿嘿，
0: 一组哦。好来，来这八十四串来，你有九十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你我改，你有崇德大哥，
9: 哎，别别，
0: 好来，天不止周七十四串来，你有来玉妹，你有玉妹，
10: 哎，
0: 一周，来七十三串，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有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八十三串，一周来，你有丽华姐，
11: 啊，我没一周，
0: 好来，等我一下，八十六串，一周来，你有宋华，你有。
12: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生啊，
11: 哎，阿姐妈妈说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五十三串，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十四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
13: 哎，
0: 今
13: 天已经坑我
0: 过，保存期间还坑四年哈，
13: 那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线两组哈，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4: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做金虎大哥。
15: 哎，
0: 一组，来七十转，一组七十线，来，你要启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16: 蒋大哥。
0: 哎，一组。
16: 啊，一组。
0: 来，六十六五十二线，一组来，你要我改吴永呀。
15: 一组。
0: 一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要金江你要。
16: 哎
0: 一组。
16: 好。
0: 好啦，八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17: 来，
0: 好来，我四来个，那八爽一组来，七爽来，燕华你要。
17: 哎，一组，
0: 来五十四串一组啦，五十四串，叶华，你好，叶华，
17: 嗯，
0: 一组，来五十五串啦，你好，来请下一组，
17: 一组，
0: 一组，来五十七串一组，王太太一组，
17: 嗯，
0: 来五十八串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8: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五十九串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9: 你好，你好，来一组，
0: 好来六十一串，来六十串，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20: 哎，我一组，
0: 六十一串一组，
20: 我咪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六十六袋，六十六袋卖你一千块，无效果免钱，一包给你试打。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纯，这尔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这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回来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莫让咱的爸爸妈妈酸痛，莫让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逐项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撮起来放，这放嘞袂歹。袂歹袂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21: 一组哦，
0: 来五十五串，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21: 我咧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搁一组来，五十七串来，做小云你好，
2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太太，
22: 哎嘿，
0: 一组，
22: 哎呀，
0: 来啦，高爽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
23: 嘿，
0: 哎一组，
23: 嘿
0: 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逐项拢起价，我袂好，我就无买啊！小朱姐你好，
24: 哎，
0: 一组，等我一下，六十串，六十线的，搁一组来，阿妮啊，
25: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25: 有啊，
0: 好用无？
25: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哎，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学咯。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莫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一百块位，你我讲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二帅位，你好来，明年你好，哎，做明年你好，一组，来四帅，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 一组，哪七线一组来，你要来美清姐。美清，你好，吴妈妈。
2: 嘿，
0: 哎，嘉莹啊。
2: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哦，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20: 一组
0: 啊，我四线一组来，你要来，来，太太。好，来一组五线来，你好，李明姐，你好。
3: 来，
0: 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来，明姐。
4: 你好。
0: 一组哦，来五十七线，我七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0: 喂，
0: 一组哦。来八十九线来，喂，你好，来丽丽姐，你好。
12: 哎，要一组。
0: 好，八十五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哦。好来，来这八十四线来，你要九十线的爱玉姐，爱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要改，你要崇德大哥，
14: 哎，别别切，
0: 好来，天不止周七十四线来，你要来玉妹，你要玉妹，
15: 哎，
0: 一周，来七十三线，一周七十三线的来，喂，你要我改，你要美人姐，美人姐，一周来八十三线，一周来，你要丽华姐，
18: 阿伯你一周，
0: 好来，等我这八十三线，一周来，你要宋华，你要。
22: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五台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生啊，
18: 哎，阿姐妈妈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五三线，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五四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23: 哎，你好，
0: 一组，
23: 哎，
24: 今天已经坑
0: 我，我准期间人坑四年哈，
24: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五十六线两组啊，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26: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要做金虎大哥。
26: 哎，
0: 一组，来七十线，一组七十线，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24: 蒋大哥。
0: 哎，一组。
24: 啊，一组。
0: 来，六十六五十二线，一组来，你要我改。

早安，大家早，欢迎准时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来安排秀月妈妈的马术，马吉，马吉马吉哦，谢谢大家早安，爸爸妈妈美琼姐，立

0: 哎，谢谢，感谢大家捧场。哎，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特别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秋月月小宝，
1: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0: 大家早安呐、啊，
1: 老大老大，就带来这个麻薯。哎、欸，其实这个麻薯摸吉是也加敏感嘛，
0: 哎呀、啊，对，
1: 摸吉那个 QQ 嫩嫩哦、嗯，上面又放哎放那个淡薄。混混的那种叫什么混？
0: 太白
1: 太白粉吧，还叫什么粉？
0: 我忘了在什么混呢？
1: 一直没有去了解，
0: 反正他就是可以让他不会那么黏、啊。
1: 哎呀，这个在这个当波那边看有名哈，麻薯还是花莲的名产
0: 呐、啊。对对对，嗯，对啊，起码演变吼，有的做地地区嘛是有一挂做有名的迄、那个。哎，麻薯、麻吉，
1: 会不会叫什么秋鸡混哦？地瓜不知道是不是地瓜？
0: 木薯粉，
1: 木薯粉哦，这叫秋鸡混呐。
0: 啊，秋鸡混，木薯粉，或者是那个糯米粉
1: 哦，对，
0: 糯米粉哈。哎，其实麻吉这物件呢，哎，其实好像也是从日本来的，是不是？
1: 日本，
0: 日本嘛，因为可以共推，不就刚才那个木锤啦哈，还在拱。
1: 你讲你是动作，肯定是玉兔捣。
0: 那个，他就那打，
1: 然后
0: 要有两个人，一个爱在拱。啊，一个爱粘粘起来，搁顶，哎，捏起来，然后再翻过去，然后再继续打。
1: 不是动作动作紧吗？
0: 对呀、啊，嘿嘿嘿，紧。
1: 然后他怕的是，哦哟，
0: 我看哎，你不能我怕呢，就是一直打，一直打，哎呦，哦，把他那个麻薯倒得很 Q 很 Q。
1: 龟刚才做赶快打，只要速度觉得哦越来越快啊那啦。
0: 你讲好像麻薯麻糍的话，传统的话吃起来应该是。看怎么吃啦，里面有分那种里面包馅料哎，嗯，啊，有几种是就是单吃那个麻薯，哎、對對對然后沾花生粉、
1: 那個、花生粉
0: 嘿，哦，或者是什么混呢？
1: 有，
0: 或者讲什么
1: 中华那边，
0: 脏话，有这种的，哎、嗯、有两种吃法，哦，来得起包料哎，啊来得哎，或者是你家里内，然后自己去沾那个粉的，
1: 哎呀，
0: 好麻西乌，啊、看你喜欢吃哪一种，
1: 啊、
0: 我是喜欢吃包料的啦，
1: 包料的别卖啦，包料较好吃，
0: 哎呀、啊、对啊，包料，要、嗯、讲包红豆啊，
1: 该加迄个红吼，
0: 包绿豆啊吼，啊即马上新呢，即马诶像日本的就包水果的吼，
1: 有啥物草莓
0: 大福。哦，哎呀，草莓大福，或者是其他的水果大福哈、哎，啊，今麦个有上流行的就是迄个开心果，
1: 开心果，
0: 开心果，那个叫什么？杜拜开心果，
1: 杜拜，
0: 哎、欸，杜拜开心果的那个口味哈，哎、欸，那个虽然说很好吃，但是热量很高，哎、欸，那个热量真的是很可怕。
1: 老师说我超贵口味
0: 啊，超贵你，
1: 是吗？有超贵的那个
0: 馬，那个超贵是另外一种的啦，嘿、嗯，嘿的无可无赶快，嘿爱吹鬼啊。好、啊，那个麻薯就不用了，的面哥跟另外吹，哦、哎，现在那个是甜点。
1: 啊，麻薯可以当作是点心，
0: 点心、啊。

0: 姐啊呢，妈哦，以前还有一个人物叫做马吉弟弟，
1: 马吉弟弟，
0: 马吉弟弟，对对对，迪迦迪迦，哎，啊，伊刚才是唱饶舌的啦，
1: 对啊，唱饶舌，
0: 他也好像会蛮会创作的哦，
1: 对啊，
0: 马吉弟弟，
1: 他现在好像在国外哦，还是在哪里，就是不知道是国内还是国外在发展，
0: 哎，这个是嘛是东尼救命还是的人物呢，
1: 对呀，
0: 对呀，
1: 就是因为那个大哥把他抓出来唱歌嘛，
0: 哎呀，细汉的时阵哦，就最高唱的
1: 吼，哎呀，就家己来唱，
0: 就这个饶舌 rap，
1: 哎呀，对啊吼，就啊就这个麻薯吼，大家吃好吃是好吃了，但是不要吃太多了
0: 啊，嘿呢，
1: 毕竟是煮米做的嘛，哦，糯米做的，哦啊，如果看大家喜欢吃哪种就吃，啊，那讲那个就麻吉，再来就是好吃的就是红菇桂那一类的啊，
0: 哎呦。
1: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像
0: 的，我赶快没还没选，
1: 都选都选哎，
0: 哎呀，赶快哎，含那个你讲那个红豆，这个叫什么？红菇桂啦，
1: 红菇桂吼，
0: 嘛是那个外面 QQ 嫩嫩，然后老内嘛是包这个馅料，
1: 对对对，
0: 嗯，
1: 但红菇桂好像就没有麻吉那么黏呐、啊，无像伊遐尔黏，遐尔嫩 Q 吼，那个。红菇桂个小块再硬一点点
0: 哦，对啊，我红菇桂那样吹起来，有时候好像又更硬的。
1: 对对对，
0: 哦对，
1: 起码吼被吹的好只红菇桂真的很难找了哦，真歹吹啊！结果真正被吹的够炸味的迄种诶，真的很古早味的哦，真的剩没几个地方在卖了。起码拢做的新的吼，拢是较无以前诶种够炸味啊。哦，比较没有那种古早味，像那种古早味的，下面一定要放一片叶子的，你这就跨过了。
0: 嗯，
1: 有。不过，哎，开放几片叶啊，那种，哦，那个吃起来真的是，哎，真的很古早味。
0: 那我可能比较喜欢吃那种能包装起来那种，哎，
1: 包装起来
0: 那种 geeky 做啊，下面我嘛怎样，马西他也是会拍那个白粉啊，那个他穿，
1: 哎呀，
0: 他点在那看到哎，啊，比较薄啦，夹起来较嫩，啊，你讲那种可能较高。Q 啦，
1: 对对对，
0: 可能偏比较 Q 做更高一点，
1: 哎，真的很好吃，非常有嚼劲啊！
0: 哦，嚼劲啊！
1: 嘿呀嘿呀，我讲加落吼，哎，我有那个嚼劲的感觉。
0: 哎呀，那我面会愈加愈大，
1: 是袂？这吃起来有点像珍珠的那种口，那种硬度啊！哦，这是软软 QQ 的，很好吃。台湾或住遐嘛，有这种够炸逼的，那个够炸逼的迄个红菇桂。也是有，
0: 老师讲过有包冰淇淋红菇桂
1: 啊，那个是麻吉啦，
0: 麻吉啊，伊咧讲麻薯哦，
1: 哎呀，冰淇淋大福啦，冰淇淋大福啦，我有食过这一样，这嘛做好食，哎，还可以出来个小块退冰节较食，对啊，这也很好吃，哦，这很多甜点呐，哦，啊，不过大概爸爸妈妈只讲有这个，哎，这个糖，哎，
0: 有糖分
1: 的，哎，糖分的哈，哎，就少吃一点哈，讲一些，你讲食一半哦，是或者是一天
0: 四分之一，
1: 一天吃一颗就好了哦，不要吃。太多哦，阿伯哦，这个真的也很甜呐、
0: 啊。真正啊，你哪家卡济啦？你吃到后面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吃了。
1: 哎、欸、呀，
0: 是不就是安尼呀？
1: 哎呀、
0: 啊，过油
1: 吃的刚刚好就好了。
0: 嗯，哎呀、啊，
1: 加多啊喝的喝啊哈。好，来高丹，这个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五哦，你还在被放假对吧、啊？但是天气非常的不快乐。
0: 对啊，其实哎、欸，我今嘛看那些新闻呐、啊，哦，就这些新闻弄在报道讲、啊哦，我们现在南部那个灾情很严重呢。
1: 哎呀、啊，
0: 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很幸福哎，这边虽然有淡薄落雨啦，他们讲那个雨啊，昨天有一度很蛮大的，对，但是现在其实我刚来上班，其实也可以不用穿雨衣。
1: 对，
0: 他们讲淡薄惊啦，我冇
1: 出去，
0: 哎呀，
1: 对啊，吼。我看到那个南部吼，听讲吼落雨了都大哦，
0: 没有，
1: 在另一样雨落都大了哦，
0: 对
1: 呀、
0: 啊，
1: 大家小心一点哦。
0: 林洛乡，
1: 哎呀，
0: 林洛乡、长治乡，
1: 听讲雨大家吼都停班停课啊呢。
0: 今天有，
1: 昨天就停班停课了，
0: 三管区耶。
1: 嘿，今天就有也是有哦，
0: 吼，
1: 嘿，对啊，吼，所以大家那是不要小看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吼，
0: 看
1: 其实吼带来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多。底下一届红台是两个红台的这个共伴效应吼，两个。地震会哦缠在一起，这样
0: 高高顶哦，
1: 那个雨水会更多。
0: 高高顶，现在冲起来，现在龙沟较大，
1: 好水如水哦，所以大家嘛是爱晒哩啦哈。趁现在如果没有雨的话，赶快去先看检查一下吼，哎，看厝外口啊，都有塌掉的啊，哈，是说水沟有没有清干净啊？吼，哎，或者是这个厝哎，厝外口那个哎，这个屋顶呐，哦，看检查一下，哦，先看检查一下吼，啊无哎，怕吼。再来会可能会下雨、
0: 嗯
1: 哦、我看气象吼，咱台中这边是连续一个礼拜，后礼拜全部一个礼拜都是落雨、
0: 哎，
1: 都是雨天的这个图案呢、
0: 哦哦、
1: 尤其是今天你干明仔再过后天、嗯哦、几乎是95%以上。
0: 哇，那看来、哎、
1: 看来是一定会下雨。
0: 低一点啊，可能如果四五十趴，可能就会有机会会放晴。
1: 哎呀，我想讲90几耶吼，这吼你就。

0: 可能真的是雨天了、嗯。
1: 可能规天到乌暗天安尼吼。
0: 对吼，哎、嗯，讲落雨，大家心情嘛较无好，较郁卒一挂。
1: 加减啦，对呀、啊，会受到影响。
0: 一定会的啊，所以说大家哦，这个雨天还是要注意一下，出去要小心一点。
1: 然后看那影片，那个南波那边哦，有的那个淹水淹到那个呢，
0: 淹到大腿呢，哦，大腿去了吼。
1: 他讲那个瞬间雨量一小时来到200多毫米。
0: 对啊，吼、嗯，雨真的很大吼，我注意无情啊。哦、大家嘛是爱说你啦，
1: 够有迄个车呢、欸，泡水、嗯、又
0: 泡水车了，
1: 对啊，又泡水车，还有什么水上摩托车？
0: 水上摩托车，
1: 直接那個马路变水上摩托车那个哎、欸
0: 哦，哦，你是讲积水，然后大家用一个
1: 对啊，进前无去体验过，今嘛体验到啊，哦哟，啊，不过迄、那个一个机车那个是家己的机车，不是一种设计的水上摩托车，哦，那个实在是看还蛮、欸、也是蛮心酸，因为那个以后这些够出来对啊。泡水啊、嗯嗯嗯，很多这个家电弄
0: 派气啊，
1: 哎呀，我知道把这个床垫呢、欸，当作是那个载物的这个载的这个工具、嗯嗯，然后把那个家具哦往上堆，快让诶给干毛泡，不要泡到水啊呢，
0: 对对对，
1: 对啊，减少那个损失、哎哦，
0: 所以说真的是。好水吼，你若讲落都大诶话吼，真的淹水的话，真的是很麻烦。
1: 真的很扯哎、欸嗯啊，你看你那个房间来的样拢，
0: 那个没有想到你的水，你的房间里面都是这个淹水啊，
1: 你啊，最终是垃圾水啊，
0: 哎呀，都是脏水吼，所以啊那、嗯、然后那个灾后的清理又更累。哦，搁露天，哦，迄要清吼，哦，全部拢爱清鬼，然后再清鬼，哦，啊无吼，怕有一些这个病媒蚊啊，或者是一些病毒，哦，尤其是落雨啊，淹水了后吼，拢足惊有这个那个疫情发生哦。
1: 疫情。
0: 嘿呀嘿呀，比如讲一挂迄个这个。就是一些病毒啦，哦，给你来受伤啦，哦，去扯掉，然后又去碰到那个脏脏的那个泥土啦，吼、啊，哎、嗯欸，有可能就会感染。嗯，
1: 够快的，迄个啊，起跌啊，就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猪？
0: 哦、猪游泳、哦
1: 那個、那个猪场哎、欸，那个养猪场，哇、哦，那个猪也在这个水泡在水来。
0: 哎呦，哦，
1: 真的是很。那底下嘛就可怜、欸
0: 啊，真的是很惨哎、欸，吼、嗯哦，所以吼希望吼。雨水吼，哎，落较少的啦。
1: 重创现在都在南部呢，
0: 对呀、啊，
1: 台南、高雄跟屏东，今仔日嘛停止上班上课。
0: 对吼、哦，就是希望这个雨水赶快过去，
1: 哦、嗯，
0: 更加过去。
1: 他们25号的凌晨的时候就一直在下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吼，尤其是明仔个是礼拜六、礼拜天吼，大家要放假。哦，对，大家就这个家里吼，可能要稍微这个整理一下、清理一下了吼。哎呀，吼，来那个这讲一个讲这个新闻一下吼，那因为那个这个天气也暴风呐，来宣布一下，因为都那这个25号那屏东就开始在这个下大雨了，
1: 嘿喏，
0: 落大雨啊，吼，那这个预计呢24小时内的是对，今天开始吼，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大的雨哦，
1: 对，
0: 哦，出现的都多爱投
1: 陆续有宣布这个停班停课啦，那、嗯、有几个这个地方好像是这个26日。那个纳马夏、茂林、六龟、甲仙、美浓、旗山、内门、
0: 哦、
1: 桃园、
0: 偏山区的所在，
1: 山林、嗯、哦，这块记得是还有田寮、嗯、哦，这个10个这个行政区停班停课，
0: 对，
1: 我、哦、到了这个深夜的时候啊，然后才改为这个 A 圈。哎，规个即个高雄拢全停班停课，嗯 嗯，然后这个陈其迈哦，脸书表示公即个25号半夜11点半的时候，那个发布最新的雨量报告哦，然后26号晨间上班的通勤仍有显著的雨势哦，避免超大豪雨致灾，然后维护市民上班上课安全，嗯，所以公依照这个作业的办法宣布全规个即个。去高雄市停班停课啊，呢，
0: 嘿，对，
1: 对对对，然后后来也有台南那边也有宣布停班停课，嗯，其实都是因为豪雨啦，
0: 对
1: 啊对啊，就会怕危险，嗯，
0: 所以今天你是高雄啊，台那屏东啊，都台南嘛、啊，哦，都目前是停班停课、
1: 嗯，啊，台中跟北部这边就较无，
0: 嘿呀、啊、对啊吼，哈，所以它那个云系统都是偏布在这个南部的所在。哦、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小心为妙啊、哦、不要说说吼啊，今晚无雨啊，咱出去就好啊。哎、欸，那个过几个小时、哦、真的很难抓、哦、
1: 对呀、啊，小心一些低洼地区啊，哦，可能列车啊，可能要塞卡哦。其实如果你有一些情报，就是哦，等下最近这类雨水要来，哎、欸，一些这个低洼地区，我尽量要把这个车子哎、
0: 欸、
1: 开离开这些地方啊，那个就危险没。
0: 哎呀、啊，哎呀、啊嗯，大家小心，
1: 减少财务损失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吼、嗯。哦，安南这个雨水吼，真的是，诶、欸，大家还是要细理啦，
1: 就无钱诶啦。嗯，
0: 对对对，好，来，咱这个新闻的这个分享大家哈，未来如果说台风还有什么动态啦，吼，注意啦，是有够有啥物 这个动态的话，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也希望大家礼拜天都能够这个那个准时的收看，
1: 会尽快的平复，然后让他们这个家园修复可以赶快修复起来啊！那
0: 对对对，
1: 就赶快。
0: 本来想说礼拜六日是大家可能想说可能是一个放假的时间，结果你看这个雨水又来捣乱。
1: 对啊，今嘛刷定了，我记得蓝博的爸爸妈妈，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就是没有掌声了，可能就是家里可能。也是遭受到这个豪大雨的影响，他不怕都怕中心，
0: 但是中心
1: 我们就会知道，对啊，可能南部会少很多。
0: 等下认真哦，大家如果看到秋莲姐画婆，
1: 秋莲姐修杠一柄，
0: 然后够前几年秀莲，
1: 我都怕婆应该拢无公盖养
0: 男子，
1: 啊是咧，
0: 春虫妈妈，
1: 啊是出来对嘛，直接泡水，那继续挂的。
0: 没吧，买安尼啦，
1: 安尼嘛算是这个苦中作乐嘛，那个虽然就干苦，阿姆公嘛是
0: 先
1: 继续挂咱的衣
0: 角呢，避难一下，
1: 安尼嘛是就休天的哦。
0: 我那个只能刚没跑，不要紧啊，没有关系啦哈。
1: 哎呀，辛苦啊，辛苦。
0: 对吼，然后几周做辛苦，然后就是大家这个雨水就可以吼，像林
1: 雅哥，玉如姐呢，你看，白兰那边的玉如姐嘛，
0: 哎呀，玉如姐像盐水应该还可以啦吼。应该，如果有掌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泸州，妈妈你有黑眼毛了
1: 吼？你买就养点。
0: 我嘛惊，还有爸爸嘛写惊伊了吼。哦，也是怕会下雨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为妙哈。来继续安排，今日跟明仔日课，所以要查大家来内幕工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准时收看咱的农民历，今日是6月26号，古历是5月12号，来冲牛。42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乡，西南方在神乡正东方，福神乡西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技术、技术、再叫解毒、沐浴、祝福、求医、化除、纳菜、交易、立储、纳财、灾政、破土、修旺。今日无适合的是伐木、起灶、架马、下酒。来，这是今天的农民历哦。明仔是6月27号，古历是5月13号。来冲好，41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乡正南方，在神乡正南方，福神乡西北方。明仔有时候的是清爽，开市交易纳财立冠，出行纳跳坐庄，再叫再进。明仔无时候的是起早。咖啡安城竹提，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跳完舞哈，那里面淋滚水啊，来喝开水的时间来。哇哦！
1: 是呀，是呀。
0: 好，补充水分，好补充水分，还记得早上要这个空腹喝水啦。
2: 嗯哼。
0: 哦，对对对，好来，继续咱这个。跳完舞吼，练完底料那边陈点名啊哈，点名时间来看的来控诉李珊珊吧，
2: 控三控三
0: 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0: 那边平镇的丽青姐，
2: 丽青阿姐，
0: 还有七九三的好朋友，
2: 七九三好朋友，
0: 美女妈妈，
2: 丽露妈妈，
0: 侄子妈妈，
2: 苏迪妈妈，
0: 哎呀，发成大哥，
2: 发成大哥，
0: 素贞妈妈，
2: 素贞啊妈妈，
0: 凤色妈妈，
2: 凤色妈妈，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0: 果然桃园的秀兰姐，
2: 秀兰阿姐，
0: 淑萍姐，
2: 淑萍阿
0: 姐，桂顺。爸爸，
2: 桂顺爸爸，
0: 还有那那春虫妈妈，
2: 春虫妈妈，
0: 八二六好朋友，
2: 八里六好朋友，
0: 嘿，阿狗这个是雅文妈妈，
2: 雅文妈妈，
0: 丽姐妈妈，
2: 丽姐妈妈，
0: 还有洪敏大哥，
2: 洪敏大哥，
0: 好，阿奶奶淑玉大姐，
2: 淑玉大姐，淑玉大姐，
0: 嘿，阿狗那那富珠妈妈，
2: 富珠妈妈，
0: 明渊大哥，
2: 明渊大哥，
0: 阿狗秋儿姐，
2: 秋娃姐，
0: 廖妈妈妈，
2: 廖曼妈妈，
0: 好，贤美阿姨，
2: 贤美阿姨，
0: 慧珍姐，
2: 慧珍阿姐，
0: 还有那那苑学姐，
2: 感谢阿姐，
0: 嘿，阿狗郭妈妈，
2: 郭妈妈，
0: 好，台东的慧文姐，
2: 慧文阿姐。
0: 洪阿姨早安，
2: 洪阿姨，
0: 盐水玉露姐，
2: 玉露阿姐，
0: 还有那个梅珍妈妈，
2: 梅蒂娜妈妈，
0: 瑞林大哥大嫂，
2: 瑞林大哥大嫂，
0: 哎，还有那那严丽姐，严
2: 丽大姐，
0: 早安哦，好，大家早安，
2: 金魂妈妈，
0: 哎，锦云妈妈，好，大家早安，好老早，哎，阿哥这个我看一下，哎，应该都有点到了哈，阿段妈妈，
2: 阿段妈妈，
0: 哎，老早秀香妈妈，
2: 秀香啊妈妈，
0: 老早老早，好，后来。咱点完名了吼，那没来唱歌吼，来这个四首歌曲的时间哦，哦，那咧普里的雅芳姐来给你安排一首《体会》，
2: 啊，过来是英和的锦云妈妈帮你安排《三明三日》，
0: 好，过来是家丁秀玲姐《红颜》，
2: 过来是桃城的新春大哥帮你安排《龙珠》的《香球》，
0: 香球，好，来四首歌来叫侬欣赏哦，谢谢。

谢国生大哥、美女妈妈、朱香妈妈，谢谢廖妈妈、妈丽香妈妈、丽欣姐、俗玉大姐、阿壮妈妈。

哎，谢谢铁轨，感谢大家花香，谢谢金表大姐、樱花妈妈、淑慧姐、糖糖姐、秋儿姐，谢谢丽青姐、富竹妈妈、淑香妈妈、慧玲妈妈，谢谢廖妈妈，来继续安排来三名三弟。

0: 图像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秋兰姐，楚元姐，小林姐，美女妈妈，慧珍姐，红阿姨，谢谢景云妈妈，许德烈中下楼，谢谢玉梅姐，阿香姐，亮马妈妈，贤美阿姨，谢谢李小姐。
1: 更耍渐渐旧的

谢谢糖糖姐、美女妈妈、丹奇大哥、阿段妈妈、凤色妈妈、林网大姐、丽欣姐、淑玉妈妈、丽清姐、燕珍姐、富足妈妈、秀兰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秀香妈妈，谢谢红色妈妈、廖满妈妈。谢谢明渊大哥来给出来安排，卡迪爱秀玲姐、红感、淑华姐、新美阿姨、墨香妈妈、秀云妈妈。

小林姐，阿道妈妈，丹琪大哥妈妈，谢谢祖祖妈妈，祖霞妈妈。梅珍妈妈、龟山雅文妈妈、秀伦妈妈、雅慈妈妈，还有花糖锅妈妈。

0: 还谢谢红安，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墨香妈妈、春春妈妈、朱香妈妈、廖妈妈、妈丽欣姐、焕欣妈妈、红珠妈妈、阿短妈妈、秀香妈妈，谢谢万怀美惠阿姨，感谢大家破声，来继续安排土城的新春大歌《龙珠的乡愁》。
1: 来，新春大哥帮你安排这首哇，这古歌唱的《龙珠的乡愁》，谢谢甜蜜阿姨、秀香妈妈、春虫妈妈、秋兰姐、美惠阿姨、阿段妈妈、红珠妈妈、国生大哥、严丽姐、你忘了大姐雅慈妈妈、苏叶妹妹、焕欣妈妈。

妈妈，男主角秋香妈妈、素贞妈妈、竹香妈妈、廖妈妈妈、贤美阿姨、阿桑姐，谢谢偷闲还有万华的美惠阿姨、严丽姐、淑玉妈妈、秋娥姐、秋桃妈妈、小林姐。

0: 零五零好朋友桂兰姐，谢谢木香妈妈，东山的慧珍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发成大哥。
1: 东山，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好来今天中下歌嘞，哈来连续四首歌曲哈唱完，然后来今天是礼拜五的时间，就是要来放这个。好看的节目要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成语的故事，我们的成语的故事，今天要来跟这个对一句成语，我们来收看我们的如痴如梦哦。

0: 一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欢迎来到如诗亦如梦，我是恁的中文老师初老胖。啊，讲到这个课程开课到即阵为止，为什么啊？这個、一直拢无学生来报名？另外就加一个，因为确实教室有较细。喂！
1: 哎、欸，你咧拍电影哟？啊，哎呦，哎呦，啊，拍摄现场，拍摄，拍摄，我哪里吃？我哪里吃？
0: 拍你的大头！
1: 哎、欸，你拍对出啊？
0: 我是老师，初操老胖。
1: 不是啊，不是啊，我好像看过你耶，我在电视上看过你耶，真的真的。我阿公拢在看，我阿公总爱看小七跟阿英的呢，我阿公在看是，我逐工拢对伊看。
0: 胡言乱语，胡说！我是老师。我是要来开发到你的智慧。
1: 哦，所以你不是演员
0: 啊？当然不是啊。
1: 你是老师、喔。
0: 是啊。
1: 太好了，我特别客气啊。阿慧，教我教无啦？
0: 好啦，认真看。咱今日要甲大家教的这句是啥物呢？注意听，今日这句正正就是夜龙自大啊。大家看这龙当作是龙君啊，哦，当作暗时啊龙君，其实不是安尼意思。哦。夜龙是伫个这个汉朝咱。啊，中国的西南边的一个小国家，西南边啦，依照咱即马来个推断起来，差不多伫个贵州、云南迄个区域。所以迄个时阵，这夜龙国啊，伊的国王叫做夜龙国。夜龙国的国王，伊认为家己真大，其实呢，伊只不过是一支的尔尔，
1: 无大就对了。啊，
0: 当然，伊这，比如讲伊的这个见识比较非常的短浅，就是因为伊唔捌看过这个世面啊，所以伊非常的这个狂妄。

0: 主宰。这句话啊，对对出来，你敢知？老师跟你讲，这本册啊，这本册就不得了。这本册有这《史记》，这句话出处都是来自咱西汉司马迁的这《史记》当中的《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就是伫个西南边。我拄好讲嘛，亚龙是一个国家嘛。亚龙说：“咱说咱要出家啊，要出家啊。”
1: 老师，请你回来。
0: 就这条歌尾首就参考这亚龙这个国家
1: 吼。是安尼哦。
0: 是无唔对，国家真小，百姓真少，而且无善嘛无解风雨。但是亚龙讲认为讲已经统治着全世界上大国家，是世界强国。但迄个时阵汉武帝为着要加强着南方国部族的一挂联系，伊就派出一啥？派这个使臣来，有一个叫王冉羽，一个叫唐蒙，对这个西南边去找这个出路。拄好经过着亚龙国的时阵，伊派这个大使嘛，这个亚龙国王就甲伊召见啦，就讲，你哪条的汉武来呢？伊甲我这比起来，倒一个较大？可能是安尼，因为第一遍看到这个汉朝的人民甲这个大使，伊唔捌甲国际上有这个往来，所以伊知影消息。他没讲话无济，所以一直以来亚龙国王拢一直认为伊个国家是上大。
1: 那你的使者，敢有甲伊讲，算讲甲伊顾一下民主啦，还是讲直接就甲伊突破？
0: 汉朝的使者是安尼，我泱泱大国，迄凊彩一个军都比亚龙国大。唐蒙回来了后，就甲汉武帝建议讲，要甲这个南平甲征服的时阵啦，先救这个亚龙，这失败。所以尾啊，汉武帝就接受唐蒙的建议，率领万人的军队送大批礼物去给亚龙。亚龙国王迄阵仔才讲，这个国家甲送来的物件比我国好搁啊济，就啊主动甲这个汉武帝讲，无我来做你的军就好，吼，我卖做国王，但你给我做官老爷，安尼敢不？
1: 老师，
0: 是
1: 啊，有这个同义词还是近义词不？
0: 当然啦，这个这。目空一切，至高至大，妄自尊大，也还有另外一个艺术人啊，颠倒过来妄自菲薄，这请你照顾。
1: 你如此亚龙自大的这个态度，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吃到苦头的啦。
0: 你讲我吗？
1: 遐啦，
0: 遐有啥物人？
1: 啊，无遐。
0: 哎呀，竟然今日龙爷有第三只在现场，使我非常的惊吓啦。你看有你，我当我唔知呢。
1: 无啦，我意思是讲，咱爱较谦虚的，袂使想要夜郎自大呢。
0: 是啦，好，义兄，今日上课上到这啊，我等下甲汉武帝，我要去这个城东郊外打猎你等来咧休息哈，休息，老师在这，拜拜，下次见。
1: 大概拢伊咧上课，拢我咧想册啦。唉，真正实在吼。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好，印象就是咱这个如此如梦，哎，这个成语故事夜郎自大。哦，我是讲，哎，刚没是阿龙没出来，结果无，
1: 不是啦，
0: 哎，结果是阿龙，那个夜郎是一个国家，哦，以前时阵啊，是个一个国家，哦，啊，所以伊这个夜郎王呢，就是干嘛讲啊，迄个我上大，哦，他觉得非常，他觉得他比较自大。哦，觉得很狂妄安尼吼，因为我靠的世界伊无看过，所以也干嘛讲哇，我做搞诶。
1: 有当下就是安尼啊，在你自己的这个小圈子，哎、欸，以为自己哎、欸、很厉害，
0: 对，
1: 想不到踏出去之后，哎、欸，发现这个
0: 世界
1: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0: 对啊，没错、没错吼，所以但那个把他的故事换作是我们现在的人吼，也是一样啊吼。你讲哎，当新蛙的当中吼，侬已经习惯这个舒适圈啊，哦，其实外面还有那个更多的东西你还没看过，你也没看过，所以侬讲。大家讲吼，哎，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做水的吼，希望大家当去外口这个走走，去多看看哦，多看看，不是讲吼啊，你遐吼厝起较足悬的，其实外口阁有愈悬的厝哦，还有更高的房子，
1: 白够加够起愈悬的哦。
0: 对啊，对啊。
1: 那台北101就已经很高，但是它也不是世界最高的。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不要目光吼一直在自己的世界啦吼，哎看远一点哦，跨看远的吼。来，以上就是咱这个成语的故事《夜郎自大》吼，介绍大家哦。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三首歌曲
1: 吼，三首歌。这波唱过哦，林雅富足妈妈含泪的分手。
0: 过来是林网大姐来做点播吼，无缘的人。
1: 过来是天津区的秀莲妈妈忙。因为爱琳
0: 啊，就挂 Q 哦，来三首歌，来继续给咱泡泡啊，谢谢。
1: 来新年的歌曲，全部好谢谢大家多多包涵，曾妈妈，好赞。

妈妈、慈智妈妈、秀香妈妈、木香妈妈、知米妈妈、阿段妈妈、丽青吉、淑萍吉、亮马妈妈、贤美阿姨、玉慧妈妈、碧霜妈妈、郭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依琳妈妈。

0: 美慧阿姨、秀莲妈妈、玉慧妈妈，感谢大家好声，谢谢大家。阿香姐，来继续安排灵王大姐不演的人，谢谢瑞林大哥、锦云妈妈、焕心妈妈。新店客户的家珍姐、秋兰阿姐、薛糖妈妈。
1: 来继续安排灵王大姐在苏丹博的歌曲哦，不演的人。

哎，谢谢播音的人，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哦。彩儿姐、朱香妈妈、玉华姐，谢谢曾妈妈、依琳妈妈、玉慧姐、国生大哥、美女妈妈、碧霜妈妈，谢谢秀丹妈妈，来继续安排，请进来。

玉慧妈妈、依琳妈妈、秀莲妈妈、丽清姐、阿菊妈妈、于珍姐、春球妈妈、振东大哥、石美阿姨、玉华姐、林网大姐、的确妈妈、振东大哥。

0: 妈妈、玉兰姐、玉广阿姐、林王大姐，谢谢龟山的陈短妈妈、曾妈妈、偷小孩岳秀姐，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啊！谢谢慈智妈妈、涂霞妈妈、淑萍姐、建林姐。
1: 好，谢谢大家吼，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吼，连续三首歌曲的这个歌曲时间吼，来继续那里面安排那里点歌吼，点歌的时间吼，卡在那里空数里三三八，
2: 空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来自己拍火啊，自己吼在当来点歌哦，来点歌一下，顺便聊一下吼，聊一下天吼，可能要落大好不吼，来开只讲的啦，来。那边在定位哦，来来，这个是建林姐哈，
3: 建林姐，
1: 喂，建林姐你好，你有记得无？啊，你拍婆来看哦吼，哦，安尼下一位啊，哦，安尼再见哦吼，来立清姐早安，
4: 哎，小宝，
1: 哎，早安立清姐，
4: 嘿嘿，我今日收爱情韩诗篇，
1: 哦，爱情韩诗篇还唱的吼，哎，啊，你头红要落好无哈？头红要落吼，要落好无哈？
4: 啊！
1: 你听到落大雨？
4: 有落足大雨。
1: 哦，落足大雨，安尼北部毛咧话咧吼。
4: 嘿，你代表毛落雨。
1: 哦，安尼细里哦吼，小心哈。
4: 谢谢。
1: 再见哦，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新北这个美女妈妈，
2: 美女妈妈，
1: 哟，老大哦。
5: 安平对上桥。
1: 安平对上桥，好哦，好 ，OK。啊，你老酒遐有落好不哈？
5: 好大哦！
1: 哦，这大哦，安尼哦，
2: 大概有几水啊？
1: 哦，
5: 我们这真是好大哦！
1: 真的哦，哦，哎呀，小心呢！
5: 好，
1: 出门要小心哦！
5: 好，我不会出门。
1: 好，不会出门啊！那是上盖好在家了哈。好，谢谢妈妈哈，谢谢。好，谢谢妈妈，再见哦！好，拜拜拜拜。来，孟加拉的朋友哈，林网大姐，
2: 林网大姐，
1: 哎，林网大姐，
6: 我相信，
1: 我相信，嘿，安培安那对不？但是杨培安的吼，
6: 嘿，
1: 好 ，OK， 啊，加油了，好不哈？
6: 啊，你们两个加油！
1: 哦，加油哦，好，谢谢，
2: 加油，
1: 好，谢谢哈，好，再见啦哈，拜拜拜拜哈，拜拜哟哈，
2: 再加油，
1: 好，来来，加新朋友哦，好，那这个是六一五的好朋友，
7: 哎，帅哥，
1: 哎，你好，
7: 哎，你好，
1: 阿舅你好，不要那给你亲哈。
7: 叫阿姨啊，你
1: 阿姨啊，怎么称呼你哈？
7: 你怎么讲帅哥呢？
1: 哎呦，谢谢啦，无客气啦。
2: 谢谢谢谢。
7: 阿舅哥，哦，我今晚拢偷上等看。
1: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感谢。
7: 我点点歌好不？
1: 好啊，你点歌来。
7: 酒吧。
1: 酒吧哦，
2: 七龙八哥呀，
1: 七龙的歌哦。
2: 酒吧。
1: 好 ，OK，
7: 阿你在哪？七龙唱的酒吧。
1: 阿你在倒位哈？
7: 我这里在北三林埔。
1: 哦，三重哦，三重。阿边那给你称呼，你姓什么？
7: 我四个，
1: 吴阿姨哈，
7: 哎，阿你是要哪唱？
1: 啊，你拜五给你唱哦，
7: 好拜五
1: 哟，拜五唱哈，
7: 好好好，
1: 好，再见喽。
7: 哎，再见，点两条喂。
1: 啊，无，点一条尔，一条尔啦。
7: 一条尔。
2: 拢七点钟的看电视吗？
7: 哦，我咧都爱看恁的呢，
1: 哎呦，谢谢，阿你，阿你拜七点钟前唱好不好？
7: 几点？七点
1: 呀。差不多这时间唱好不好？
7: 好
1: 好好 ，OK， 好，再见喽。
7: 祝你身体好啊。
1: 哎，好，谢谢，好好，谢谢，阿姨，再见喽。
7: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拜拜，好，来来，郭妈妈，
2: 郭妈妈，
1: 郭妈妈，
8: 元气，你好，
1: 郭妈妈哦，老早哦，
2: 哎，郭妈妈，
8: 老早，
1: 早安，早安，
8: 大家点一条抓河线，
1: 好抓河线，
2: 怎
8: 么样？哦，你家山安路大好路足大嘞，
1: 路足大的吼，
8: 哎，
1: 啊，今麦无路啊吼。
8: 今麦也无咯，
1: 今麦也未，吼，不过外口足乌的，
8: 哎呀，忙忙啊，尔啦，
1: 哦，啊，大家出门爱说你哈，
8: 哎呀，说你啊，啊，你那边上班爱说你哦
1: ，OK OK， 我来注意，妈妈谢谢哈，哎呦，再见，拜拜哟，
8: 拜拜，
1: 拜拜，好，来来。

0: 新宇啊，
1: 新宇，
0: 雨水的雨，对吧？
1: 对，
0: 雨水的雨，那首对吧？
1: 嘿，新宇哦，
0: 新宇哈，好，
1: 可以，可以，
0: 好好好，好也好，谢谢妈妈，再见哦，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咱这个是红丸的素贞妈妈，
2: 小宝，
0: 哎，妈妈，早安，
2: 早安，
0: 老赞老赞
3: 老赞，
2: 早安早安，
0: 老赞，要点什么歌哈？
2: 哇，
0: 哎呀。
2: 本来想好好，
0: 啊，本来想好袂记啊你，你袂记啊你？
2: 车，
0: 啊，啥物？
2: 最后的车。
0: 哦，最后的车哦。好 ，OK 啊，好，啊，礼拜带哥给你唱哦，哈。
2: 哦。
0: 好，礼拜五唱哦，哈。好，再见哦，哈，拜拜。
3: 拜拜。
0: 再见哦，哈。来，咱这几位，咱这个是三重的哦，嗯，咱这个土城的发城大哥哈。大哥，你有伫咧无？
4: 有、
0: 哦，早安哦，大哥。
4: 哎，
0: 老
4: 早。
0: 哎，老早，老早。
4: 啊，咱来点一条啊，迄个盐山之恋
0: 的。哦，盐山之恋，哦，这么唱啊，哈。
4: 哦，谢谢，
0: 谢谢大哥哦，哈。好，谢谢，再见哦。拜拜，拜拜。好，咱今挂的请到嘉义，时间的关系，好，咱刷点朋友，好，快拍摄哟，拍摄。好，因为这时间的关系，我们明天啊再来继续点歌哦，哈，继续来点歌哈。啊，大家吼，这个我靠，可能奥秘嘛，吼，可能要落雨，吼。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小心一点，尤其是带你要上班的朋友啊，哦，骑车要小心哦，哈，啊，记得提早出门呐，提早出门哦。而来继续安排咱的这个重要时间段，吼，重要时间，好，恁今日介绍几项物件，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做保养，吼，都会当来保养，吼，保养到咱的身体，哦，咱带你看龙哥，哦，来详细来这个介绍几项非常好的物件，吼，咱这个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哈，来进单元，谢谢。
5: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7: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8: Let's go.
3: 我

0: 们系的，
1: 对啊，对哦，变四周了。
0: 好了，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经济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几人咧买，这几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好，所以有在吃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起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这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煞会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哎，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咧，早人啊，即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是咪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关卡照掉。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药真顺，也袂交尿，嘛袂放袂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择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交，食一个诶，食个啊月就袂过半暝啊交尿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交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当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友的款哦。四十几岁，西药剂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锌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甫人若欠锌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容易这个做褪皮啦， 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地生产个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焦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来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加一点。哦，然后。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食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十只红蟳，30粒鹅啊，27只草鱼，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油好处，粒雨伞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数，买阁买这个计数，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可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要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哎、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加用来。
1: 哎、
0: 欸，一组，
1: 哎、欸，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啦，上加，来桃子姐你好，
1: 变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我小齐你好，
3: 哎，你来等我一下，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3: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3: 两块几钟。
0: 好，大伙姐来，来三爽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4: 啊，几钟？
0: 好，来我那个四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5: 哎，
0: 几钟？
5: 几钟？
0: 65刷几钟来，洪玉姐。
6: 你好。
0: 哎，几钟？来66刷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5: 啊，没几钟。
0: 好，来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7: 嘿。
0: 啊，几钟来68刷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8: 哎，你好。
0: 几钟？高雄几钟来70刷，丰珠大哥。
9: 嘿。
0: 啊，几钟？
9: 嘿，

0: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十块尔，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 一组，
0: 来五台船一组来，你好来，小曾你好，
1: 嘿，一
0: 组，走来，来小曾姐一组来，你好，齐晨大哥，
2: 嘿，
0: 齐晨大哥一组，来五三船，搁下者来，你好来，这青龙秋大哥，
3: 你好，
0: 一组，
3: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生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五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吼，来五七线、五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食条子就好，来新。姐，你好，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好，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仔是做好生条子，哦，食这食真好，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好来啦，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4: 你好，
0: 好，六七组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讲得大，讲加做，来，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好，一组，六八线，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诶线总满咧，好小，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4: 再见哦，
0: 拜拜。
4: 我要
0: 搁
4: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啦，七十线无加组。啊，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甲你提醒者。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尾也爱赶紧来哈，加今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灯少一组来，你好来，水王你好。
5: 可以。
0: 一组。五七串一组哈，尾下赶紧来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八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串一组，五九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好，黄美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6: 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串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7: 来谢谢爸爸妈妈好了，是要顶杠吼，咱这个奥地利皇家南瓜籽油吼，来今嘛赶快先五罐吼，五罐一五八零吼，一千五百八十块吼，咱吼收到开放一罐，来吼来这个大概来做体验吼，来做体验吼，这几罐内底有三十粒吼，有三十颗啊，一天吃一粒，睡前吃一粒就会当啊，吼睡前吃一颗就可以了吼，保存期限让看看三档哦吼，来恁这个是
8: 明基大哥遐吼，哎大哥要订南瓜籽油吼，你等我一下吼，来五十四岁的朋友吼，来。五十四号来讲好不接哈，来爸爸妈妈好，咱这吼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吃哦，那弄一张来加哦，女生吼朋友吃了哈，买单够的那陪护哦，啊男生吃的哈可以够的那点这个社护线的问题吼，要火出来问题来，爸爸妈妈好，咱这个年纪大了吼都有这个社护线的问题吼，一定要来这波用吼，咱这个是苏满大姐呀哈，
9: 我是他先生
8: 哦，对大哥你好，你顶你有南瓜籽油哈，
9: 哎，
8: 啊你等了卖瓜哈，给你有时间哦哈。好，来来这个五十五线吼，来个好不激烈吼，嘿，咱这吼新闻，那我讲吼，咱这讲男生来吃吼，可以增加我们的性功能吼，还有增加我们这个预防掉发吼，那个头毛落头毛的问题吼，啊女生呢也吃也可以来顾的那个皮肤，啊够降三高的风险吼，保护我们男生的前列腺吼，啊够吼，咱这个防止那里会更动脉硬化的这个好处哦吼，那这个是九四一的好朋友哈，喂
10: 喂，
8: 哎你好，你是新朋友哈。
10: 哦，算
8: 了，
10: 打错了。
8: 哦，拍谁？好啊，你等我几点？好，来五十六线，好，来，咱这个
11: 是陈段大姐。
12: 哦嘿。
11: 大姐你好，要订咱的南瓜籽油。
2: 我中八中。
8: 哦，安尼等我一下，好，
7: 等我一下哈，来五十七线哈，来，咱这个是
8: 金鱼大哥。
5: 哎、欸，要走路南瓜籽油。
8: 哦，要南瓜籽油哈。好，安尼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给你有时间哈。好，
7: 来五十八线哈，来给咱好补一下哟哈。哦，阿哥有新闻，那我讲吼，那女生吃这个的话，皮肤会越来越好。哦，各位男生吼吃这个可以补金。哦，所以讲吼，咱这个缺锌不可。哦，男女老少吼都需要。哦，尤其是咱这个如果说吼啊，男生有这个性功能障碍的朋友，哦也可以来吃哦，因为咱的锌吼主要是吼在于咱的肌肉。够咱的这个骨骼啦、皮肤吼、筋骨内底吼，那若讲吼，这个筋骨内底若是有出现着白斑呐吼、白斑的话吼，尤其是每一只手都有的话，这个不是用到的哦吼，有可能就是缺锌的问题了吼。所以讲，咱的锌可以帮助我们蛋白质的合成吼，改善咱皮肤吼，增加我们这个免疫力吼，尤其是吼，这个是母讲吼，咱因为最近海啸那个确诊的部分吼，那个营养师说吼，一定要来补充我们的锌吼，还有铁，还有维生素 D， 平时得当来做好补充啊，也是可以多晒太阳。如果说缺锌的话，那你免疫力就会下降。补锌的话，会让我们感冒症状能够赶快好。所以说你也感冒一些真的也来补充锌的话，我们这个锌呢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感冒，这个感冒风险，缩短我们感冒的时间。所以说咱吃到咱的锌呢，会当补充着咱的这个免疫力。因为咱这个里面的锌呢，可以促进我们细胞正常发作，正常运作。吼，养颜美容吼，够咱这是软胶囊诶，吼，看你要直接加开剥，剥开，吼，直接吸收也是可以的。所以讲，食素的朋友买单来加吼，吃素的朋友也可以吃，吼，还有那个南瓜素。吼、哦，还有不饱和脂肪酸369，还有我们叶绿素吼，当掉进点那里体积的哦。对哦，你讲怎样？这个一颗一 cc 吼、哦，几粒一 cc 就等于你吃了十只的这个螃蟹，吼、哦，阿够30粒的生蚝，吼、哦，27只的草虾，还有2公斤的这个肉类的心，吼、哦，你讲怎样？这么富含了这么多，哦，来点个金卡，谢谢。

0: 专线，控诉你33799，0423379599，来把握机会哦，来面前来唱歌。预祝妈妈吴尊爸爸来收听我们的老朋友，来欢迎小的出来哦。
1: 新年的歌曲，全部好唱，大家多多包涵。

老朋友，足久无看呢，啊，最近敢好无？来啦，休困一下，饮一杯啦。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还阁会记得哦，咱总是爱保重呢，老朋友，卡食联络的呢。

送来寿竹节，今日大家欢声啊！谢谢大家，丽儿姐、明春姐、秀玉妈妈、美英妈妈，谢谢凤娥妈妈、春秋妈妈、金峰大哥大嫂，来外面几点刷卡为大家服务。

谢谢嘉珍姐、雅芳姐、炳南大哥、雅慈妈妈、廖妈妈妈，还有小港的黄大姐、秀玉妈妈、玉花姐、美玲妈妈，谢谢秋娥姐、廖妈妈妈、贤美阿姨、春楚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玉超妈妈。

来，谢谢罗侯乡，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明王大姐、丽慧姐、美英妈妈、淑敏妈妈、阿段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来美玲姐来说安排歌曲，上听记得。

桂林大哥亮妈妈妈，谢谢安贵大哥，谢美阿姨国华大哥，谢谢尚姆君大哥，竹沙妈妈秀瑜妈妈，来依琳妈妈列挂个心碎的抱

啊，静慧姐、灵王大姐、春虫妈妈、珍珠妈妈、莫斯大哥大嫂、方妈妈、方爸爸、秀琴姐、宝彩妈妈、丽儿姐、玉玲妈妈、去的列中小楼，谢谢月霞姐、陈段妈妈、廖满妈妈、水灯大哥。

0: 谢谢，刚才大家发声，心碎的抱歉。谢谢韩夏妈妈、金爱妈妈、龙龙哥。谢谢李妈妈、玉慧姐、春春妈妈、丽儿妈妈、秀琴妈妈、无能大哥，谢谢大家哦。哎，谢谢大家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赶快来速速的来抽奖了哦！哈，抽奖的时间呐哈，大力观众回娘家，好，来这个抽奖的时间，好，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哎呦，康区哦哦，这位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妈妈。
1: 来，现在的月霞妈妈，
0: 月霞妈妈，好，你就正好回边是18 5 5 8 3 1 7啊，5 8 3 1 7耶哈，来嘞，月霞妈妈，月霞大姐，你就正好哦，哎，等等嘞，这个泡泡爱转转，控数0338，
1: 0303，
0: 0423388，
1: 0303，
0: 是你们卡959嘛，写，
1: 哎呦，灰熊哦，卡丘就没，
0: 卡丘，非常的快速哈，来，月霞妈妈。
2: Hello，
3: 哎，恭喜你，恭喜你哦！好，恭喜你，阿邦，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哈？
2: 好，
3: 来，
4: 我尽量努力一下，看是就得过不？
3: 尽量来中我的大奖。来，我们要看电视画面哦，来，哦，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黑布五包哦，好，未来上好利哦。好，叶香姐有看到吗？
2: 喂，
3: 叶小姐，上好你贴布五包哈。
2: 什么啊？
3: 贴布啦，贴布，
4: 大包五包，
3: 大包啦。
2: 好，
3: 好，谢谢叶小姐哈，好，再见哦，好，拜拜，
0: 好，谢谢，恭喜啊，啊，去人家教你的好啦，
1: 就实用的啦，
0: 嘿呀，也是很实用的一个东西哦，哈，谢谢大家哈，人家今天不会破哈，来被再来被来报咱的手机电话手机啊哈，哎，来报我们的手机哈，来0937925520，0937905520。

0: 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哈，那么的支持哈。冰小姐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这个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的这个定位买单找水的哇哈，来往咱民企的手机啊来。
1: 来，等下录这波刷卡，那边支持各类冰姐就卡一通电话0919796145空 Q 19979615哦，来我空揪一揪去刀郎，然后一世有福啊！
0: 去刀郎啊，去斗六，
1: 去斗六啦，去刀郎，
0: 七九六哈，来两个手机啊都可以多多的在做使用哦，尤其明天再是礼拜六时间，
1: 那
0: 就快点假期哈，这个时间快到了哦，快已经快接近六月底了，你如果还没有这个，赶快来这个加油的话哈，赶快来打电话
1: 哈。
0: 谢谢大家好，宝贝，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拜
0: 拜。你摸不到，就是你。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2: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2: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2: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卡号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2: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做伴，来哟，头一首歌曲《袂当无恁》，那个明天大哥看到你的婆仔声咯，谢谢大家，来哟，奈良妈妈、惠美姐、钟哥、碧霜姐、雕野、素贞姐、美儿姐、阿段妈妈、淑贞姐、含笑妈妈、碧霜姐、美桃姐、建成大哥、春菊姐、怡峰大哥、美秀姐、秀座妈妈。

0: 哪里写错啥？
1: 我跟你讲，无，根本
0: 无，那家都会跟他怪怪安尼。
1: 这件衫会，这件衫会较老
0: 贵。这件衫吗？
1: 会袂。
0: 这件衫呐？
1: 会较老款无？